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今天我来到了伦敦。大概伦敦是世界上大家能够知道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人来过，也有很多人经过，因为呢伦敦是很可以说是进入欧洲的一个门户都市，它也是大英帝国历年来也许是几个世纪以来，五六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今天它是一个算是比较历史悠久，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比较陈旧的大都市。但是呢它因为它有很多历史文化的沉积，在这么多年至少600年700年的时间里头，伦敦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属于欧洲门户，也是这叫 Anglo-Saxon， 就是对于白人，欧洲的白人来说呢，这个伦敦是大家可能一生至少会去一次的城市。那我为什么会来到伦敦呢？因为我安排了一个暑假的假期，我要到意大利去度假。那从我住的地方呢进入意大利的飞机都没有直航的。那后来我就觉得说，也许我应该就在伦敦作为一个跳板，飞进了伦敦然后进入欧洲就很方便，有很多的飞机航班。所以呢我就决定到伦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也就是因为我女儿的家庭很快就会全家搬到伦敦，那目前的先行部队我的女婿已经到伦敦工作了，所以呢我就顺便也去看看我的女婿吧。所以我就决定买了一张直飞的飞机票，从我所居住的美国的西部的城市，竟然能够在不到10个钟头的这个空航的行程里头，可以直飞到伦敦希德罗机场。这个 Heathrow 这个机场呢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因为在伦敦呢它有4个机场，那其他的机场的规模都没有办法跟希德罗这个飞机场比较，因为希德罗是国际航班的停驻点。那当然是 Gatwick 另外一个第二大的机场呢也有一些国际航班进入，但是其他的就是比较小的机场多半是英国国内机场，或者是跟欧陆许多的城市直飞的那样的一个机场。但是那些机场呢基本上每一个机场所距离的都是相当的不是那么接近，那坐他们的公共交通起码就是要1个半钟头，或者是甚至可以长达2-3个钟头的接驳时间。所以呢这个在如何换到欧洲去这个行程呢，我会在后面几个礼拜的时间里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今天很简单，就是从我家住的地方竟然不需要经过西岸的什么洛杉矶啊、旧金山啊，也不需要经过美国东岸的纽约啊做转机的动作，我可以直接就飞到伦敦，然后就可以在10个钟头之内我就到伦敦。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接驳的方式。那我很快的就来到了伦敦，可以说是前一天晚上的

黄昏我去出发，第二天的这个大概下午的时间，我就已经坐在我的伦敦所订的 Airbnb 这个房子里头了，所以真的是很方便。到达时间是早上的大概的不到10点钟，所以就是晚上睡一觉我就到了伦敦了。那来到伦敦呢，第一个印象就是从 Heathrow 机场出来，我就必须要开始坐公共交通，所以呢，在我的理解就是说，我可以拿我的任何一个信用卡，就是跟他们的系统连接到，这样子的话，我就是每次进出，不论是各种他的铁道公司非常的多，而且他的地图看着你头昏，非常的大。那很好笑的是，他会给你一个大概巴掌大的一个小小的折叠好的一个就是地图的全图，但是呢，他因为你想只有手掌巴掌那么大的话，就是即使他折叠了以后，每个字体都是非常小的。所以我看到很多在英国的人，比如说眼睛是老花眼之后的年纪的人，都会带一个小小的放大镜去看他的这个地图，因为实在印得太小了。但是呢，小有小的好处，你可以塞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方便你去查阅。那伦敦的地铁系统呢，大家都警告我说是很复杂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因为我这一次是单独来到伦敦来走南闯北，所以我必须要坐公共交通，我不能够想象每一段我都要坐 taxi。那这个 taxi 是非常贵的，在伦敦是非常非常贵，即便是他坐地铁或者是轻轨或者是公共汽车，任何一种方式的这个车票也不便宜。所以呢，我在今后的5-6天之内，我会都需要每天需要坐很多段的这个公共交通，所以呢，我会越发的体会这个在伦敦非常大的一个开销就会是坐地铁，然后或者是出城去，比如说我有一天会到温莎城堡，那是还有这个就是女皇的这个别宫啊，她的那个她的皇宫啊，所以呢譬如说我要到有一天要到牛津去，也是出城去，那在坐火车的情况就大概要将近2个钟头才能够到达牛津的 Oxford， 所以这些交通的价钱我会再一一的每次去什么地方我会告诉大家大概有多少钱。那这边是英镑计价，那英镑跟美金大概是 1.4 对1块，英镑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讲，从美国过去的人呢，就觉得什么事情都很贵。那这个英镑价高，所以呢，在我这一次伦敦之行呢，我想我就会在很多方面，我也就会跟大家做一个对比的这个价格的这样的比较。好，我们不多说。我第一天呢，就是用大约3个钟头的时间，从伦敦的机场来到了我订好的 Airbnb。那这个 Airbnb 我订是订在 Canary Wharf， Canary Wharf 是金丝雀码头，这是一个地名。那这个金丝雀码头呢，它为什么我会订在这边呢？其实这地方其实蛮著名的，因为交通方便，它就跟比较古老的像利物浦 Liverpool 这个地点一样，它是一个交通的就是市场，四通八达交通的一个汇集点。那这个 Canary Wharf 是近代的，那它是这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区跟购物的地区。那它是在这个狗岛，就是 Isle of Dogs， 就是狗 Dogs 啊，狗岛的那个岛上面。这个伦敦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海盗就穿越到这个城市里头，然后它很多地方就形成了像小岛一样或半岛一样的这样子穿插在里头，它这个城市中间就有泰晤士河。

一个比较重要的河穿过它。那现在呢，我去的金丝雀码头呢 ，Canary Wharf 呢，它是在哪一个地区呢？就是 West India Docks。所以从金丝雀码头的地铁站一出来，它多半都会经过 West India Docks， 就是西印度码头。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很大的一个大转盘，很多的不是船，或者是地铁，或者是铁路，或者是轻轨等等的这些接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金丝雀码头呢，又靠近他们最重要的金融区，而且呢，它那个地方就有非常多的，在它建设这个地铁的时候，接驳火车的那个火车站，在接驳，比如说轻轨，就是在地上的那个轻轨车的接驳，还有呢新建的那个几个比较重要的这算是。shopping mall， 它是在地上或者是地下几层，就是在你通航通到各种不同的线路的时候，你需要去购物，需要去吃饭，需要去做每个不同的办事，都是在这个 Canary Wharf 这一站做。所以呢，我的朋友就是 Debra， 她是住在 Canary Wharf， 所以她就说，那这样子你去找一个住的地方离我们近，我们每天见面方便，因为就在 Canary Wharf 的站头见面就非常方便。那我就听取了他的建议。那这个附近的在伦敦找住的地方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呢价钱是很贵的。我记得我不管以前过去几次来到伦敦呢，我住的地方要不然就是离比如说白金汉宫，或者是这个伦敦塔，或者是比较知名的那个景点附近。那在好多年前，大概一二十年前，一天就是200多英镑。所以呢，这一次呢，我的女儿她就很快的，她是这个 Airbnb 的能手，她就立刻就帮我找到了这一个 Airbnb。这个 Airbnb 是一个单身的女人，她叫 Farah， 是一个法国女人拥有的房子。那这个房子呢，她是住在顶楼，然后下面她是就是等于是屋中屋了，就是它13楼、14楼是都是它的。那你也可以从14楼进入它自己的居住区，然后楼下是客厅跟厨房，还有我们这个客房。这个客房就是它租给我的房间，是一个套房。那这样子的话，它一天大概不到200块钱，但是呢，因为地势的便利，我就觉得很值得。而且呢，好处是有一个 host， 他是一个 host family， 所以他的家里并不是一个旅馆，而是一个家庭。我可以进出他的厨房，使用他厨房的这些设备。这样子的话，我有时候从外头买来东西，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用他的 microwave 热一热，我还可以煮开水，还可以泡茶，可以喝咖啡。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也是很舒服。虽然我不去占用他的这个生活空间，但是我自己这个房间也很舒服。所以我觉得价廉物美，所以我就第一件事就直奔他的那个地方，把行李放下来。那即便是从机场到 Canary Wharf， 都还要坐一个机场的这个快速的这个地铁到达市区。然后到了市区以后，我是在 Canary Wharf 下了以后，我再坐三站的轻轨到达我住的这个 Airbnb， 但是已经非常的方便。所以呢，对于我来讲，这个对于地方的安全方便是我选择的重点。那尤其这个法国女人，她把她家布置得非常漂亮，而且她房子非常有阳光。你知道，在英国，每个人都说你到伦敦不要忘了带伞，哈，这是一个必须的，所以我也带了伞。那我第一天去英国呢，运气不错，白天好像还有一点阳光，但是呢，我一进到了那个 Airbnb， 才把行李 unpack 去把。

打开来，等到我要再出来的时候，我决定吃点中饭嘛，哈，结果吃中饭呢，那个时候就吹起了非常黑暗的这个风，就看。

它的太阳不见了，接着就是你会觉得冷，如果你不穿外套的话，你就会开始觉得冷。但是因为我来自于 Las Vegas 那么热的地方，所以来到伦敦我觉得非常凉爽，也是非常舒服的。那我们下午的时间我就在那个附近到处走一走，然后呢我很重要的就是说我要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蔬菜水果，因为对我来讲我要吃，每天在旅行的期间我一定是需要就是要吃到足够的 vitamin C， 有维生素 C 群的话，我比较不会感染或生病。最近已经没有任何的新冠疫情的威胁了，没有人戴口罩，然后进入这个国家也不检查，但是据说零零星星还是有可能会染上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病毒，所以我还是比较小心。对于吃东西，我是一定要争取多一点，这样子有可以让我的抵抗力、免疫能力加强的，这个吃蔬菜水果是一个重要的成分。那这在一两个钟头之内，我对那个市区，在我所在的地区就很熟悉了，我就熟悉了那个金丝雀码头，也熟悉了怎么样换车到附近的这个车站，然后回到了居住的地方，又找到了可以买蔬菜水果或者是吃晚餐的地方，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已经有了第一步跨入这个城市，我有了一个安全感。而且发现呢，在这边我只要能够张口去问，大家都非常的友善，都会给我指点方向，指点怎么样坐车。他们伦敦的人是耐性十足的，我发现他们这一点的优雅跟友善让我对这个城市非常非常有好感。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喜爱 Nich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这是玉妮。话说我已经进了伦敦，而且也在我的 Airbnb 呢把行李落下来，现在我在附近的街道走一走，觉得是基本上安全，能够好好的散步，也找到了买蔬菜水果的地方，那种小店。那这就是首先先把我的需要放入冰箱的一些蔬菜水果拿到了房间，然后我就开始跟我的朋友联络，跟他们报这个平安报道哈，然后呢就开始在谈我们接下来的行程。那第一天晚上我没有安排需要去哪里逛街，主要就是走一走。

市区到我这个女婿工作的那个彭博社 Bloomberg 他们的总部去参观一下。那我女儿、女婿都是新闻人，那他们呢，在不同的国家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去拜访他们，都要求他们带我去看看那些很大的新闻单位，这是我的好奇，因为我本是新闻系毕业，所以呢，对于以前在我读书的时候，非常希望能够去参观的新闻机构，我都去看过了。那像女婿呢，他在从美国的这个纽约州政府所在地的 Albany，他们的新闻机构搬到香港。我就去参观了他们那个 SCMP，就是以前的南华早报。那 SCMP 是一个英文报纸，也是香港最大的一个非中文的媒体机构。然后呢，到了新加坡，我又去了他所在的Bloomberg，他就进到彭博社，新加坡的彭博社，哦，香港的彭博社我也去看过。那现在搬到伦敦的，他现在来到伦敦，他要主管英国的这个主编室，所以呢，我就想去参观一下，因为呢，在英国的伦敦的这个彭博呢，就是跟他的纽约是两个主要的总部。那因为在伦敦那边就主管整个欧洲方面的这个各个国家，然后呢，在美国的彭博社呢，就是当然是管理国际、美国跟国际、中南美洲还有亚洲方面的那个主要的总部。那所以我去参观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今天晚上的功课做完了，同时呢，晚上要去由女婿带领我们到他最觉得最好的一家餐馆，然后当然是老妈掏钱，但是呢，很开心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伦敦的市区走了一个 walking tour，那女婿就给我介绍在那个伦敦市区这那一块地区呢，就是靠近这个London Tower，伦敦的塔。然后其实呢，这些景点我已经跟我的朋友讲过，因为我过去来的时候，就是像我第一次参观伦敦的观光客，我去了伦敦桥 （London Bridge）、伦敦塔，然后去看了他们皇室珠宝展，然后去了海德公园，那去这个传统，还有伦敦眼，然后去泰晤士河上的游轮，然后还去到皇宫去看他们的卫兵换班，那个头上戴了非常高的黑毛的那种帽子的那种皇家侍卫队的换班仪式。每天这个大家的观光客都要挤在那个门口，然后去看到那边，还要去西敏寺 （Westminster），然后 Big Ben 大笨钟这个等等的，这些都是第一次来伦敦的人一定会去看的地方。那这一次呢，因为大家心说哦，你已经来过好几次，那这样子的话，你想去哪里呢？我说我基本上就是去过去没有去过的地方。那这一次呢，我希望我的，因为是独自旅行，所以我可以用我很多的时间去看博物馆，所以呢，也许去看一下温莎堡，这是在城外的，也许去看一下这个 Oxford 牛津城啊，牛津城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看，所以同时呢，我要把我以前没有看过的比较重要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还有海事博物馆，还有这个其他的天文台，就是这一次等于是探索知识吧。因为我一个人逛博物馆也不会有压力，我可以尽我这时间从早看到晚，那看我喜欢看的东西。那结果朋友就帮我做了一个安排，我第一天就去温莎。然后去拜访我的一个朋友，那个这个朋友以前在台湾是邻居，但也是很合得来的一个朋友。那他也好高兴我要来，所以我们就决定我第二天就会去温莎。

去温莎那里头，就顺便就去看伊顿公学，然后在那个地方就是比较多的文化气息，可以看到他们一些老的皇室的、皇家的，他们的还有一个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长眠之地啊，他们的一个就是在温莎堡旁边的一个他的宫殿。他所住的那个以前住的，从小时候也住过，然后每次从伦敦出来，他要度假都是回这个皇宫，所以呢，就是看第一天就是看地儿，然后第二天呢，我就会去牛津，那去牛津的时候呢，就看那边的许多的博物馆，还有图书馆，还有去那边吃一顿非常道地的饭，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看牛津大学的内部去参观，那个这是牛津的一天。然后第三天，一二，第三天我就会花整天的时间到大英博物馆，早上开门就进去，到晚上关门出来，在大英博物馆。然后第四天呢，我就会去参观 Carty Sark 这个海事博物馆。航海的所有大英的历史都在那里头，然后呢，皇家海军学院，还有Carty Sark 就是他那个 Clipper 那个轮船快艇，以前在做茶叶的进口的时候，他们都是用快艇去运这个那个船，特别的叫 Carty Sark，他现在所在的地方也叫 Carty Sark。好，那就是这样子大致的做安排。当然这里头没有任何的 shopping，也没有任何那个大家第一次来伦敦需要去看的地方啊。那我那时候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觉得我反正所在之地，皇宫还是皇宫，泰晤士河还是泰晤士河，伦敦塔、伦敦眼都是依旧健在，所以我实在不需要再花时间再到那边去。好，那我就是现在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清晨起来，好高兴，是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真的太高兴了，因为我知道这边的阳光普照，而且连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朋友已经很仔细的给我写了怎么样做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一条线路。这伊丽莎白女王线路是在他这个过世之前开通的，是伦敦最新的一个地铁路线。那这个伦敦的这个地铁线呢，从非常老的将近200年前开始的那种铁路，今天依旧健在。那当然是看起来老旧，但是呢，没纽约的地铁那么脏，没有那么乱，而且它的管理大家都还是非常爱护这个。比较陈旧的地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铁。但是呢，这个200多年来，他们依旧还能够准点的这样子，穿梭在伦敦的大小街市区里头，然后再一段一段的再加上去新的，慢慢的扩展，变成一个非常绵密的网路。这样子说来的话，我不得不佩服，也许伦敦他们在工业时代产生这个地铁之后，他们的 workmanship 已经到达非常高的水平，所以今天没有听说他们需要把哪一段推倒重来，都还是用原有的这个基础建设，只是慢慢的添加上去。所以在这一次呢，我觉得在伦敦有很多人说。在伦敦，你这只能坐地铁，因为一个人旅行的话，你为了要经济方便，而且最重要的把握时间的话，对于伦敦的地铁系统，我必须要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除了历史悠久以外，他们的经营管理实在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惊讶，能够那个。干净，虽然是一个老的东西，但是它保留的是非常干净，而且是很好好的去保养的这样的一个面貌，这是证明，就是说伦敦他们对于基础建设也有相当长久的远见，他不会说因为品质的问题到了几。

年之内就要大修，或者是停止营运，它一直都是停止营运的，一直都是不会停止，不会片面的把哪一段停止。但是呢，我要必须要说一点，这一次的经验，就以伦敦地铁的经验呢，是很可惜，现在工会的势力太强了，所以他们是轮流罢工的。知道吗？我到英国之前呢，就有我的朋友好紧张，给我消息说，你来伦敦的这2个礼拜，就是他们的空中，这个航道控制员的工会要轮流罢工。他什么135在这个哪一个机场罢工，26在哪个机场罢工，然后最重灾区是在希德罗机场，这个国际机场。而且都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3天中间任选2天，那些这个 Air Patrol 的这个工会是要轮流罢工，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在那边跟政府、跟这个企业在谈判，如果谈得成就少罢工或者不罢工，谈不成你来的那一天搞不好。飞机就会停飞，你就要换机票。那我就觉得哇，这不是太紧张了？我整个的行程都是以这个基础，就是这个飞机的航班为基础。如果我碰到工会罢工那天我飞不进伦敦的话，那我这个都泡汤了吗？不是。结果后来呢，他们在我出发前的2个礼拜。看起来就是工会达成一定的协议，那至少我进跟出都不会被影响到，因为我进出都是在礼拜六。那我心想，糟糕了，如果是礼拜六、礼拜天的罢工的话，那就是对我的行程的影响是很大。那我的朋友说，别高兴，那个这个空中的这个旅行呢，保下来了，但是你要知道。地铁是3天2头都会罢工，地铁线路都会罢工，所以你呢要特别注意。你跑去了，如果发现哪里哪一段现在人家告诉你罢工，你要有心理准备，然后想办法换乘，也许绕道或者是什么，就是不要他们的罢工是以小时为计算的，就是说你。那一般的人不会一直盯着看，那我们这种就是旅游客的话，都是到了才知道，哦，好不幸啊，要工了。所以到了第二天，到温莎的那一天呢，Windsor Palace、Windsor Castle 这一站呢，是在城外，坐车要换，就是我坐的第一段是到 Canary Wharf，金丝雀港。然后呢，再往，金丝雀码头的这个车子出去，我就改成伊丽莎白号。伊丽莎白呢，到温莎呢，是其实它中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有很多支线会出去的站，那个站叫 Paddington。那在这 Paddington 呢，就是人上人下，非常多的人。然后从 Paddington 到Windsor Castle 就是在 Windsor Castle，我的朋友叫我在哪一站下去，就在那个区域。结果呢，我去到那边坐上伊丽莎白号，我就很高兴了。我说伊丽莎白线呢，今天可以一路准时到达。但是我在那个站上看到有点人心惶惶的样子，大家在里面商讨，我也不知道什么，我只是问说这个是这一条路线。是会去 Paddington，然后会到 Maidenhead，对不对？大家都说对的。你看这个线上都有，但是他们在讨论，我也不知道。就那个我问的那个女孩非常友善，长得很漂亮，她显然是要庆祝别人的生日或什么，手上拿了一束花，又拿了一个礼物哈，包得很漂亮的礼物，站在那边，我就跟她笑一笑，我就问她问题，我看她很友善，她也很友善告诉我。结果呢，我就上车了，车来我上车，就忽然看到他冲过来，然后就在那个，我就看到他在对我招手，那我就赶快到门边去，我想也许我掉了什么东西，他来告诉我，就他说，我告诉你啊，这个车到了 Paddington 这个接驳站，你一定要下车，因为听说到温省那边的车子罢工了。

你的车就到不了你要去的站。啊，我一听这样子，我很感激，他还奔过来在车门口，然后他，那我说那我怎么办，他说你先下了 Paddington 再说。那个时候我说好，谢谢你告诉我，他就很放心的就退下去，然后就车子慢慢门就关了，就我就很感激，我说伦敦的人这么 nice， 就是说我都已经分手了，他又奔过来来告诉我这件事情。那我就坐在车上呢，反正先到了 Paddington 再说吧，我想要换车或要转车，就是也许是等下一班。但是呢，我心里想这罢工了我是不是去不了了呢，就我就问旁边的人说我怎么听说有罢工，那旁边另外一个人就说你去哪里，我说我去 Windsor， 他说没关系，你先去找到有一个叫 Slough， S-L-O-U-G-H， 你到 Slough 是在那个温莎前面的几站，你先想办法到那个比较主要的站，你换车到 Slough 然后再说。我说哦，那不是全线都罢工吗，他说应该到 Slough 还是有车子的，他说因为 Slough 是一个比较主要的站。然后我就他发现呢，英国人非常处变不惊哦，他现在坐上车已经知道他下面面对的是一个会罢工的线路，但是好像没什么紧张，就是大家就是说去到再说吧。结果呢，我到了 Paddington 就下车，果真是所有的车都已经都那个下光了，就是没有人在 Paddington 之后的站再坐着车去到那边。然后这时候我就说哎呦那怎么办呢，这个伊丽莎白号不到我去的地方。那他们就跟我讲说你到 Paddington 呢，你就走出这个车站，走到一般的 National Train Station。 我说啊，要到另外一个站呢，他说不远不远，你看得到的，你走出去。然后呢，我就到了他们传统的，因为伊丽莎白站是伊丽莎白线路是都是新车站，那是盖在传统的那个老的车站旁边的。那我走了以后，出了那个车站，就看到了那个老的车站，那是比较古色古香的车站， Paddington 是大站。我就去到那边，然后就看呢，有穿制服的在那边，好像就在可以看得出来是在车站服务的人。我们就去问他说我要去 Windsor， 然后去哪里坐车。就这个人就看他手上的一个那个资料，他说哎呦你现在啊赶快去 Platform 14 14号月台，那边有一班车要往那个方向开，快开了，你赶快去。这时候呢，感谢我每天走步行10000步，所以我就一路问的，就我那时候在2号月台，我要奔到14号月台去，所以我就一路奔了，快快的这样。大概路人走路不是那么快，他不像香港人跟日本人那么快，但是也不慢，但是我是用奔跑的，大家看到我啪啪啪啪跑过去，大家都有点就让开，然后让我很快的往那边移动。就远远的我看到有14在那个building 的上面，一个很大的14，我就往那个方向冲过去，他们的车门已经关了。但是伦敦的老火车呢有一个特色，其实每个火车都差不多，就是呢你可以在外面，车子只要还没有动，你去按它的一个按钮呢，它的门会开，这个车是不会动的，就有人在上下的话。但是我去的时候那个车门已经关了，就我就学到那，我就赶快问这是不是会去 Windsor 的，大方向是 Windsor。 他说哦，这个是到 Slough 不到 Windsor， 但是你可以坐这部车。就呢我就跳上去，他就帮我一按，然后门开了，我跳上去，然后再关门，过不到一分钟车就开了。那我当然是有点紧张，我知道他是会到前面的几站。结果去到那边我就问，我说请问这到不到 Maidenhead？ Maidenhead 是在Slough 后面的大概3站。结果那大家都面面相觑，说我们都是去 Slough。 然后有人就说你看看了，到那边再想办法换别的车或坐 taxi 什么的。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着急，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朋友是在那个后面的站等我。结果呢，而且呢这个车有一个怪事，就是原来

每一站每一站都会停的，就这一站这一个车呢飞快的不停，一路都不停。我是想他把我带向何方呢？我说这个车到哪里，他们就说到 Slough。 哦，我说好，那也至少方向正确，我就不担心。后来我就问说有没有人要去那个 Maidenhead 去，问了半天都没有人回复我。这个大妈气急败坏大声讲话，他们一看我就是好像要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就问了一遍以后，他们就在那边商量，然后我又在说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车会不会到 Maidenhead。 结果呢，这时候在车尾离我大概有20公尺长的一个女性，她很优雅的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女性，她大家看我也蛮着急的，她就跟我讲说 Yes, it's going to Maidenhead。 哦，感谢上帝，她会去，因为我看这个车一路都不停，显然就是要到 Slough 才会停，她的可能是加班车，因为那条线路已经是罢工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车。然后竟然这个特别的车竟然会在Slough 之后还停，可是呢又一个比较恐怖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心安了说这个车会到我要去的站，但是呢到了 Slough 那一站，他一路不停到那边就停下来，车上所有的乘客都下车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这个车厢里头。后来呢，我当时就有一个直觉，我觉得那个优雅的女士那么肯定的告诉我会去 Maidenhead， 那我想我就听她一回吧。我就坐在车上，看来这个车也不是要赶人下去的，这个车门关了就往前跑，往前跑呢，等到我再注意他停下来的就是我要去的那一站。我说你是不是神很爱我呢，是不是上帝很爱我，让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竟然下车，全车只有我一个人。所以那我就在这个这么快乐的时间内，我不仅我还找到了那个站，因为呢这个站一路不停把我带到那边，只有在 Slough 停下来，然后我进到那个 Maidenhead 是一个非常小的站，走出来就是外面的街道了。那我走出去看到我的朋友，我就跟他讲，我朋友是早到，他说诶，你们车子很准时啊。我说你知道吗，这个车其实罢工的这个后来的车，不过我觉得大家都不着急，我就讲这个到温莎的已经讲了很多时间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跟大家介绍在这边的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就是它的公共交通很好，但是呢有时候会罢工，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好，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今天谈的是伦敦。那现在呢，我已经终于平安的到达了温莎。那这个温莎呢，朋友住在这边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温莎到机场开车只要15分钟，那他的家庭也是一个大家一天到晚要进进出出坐飞机出差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他说对我来讲呢，如果飞机场15分钟到实在太好了，像你们从市区过来的话起码要2个钟头之前的时间就已经需要到，然后再加上路上奔波2个钟头，这公共交通问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所以他就当初买房子就选在温莎附近。而且温莎附近呢，因为是这个皇城，这个对于女王要住的地方，还有历史最有名的温莎皇宫，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保护需要的地方，所以他们的风景非常优美，然后呢所有的都会保水土啊什么都会保持得非常好，而且城市建设绝对不会有低于标准的情况，所以呢他就，而且更特别的是他说这边的房屋的价格并不是太贵，因为一般的人如果需要在市区工作的人，对他们来讲这个地方太远，那所以他住在这附近他非常的满意，因为他已退休，他的先生还在工作，那先生的工作是在世界上各地跑，他们这个地方照相，每次他以前拍他们家里不论是春夏秋冬的照片都像风景明信片，所以呢我也很就是说一定要来这边看看他。那他就安排了一个节目，就是让我去吃，他说你要不要去一个，他其实没问我他要怎么安排我，但是我以为就是去，我们要去温莎的这个古堡，然后到皇宫，然后去参观一下，结果他的安排很好，他说我们呢先到我家去喝杯咖啡，然后呢我们就去喝下午茶，因为他们11点半就可以有下午茶啊，我带你去一个特别的茶室，那它这叫做 Laura Ashley 的茶室。所谓 Laura Ashley 是英国一个非常传统的设计师品牌，他们认为皇室的或者是跟皇家有关的很多的设计的东西都是这个 Laura Ashley Style，它就是一种生活上的一个品牌。那他说我们去到这个茶室呢，这茶室离他家真的不远，就是离皇宫也很近，这是叫做它叫 Burnham Burnham Beaches Beaches， 这个以前是温莎他们皇宫之外的一个狩猎的建筑物，所以它是一个 Georgia 就是乔治亚式的那个不是皇宫那么豪华，但是它是一个皇家狩猎的一个就是地区，所以呢它现在就变成了是一个旅馆，然后呢它这里头就有这个旅馆的特色，它是一个5星级旅馆，然后这个旅馆的特色就是他们的陈设是非常的典雅，是古典式，然后呢他们的有非常大的有10英亩那么大的一个地区，有一个高尔夫球场，然后呢他们也开了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茶，就是 tea room， 那这个 tea room 他们的这个食材啊什么都是很出名的，那所以他们很多人是到这边来叫做 staycation 是通常 vacation 是度假嘛， staycation 就是说他们是住家之外，他到一个地方去住旅馆，就是住着享受美食，享受那个旅馆的这个漂亮的房间，这叫 staycation。 那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风靡的一个 staycation 的所在，那这边呢周围非常漂亮，你可以打高尔夫球，然后他的茶室就是真正他们说是非常 Laura Ashley 的 tea room。

就是这个 Burnham Burnham Beaches 这个地区，这个 hotel the big hotel 中间的茶室，他就把我带到那个茶室去喝茶。那这个茶室呢，就是他自己人头计费，那来到的是三层的，这个跟我们在台湾也很多人喜欢喝下午茶。那这一次呢，就是我的朋友就说我一定带你喝一个最原始最英式的下午茶。那个下午茶的茶当然是很好，那我是选了 Earl Grey， 然后他是选的English Breakfast， 然后他先生是一个 Mint， 是薄荷茶，这样大家可以自己选自己要的茶。然后他就是有三层的那种点心，就茶那个下午茶的点心，下面两层，他知道我们都不太吃很多的甜的，所以呢，他是下面的一层是三明治，很精致的三明治，中间是 scone， 这个英国的那个热的那种圆锥的形状的那种饼，那是非常好吃的英国的 scone， 然后配上他们的特别的奶油，他这个奶油他是打了蜂蜜进去，所以非常好，非常。就是很细致的那个 scone， 然后最上面就是甜点，那种甜点就是摆得非常漂亮，大家会从我附的照片里头看出来。我们就吃了一个下午茶，下午茶吃完，他先生就时间非常的，就是他是一个真的会好好的看时间，就调配他们这个行程的人，先生很好，很绅士的英国人。那他是一个海洋生物学家，然后他的工作是在英国的最大的那个邮轮公司，那个他通常是在 Queen Elizabeth 这艘船，他是在做那个海象还有海洋生物的测试的一个主管，所以他一年工作半年这样子。那另外半年是他休息，但他在船的时候就是连续的三个月，然后休息三个月，再三个月又休息三个月这样子，所以对他来讲这个工作呢也很好。那他的太太呢就可以常常的回台湾去，那他的先生上船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会去回台湾，这样对于两个退休，对于他这个退休的喜欢探人生到探世界到处旅游的人是非常好，因为他也可以上船去跟他先生待一待这样子。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方式，那对他来讲住在温舍是恰恰合适。好，我们就不多说，我们吃完了下午茶呢，那下午茶也非常饱了，吃完也就很可以就去旅游了。然后就把我开到了 Windsor 旁边，他们熟门熟路，因为他们是邻居嘛，是 Windsor Castle 的邻居，所以他知道哪一条街可以停车，又不需要挤，然后又离 Windsor 走路又很方便，他有地缘的优势。所以我们一下来就看到了在 Windsor 古堡，远远的可以看到在山上他的古堡。然后我们走过的这一个是一个一大片英国非常流行的这种一大片绿地，这像草坪一样的绿地，然后那里头就有他们英国的运动。我们美国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一定是打 softball， 就像垒球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打 cricket。 那 cricket 这个 game 呢是一个木板，你就拿着这个木板去击球，那个球呢看起来是蛮重的，他就这样挤出去，打也打不远，然后就跑垒，也是跑到不同的地方，他有不同的规则。但在我来讲，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好像没什么高潮啊，这种 cricket 就是大家都慢慢的上去打，然后那个球也不会快速的飞，就是打了都是滚过去这样子。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刺激。像他说反正从小他们就会打 cricket， 然后打这个 cricket ball 呢，这个打完 cricket 呢，反正大家就是教，就是尤其是 rival school， 就是他们的那种技术的工学学校呢，他们有这种运动的传统保留下来，就是英国他们认为是一种高尚运动，就是以前是贵族的，现在呢这个运动还是本质上还是保留原貌。那他说大家反正都打，我就看了半天，我实在觉得不太刺激啊，因为太多好玩的球赛，这种慢吞吞的，然后走慢吞吞走上台上

去，然后打一个不会弹起来的球，慢慢滚的球。所以哎呀，我也不是不晓得，反正我皇室的运动你不太能够理解，但现在普及到人群，大家也喜欢像贵族一样来玩耍。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我的印象。那因为今天时间上我的控制呢，应该还有一些我要讲的温莎皇宫跟这个伊顿公学呢，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非常的深入。但是温莎皇宫基本上也是围起来，你只能在从外貌看温莎皇宫的建筑是温莎的那古堡是什么样的古堡，那可以看出来温莎古堡它有很多像战略，有一点因为它是古堡，就是有军事的那个防御的措施，然后皇宫是在另外一面哈，所以呢它这古堡面对的可能是要面对以前在 Anglo-Saxon 的时代的人的攻击，他们也是诸侯遍地啊，就大家有就不安稳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古堡就有很多圆形的那种砖，看起来是砖或者是石头建设的那种圆圆的fort， 然后人就从里头，那是没有窗户的，有小洞，就从里头可以射箭或打枪出来保护皇宫，这就是一个皇脊，这个皇宫所在的地方，他是要去保护他。然后呢我就看到了我们上次女王过世的时候，不是他们有好长的队伍从伦敦一路排到这边他的灵车经过的地方，两边夹道都是送别的英国人民吗？所以我看到了他们最后的这一段，就是说那个铁门之后进去，人一般的人是不能进去的，但是在那一天他们整个的开放，让人家可以把女王一路送回他自己的寝宫。所以呢我看到那条道路，那也是非常长，可以想见那应该成千上万的人是有的，大家都去哀悼他，等于给他送别。所以英国女皇的衣饰都非常的有尊荣，她的这一生经过了大英帝国的起跟落，所以呢在这个她走的时候，她依旧保持了她的无上的尊荣跟人民的爱戴。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这个长寿的执政70年的这个老的女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一个幸运的君主。好，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边，我下个礼拜接着继续谈我们的温莎古堡跟伊顿公学。好，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谢谢您的收听，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介绍一下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那阿麦

0: 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一直近期都在介绍的这个华人的智慧，
1: 对，
0: 节气、
1: 哦、是
0: 节气，
1: 节气，
0: 嗯，
1: 好，
0: 已经来到秋天喽，
1: 嘿，
0: 也秋天也快完喽，
1: 对，好，
0: 好快呀、
1: 啊，嘿，就。紧嘞哈，嘿啊，每一季咱拢有六个节气，哈、
0: 嗯、
1: 啊，这个伫秋天这部分，咱今仔就要介绍这个寒露，
0: 寒露
1: 是伫秋季哈，诶、啊，第五个节气哦，
0: 听了就很冷的感觉，
1: 嘿，所以
0: 寒露
1: 对。好、哦，寒露寒的是足寒，
0: 对，就是寒冷的寒。
1: 对，
0: 啊，露是露水的露。
1: 对，
0: 那跟之前的白露。有什么关系吗？
1: 嘿，对，白露吼，还是伫秋分以前，吼，伫秋分以前是白露，
0: 白色的，然后过了秋分就变冷了。
1: 对，吼，啊，所以就是安尼讲，露水得爱先白，以后才有寒，
0: 才会寒。嘿，
1: 对，所以爱先白露，后来才有寒露。
0: 嗯，对，这个顺序很重要。
1: 对，
0: 哦，有了白露之后才会有寒露。
1: 对，
0: 所以不是先寒露才白露。
1: 对，
0: 好，
1: 好，
0: 秋分就是秋天的中间啦。
1: 对。
0: 然后分了之后，我们上次有讲秋分，就是秋分跟春分就是对半分嘛，那个白天晚上的时间切一半。
1: 对，
0: 那夏至跟冬至就是一个变长，一个变短。
1: 对，好，这样子
0: 也是白天晚上的时间啦。夏至就是白天最长，那冬至就是白天最短。那秋分之后呢，就开始冷咯。
1: 对，
0: 嗯，
1: 所以到这个时阵已经是啊，伫秋天的较尾啊，深秋啊，哦，一定是深秋。啊，所以伫台湾吼，哎，虽然是已经深秋，唔过啊。日时嘛，要紧做。
0: 对啊，就是秋老虎嘛。
1: 哦、对啊、欸，
0: 你就是白天那个温差、嗯，我们之前有讲嘛，嘿，温差就会变大了。
1: 对，
0: 嗯，
1: 好、哦、啊，所以暗时的较凉凉，
0: 嘿，
1: 好、哦、啊，所以的暗时，咱啊在室外，那个露水吼，因为暗时较凉凉、嗯，所以到透早起来时，你就会感觉哎，有一点露水，
0: 嗯，
1: 哦，
0: 然后也可能会起雾。
1: 对，啊，嗯、有时甚至若较凉凉的时，我们会结霜。
0: 嗯，
1: 嘿，对，吼、哦，这个时阵啊，对伫台湾来讲，还是开始要转迄、那个风，是转
0: 北风，
1: 对，东北季风，
0: 哦，东北季风，
1: 季风哦嗯、啊，所以嘛，有人讲这是落山风，
0: 嗯哼哼哼，
1: 哦，啊，
0: 所以会比较冷了。
1: 嘿，对、嗯，所以这是跟台湾的那个地形嘛，哈、嗯，就因为在台湾的东北向那个大雪山脉，
0: 嗯，
1: 跟那个中央山脉哈，
0: 比较
1: 多好有一个缺口，
0: 嗯嗯嗯，
1: 哦，对，啊，所以有一个空缺，
0: 嗯，
1: 有一个
0: 山，
1: 对，山，对对，有一个，啊，所以风会对遐吹入来，啊，所以就变作是那个东北季风，
0: 嗯、东北季风。
1: 对，
0: 从那个缺口吹进来。
1: 对，啊，所以那是开始吹东北季风的时候，天气就会较凉凉。
0: 嗯嗯嗯。
1: 哦，北部嘛会较有雨水。
0: 哦，夏天已经下很多了，嗯、冬天还继续下，秋天还继续下。
1: 对。
0: 哎呀，哎，这个2023年雨已经蛮多的，多到淹水淹到，嗯，很辛苦。
1: 对。好、哦、对啊，所以我安尼讲，那是白露哈，咱都叫有公告哈，那是爱先白露，白露以后有秋分，
0: 嗯，
1: 秋分了后才有寒露，
0: 对，
1: 好、哦、啊，所以白露那是落雨，
0: 嗯，
1: 白露迄个时阵啊落雨，
0: 嗯，
1: 安尼寒露都靠风，靠风台，
0: 嗯，
1: 哦，靠
0: 风哦真的哈、哦，
1: 哎，靠风台期，
0: 对，气象局也有提醒啊，九、嗯、月十月还是。国历的九月、十月也还是台风季节。
1: 对对 对, 對、嗯啊，所以咱这个寒露是都都啊十月哈，十月初哈、
0: 嗯
1: 哦，对，所以有到这个时阵要有，
0: 对，
1: 哎、哦，要有这個、啊风台，
0: 嗯、哦，所以也还是有可能有台风哦，哈、哦，所以这个寒露的时节大概是在国历的十月上旬，
1: 对，
0: 那就会遇到这个双十节了耶。嗯
1: 来到这个时阵，咱那是对

0: 农业来讲吼，就是这个时阵是伫迄个第二季的稻啊吼，开始咧抽穗，吼、对，啊，所以是那是这个时阵，因为天气无都都遐尼顺时的时，你那是稻啊还未出籽的时阵，吼，安尼。都表示稻仔的收成无
1: 介好，
0: 对，哦、所以呐，这个时阵做穑人就会把遐稻仔拢毁掉。
1: 哦，
0: 嘿，毁掉的时阵吼，伊就爱迄、那个，你那是迄个牛的时，就是爱挂犁，该甲铲犁犁犁。
1: 嗯，
0: 吼、哦，嘿，啊，迄、那个这个时阵是适合种麦啊，
1: 麦子。
0: 对，吼、哦，所以旱涝麦，吼、哦，这是啊，古早的做穑人拢。感觉哎，伫旱涝是有适合来种麦呀。
1: OK， 所以也要看他第二期的稻作好不好。如果真的没有太好，
0: 对，对你那是好，你当然有好的收成。
1: 对对对，
0: 哎、哦、对，啊那是无好的是，你得归去改犁掉，你再来种麦呀。
1: 好，
0: 哦，
1: 所以寒露的时候可以种麦子。
0: 对，
1: 好
0: 啊，所以咱寒露诶。搁落去，迄个节气就是迄个霜降。
1: 嗯，
0: 好、哦、嘿，咱后再讲，会介绍这个霜降。
1: 霜降牛吗？感觉很好吃，
0: 真好吃。哦、对，
1: 啊、uh-huh.
0: 到霜降的时候，咱就种豆啊，
1: 啊，
0: 所以霜降收成的豆啊，哈、嗯，哎、欸，则较好吃。
1: 嗯哼，
0: 咱都只有讲到白露，这个节气也是闹热火，哈、
1: 嗯
0: 哦，啊，寒露得靠风台，
1: 嗯，
0: 哦，当然风嘛是已经啊，丢丢来哈、嗯哦，对，所以这个节气靠风，
1: 嗯哼，
0: 好、哦，啊，这个节气有两个活动，
1: 嗯，
0: 一个是啊，古历的九月初九、嗯，因为这个新历的十月，
1: 嗯，
0: 哦，古历是九月，
1: 嗯，
0: 好、哦，所以在迄个古历的九月，咱有一个重阳节
1: 啊，对，九九重阳节，
0: 对，
1: 嗯，
0: 啊，所以这个
1: 可能会遇到寒露。
0: 对，嗯，好、哦，所以就是啊，会当去爬山，
1: 嗯，哦、对，秋高气爽嘛，
0: 对，
1: 嗯，
0: 哦、所以重阳节，那么讲敬老节，
1: 对，敬老节、重阳节还有登高节，
0: 对，好、哦，所以最主要这个时阵哈，咱台湾的老人有收到
1: 老人年金、敬老金，
0: 对，
1: 好、哦，嗯，各县市不一样，
0: 哈哈，这是不一样，对。
1: OK，
0: 好，啊，搁一个就是因为风透、所以咱这个时阵拢会放风吹
1: 啊，对对
0: 对，拢会放风吹、
1: 嗯、
0: 哦，所以有安尼讲，九月到风吹满天好
1: 啊，
0: 嘿，对，好、
1: 哦，满天一个满天一个满天好，
0: 嘿、啊，对，啊，可能因为你咧放有风咧吹哈，那里好，
1: 就前面的画面感觉很美，嗯、但是加了号就嗯。有点跌倒了，高尾告红吹满天好，他当然也是要押韵啦，高尾告满天好，但是
0: 是不是有好有好无好，这
1: 他可能那个风呼呼吹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好，所以特别人即马住伫迄个高楼的人
1: 哦，
0: 对，拢会听到那风较透的时，拢真正有风声，
1: 像台风一样，呼呼叫，
0: 嗯，
1: 呼呼号，
0: 嗯，
1: 好，寒露还有什么嘞？
0: 啊，甲这个风有关系的时吼，嘛有两个真古锥的俗语话安尼讲，
1: 嗯，
0: 好，九月起九降。哦，臭头啊，无地藏。
1: 九月去九港，
0: 嘿，
1: 臭头啊，无地藏。
0: 对，好，
1: 九降风是新竹那边呐、啊。
0: 嗯，
1: 啊，九月起九降。
0: 嗯，对。
1: 啊，臭头无地藏。
0: 对，迄就是在讲到这个风足头的时阵，哦，啊，你那是臭头的时候，大部分拢会
1: 戴假发。
0: 对，啊，是讲迄个地帽啊。对，啊，风一个吹去的时阵吼、哦，你的帽啊拢互吹吹去，所以臭头都互人看到。
1: 对，长。
0: 对，
1: 不会啦，现在科技假发蛮厉害，发片啦，发就是相关的技术还蛮厉害的，所以这句话现在应该比较少见了啦。九月起九降，就是意思就是那个风很强啦。
0: 对。
1: 然后臭头啊，无戴长，就是可能要戴帽子、戴假发的人，那个

0: 就会被风吹走，就藏不了了。
1: 对，好啊，所以那是寒露开花无结籽，
0: 嗯，
1: 哈，啊，就是寒露的吐水都无结实。
0: 哦，
1: 所以就表示讲，因为风伤大，所以你吹了你迄个农作物，迄个都无法度，和风吹甲拢无结实，
0: 但
1: 是你的花和风吹去，你都无法度结实。
0: 对，哦，就像刚刚讲的那个，可能稻作就不好，
1: 哦，对，
0: 因为风大，那可能没有办法授粉啦，或者是它也就是长得不是太好，所以它也就没有办法有收成。
1: 对，这个时阵吼，咱看啊，台湾的海域，在啊海产吼，
0: 好吃的，
1: 对，好，差不多这个时阵，迄个台湾附近迄个水温吼，差不多在26度左右，啊，所以在这个时阵都适合白带鱼啦，还是鲫鱼呀、鲨鱼呀、红目鲢呐、蛤啦，哈，对啊，所以
0: 感觉中秋节都可以拿来烤。
1: 对，因为咱台湾四面拢海哈，所以这个海产哈，这是啊上帝的赏赐啦。
0: 对，很丰富的渔产，
1: 对，
0: 海产、海产。
1: 對
0: 嗯，而且新鲜就好吃。
1: 啊，对，有影有影，所以咱咧讲，哎呀，海产哦，有吃就好食。咱唔免煮咖安尼哦，安尼软腻啊，精致哈，拢唔免。有时你就甲烫一下吼，啊，迄个物件就足清甜的，哦。对，
0: 就是用姜给它蒸一下啦，哦，蒜给它烫一下啦，
1: 对，嘿，对，这安尼脆软会流出，
0: 对，
1: 哈，爱食海产的诶听众朋友，
0: 是，
1: 这是一个足大福音，
0: 嗯，
1: 好，对，好，好，伫这个时阵，台湾吼有鸟啊，
0: 嗯，候鸟，
1: 对，嘿，就是啊，南锣鹰。哎，就是灰面鹫
0: 哦，
1: 哎，
0: 高雄有黑面琵鹭，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这个时候来，灰面鹫，
1: 对，
0: 嗯，
1: 好，啊，所以是哎，叫做南锣鹰，
0: 南锣鹰，
1: 嘿，也是对北平飞来迎春，
0: 嗯，
1: 哦，啊，底下过境休两天，才个往南飞去。好，啊，是这个时阵，咱嘛
0: 飞得有点远呢。
1: 嘿，对，所以这候鸟吼
0: 很厉害，
1: 嘿，爱逐年安尼飞来飞去吼，这安尼空中飞鸟不是空中飞人。啊，所以这个时阵，咱有哪会当看到毕乐啊？
0: 啊，
1: 伯劳鸟，
0: 对，
1: 应该
0: 也是很小只的。
1: 嗯，毕乐啊，好，咱这个时阵拢。当看到，所以台湾虽然细小，不过对这些候鸟哈，来讲
0: 很重要呢，
1: 就要紧呢，哈。所以咱唔通看轻咱台湾这么小，对，
0: 对，这个你那个海上很远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岛，可以让他们休息。然后又是这么，就是资源很丰富，
1: 是
0: 要吃什么都有。
1: 对，啊，哥，咱的政府嘛是袂歹，为着这的候鸟吼，咱有哪有准备适合因会当栖息的迄个环境。
0: 他们没有，就是没有太多的开发啦，反而就是知道他们大概会聚集在哪里，然后就把那个地方保护起来。
1: 是啊，所以咱那是有去迄个所在，咱要去遐观察迄个鸟啊，哈。那么唔通去破坏迄个环境，
0: 对，没错，你不要吓到人家，人家是好不容易一年来一次的候鸟，
1: 对，好，古早人伫这个时阵拢会掠毛蟹，啊，看梦花，啊，这个时阵有哪有出菊花，所以会当啉菊啊酒，赏菊花，
0: 所以芒草。菊花、毛蟹，
1: 对啊，
0: 我们上次有讲什么七贝、锦高毛黑，所以现在是九咯好高毛黑，好，
1: 所以就是
0: 寒露，
1: 寒露，
0: 寒露，所以要注意有风咯起风咯，天气也要变凉了，日夜温差大了，那当然也还有好吃的，好。

0: 喝的，
1: 嗯，好玩的，
0: 好玩的，对，登高嘛，哈，重阳节登高节，
1: 所以咱有足侪学生囡仔，这个时阵秋季远足。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天呢顺心如意啊，特别要祝福您有健康的身体啊，那今天呢一整天呢都能够很喜悦很喜乐很快乐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跟孩子教养有关的一些话题。每个礼拜这个时间呢，我们总是会在空中啊，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聊一聊跟孩子互动以及怎么样管教小孩的一些技巧跟方法哦。很多的父母亲就是觉得孩子到了一个阶段就是很难管，孩子不听话，然后呢讲不听呢，然后很被动啊，

父母怎么叫都没有用啊，到最后呢父母受不了了，可能就会开始吼叫了啊，然后因为前面好好讲都讲不听嘛，所以呢最后用吼的了啊。那但是其实吼到半天呢好像也很挫折啊，所以有些家长朋友也很不喜欢自己的就是情绪失控，但是又觉得说不晓得怎么样可以推动孩子，让他们可以自动自发，或者他们愿意听从父母的一些规矩跟规范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一些哈，就是没有用的管教的方式，要聊的就是怎么样是有效的管教方式哦，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常常用的一些没有用的管教方式通常就是吼叫了哈。所以我想我们要了解就是或许家长朋友们不晓得用什么样的方式，除了吼叫大声凶以外，不晓得用什么样的方式，今天在节目当中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内容呢是参考一本书，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是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一起著作的，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这本书。今天呢，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王琦老师跟雷老师他们在书中所谈到的第三课的部分啊。在这个第三课呢，他们谈到常用而无效的管教方式，就是用吼叫或者是咆哮的方式哦。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要特别的跟听众朋友来谈几个概念哦。也就是父母亲吼叫或者是咆哮，其实对于塑造孩子的人格并没有正面的效果，反而会有一些持久性的伤害。但是父母亲是可以运用比吼叫更有效的九个方法，让亲子关系融洽，让孩子乖巧顺从。今天就要分享这九个方法，也是王琦老师他们所提出来的九个方法。那么谈到一分钟的改变，怎么改变呢？每次呢要发脾气要吼叫的时候呢，家长呢就把嘴巴闭起来，告诉自己说这不是最有效的方法，要忍得住哦，然后嘴巴先闭起来哦，告诉自己说这不是最有效的方法，然后嘴巴闭起来，紧闭嘴巴，双唇紧闭之后呢，可以用一些行动，怎么样？可以，比方说可以稍微离开一下现场，或者是用一种平静柔和的方式，或是用清楚的方式来指示啊，坚定的态度，让所谓的逻辑结果来取代无效的吼叫。其实之前我们就有在节目当中谈到这个跟孩子沟通跟管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逻辑的后果，也就是种什么收什么，必须要让孩子知道他们怎么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是让孩子们知道说他并不是呢爱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某一些行为，他们是会被处罚的，而这种处罚不见得是体罚，也不见得是被责备哦，他们可能会被剥夺一些他们的一些喜欢的东西，或者他们的时间，或者是被剥夺一些呢，他们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些额外的一些奖赏哈。所以呢，比方说他如果呢没有把这样子的一个房间整理干净，可能呢他就没有办法出去玩之类的，或者他如果房间没有整理干净，他就没有办法使用手机，类似这样的一种平常就有的规范跟规矩啊，用这样的方式来执行，而不是用吼叫的啊。如果呢一直吼叫的话呢，叫孩子去怎么样做，但孩子他们还是可以无动于衷哦。因为不管父母亲怎么吼叫，他们并没有任何损失啊，他们也不会害怕哦。因为呢，对孩子来讲的话，他并没有感受到自己的权利哦，就是被剥夺了，他们并不会有这种感受，甚至呢，他们就是学会了他们自己也是可以用吼叫的方式来对待别人，所以呢。父母亲呢要怎么样去练习不要用吼叫的方式啊，其实很多家长很讨厌自己

叫，但孩子又很不听话，到底该怎么办呢？所以呢，父母亲，我们一定要记得哈，并不是说孩子让我们很生气，孩子害我吼叫，不是哦，而是父母亲，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反应啊，并不是孩子让我们没有修养，就让我们整个疯狂了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选择不用吼叫的方式，而能够慈祥、优雅、坚定的来管教小孩的话，其实会比吼叫或者是怒骂会更有效果哦。那为什么大人很容易会大声的吼叫孩子呢？实际上是因为在吼叫之前，可能我们已经看起来很温和的跟孩子讲过很多次了，但他们都不听话，那最后没有办法，就只好用吼叫的了啊。那但是呢，这个孩子就会从父母亲身上学会到情绪化跟愤怒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啊。所以呢，如果父母亲吼叫的话，就是把自己呢变得幼稚了，有没有？所以呢，如果我们吼叫的话呢，反而就把权力让给孩子了，因为孩子得逞了，因为他可以控制父母啊，对不对？所以呢，孩子就怎么样？他们就可以呢，不愿意从内心顺服父母，他就可以这么做啊，因为他也会顶嘴啊，那父母失控啊，那跟孩子一起对骂哦，其实呢，这些都是呢，孩子们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学会好的行为，因为这样子的方式，他们也还是没有办法停止玩电脑游戏，或者是写家庭作业，或者上床睡觉，或者不玩电动，对不对？不管孩子多么的不乖，叫骂吼叫都是没有用的管教的方式哦，没有办法真正的来改变孩子内在的生命，没有办法解决根本的问题啊！哈，特别是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呢不愿意呢服从权威型的管教。个性呢比较温和的孩子啊，他们可能呢是怎么样？表面上顺服，但是背地里面呢，他们不守规矩啊。这时候常常出现很多行为问题之后，父母亲是最后还发现说：“啊，我的孩子怎么会表里不一呢？他很乖的呀，怎么搞的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啊？”那但是又有一些比较独立、比较有思想、比较叛逆的孩子，他们经常怎么样？当场就发脾气了哦，那父母亲讲一句话呢，他们就顶嘴啊，然后父母亲呢经常被气得更火大，然后呢就更大声的来骂，就吵架起来了啊。那孩子们心里面呢受伤害呀，会防卫呀，他们就会怎么样，也会顶嘴，也会吵架哈，摆脸色啊。他们孩子也会选择伤人的话语来刺激父母。比方说呢，有些孩子呢，他们就是会故意的说：“哦，你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妈妈，我所有同学的妈妈都比你好。”哦，类似像这样的话，或者我讨厌你哦，诸如此类的哦，会让父母亲非常的伤心啊。所以从这个爸爸妈妈如果说是用这种吼叫或是怒骂的方式对待孩子的话呢，孩子学会什么呢？孩子学会就是说，他们会去刺激父母，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怎么做怎么说，爸爸妈妈就会失控啊。所以小孩子如果要伤害父母的时候，他们知道要说什么，他们知道要做什么来刺激父母，他们就得到这种所谓控制权，控制父母的权利了啊。那第二个，孩子们他们会模仿父母，他们也会逐渐的养成一不开心呢就暴跳如雷、出口骂人的习惯，他们会学习。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种状况是孩子就充耳不闻，只要父母亲开始大声训话的时候，孩子就自动呢把耳朵关起来，然后就不听，顶嘴或者是吼叫来回应啊。所以呢，经常的打骂呢，或者是咆哮，或者是这种

种发脾气来跟孩子的互动，对这样关系或是对孩子本身是有持久性的伤害的。那么一本书《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的第三课当中呢，王琦跟雷洛梅老师他们提出了九种更有效的管教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再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比吼叫更有效的管教的方式。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管教孩子的一些话题。最近呢，我们都在进行一本书在空中的讨论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著作的，由正主出版社出版的。我们今天所聊到的就是说，用吼叫的方式、大骂的方式，好，然后跟孩子吵架的方式，其实有的时候是没有效果的哦，特别是用咆哮、吼叫的方式哦。有人会说直接点沟通嘛，为什么不直接点沟通呢？我们跟孩子吵架有时候吵一吵事情就 吵清楚了呀，对不对？并不是说不能够吵架哦，而是说如果我们经常的呢因为被孩子气到发火用吼叫的方式，其实有时候失去理性呢没有办法让孩子行为改变啊，这是无效的管教，就是效果是没有的。所以就算是吵架，吵架也不是那种情绪的发泄或是谩骂哦。吵架的话呢，是正向的吵架，它是把心里面的声音说出来，

那两个讲话是比较大声的，他真的要讨论的事情做沟通，做比较大声的沟通。但是所谓的咆哮怒骂，那他就是很多

离开现场，用离开现场来代替吼叫。也就是说，如果家长朋友觉得孩子的行为呢，让我们已经接近发火的状态啊，已经接近脾气要爆发的情况了，这个时候家长朋友呢，可以和孩子分开几分钟，先冷静一下，先平静自己啊，想一想什么是比较有效的管教方法，怎么做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孩子哦，要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想好更有效的方法再出招哦。这比哦不停的一直用那些没有效果甚至反效果的这种吼叫啊咆哮啊对双方都好。假如说父母亲不小心卷入了跟孩子争吵的情况，要立刻察觉，赶快停止，告诉孩子说，我不喜欢你用吼叫的方式跟我说话，我也不想用吼叫的方式跟你说话，我不接受你的无理。然后如果说是孩子他们主动的这样子吼叫的话，父母就走开了。当父母亲能够了解，当我们自己平静的走开的时候呢，就会把孩子的力量也带走了。这个时候呢，你的孩子可能只能够对空气来吼叫。所以呢，当孩子乱发情绪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不需要呢做他的观众，也不必参与他的无理取闹。我们可以平静坚定的对孩子说，你用吵闹的方式，妈妈听不清楚，我先离开一下，等到你平静下来，你可以平静的跟妈妈讲话的时候，你再来找我。或者是说，我们面对面用正常的声调讲话，我们不要大声的吼叫，等你安静下来，我们再来谈。所以爸爸妈妈不是很生气的就走了哦，不是，而是在离开之前是很稳定的很温和的跟孩子说明这个状况再离开，跟孩子说用吵闹的方式妈妈听不清楚，我先离开，等你能够平静下来我们再来谈。我们不，或者是跟孩子讲说，我们呢不要大声吼叫，我也不想听你大声吼叫，等你安静下来之后我们再来谈。所以像这个过程当中，离开现场呢不是愤愤不平的，而是非常优雅的，非常从容的非常呢温和的，然后心平气和的，没有带着愤怒的离开现场，用这种方式等到孩子平静下来再说啊，这是第一种。那孩子也知道，他如果要跟父母亲沟通的话，他不能够发火，发火的话父母亲是不会跟他沟通的，他必须平静下来才有办法沟通。这个孩子就会学会了，他发脾气是没有用的，他不是用吵的用闹的他就可以得到他要的啊。所以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离开现场来代替吼叫，这是第一个管教的方法。那再来还有哪一些比吼叫更有用的一些管教法呢？再来第二个就是用正面的态度来代替吼叫。现在我们所谈的就是怎么样去代替吼叫，也就是说我们不大吼大叫，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正面的态度。什么是正面的态度呢？就是父母亲跟孩子在谈话的时候要注意自己脸部的表情还有我们肢体的动作，尤其在处理孩子不对的行为的时候，我们面部的表情还是要平静柔和的，我们肢体语言是要沉着放松的啊，放松的，因为孩子的感官是很敏锐的，他们也很会察言观色，他们很会读父母亲的表情。所以呢，当这个我们面带怒气，然后呢愁容
或者大吼大叫呢？这个时候孩子们会有防卫的心理啊。

会把这个表情给封闭起来，会把这个感情给封闭起来。是的啊，所以呢，他这种自我防卫，孩子其实不想沟通了，特别是父母的态度哦，让孩子感觉到没有办法被了解，父母的态度不好的时候，可能就是批评啊、要求啦、挑衅啦，或者嫌弃啊，类似像这样，孩子是有感觉的，因为人哦，防卫保护自己是一种本能啦，哈。有时候我们被指出这种所谓的错误的时候呢，也会防卫啊，特别是当父母亲很凶的指出我们的错误的时候，很凶的指出孩子的错误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防卫哦。所以呢，父母亲跟孩子谈话的时候，最好能够跟孩子面对面，不要远远的去喊哦。比方说呢，在厨房里面大喊：“大王，不要再看电视了，赶快去练琴。”这个时候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喊啊，最好可以能够走到孩子的面前，面对面的跟他说话。大毛，练钢琴的时间到了，广告的时候就关掉电视，开始练琴。这样子呢，远远的比吼叫，远远的吼叫更有用啊。再来呢，跟孩子谈话的时候也不要有别的干扰啊。因为有的时候是孩子呢，他根本就没有听到父母亲在讲什么，因为他专心的在玩手机，专心的在看电视啊。所以呢，跟孩子谈话的时候呢，要减少干扰，把电视关掉，或者是这个电脑的画面离开了才开始谈话，避免那些嘈杂的声音画面啊，在一个安静可以专注的情况之下，给孩子清楚的指令啊。那如果之前家里面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习惯的话呢，可以对孩子好好的讲：大毛，从现在开始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我会先把电视或者电脑关掉，这样我们可以专心说话。哦，像这样子的方式哦。但是呢，这个就是平和的跟孩子就是四目交接来沟通。OK， 但是如果呢，你父母亲他是用严厉的口气对孩子说话，现在眼睛看着我，我告诉你，你在看电视你就完蛋了啊！那其实这样子的沟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哈？所以呢，当我们跟他说：“孩子，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谈，我会先把电视跟电脑关掉，这样我们可以专心谈话。”用这样的沟通方式来取代什么？看着我，告诉你，你不看我你就完蛋了啊！类似像这样，其实它是有差异的，对不对？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离开电脑、离开电视，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身上。但是这样的沟通方式呢，会产生两种不一样的效果。这个是王琦老师他们所谈到的第二个有效的管教法，用正面的态度来取代吼叫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王琦老师跟雷露梅老师他们又提出了第三个有效的管教的方法来替代吼叫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管教方法呢？就是用正向相处的时间来代替吼叫，来代替吼叫。也就是每一天呢，都和孩子有温馨快乐的时光哦。所以当孩子呢，他们知道呢，他们被他们喜爱的大人疼爱跟尊重的时候，就说他们会有一种愉快的方式来回应。也就是孩子知道父母亲爱他和尊重他，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每一天跟孩子呢都有正向相处的时间。即使说只是10分钟到15分钟啊，哈，比方说每天有个10到15分钟，可以跟孩子怎么样玩耍，读一本好书，还有听孩子面讲一些他们的感觉，听孩子说话，鼓励孩子有一段这个时间。那如果说在一些小事情上面，也给他们一些正面积极的回应啊，这些都会建立这种信任、尊重跟爱的基础啊。也

就是管教很坚定，但是不会很急躁吼叫的父母，这样孩子的表现就会比较纯真快乐，比较有安全感啊。而且呢，据研究显示啊，孩子对孩子吼叫，尤其呢，这个过程当中会造成孩子常常受惊吓，会被吓到。有时候父母亲会突然变得很凶，讲话突然变很凶，所以孩子就会吓到，所以他们会有一种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因为他们不晓得什么时候突然爸爸妈妈突然会变很凶。所以呢，特别这是会造成孩子的焦虑，特别是青少年时期这种焦虑症，还有他们的社会行为问题，这是跟父母亲情绪不稳定有关的啊。所以孩子们他们因为这种焦虑哈，他们会慢慢发展出一种缺乏应对日常生活的能力耶，就是孩子经常被父母吓到，经常被吓到。他们会对很多事情容易手足无措，面对一些压力、一些情境，他们也会很惊慌。可能很多父母亲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遗症，或者是会让孩子很容易生气跟发脾气。也就是父母亲有时候突然很凶，孩子呢除了被吓到、焦虑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们也很容易会突然很凶。哦，突然发脾气，所以呢，我们说哈，让孩子感到不安全感哦，然后呢，让孩子呢就是感觉到就是跟父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是有无形的压力，不晓得什么时候父母亲突然会变得很凶，会突然发脾气，这样这个孩子他们就比较没有安全感，而且他们会比较缺乏信心。这是研究发现的，但是很多的父母亲哦，并不知道自己讲话很凶。有些父母亲他们突然讲话很凶，不高兴发脾气，但是他们自己没有感觉，因为已经习惯了。所以呢，孩子们里面那种被吓到或者那种惊恐，也不太会形容，因为他们也经常在这种高压之下。所以呢，他们就不太能够对父母亲敞开心，因为他们在表达他们的情感跟表达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有障碍，会害怕。好，这是我们谈到的。所以呢，第三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跟正向的相处的时间来代替吼叫。同时，第四个有效的管教方式可以取代突然很凶啊，或突然吼叫的这种状况，就是用正向的关怀来代替这种所谓的发脾气。有时候家长呢，对孩子的关怀，对孩子来讲是很大的鼓励哦。注意到孩子的状况，其实孩子们总是希望能够被父母注意到的，但有些时候呢，孩子有好的行为的时候，父母亲都没有关注到。但是当孩子一有不好的行为，父母亲就开始注意到小孩。并且开始责骂他。有些孩子呢，为了被父母亲注意到，他宁可被骂，也要父母亲理他、关注他。所以，聪明的父母就是要注意了哈，就是对于坏行为的关注力，不要超过对好行为的专注力。比方说，聪明的父母亲呢，会在孩子有良好行为的时候给予关注。比方说，孩子们自己穿衣服，自己安安静静的玩耍，主动帮忙做家事的时候，自动自发写功课的时候，或是穿衣服穿得很得体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就要给孩子一些关注了。说，哎，我注意到了，你今天是自己穿衣服，非常好。哎，今天呢，你现在安安静静的玩耍，真的很好。哎，你今天主动帮忙做家事，你今天主动帮忙做家事很好哦。类似像这样子的，然后当孩子自动自发做功课的时候，说今天你自己回家就自己写功课，妈妈觉得非常好，你很棒。
像这样子，孩子他有好的行为的时候，他被正向的增强鼓励啊，这样子他就会更多的表现出好的行为。但如果平常呢，有些好行为的话，都没有管他，也没有称赞他，没有鼓励他，然后当孩子一开始不写功课，这时候就开始跑到小孩面前去骂了，怎么不写功课呢？赶快写功课啊！所以呢，啊，怎么不收房间呢？赶快收房间。OK， 所以当孩子被父母亲关心关注的时候，只有在他做不好的时候，那就会加强孩子的负面行为了哈。所以真心真意的肯定孩子的好行为，是能够改变孩子最好的方法，真的。比起责骂、处罚或者唠叨，有效多了，真的啊。所以呢，我们的注意力啊，多注意孩子正向的行为，增强他们正向的行为啊，这样子他们就会不断的重复正向积极的行为。那再来第五个，可以呢取代发脾气或是吼叫的所谓的管教方法。第五个，王琦老师他们呢提到了第五个，就是清楚的指令来代替吼叫。做家长的一定呢要给孩子清楚的指令，指令要很简单清楚，然后呢生活作息表要固定，要有规范，每一天的吃饭、睡觉、学习、分担家务一定要有清楚明确的规定，同时也要每天持续不断的练习，让孩子从这些非常持续又明确的规律当中建立起好行为。那而且要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啊，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哪些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哪些行为呢是被期待的。比方说在吃饭的时间，每个人都必须安静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吃完饭为止，而且不能抱怨食物哦。如果呢有不喜欢的食物呢，必须要很有礼貌的跟大人说，比方说我是否可以少吃一点呢，而不是孩子不是用哭闹挑剔或抱怨的方式哦。如果家里面的规定很清楚，孩子就不会每一次呢当父母要求的时候他们就讨价还价。比方说父母亲坚定的简单的清楚的说，现在已经九点了，你需要把电脑关掉，去刷牙洗脸，准备上床睡觉。如果孩子呢了解做父母的是认真的，他们了解父母亲说到就会做到，他们就会明白父母的要求跟他们自己的责任的啊，而且呢会确定父母亲立场是很坚定的，他们就不会每一次都要挑战父母的权威。有些小孩子就是跟他讲他就是不听啊，或者会讨价还价，哎呀我在10分钟嘛，哦我在半小时嘛什么的，就会讨价还价。其实父母亲要能够去规范孩子，让孩子他们能够遵守这个规定，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指令很清楚，态度很温和的，这个时候呢孩子他们就养成好的行为。再来的话，我们要来谈到的就是第六个能够取代发脾气吼叫的这种方式的管教方法啊。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啊，经常对孩子说的话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你觉得我们经常对孩子说的话就是不要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再来就是我不准你怎么样怎么样 ，OK？ 或是你停下来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呢，我们经常跟孩子说什么是不能做的，但是我们没有告诉孩子说，他们什么样的行为是父母的期待啊？我希望你做什么，做到什么。我们经常跟孩子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但是我们比较少跟孩子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才是对的啊？所以父母亲要了解，其实孩子的内心是想要帮助父母的，
所以当我们告诉孩子说他们可以怎么样帮助父母，父母需要他们

什么帮助，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哦。比方说，当我们呢家长在厨房很忙的时候，孩子带着他们的玩具到父母的身边，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渴望怎么样，爸爸妈妈陪他嘛。这个时候有几种说法，有的父母会说，不要把玩具带来这里啦，撒了一地，你没有看到我在玩吗？你没有看到我在忙吗 ？OK， 这是父母很常说的话了哦。你不要过来这里，这个玩具放在这边弄了一地，不要你，你没有看到我在忙吗？哦，这样子的讲法比较不是那么可行的做法的一种管教方法，就是没有告诉孩子他可以怎么做，只是跟孩子说你不可以怎么做，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让我们把玩具放在桌子上玩，好不好？妈妈可以看着你玩，我可以做饭，类似像这样子，这就是告诉孩子你可以怎么做，因为孩子这时候需要妈妈陪伴嘛，所以我们就用他比较好的孩子被允许做的事情达到他的期待啊。他希望妈妈陪伴，妈妈就说：“那你玩具放在这个桌子上面玩，妈妈看着你玩，然后我来做饭。”这样孩子呢，他们就有一个什么，得到他的需要就得到满足了啊，他就不会在地上撒了一地呀，缠着妈妈嘛哦。然后又比方说，这个笔哈在墙壁上乱画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讲说，是谁乱涂墙壁的啊？墙壁不可以乱画呢，不可以乱涂啊。好，这是不可以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应该跟孩子说，这个笔呀是画在纸上的，告诉孩子可以怎么做。那或者是比方说，妈妈在洗衣服，那孩子就要求妈妈呢陪他到外面去公园玩。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妈妈说，不要烦我，你没有看到我在忙吗？对孩子来讲就很挫折，怎么办？那这时候可以怎么讲呢？与其这样子讲，还不如跟孩子说，你来帮妈妈一起收衣服，好不好？收好之后，我们到外面去玩15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准备晚餐。像这样的，就是告诉孩子他可以怎么做，要给孩子一点他可以做的选择。因为我们常跟孩子说，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但是孩子他希望的，他有需求啊，他心里面有需求，所以他会那样做，他想得到一个心里面的需求的满足嘛。可是我们就说你不可以这样，那孩子就觉得不满足，就捣蛋啦。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告诉孩子你可以怎么做，然后满足他的需求，这样孩子就不会捣蛋了啊。好，这样子是有效的一种管教方式，告诉孩子你可以怎么做。而不光只是说你不可以啊，这是一个指出一些可行的方法来代替责怪、发脾气或者是吼叫的方式，或者禁止的方式啊。好，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这样子一个系列呢，今天的内容是从王琦跟雷诺梅老师他们所著的一本书，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的内容的第三课。我们来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哦，有效的教养孩子的方法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用发脾气或是吼叫的方式哦来管教小孩，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当中这过程没有用处哦，父母亲就自己很生气，但是孩子还是不听话哦。那呢，在这本书当中，《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由王琦跟雷诺梅老师他们所写的这本书呢，他们就有在第三课的部分哦谈到了哦常用而无效的管教方法是什么，而有用的管教方法是什么？他们有九种啊，可以替代吼叫的方式的管教方式。刚才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介绍了五种的方式了啊。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六种的方式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三种的方式呢，要在这个时间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那第七个呢，可以取代这个吼叫的方法的教养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坚定不屈，坚定不屈。其实家长都晓得，面对啊一个不断哀求的孩子，一直撒娇或者争论或者顶嘴的孩子，他一直在那地方，我们说就一直在那地方缠着父母亲，或者是烦着父母亲呢，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事实上呢，孩子们发现哭闹啊争论啊他们可以控制父母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用这个方法。也就是说，孩子发现他如果透过哭闹就可以得到他要的，他用争吵哭闹就可以让父母亲改变要求，本来父母亲不同意的，因为他们哭闹啊争辩啊父母亲就让步了，所以他们每一次就会用这样的方法。他们会发现透过哭闹啊争论啊，父母亲就会超生气的，父母亲就会发火了，然后就会失控了。孩子们呢就会觉得说他们某些时候就可以操纵父母啊。但是如果他们知道哭闹跟争辩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停止用这样的方法，他们就不再会用哭闹跟争辩的方式了。所以呢，父母亲必须要坚定的，非常坚定的，就是说，让孩子晓得，家长愿意听他们的意见，但是只有当他不是哭闹的时候，不是吵闹的时候，家长呢才愿意听他们说话。比方说，可以告诉孩子，我会听你说话，当你好好说清楚，不是用哭的方式，我们再来说话。所以孩子就会知道哭闹耍赖争辩顶嘴是没有用的，是没有办法得到他们想要的。这就是坚定不移，坚定不屈啊，不能够呢让孩子予取予求的啊，也不能够让孩子爬到父母亲的头上。另外呢，要让孩子知道呢，父母亲说到一定要做到也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父母亲叫孩子吃饭，他们没有立即回应，有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喊一直喊，甚至大声的吼叫，再叫不听就不准吃咯。但是他们很聪明，孩子们很聪明啊，他们

知道每一次呢，父母亲都会说再这样就不让你吃了，但是虽然每次都这样讲啊，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是没有饭吃的哦。所以呢，父母亲讲这个话就怎么样，孩子就不会认真听啦。那怎么办呢？如果孩子们吃饭，叫孩子吃饭呢，孩子不都无动于衷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走到孩子身边，告诉孩子说，妈妈希望我叫你第一次吃饭的时候，你们就必须来到餐桌吃饭。跟孩子讲。那其实在孩子小的时候呢，就可以让要求的啊，跟孩子说，第一次叫你们吃饭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到餐桌吃饭，而不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才回应哦。而且我们要跟孩子说，如果叫一声吃饭，两声吃饭，好，再叫两次吃饭，或是家里可以定个规矩，第一次吃饭没有回应啊，那么呢，要求孩子怎么样？有可能你就必须要接受一个你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吃上饭了，而且说到要做到。有些家庭是给孩子三次机会啦，第一次没听到，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之后呢，你可能就没有饭吃了，不是可能，是你一定没有饭吃了。有的家庭比较严格，就是说喊一声，有的家庭是喊三声啊，就是基本上呢，也就是家里要定一个规矩啊。那因为呢，处罚呢必须要能够坚定的去执行，孩子才知道父母亲是认真的。也就是第一次跟你要求的时候，你就必须有所回应，而不是呢变成是说讲了好几次他才会动作。对于年纪最小越小的孩子，越是应该要这样子的训练他们啊。如果说呢大孩子呢正在写功课，写到一半父母亲叫他们怎么样，他们也必须回应说我写完这个句子会过来，也就是说呢，他们必须回应说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以至于他现在没办法过来，可是他写完这一句他就会过来。所以这样就会养成一个孩子的习惯，就是他会愿意怎么样回应别人，而不是叫不动讲不听的。再来第八个可以取代吼叫或发脾气的管教的方式，就是用逻辑性的结果来代替吼叫。这个我们已经谈过非常多次了，在梁慧呢在做这个教养系列的时候呢，我经常的提到这个所谓的逻辑结果或者是自然性的结果。也就是说孩子成长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并不会因为父母亲告诉他们或教他们一两次他们就不会再犯错，对不对？等于说他讲了他还是会犯错。那父母亲呢，不要以为只能够用言语来教导孩子，不要以为说我们不断的说不断的唠叨，然后或是声音放高，孩子呢就听得到就懂了。有时候孩子要实际上去学经验啊，比方说孩子要了解他做错什么，他有个自然的经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管教方式。比方说骑脚踏车骑完之后不收好，被雨淋湿了就没办法骑了，对不对？常常淋湿了就坏了，就没有车子可以骑了，对不对？或者是不好好的写功课，然后呢到学校去就被老师处罚了，不好好的吃饭就没有饭吃了，要到下一餐才能吃啊。睡觉前不收拾书包，忘了带东西，第二天呢被老师骂，家长是不会帮他送东西的啊，类似像这样，他就知道说，当自己没有好好收书包的时候，他东西忘记带，那怎么办呢？他到学校去，也没有人帮他送东西，他下次他就会自己收拾，好好收拾。或者是呢，在这个他没有转闹钟睡觉啊，起不来，太晚睡，第二天就迟到了，
对不对？迟到之后到学校就会怎么样？得到应

得到的处罚嘛，哦，或者是他没有收拾玩具，玩具就被没收了，没收一个礼拜他都没有办法玩。像这样子就是逻辑的结果，也就是他自己会得到应有的结果。父母亲不要帮孩子擦屁股，那像不要帮孩子善后，孩子从小就知道，哇，他如果这个事没做，他自然的结果没有人帮他收拾 后果，没有人帮他收拾残局，这样子的话他就会认真了啊。所以有时候孩子会从犯错当中、失败当中、在吃苦当中，他们会学会的。所以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亲也不要生气哦。所以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让他们呢经验那个后果，他就吃了一次教训，学一次乖，对不对？所以父母亲也不用唠唠叨叨、长篇大论的，也不需要怎么样发脾气啊、叫骂啊、吼叫啊，哦，不需要的。让孩子们自己呢得到教训，这让孩子得到教训就会帮助他们记得正确的行为。我们常说哈，孩子小的时候啊，让他们得到教训，这样子比他们长大之后得到教训更好。因为小的时候呢，得到教训是父母在旁边可以怎么样，通常的教那个所谓得到教训是不会太严重的教训的，可是长大之后那得到教训可能就是很严重的教训了哦。那再来最后呢一个，就是用我们所说的来代以做我们所说的来代替吼叫。比方说呢，如果父母妈妈请全家吃饭，做爸爸的也叫不来，需要三催四请的啊，这就很难让孩子呢也能够怎么样，哎，也能够在第一时间来吃饭，因为有样学样嘛。或者是我们自己总是皱着眉头，或者我们经常的抱怨，孩子也就很容易抱怨。再来呢，如果父亲呢很挑食，或是很容易批评食物，孩子也容易怎么样挑食批评食物。还有如果妈妈很多时候是很紧张的，很情绪化的，这个时候孩子呢就很难要求孩子怎么样，他有时候不紧张不情绪化，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身教是很重要的，所以要留心自己，我们跟孩子对孩子要求我们自己是否做得到，对不对？然后要求孩子不许乱发脾气，但是家长自己是不是乱发脾气呢？要求孩子不要看电视，不要玩手机，整天用，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哦，所以我想这些都是让孩子看到我们的身教跟榜样啊。其实呢，这个时候不要用任何那种双方的这种争辩啦，或者是吼叫啊，小孩哭闹啊，不需要。我们就是坚定温和的，就是把家里的规定哦执行出来，让孩子能够学会负责任，让他们得到教训，他们下回就会改进了哦。父母亲坚定不移的态度、身教，以及呢让孩子能够了解事情的逻辑结果，我相信呢对孩子来讲，他们就慢慢的会变成越来越懂事、越来越负责的好孩子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也不是为您邀请到了，在节目当中我们呢为您介绍的这本书呢是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是由王琦跟雷诺梅老师他们所写的。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好书，所以呢我们最近都在谈论这本书的内容，也希望呢听众朋友听到这段内容的话，也可以从当中得到很多非常好的一些经验，能够得到教养孩子成功的经验。祝福您了，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书记。
0: 跟你讲那个奢侈的事情啊，在两礼拜那种人生中轻松不能的事情啊，我们已经讲了五个了。
1: 哦，居然还有哎、欸，
0: 还有、哦、一共有十二个、啊，我们都讲不完了。
1: 我就想说，那个，这是谁的统计？就是他认为最奢侈的。他说第六个是毫无烦恼的休息。
0: 对，
1: 毫无烦恼，这真的，这真的是
0: 对有些人来说很难哎、欸，毫无烦恼的休息。
1: 对啊，烦恼本来就是生命的日常，
0: 一直都存在
1: 的。对，很多人就是没有烦恼是不可能的，
0: 没有大烦恼也有小烦恼，
1: 对，没有烦
0: 恼，要不然就烦别人的事，自己的事没了，烦别人的也可以，知道吗？
1: 我之前看过一个很早以前、就是有时候上课说天底下只有三件事，你知道只有三件事，一个就是老天爷的事，对啊，一个是别人的事啊、老天爷的事你管不了嘛，
0: 对、啊、
1: 你烦恼不了嘛、对不对，别人的事你也没得那个，
0: 你也管不了，因为你
1: 对啊，
0: 别人他也不接受
1: 干
0: 你
1: 屁事，
0: 对，干亲敌事，
1: 对啊。然后第三个只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事，那光自己的事就烦恼不完了，
0: 对
1: 对，所以没有烦恼的走神
0: 嗯，没啦嘛，没烦恼的休息啦，休息啦，毫无烦恼，早晨已经过去是慵懒，
1: 慵懒
0: 还说你还有电，你根本没电了，
1: 慵懒的早晨，
0: 走神、
1: 嗯，然后现在是没烦恼的
0: 休息
1: ，
0: 休息，
1: 废话，这不是废话吗？
0: 休息什么？
1: 休息不就是没烦恼吗？
0: 谁说有的人休息真是头脑一直在烦恼，
1: 就是看你
0: 身体在休息，脑子没休息。
1: 所以重点，
0: 他这个重点就是你脑子也要休息，你身体也要休息。
1: 重点是，脑子要休息，不管你在走路，在马拉松，你脑子还是要休息，
0: 对，
1: 不然你那个马拉松在跑的时候，你都在这么改
0: 放空。我就跑步，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就也没想什么啊，就看到东西，看到一片叶子，就想哦，这个叶子形状真可爱，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1: 这
0: 对 啊,
1: 对
0: 啊，东张西望的，
1: 看天空的云啊，然后风一吹啊，
0: 对啊，有的形状也很特别啊。
1: 对，所以没烦恼的，休息，
0: 对，毫无烦恼的休息。就是你脑子在休息，身体也在休息，就是两方都在休息，这不是那么容易啦。因为对有些人来说，有些人会觉得，
1: 所以烦恼是放不下，
0: 爱操烦，尤其是女人呐、啊，个老女人，
1: 对，
0: 年纪大的女人更爱操烦。
1: 哎、我不爱操烦，
0: 真的，我也觉得我不爱操烦，
1: 而且我是很容易把打叉，就没了。
0: 对
1: 啊，因为我有信主啦，
0: 我就不管他啦，我也是。
1: 对，我都是主耶稣，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
0: 请你不要给我烦恼好吗？是不是？
1: 没有啊，我如果有烦恼，我就主啊，就交托给你，因为那个我们基督徒都说要学会交托嘛，交托给主，我就轻省，
0: 就没烦恼了。对
1: 对，所以这个。没烦恼，
0: 莫烦恼啦。
1: 对啊，对，不管你是在做什么事情，你就做了吧。然后呢，烦恼就，所以这个我记得我
0: 让烦恼随风去。
1: 对，
0: 是不是歌词是这么写的？
1: 对啊，但是更有一句更有力的，就是缺憾还诸天地。
0: 哦，
1: 这个是更厉害的一句古人说的。他说：“法古今之完人。”法就是效法，古今从古到现在，完人就是完全的人，完人啊，缺憾还诸天地，
0: 法古今完人是不是？
1: 法古今完人，缺憾还诸天地，这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我特别要讲，这个老师是最潇洒最可以说最自在的，王怀老师，然后他是教我们老庄《论语》， 然后他有一阵子他就我还记得他写这个给我们的时候，我就把它背下来了，
0: 嗯嗯，
1: 而且可以放在我的人生里面，嗯，当做我的生命的支柱，
0: 嗯，当做你生命中的座右铭，
1: 对，法古今之完人，
0: 嗯，
1: 反正你该尽力去做了，
0: 嗯，
1: 哦，然后呢缺憾，哎呀，缺憾就还诸天地，其实，
0: 嗯，
1: 其实基督徒也是这样啊，
0: 嗯，
1: 啊，他说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结果由不得我，嗯，
0: 对，
1: 你可以尽力去做，只要符合神的公义、和平、忍让什么之类的，你就可以尽力去做，
0: 嗯，
1: 结果就交给神好了。
0: 是，
1: 那你知道第七个奢侈的是什么呢？
0: 第七个是什么呢？是最奢侈的人生，
1: 一夜好眠，
0: 就是一夜好眠，就后衰了。
1: 后眠，后衰，
0: 嗯，一夜好眠。
1: 啊，一夜好眠，后衰啊，
0: 嗯，后衰啦，嗯，
1: 后困呐，
0: 后困，
1: 困了吧？
0: 对对，
1: 睡饱了没？睡饱了没？
0: 睡饱嘛。通常我跟你讲，不会夜夜好眠。不，就算你是一个很好睡的，但也不会夜夜都好眠。
1: 对，
0: 但如果是比例很高就很好了，就已经很好了。
1: 一个礼拜至少五天都是好眠，
0: 啊，五天都好眠，有一两天不怎么好眠，那也不能奢求了。
1: 对，
0: 对，嗯，
1: 对啊对啊，感谢，嗯，就感谢，
0: 谢天谢地。
1: 嗯
0: 嗯，
1: 对，一夜好眠，好眠的意思就是你睡得够深沉。
0: 对
1: 对。我之前还听一个朋友，他就讲说，他说我们不太需要睡眠，
0: 嗯，
1: 他说你只要有大概几分钟，噗，有点那种好像
0: 睡深沉了，
1: 深沉了，然后你静得下，
0: 对，
1: 哦，他有这样说了哈，
0: 嗯，
1: 那因为可能有的人他不睡觉的，有的人睡眠的很少嘛，
0: 嗯，

0: 对，像你养三个孩子，三个孩子睡眠都一样吗？
1: 你说小时候吗？
0: 对，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嘛，有的会睡得比较那
1: 对，
0: 个，
1: 那个男的最难搞，
0: 真的，
1: 女生都很好搞，真的。
0: 所以我就觉得说睡眠的质跟量了，哦，好眠呢，啊，好眠就是让你可以
1: 但
0: 完
1: 是
0: 全
1: 现
0: 放
1: 在
0: 松。
1: 到，我觉得到大了以后，我发现那个男生很好睡，秒睡。
0: 他太累了
1: 因为
0: 吧？
1: 他老婆说的，我很生气啊，他一躺下去，一秒钟就睡着。
0: 以前我也会跟我先生讲，他说我摸到床我就睡着了。后来呢，我当然那时候很羡慕啊，他这样一躺就睡。
1: 听说男人大部比较会这样，比较少的男人会睡不着，大部分的男人都是屁股沾到床就睡着了，真的。
0: 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吗？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常常，他要上班，也要一早就要起床，对不对？要早上
1: 我
0: 要，
1: 们也上班啊。
0: 对。可是呢，他常常我就觉得说，睡眠不足的人才会一摸到床就会睡着，因为他就是马上就需要睡眠。那平常在家没事干的人，他常常比较会睡不着。
1: 是哦，可是我觉得是
0: 比
1: 因
0: 较
1: 人
0: 忙，
1: 而
0: 比较
1: 异啦。
0: 累了。
1: 有些人他就是好睡啊，有些人的拍困撇拜，就是睡
0: 困
1: 觉。
0: 平
1: 有些人就是床不好也睡不好，什么都怪
0: 啊，
1: 了。
0: 枕
1: 其实
0: 头也会睡不好。
1: 应该是他睡不好，他就觉得啊，因为这个床我认床啊，因为这个棉被我不习惯啊，因为这个枕头怎样怎
0: 或
1: 样，
0: 者
1: 就
0: 温度太
1: 很
0: 热
1: 多
0: 太
1: 问
0: 冷，
1: 题。对，
0: 对。啊，我就想说，其实最主要就是脑神经可以不要绷那么紧。当然，他们现在说睡眠其实跟你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有关系嘛。那我自己就会觉得，当你脑子放松了以后，就全部放松了以后呢，那个醒来的时候，头脑就会很舒服。那如果就是你常常觉得，常常是半夜然后就被叫醒了以后，那个好像觉得里面还有一点还犯困的时候，然后那种感觉，他头会胀胀的，你会吗？
1: 头我比较少了，也没有到胀胀的。
0: 就觉得好像眼睛也睁不太开啊。然后如果你睡饱的时候，眼睛一睁开就是亮亮
1: 因为
0: 的。
1: 我可能每天都睡很饱，可是我即使是那天因为某些事情晚睡了，我第二天早上还是5点就会醒过来，生理时钟。但我觉得我的精神还是一样好的，没有到说
0: 对，
1: 啊，昨天因为没睡好，有些人连打球打不好都怪没睡好，
0: 对呀，
1: 一
0: 会
1: 打
0: 呀，
1: 打不到，或者是一直打，今天球都手感不好，都说哎呀，昨天没睡好了，今天球都打不好。
0: 对呀，会呀，会受影响。
1: 我不知道有没有病，可能有的人嘴巴都会讲啊，因为我昨天怎样，因为什么，
0: 对对对，
1: 我都没有在讲这个的，
0: 以前要
1: 打
0: 是
1: 不好
0: 我。
1: 就打不好了，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对。
0: 以前我会觉得没睡饱以后会影响后面一整天的行程，或者说做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还没有醒这种感觉，然后就觉得头好像不太能够那个好像放松这样，所以那个睡眠的那种残余的那个就余困了哈，就会影响到余困，对。就会影响到你后面的专注，除非说你赶快下午再睡个午觉，补个觉，睡个午觉，然后就对，因为有时候像坐飞机，你就要一早就要很早就要起来，为了要出门旅行，然后有时候你就要变成赶飞机，你大概
1: 对啊，
0: 起，
1: 有时候会很早，会生理时钟会乱掉，
0: 对啊，
1: 就像去旅行的时候啊，你吃饭的时间会变嘛，跟你
0: 对。
1: 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睡眠的时间也不够，或者上厕所的时间也变了，就会觉得比较就是乱掉你的生理时钟。但
0: 对，
1: 我都觉得我还好，我算很好调试的人，
0: 是
1: 我少
0: 很，
1: 睡了我也 OK。只是会觉得比较困而已，但是我也不会怎么样，我也没办法睡午觉啊，好奇怪哦。即便我真的非常困，我中午也睡不着，白天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
0: 困的时候就想睡
1: 但是
0: 了，
1: 我就很少睡。至于有一次是坐在车上，我忽然就前之前去旅行的时候，去什么张家界。

0: 睡游览车上，我竟然睡着了。我跟他们说，好神奇哦，我今天真的睡着嘞，大白天。
1: 嗯，
0: 他们说，因为都没有人讲话，然后那时候那天我们前一天走了两三万步，两万多步，然后晚上睡觉起来，第二天又一早说要去哪里，然后我们就一早吃了早餐，然后出来。
1: 对，
0: 结果下中午就睡着了，我就很意外，我竟然能睡着，
1: 所以身体撑不住了。
0: 我也不知道，就睡第一次在车上睡，睡到脖子好痛，因为你知道。我很少这样歪啊，
1: 对对，
0: 睡到这样，就、
1: 啊、
0: 就觉得脖子，你知道不知道是拉到还是怎么样、嗯？但是很快又好了。
1: 所以睡眠就是你身体有需要，
0: 睡
1: 你补充回来你的哈、哦，让它休养生息。
0: 对，
1: 所以
0: 这个一夜好眠也是非常奢侈的东西，对。
1: 对啊，
0: 极为奢侈。
1: 对，
0: 嗯，
1: 所以只有婴儿最好。
0: 对啊，
1: 婴儿就是最，所以难怪主耶稣说婴儿是最符合神的。嗯嗯、
0: 对
1: 对啊，时间也多哎，
0: 时间多哎哈，给你感谢太家属堂天公一张的
1: 可以一夜好眠哈、
0: 嗯，祝你们都一夜好眠。
1: 对，
0: 安子西
1: 张磊亮。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W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W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了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W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聂伟。今天呢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相聚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今天呢我们要延续我们从昨天开始的这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系列哈，我们希望呢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来自于迪士尼的动画长片。迪士尼的动画长片其实已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了，几十年的时间，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老实说，对于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工作室，它可以持续不断的推出，而且都是脍炙人口，而且让这个让全世界的人都风靡，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推出动画长片是一件蛮耗时、耗人力，而且耗费资源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每一次的这个推出，确实也让世界都刮目相看。那其实到现在，这个迪士尼还持续在推出各式各样不同的好看的一些动画作品。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可以会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在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系列呢，是想要分享这个迪士尼的黄金十年的时间所推出来的数部非常棒的作品哈。那这个黄金十年的这个定义呢，其实它是从1989年一直到1999年当中出了九部的这个动画长片。那这九部动画长片其实都在当时候写下了非常非常好的佳绩，而且呢也得了奖，票房也很好，而且同时间有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穿插其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不只是介绍这个故事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我们来听听这个音乐，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好，那继昨天呢我们跟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个黄金十年，也有人称之为这个迪士尼文艺复兴时期OK， 这个说法也听起来蛮酷的。好，不管哪一个名字，反正这个时间的定义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昨天我们分享的这个所有的起头最开始的一部作品，真的是也获得了非常大的好评，也就是 The Little Mermaid，小美人鱼。那接下来呢要从1989年一直来到1991年，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动画长片的第二集，黄金十年的第二个作品，这个第二个作品也是备受好评，而且呢在不同的艺术媒材的形式当中都不断的在被上演，可见得它的经典的程度绝对是堪称一绝。是什么呢？就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好，《美女与野兽》是1991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动画长片，那这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应该是我如果记得没有错，应该是法国的一个故事，法国的小说。其实这个很有趣的就是在这个动画十年黄金十年当中的各个故事，它其实是环游在世界的许许多多的角落，所以它有不同的故事，其实都是来自于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一些故事的一些改编，其实就是一些童话的一些改编，那确实是也很引人入胜。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最开始每一次的故事要开始的时候都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带入，让人进到这个故事里面。好，我们还记得在前面昨天 The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鱼也是一样，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音乐带你进入这个童话的世界，那这个小美人鱼应该是丹麦的故事。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了法国哈，另外一个故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来一起来听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音乐的方式可以让人带入这个故事的情景呢？我们来听听

这个讲很多不同的国家，但是他基本上都还是用英文，但他当中会有一些法文做一些穿插，所以其实蛮有趣的。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这首曲子就是这个主人翁 Bell 出场的时候，他的很多在这个世界上行进的时候呢，他跟邻居的互动啊，可能小镇上面的互动，然后也体现这个主角的这个个性跟他的样貌。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

0: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啊 ，Belle 来自于 Beauty and the Beast。好，这首歌曲其实是在这个整个动画的非常开头的部分啊。其实我们从The Little Mermaid 听到这个 The Beauty and the Beast，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音乐的发展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好，我们常说这个歌曲哈很有 musical 的感觉。好，是什么？其实就是有点像这样，就是说他在歌曲的过程当中，他带入一些情节的发展。好，其实在整个音乐剧的编排上面，他当然有一些比较主题性的一些歌曲会存在，也就是说他们常说小题大做嘛。好，就是我剧情走到这个地方，我就要膨胀一块。好，看起来好像花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情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发展。好，变成一个发展部，但是在过程当中，它还是需要能够用音乐的方式来让很多的剧情能够推进。好，不是我只是用道白，如果有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只是用讲的，好，就变话剧了吧？好，在这个地方唱个歌，好，这个手法就不如说我能够在音乐当中去推进这个故事，然后让音乐的过程当中让一些不同的角色的面貌能够出现，所以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安排。好，所以不得不说，为什么？Disney 的音乐会让人觉得是可以站在这个世界上的舞台被评量的一个角色，就是说他不是只是好像给小朋友看而已，而是他真正集合在专业的这种演艺市场当中呢，他都可以占有他的一席之地，他的原因在这儿。好，透过短短的五分钟的一个曲子，基本上你可以了解很多事情。第一个，这个小镇上面有一个 Beauty， 有一个美女叫做 Belle。好，但是呢，这个小镇的大家觉得她是一个怪怪的女生，呵呵，虽然漂亮，但她怪怪的。为什么她怪怪的呢？因为在这个小镇上面，大家基本上在乎的事情跟她在乎的东西不太一样。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穿插很多很有趣的法文的东西，哈，对不对？就是 bonjour， 就是早安，哈，这 baguette， 哈，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法国面包快一点要烤好了要出炉了，哈。这些 monsieur， 哦，这就是某某先生，哈。那透过这些说明，就是这个小镇的样貌，你就可以大概看得出来，好，大家在乎的事情是什么？而 Belle 他在乎什么 ？Belle 他喜欢看书，哈，他喜欢一些 fantasy 的东西，他觉得这些东西哇，可以带着我去想象、去思考，所以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女生，跟那个小镇的环境有点格格不入。好，好，那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叫做 Gaston。Gaston 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一个猎人，哈。那他在动画当中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反正很壮的一个帅哥，意思是这样。那小镇的女生对他而言是很痴迷，而他却想娶 Belle 为太太，啊，他想娶 Belle 为妻。但是为什么 Belle 不喜欢他呢？因为这个他觉得他跟他之间没有交集嘛，哈。所以他也并不喜欢他，所以这一来一往之间就产生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拉扯。好，那后来呢，这个 Gaston 就想要跟 Belle 告白，但是呢 Belle 把他给他躲过去了。那他用一个小小的一段歌曲来回应这个过程。好，来，我们来听听看。
1: Is he gone? Can you imagine? He asked me to marry him. Me, the wife of that boorish, brainless

哇，这个很有趣哈、哦。其实这个就很有音乐剧的这个手法，也就是说，它同样的一个动机，它会套换在不同的剧情的发展上，然后做一点要不就是速度上面的变化，或者是节奏上面的变化，甚至有一些是大调小调的一些变化，它可以把一些。

0: G-A-S-T-O.
1: Au. Gaston!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啊 ，Gaston！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宁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1991年的时候迪士尼所推出的动画长片《Beauty and the Beast》当中好听的歌曲。好，刚我们所听到这个呢，其实这一位 Gaston 呢，其实就是这个整个剧当中的反派，他是反派角色，但他依然有一个就是很看起来很欢乐的一个歌曲，情场失意的时候，但是他用这个歌曲来鼓励自己。好，那后来呢，这个剧情的发展，那我就简述一下，就是 Belle 的爸爸，因为出去他是个科学家，后来他出去的

0: 过程当中就不小心因为一些阴差阳错就被关进了这个由王子化身成为野兽的所在的这个城堡里面。那 Belle 看到他的爸爸不见了就很紧张，然后去搜寻，然后结果他就也进到了这个城堡里面，他就发现了这个城堡，然后就进到了这个城堡里面。那进到这个城堡里面，这城堡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这里面其实没有人，但这里面却有一些器物它是活的会动。那其实呢都是这个整个的城堡上上下下其实就是受了这个诅咒，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各种东西，包括变成了钟，变成了烛台，变成了扫把，变成什么，他就是都大家都变身了就是了。好，那其实这些人就是所谓城堡的工作人员，就是那当然这个城堡的主人就变成了一只野兽。那后来这个Belle 进到这个城堡里面呢，就被这里面的人的就热烈的欢迎就是了。所以接下来就一首非常好听然后又很轻快的歌曲出现了哈。其实在大部分的动画长片当中呢都会有类似这种风格的这种歌曲出现穿插其中哈。其实这个是当中的这个音乐总监 Alan Menken 很擅长的一个手法，就是都会要有一两首这种很热闹欢乐的这种作品，好，然后等于说成为这个整个动画当中的一个算是有点像小高潮，又有点像一首很欢乐的氛围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这是他很擅长的一个手法，当然也很好听，所以我们其实在不同的作品当中都可以找到类似像这样子风格的一首或者是两首，好，一两首这样子的歌曲。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听哈，叫做 Be Our Guest， 一起来听。
1: Ma chère mademoiselle, it is with deepest pride and greatest pleasure that we welcome you tonight. And now, we invite you to relax, let us pull up a chair, as the dining room proudly presents your dinner. Be our guest, be our guest, put our service to the test.Tie your napkin round your neck, chérie, and we provide the rest. Soup du jour, hot hors d'oeuvre, why, we only live to serve. Try the grey stuff, it's delicious. Don't believe me? Ask the dishes. They can sing, they can dance. After all, miss, this is France.

Be Our Guest， 来自于 Beauty and the Beast， 当中非常好听的歌曲。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专访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迪士尼的黄金十年当中的1991年推出的动画长片，叫做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那刚刚呢所听到的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叫做 Be Our Guest， 就是在这个贝尔进到了这个城堡当中呢，他被这个城堡当中的一些原本在这个城堡工作的一些人呢，他们后来因为诅咒的关系就化身成为各种不同的器具哈。那但是他被热情的招待哈，其实是一个很愉快、很温暖的一首歌曲哈。后来这个 Belle 呢自愿留下来在城堡当中，为了把他的爸爸换走哈，所以就他就等于说有点像待在城堡里面变成一个不知道叫做人质呢，或者叫做一个俘虏呢，或者是叫做一个客人。好，不管怎么样他就在这个城堡住了下来哈。当然在过程当中跟野兽当中发生了很多不同程度的冲突互动哈，但是这个其实他渐渐可以看到这个看起来暴躁、这个脾气很冲的这个野兽，他背后其实是还算是还是一个善良的人哈。因此，慢慢慢慢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就慢慢的改善。好，所以这个当然过程当中有一些剧情。那我想朋友们，如果你对于这个剧情你还有兴趣，你可以去温习一下，好，可以去复习一下。好，但是接下来我要分享一首可爱的歌曲，这首歌曲有一点点圣诞的氛围哈，但是它是因为那个是在讲述一个冬天，这个 Belle 跟野兽这个 The Beast 之间慢慢的在互动上面有点改善，让两个人的关系不再紧张，往正向去发展。好，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Something There。

讲到这两个男女主角之间的那个情感慢慢的加温，看看他们能够最终走向未来这样子，就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很快就进入到重头戏了。其实这一出剧呢，后来有被改编成了，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有被重新翻拍成为电影版。那当中的各个配音的角色都是这个好莱坞一时之选，来做配音。那当中饰演的也是一时之选，当时候女主角应该是 Emma Watson 来饰演。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故事之所以它可以被不同的时间在转换，然后包括 Broadway 它也把它变成了舞台剧。那所以当中的歌曲当中的音乐都是一时之选的一些作品。好，接下来很快就进到这个重头戏，也就是两个人在情感上面看起来越来越稳固了哈。那就一个非常美丽梦幻的场景哈，就是这个野兽呢穿着 tuxedo 呢，那邀请非常美丽的 Belle， 然后Belle 应该是一个金色的一个晚礼服，然后两个人在非常美丽的大厅当中跳舞，就是翩翩起舞。其实那个场景真的是让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即或是小时候也依然是很多人梦想想中，哇，原来城堡就这么漂亮，然后就是整个城堡这么大，然后就只有两个人在整个很大的舞池里面这个跳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场景。那当然要配非常美丽的歌曲，也就是这个剧的主题曲，也叫做Beauty and the Beast。 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迪士尼1991年所推出的动画长片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当中非常好听的各首歌曲乐曲。好，走到故事的最后，后来这个 Gaston 所

我率领的这个这个众人哈、哦，村民可以说是暴民哈、哦，那就来到了这个野兽的城堡、哦、希望能够把这个邪恶的野兽哈、哦，他从我们口中邪恶的野兽赶出去哈、哦。那因此他们就有了一个 fight 哈、哦，最后这个 beast。就是为了保护 Bell， 然后就受了伤，最后 Bell 在他身边就告白，告诉他说我爱他，希望他能够活下来，这样子。反正这个是这个童话故事一贯的这个套路。那后来当然这个最后童话故事一定都要是就 happy ending 嘛，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尾。那最重要的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结尾这个曲子。最后这个因为 Bell 的表达这个他真心的爱他，因为他看到这个人这个野兽为他的付出，那所以他就被真心感动，所以因此两个人就真心相许，在这个玫瑰花瓣最后一片掉落之前，他就告诉表达说我爱你，这样子。那最后这个诅咒就解除了，那解除的时候呢，在 ending 的部分一定要有一个辉煌的曲子哈，来代表这个这个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结局哈。那每次这个曲子都是我最喜欢听的，就是结尾的这个部分哈。当然在这个这一首这个剧哈当中一样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局的这个曲子。好，来我们就来听这个这首曲子的结局，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transformation， 好，就是变化改变。好，到底这个变化是他的形态的变化，就是这个 bass 的形态的变化，还是他内心的变化？其实你从这里面听，慢慢你都可以听得出来，那当中都有非常非常好听的这个音乐在过程当中带领的整个很这个很光芒万丈的这个变化。好，来我们来听这个曲子，好，叫做 Transformation。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最后作为一个Beauty and the Beast 很辉煌的一个结局，真的是很大气的一个歌曲。当然，这是一个当中是有一些配乐，因为它有当中有一些剧情的发展哈，面对不同的角色，它有一些不同的变奏。但是最后这个用大合唱的方式结局这个歌曲作为一个结尾，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大气哈。好，那今天很快哈，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这个主题。最后呢，我想送上这一首歌曲给大家哈。从Beauty and the Beast 开始呢，其实它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吧哈，也就是说他们会找一个流行歌手，会把他这个当中的主题曲再用一个流行的版本演唱一次哈。其实这个后来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甚至 even 到现在就是他做这个真人版的电影的时候，一样都还是会找歌手来演唱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哈。那这个忘了一说，这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在当年呢，一样再度拿下了最佳配乐奖以及最佳原创歌曲奖，而同时间很特别很特别，他入围了最佳的电影奖，好，最佳影片奖，好，这个是非常难得，因为照理来讲，最佳影片应该是电影嘛，哈，但是用以动画的角色竟然入围了最佳影片，这个可见的当时候对他的一个重视，哈，表示这个片子的整体的水准之高，哈，是被奥斯卡奖项所认可的，哈。好，那最后呢，这首曲子呢，一样也是依然是很轰动哦，因为这首曲子为这个演唱的当年还很年轻的这个演唱的这位女歌手呢，可以说夺得她人生很重要的格莱美奖项哈。这个歌曲呢是由两位很非常知名的歌手所演唱，女生是 Celine Dion， 那男生呢是 Bebo Bryson 哈。共同所合唱的这首很好听的歌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好，送给大家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这几集当中持续跟大家来介绍这个迪士尼黄金十年当中的各个非常优秀的作品，所以如果朋友们你喜欢，千万记得要锁定我们 News Radio 最爱放映的节目。好，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介绍一下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那阿麦威，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一直近期都在介绍的这个华人的智慧，
1: 对，
0: 节气、
1: 哦、是
0: 节气，
1: 好，
0: 已经来到秋天喽，
1: 嘿，
0: 也秋天也快完喽，
1: 对，好，
0: 好快呀、
1: 啊，嘿，就。紧嘞吼，嘿啊，每一季咱拢有六个节气，吼、啊，这个伫秋天这部分，咱今仔就要介绍这个寒露，
0: 寒露
1: 是伫秋季，吼，诶，第五个节气哦，
0: 听了就很冷的感觉，
1: 嘿，所以
0: 寒露
1: 对。好、哦，寒露寒的是足寒，
0: 对，就是寒冷的寒。
1: 对，
0: 啊，露是露水的露。
1: 对，
0: 那跟之前的白露有什么关系吗？
1: 嘿，对，白露吼，还是伫秋分以前，伫秋分以前是白露，
0: 白色的，然后过了秋分就变冷了。
1: 对，好啊，所以就是安尼讲，露水得爱先白。以后才有寒，
0: 才会寒，
1: 嘿，对，所以爱先白露，后来才有寒露。
0: 嗯，哎，对，这个顺序很重要。
1: 对，
0: 哦，有了白露之后才会有寒露。
1: 对，
0: 所以不是先寒露才白露。
1: 对，
0: 好，
1: 好，
0: 秋分就是秋天的中间啦，吼。
1: 对。
0: 然后分了之后，我们上次有讲，秋分就是秋分跟春分就是。对半分嘛，那个白天晚上的时间切一半。
1: 对，
0: 那夏至跟冬至就是一个变长，一个变短。
1: 对，好，这样子
0: 也是白天晚上的时间啦。夏至就是白天最长，那冬至就是白天最短。
1: 对，
0: 那秋分之后呢，就开始冷咯。
1: 对，
0: 嗯，
1: 好，所以到这个时阵已经是。啊，伫秋天的较尾啊，深秋啊，哦，一定是深秋。啊，所以伫台湾吼，诶，虽然是已经深秋，唔过啊，日时嘛要真热。
0: 对啊，就是秋老虎嘛。
1: 对啊，
0: 你就是白天那个温差，我们之前有讲嘛，嘿，温差就会变大了。
1: 对，
0: 嗯，
1: 好啊，所以暗时的较凉凉。哦啊、所以在暗时我们在室外那个露水因为暗时比较凉凉、所以到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有一点露水、
0: 然后也可能会起雾、
1: 对、有时甚至如果凉凉的时候我们会结霜、对、这个时候、对在台湾来说那是开始要转那个风是转
0: 北风
1: 对东北季风
0: 哦，东北季风，
1: 季风所以嘛，有人讲这是落山风，
0: 所以会比较冷的，
1: 嘿，对，所以这是跟台湾的那个地形嘛，哈、对，因为在台湾的东北向那个大雪山脉，跟那个中央山脉哈，也多好有一个缺口，对、所以有一个空缺，有一个。
0: 山
1: 对，山啊对对，有一个啊，所以风会对遐吹入来啊，所以的变作是迄个东北季风，
0: 东北季风
1: 对，
0: 啊所以那缺口吹进来
1: 对，啊所以那是开始吹东北季风的是天气就会较凉凉，北部嘛会较有雨水，
0: 哦，夏天已经下很多了，冬天还继续下，秋天还继续下，
1: 对，
0: 哎呀。哎，这个2023年雨已经蛮多的，多到淹水淹到，很辛苦。
1: 对，
0: 好，
1: 对啊，所以我安尼讲，那是白露哈，咱都叫有公告哈，那是爱先白露，白露以后有秋分，秋分了后叫寒露，
0: 对，
1: 好啊，所以白露那是。落雨，白露迄个时阵啊，落雨，安尼寒露都靠风，靠风。

0: 台，
1: 靠真的哈，
0: 靠风台机。
1: 对，气象局也有提醒啊，九月、十月还是。国历的九月、十月也还是台风季节，
0: 对对 对, 對、所以咱这个寒露是都都啊，十月哈，十月初哈，对，所以有到这个时阵要有，
1: 对，
0: 要有这個、啊风台，
1: 所以也还是有可能有台风哦，所以这个寒露的时节大概是在国历的十月上旬，
0: 对，
1: 那就会遇到这个双十节了耶。
0: 来到这个时阵，咱那是对农业来讲，哈，就是这个时阵是伫迄个第二季的稻啊，哈，开始咧抽穗，对，啊，所以是那是这个时阵，因为天气无都都遐尼顺时的时，你那是稻啊还未出籽的时阵，哈，安尼。都表示对我的修行无介
1: 好，好
0: 对、
1: 哦，
0: 所以呐，这个时阵做事人都会把遐对我拢毁掉。
1: 哦，
0: 嘿，毁、掉的时阵吼，伊就爱迄、那个，你那是迄个牛的时，就是爱挂犁，该杂残犁犁犁。吼、嘿，啊，迄、那个这个时阵是适合种麦啊，
1: 麦子。
0: 好，所以旱露麦，哦，这是啊，古早的做事人拢。感觉哎，伫寒露是有适合来种麦呀。
1: OK， 所以也要看他第二期的稻作好不好。如果真的没有太好，
0: 对，對對你那是好，你当然有好的收成。
1: 对对对，
0: 哎、对，啊，那是无好的是，你得归去改犁掉，你再来种麦呀。
1: 好，所以寒露的时候可以种麦子。
0: 对，好啊，所以咱寒露哎。搁落去，迄个节气就是迄个霜降。好、哦、嘿，咱后再讲，会介绍这个霜降。
1: 霜降牛吗？感觉很好吃，
0: 真好吃。哦、对，啊、到霜降的时候，咱就种豆啊。啊，所以霜降修行的豆啊，哈、哎，才较好吃。
1: 嗯哼，
0: 咱都只有讲到。白露这个节气也是闹落雨，哈、啊寒露得靠风台，当然风嘛是已经啊丢丢来哈、对，所以这个节气靠风，啊这个节气有两个活动，一个是啊古历的九月初九，因为这个新历的十月，古历是九月，所以在迄个古历的九月，咱有一个重阳节
1: 啊，对，九九重阳节，
0: 对，啊，所以这个
1: 可能会遇到寒露，
0: 对，所以就是啊，会当去爬山，
1: 对，秋高气爽嘛，
0: 对，所以重阳节，咱冇讲敬老节，
1: 对，敬老节、重阳节还有登高节，
0: 对，所以最主要这个时阵哈，咱台湾的老人有收到
1: 老人年金、敬老金，
0: 对，
1: 各县市不一样，
0: 这是不一样，
1: 对，OK。
0: 好，啊，搁一个就是因为风透，所以咱这个时阵拢会放风吹
1: 啊，对对
0: 对，拢会放风吹，所以有安尼讲，九月九，风吹满天号
1: 啊，
0: 嘿，对，
1: 好，满天一个满天一个满天号，
0: 嘿，对，啊，可能因为你咧放啊，有风咧吹哈，那里号，
1: 就前面的画面感觉很美，但是加了号就有点。跌倒了，高尾告，风吹满天号，他当然也是要押韵呐、啊，高尾告，满天号，但是、
0: 啊、是不是有号，有号无号，这
1: 再他可能那个风。呼呼吹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好，所以特别人即马住伫迄个高楼的人
1: 哦，
0: 对，拢会听到那风较透的时，拢真正有风声，
1: 像台风一样，呼呼叫，呼呼号，好，寒露还有什么嘞？
0: 啊，甲这个风有关系的时候，嘛有两个真古锥的俗语话安尼讲，九月起九降。草头啊无地藏，
1: 九月起九降，草头啊无地藏。九降风是新竹那边呐、啊，啊九月起九降，
0: 对，
1: 啊草头无地藏，
0: 对，迄就是在讲到这个风足头的时阵，啊你那是草头的时，大部分拢会

0: 戴假发，
1: 对，啊是讲迄个地帽啊，嘿，对，啊风一个吹起的时阵吼，你的帽啊拢互吹吹起，所以臭头都互人看到。
0: 戴长，
1: 对，
0: 不会啦，现在科技假发蛮厉害，发片啦，发就是相关的技术还蛮厉害的，所以这句话现在应该比较少见了啦。九月起九降，就是意思就是那个风很强啦。然后草桃啊，无戴长，就是可能要戴帽子、戴假发的人，那个就会被风吹走，就长不了了。
1: 好啊，所以那是寒露开花无结籽，啊，就是寒露的吐水就无结实。所以就表示讲，因为风太大，所以你吹了你迄个农作物，迄个都无法度，和风吹甲拢无结实，但是你的花和风吹起，你都无法度结实。
0: 对，就像刚刚讲的那个，可能稻作就不好，因为风大，那可能没有办法授粉啦，或者是它也就是长得不是太好，所以它也就没有办法有收成。
1: 对，这个时阵吼，咱看啊，台湾的海域，在啊海产哈，
0: 好吃的，
1: 对，好，差不多这个时阵，迄个台湾附近迄个水温哈，差不多在26度左右，啊，所以在这个时阵都适合白带鱼啦，还是鲫鱼呀、鲨鱼呀、红目鲢呐、蛤啦啊，哈，对啊，所以
0: 感觉中秋节都可以拿来烤。
1: 对，因为咱台湾四面拢海哈，所以这个海产哈，这是啊上帝的赏赐啦。
0: 对，很丰富的渔产，
1: 对，
0: 海产、海产。而且新鲜就好吃。
1: 啊、对，有影有影，所以咱咧讲，哎呀，海产哦，有鲜就好食。咱唔免煮加安尼哦，安尼软泥啊，精致哈，都唔免。有时你就甲烫一下吼，啊，迄个物件就足清甜的，
0: 就是用姜给它蒸一下啦，蒜给它烫一下啦，
1: 对，嘿，对，这安尼脆糯会流出
0: 来，对，
1: 好，爱食海产的听众朋友，
0: 是，
1: 这是一个足大的福音，好，对，好，好，在这个时阵，台湾哈有鸟啊，
0: 候鸟，
1: 对，嘿，就是啊，南罗鹰。就是灰面鹫
0: 哦，高雄有黑面琵鹭，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这个时候来，灰面鹫，
1: 对，所以是叫做南罗鹰，
0: 南罗鹰，
1: 嘿，也是对北边飞来迎春，底下过境歇两天，才个往南飞去。啊，是这个时阵，
0: 咱嘛飞得有点远呢。
1: 嘿，对，所以伊这候鸟吼，
0: 很厉害。
1: 嘿，爱逐年安尼飞来飞去吼，这安尼空中飞鸟不是空中飞人。啊，所以这个时阵，咱有哪会当看到毕罗啊？伯劳鸟，对，应该
0: 也是很小只的。
1: 毕罗啊，好，咱这个时阵拢。当看到，所以台湾虽然细小，不过对这些候鸟哈，来讲
0: 很重要
1: 呢，对，就要紧呢，哈。所以咱唔通看轻咱台湾这么小，
0: 对，这个你那个海上很远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岛，可以让他们休息。然后又是这么，就是资源很丰富，
1: 是
0: 要吃什么都有。
1: 对，阿哥，咱的政府嘛是袂歹，为着这的候鸟吼，咱有那有准备适合因会当栖息的迄个环境。
0: 他们没有，就是没有太多的开发啦，反而就是知道他们大概会聚集在哪里，然后就把那个地方保护起来。
1: 是啊，所以咱那是有去迄个所在，咱要去遐观察遐鸟啊哈。那么唔通去破坏迄个环境，
0: 对，没错，不要吓到人家，人家是好不容易一年来一次的候鸟，
1: 对，好，古早人伫这个时阵拢会猎毛蟹，看毛花，这个时阵有哪有出菊花？

0: Okay. 所以会当啉菊啊酒，香菊花，
1: 所以芒草、菊花、毛蟹，
0: 对，
1: 我们上次有讲什么七杯锦高摩黑，所以现在是酒咯哦，高摩黑。好，
0: 所以这就是
1: 寒露，
0: 寒露，
1: 寒露，所以要注意有风咯，起风咯，天气也要变凉了，日夜温差大了，那当然也还有好吃的，好喝的，
0: 好玩的，
1: 好玩的，对，登高嘛，重阳节登高
0: 是，所以咱有足侪学生囡啊，这个时阵秋季远足，
1: 对对对对对，
0: 拢在这个时阵，
1: 十月差不多，或是毕业旅行，
0: 对，
1: 然后可能第一次、第二次段考中间，
0: 差不多这个时阵，
1: 或是期中之前。嘿，好，所以这就是寒露，介绍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继上一集我们跟大家聊聊捷运这个非常大家生活息息相关，如果您住在大城市里面，一定每天的生活离不开捷运那今天我们继续的要跟捷运之谜这个 有非常不止热情而且痴迷的大使杨子宝大使来聊聊，因为他今年二月开始出了一本新书，应该是说他在二三十年之后呢，把他的旧书呢再重新编写把以前叫可移动，现在变成流动的文化响应世界城市捷运风景。那我们上一集世界城市只有提到某些，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再请子宝来带我们看看世界城市里面还有哪些特别的捷运那上一集的结尾的时候，子宝提到有人要邀请他带着一些爱好者一起来看看某一些国家某一些城市的捷运有什么样的特色。我就想起来回应一下子宝，因为现在台北市或者新北市有很多65岁以上的长者，他们好像有一个社群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每个月呢都有600块还多少钱的那种可以搭捷运啊搭公车啊免费或者是很低廉的价格所以他们就会揪团搭捷运到哪里去走走旅游。其实这个对退休人士的一起揪团来看看因着捷运他们可以到达以前他们可能不常去的地方，
1: 对，比较少去的地方。
0: 而且我觉得这种文化呀，或者是看花画或者什么展啊，或者就这些老人家或者走哪些台北大众走的哪些步道，
1: 对，
0: 这郊外的一些步道，对他们来讲是身心灵都有非常好的。我想请子宝呢继续的收集这些需求，或许未来你真的可以有很多旅行社要请你帮忙带团在某些国家几天几夜或许真的是有24小时在巴黎搭捷运的会有这样的经验，说不定
1: 那会很有趣。对，
0: 所以在欧洲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我觉得你刚才在上一集有提到法国跟德国你有提到法国的捷运，现在要不要提德国的捷运？
1: 德国捷运其实相对其实应该讲其实它也不迟
0: 以前我第一次到德国有一次我就被吓到，在柏林连搭公车的时间都很准
1: 对啊
0: 我在台湾搭公车没有这样的经验，搭公车的时间都很准。
1: 德国或者瑞士瑞士的捷运公车电车它都很准
0: 倒是这样，火车不太准
1: 瑞士准，德国的火车不太准因为太老了所以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嘲笑一下，可是其实我觉得相对整体来说他们的公共运输的表现还是很好的所以可是其实德国瑞士可能好一点他们基本上对大众运输要求的就是准点跟服务品质美观上比较没有像莫斯科或者巴黎那样要求所以有时候德国的捷运系统像柏林的或者法兰克福的这些大城市的捷运系统似乎不会是一个景观可是其实就看你到一个城市要看什么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也许就是打卡式的要拍照要跟别人炫耀说我来过了，所以你要找地标打卡。可是渐渐也许你需要的是更进入他们的文化像柏林我是非常喜欢它的捷运为什么？因为柏林的历史上有东柏林跟西柏林1989年柏林围墙在倒塌
0: 对
1: 那长期以来是分隔的，
0: 那时候有很多人去捡那个石头
1: 对
0: 上面写字
1: 对所以到现在都可以拿来卖的可是呢你就知道说在苏联的科技下西柏林发展的是高架捷运那时候他们觉得要快速建造不需要太昂贵的成本就是提供服务那 我刚说的是东柏林，对，西柏林的话，在西方的价值观里就是地底下，
0: 嗯嗯，
1: 所以后来两德统一了，
0: 嗯，
1: 他们衔接起来就很有趣了，
0: 嗯，
1: 就是在西柏林的世界里是地下的，
0: 嗯，
1: 到东柏林就变高价，
0: 啊，
1: 那这就很有趣了。那其实统一有很多挑战，比如说技术的衔接，
0: 嗯，
1: 设备的衔接，
0: 嗯，
1: 那在我们这些专业者看来就是有很多很重要的故事，
0: 嗯，
1: 那外行人来看来 也可以看到很多视觉上从高架转向地下的那个衔接，
0: 啊，是，
1: 那都很美，我自己觉得美，那个美不完全是传统定义的美，
0: 嗯，
1: 我觉得背后有故事
0: 啊，是
1: 啊，有

0: 有文化上的衔接、
1: uh-huh.
0: 那有断裂的衔接什么，我觉得是我在柏林大家每次都觉得很有趣、
1: 嗯、哇，所以在即使是在德国是不是不同城市它的 这些捷运的系统也不一样，还是全国统一规格，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是不是在某些需求，因为可能是什么运啊，奥运或什么运，或者是说有些是因为学校可能太大了，然后有一些小段落它那个不一样，
0: 都有不一样，其实就是这就是需求导向的交通规划嘛、
1: 嗯、
0: 譬如说其实德国最早的捷运系统在乌伯塔、
1: 嗯、
0: 可是现在在整个德国只算一个中型城市、
1: 嗯、
0: 啊，可是它第一个就是悬挂式的捷运系统嘛、
1: 嗯、
0: 它最早的来由其实是他们有一条河、
1: 嗯、
0: 然后呢河谷的冲击在那个山丘中间的河谷的冲击土壤变成一个城市、
1: 嗯、
0: 所以它的走廊交通就很明显，所以塞车也塞在这里，可是他们又很爱这条河、
1: 嗯、
0: 他们不希望把河川覆盖了、
1: 嗯、
0: 变成交通用地、
1: 嗯、
0: 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想说他们河以前都有那个货运的船、
1: 啊、是
0: 那个船走的时候用马拉的，那马就在旁路边拉，就跟中国文化传统有纤夫、
1: 哎、
0: 你知道拉船的那样拉，
1: 是是
0: 拉一拉他就觉得哎，可以啊，我们做一个高架的、
1: 啊，
0: 然后呢悬挂的车子马来拉，那最早就是这样子、
1: 哎、这样、哦、
0: 就是马拉的、
1: 哦、
0: 然后后来变蒸汽火车，后来变电车、所以最早是马斜斜的在拉 的，所以这个都有那个历史、
1: 哦、
0: 所以也那个科技发展也不是一夜之间凭空蹦
1: 出
0: 来的，
1: 是
0: 就是它其实是有脉络可以寻的、
1: 嗯、
0: 那现在就变成一个景观了、
1: 嗯、
0: 因为这么独特的交通工具在整个德国也只有这个城市有、啊、所以他们那个电车悬挂式电车通车的时候、
1: 嗯、
0: 德国国王就是皇帝、嗯、还亲自来搭
1: 哦哇、
0: 啊、因为太独特了、
1: 嗯、
0: 这个是不只是德国没有，它象征德国科技的发展、
1: 嗯
0: 全世界也没有啊，然后所以德国皇帝搭的那个木造的皇室国王专用车厢，到现在当然放在博物馆里，可是他们就复制了一个木造的，完全一样的，还在服务
1: 哦。
0: 所以如果旅行团去的话啊，其实就可以等一下，因为它的整条路线只有十公里、
1: okay.
0: 啊、所以大概是15分钟、20分钟就会轮到。
1: OK， 哦、oh, ，
0: 所以大家
1: 他不会因为那一班那节或那一班、
0: 啊、
1: 特别贵，因为太稀有。
0: 不会，就是轮流的所以你买了票以后，你就等一下吧，
1: 嗯
0: 你等半小时之内，因为来回嘛、啊
1: 嗯、
0: 半小时之内一定等到。
1: 嗯，
0: 你就搭一个，你就想象你是德国皇帝。
1: 嗯嗯嗯，哎嘿、
0: 啊，所以我常常就在笑哦。台铁其实有以前天皇没有来过台湾了、
1: 啊，
0: 可是皇子来过，
1: 啊、
0: 王子
1: 是是是、
0: 啊、那时候日本帝国统治台湾的时候，
1: 是
0: 皇太子有来过，
1: 是是是，
0: 有一节专用车厢，
1: 是
0: 那当然呢，他那一节真实的应该摆在博物馆里了。可是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啊，那如果加挂这个车厢，大家买贵一点的票，其实也愿意，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旅行的好有趣就在这里。我是搭过，而且搭了好多次，
1: 我是
0: 啊，那我
1: 当过皇帝
0: 呀、啊，而且是德国
1: 德国的，
0: 那这也变成他们城市的一个特色。
1: 是 OK， 嗯
0: 啊，很多人为了搭捷运来。这个城市因为它其实现在也没落了、
1: 嗯、
0: 是一个中型的城市、
1: okay、
0: 所以像瑞典的首都
1: 斯德哥摩、
0: 哎它的捷运就很漂亮、
1: 嗯、
0: 因为它是整个花它的地底都是花岗岩、
1: 哦、
0: 它是花岗岩里面凿出来的隧道、
1: 哦、
0: 那瑞典它
1: 坚固
0: 独特的美学、
1: 哎
0: 他们挖的时候就故意把那个因为岩石挖法跟泥土挖法不一样、
1: 嗯、
0: 你要凿、
1: 嗯、
0: 它太硬了、
1: 嗯、
0: 所以那个凿的斑斑斧击之痕、
1: 嗯、
0: 他们都留下来、
1: 哦、
0: 然后打光、
1: 哦、
0: 那每个反光的面都不一样嘛，你打

0: 光起来就特别宏伟，而且有一种粗犷的冲击力。
1: 哇、
0: 每站打的光都不一样。
1: 一样，嗯
0: 啊，然后它就刻意留下来，它的美学就跟你不同。可是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维京人、北欧、北海小英雄的那种、那种气势、很大的地底隧道里面斧凿斑斑之痕、然后打光、然后设施都是现代化的、可是 环境是粗犷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斯德哥尔摩的捷运根本就是一个地下的画廊、因为他们艺术性跟自然性都在、
1: 都在 OK、是，
0: 所以到瑞士的各模你只在地面上玩没意思的，每一站都值得拍照，那拍起来都是很震撼人心的画面，所以连打卡我都觉得斯德哥尔摩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每站都去打卡的捷运系统。
1: 哇，
0: 你就干脆买一日票每站都停。
1: OK， 是太棒了。还有你刚刚提到瑞士，为什么你说瑞士跟德国它的准点性比较好、
0: 对，
1: 他们 在整个管理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理想？
0: 我觉得就是他们对时间的观念、
1: 还是瑞士真的卖表的关系，
0: 德国也卖表、所以他们准确就是恐怕在他们的血液里、就是你要知道精准度是一个文化，我就说吧，因为我参加过早期的台北捷运木栅线，现在文湖线的新建，当初啊，我完全没有批评的意思，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成长。
1: 是
0: 最早建捷运的台湾的工程师是从建高速公路的工程师来的，所以刚开始我们有很多的磨合期，所以马特拉会很生气，因为有很多冲突。是为什么？因为对建高速公路而言，五公分、十公分的误差是可以接受
1: 的，
0: 已经很准了。差五公分那很准了。可是你对一个自动化捷运来说，差一公里就是差。那工程师要从差五公分不是差，到差一公里是差，中间要磨合。我跟你讲，不是说只有土木工程师或机电工程师哦，我举个例来讲，我参与过早期的木栅线的施工，譬如说我们很多工厂做好的绝缘板要镶嵌在混凝土的上面，东西运来了镶不上去。
1: 哇，
0: 为什么？留的孔有三公里的误差。
1: 哇，
0: 螺丝就选不进了。
1: 对对，
0: 五公里的误差就不行了，因为做土木的人觉得这样子就算准啦，可是那个模板来了算不进去啊，所以最后解决办法是后来模管送运来现场画洞钻口，因为都有差别啊，所以才悬得上去。
1: 是是是是，
0: 那个外国厂商就生气了啊。那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台湾现在做半导体甚至到奈米的世界里，那就是过去四十年的进化。
1: 进化，是是是。
0: 我们先从土木工程师进化成机电工程师，进化成光电工程师，进化成半导体工程师。
1: 哇，
0: 对，那个 sense 哈、有时候那种感觉，那种准确度，其实是不是说一个产业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的、那个社会环境就能接的、所以我们很多工厂到另外一个国家，不管到日本到德国、会有水土不服啊。
1: OK， 是的
0: 啊，很大的原因是不完全是工程师，无尘室的新不那个厂房的新建的土木工程师也要有这个感觉。然后呢，洗衣服的，你不要以为洗无尘衣的他要知道一根汗毛都不能留。你只要让一根汗毛进了这个空间，精度妥善率都会有问题。
1: 是的
0: 啊，清洁工也要知道，所谓清洁再也不是看不见就好了，看不见里面还有很多灰尘啊。
1: 还要测不出。
0: 对，那像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社会的成长。
1: 嗯。

0: 那捷运其实就是台湾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曾经有过马特拉不拉，我们自己拉。对，可是你知道，真的拉起来了，那过程真的是那个苦啊，当然是现在都不用说了。可是整个社会就成长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啊。所以很有趣的，所以这时候你再看瑞士或者德国的准点，你就可以理解他们其实花了100年说不定，他们制表的工业恐怕有几百年的历史、啊、那这些东西都已经深入他们的 DNA 里面了。
1: DNA 对对对对，是是是、这个也是我在、曾经在一个 瑞士的药厂上班的时候，药商上班的时候，当台湾的就是台籍的总经理跟瑞士籍的总经理在开会的准点性就不一样。
0: 对啊，
1: 哇，那个时候我就吓到了，哎、欸，真的是准点开始，准点结束。哇，
0: 是啊，我到譬如说伯恩，就瑞士的首都去开会议，
1: 嗯，
0: 啊，那我到了，就是当我们有车子接嘛，哈、那个车子都提前到，
1: 嗯，
0: 可是呢，你不能提前下车，
1: 嗯。
0: 因为你会造成人家的
1: 不便，
0: 所以呢，你就看到那个会议室前面有一排车子，我以为就停在那边，没有，差5秒钟要开会了，啪啪啪啪啪，一排车子都开门了，大家就算你走进去时间是5秒。
1: 哦，
0: 我跟你讲，就是各国使节都被瑞士人训练成那个样子，就是我们提早到，可是没有人敢提早出门，提早开车门。可是那个时间一到哦，就跟那个铃声一响一样，一整排十几辆车子通通开门了。
1: 哇塞，嗯。所以各国的
0: 文化
1: 不一样哈。
0: 那可是那就跟工程文化跟交通文化都有关系了嘛。嗯，
1: 好，所以芝宝，你可不可以再带领我们到其他的国家？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0: 我
1: 中欧或者南欧或者西欧？
0: 我第一个要讲的啦，维也纳了，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1: 我搭过一次，我也觉得那个也是有文化
0: 准点啦。对，它就跟有德国、瑞士的文化一样嘛，他们准点。可是呢，我为什么特别觉得，是因为它的捷运车站漂亮。因为他跟巴黎一样，他新建的那个时间刚好赶上了一个建筑风潮，我们叫做新艺术风潮。所以新艺术是当时觉得那个毛玻璃或者铸铁或者钢铁延展性更高的东西，支撑力更强的东西，新建材的发展。
1: OK，
0: 然后建筑师们就觉得哇，获得灵感。那刚好赶上这个新建潮，他们就建了很多我们叫做新艺术啊的捷运车站。那100年下来，捷运当然升级了啊，变成更现代了，建筑都留着。所以很多人去欣赏建筑史或者艺术史的时候，维也纳捷运是个重要的艺术史活生生的教材。
1: 是是是，
0: 就是你虽然大家捷运还是他们一定现代化了，可是那个建筑捷运幸亏他们留着啊，所以有很漂亮的我们叫做华格纳，就是跟那个音乐家一样的名字，华格纳的维也纳新艺术。那有好几个站啊，美轮美奂
1: 是
0: 啊，然后每个细节什么，他们都把当作古迹一样保存得很好。所以维也纳是，如果我说捷运旅行的话，维也纳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是太棒了，因为我们有一次家庭旅行也有到维也纳住啊，然后就体验过那样的漂亮
0: 啊。维也纳是很漂亮，它规模不大啊，可是很精致的
1: 城市。
0: 精致，
1: 好，啊，维也纳之后呢？他带领我们要去往南欧还是哪边走？
0: 都可以啊，比如说意大利，意大利当然米兰、罗马都有很好的捷运系统。我先说罗马，尤其罗马捷运有趣的什么地方是，罗马的捷运哦，路线不多，可是它作为首都，本来需求很高。
1: 对啊，为什么？
0: 因为罗马不能随便挖，罗马那个城市是一层一层叠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随便挖都是古迹，
1: 哈哈，
0: 啊。

0: 所以他们地面电车比捷运路线还多。
1: OK。
0: 啊，当然，可是地面就是我说的 V 型路权，就是还是专用道的。可是它的捷运好看在哪里？就是每一站。

0: 月台也好，车站也好，搭捷运过去，你都可以看到古迹耶。
1: 古迹，
0: 所以罗马当然是值得看。
1: 嗯，
0: 可是我很喜欢的有一个城市叫热那亚。
1: 哦，对，热那亚一定要讲啊。
0: 热那亚是一个现在只能算小城喽、
1: 哦，
0: 或者中小型城市、
1: 哦，但是在未来海岸里面一个特别的点。
0: 点其实很漂亮，
1: 很漂亮哈。
0: 然后它是哥伦布出发，发现新大陆的出发的港口，
1: 嗯、
0: 它在很久以前。是17、18世纪是个大港，它是个港啊，
1: 哦、是
0: 它其实跟
1: 所以现在我看刚好去年我有经过，发现那里的所谓的帆船啊，哇、嗯、哇，真的是
0: 很多嘛，而且私人帆船也很多，游轮也会靠岸，
1: 对对对
0: 啊，它是一个游轮大港、
1: 嗯，
0: 所以在地中海旅游的话，热那亚到现在还是重要的点，
1: 嗯。
0: 啊，
1: 是不是很多欧洲人也会到那边度假？
0: 会啊，会啊，就是它跟马赛港，好像是欧洲两大啊游轮港口啊。那它也有捷运，可它的捷运很小
1: 啊，
0: 而且只有一条线
1: 啊，
0: 只有10公里的一条线，然后站其实不多，现在五个站吧。那其中有3个站是很重要，就是极高明的建筑师设计的，所以。在我看来，我是专程去看他的捷运啦。其实很多人去，我说我去热那亚，他们说去度假吗？然后去吃美食吗？因为热意大利菜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它是海港，
1: 海港，
0: 所以它有很高明的那个海鲜餐厅，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有米其林等级的，
1: 有、
0: 啊，那也有奢华的旅馆。
1: 嗯，
0: 很多人去度假嘛，
1: 对对对，
0: 你刚刚说玩帆船，
1: 对对，帆船对、
0: 啊，可是没有，我去看捷运，
1: 好啊，不一样，
0: 因为它的捷运哈、哦，就是高明的建筑师设计的，而且那个建筑师得过普利兹奖、
1: 哦，
0: 可是他说最能反映他的建筑美感的是他为故乡设计的捷运站，
1: 哦，
0: 那捷运站它都是高架的，
1: 嗯。
0: 两个高架的一个地下的捷运站、
1: 嗯、
0: 它就设计成现代感的玻璃帷幕、
1: 嗯、
0: 它的意思说这个城市这么漂亮又这么古老、
1: 嗯、
0: 我不能建一个车站把它的视线阻绝了，所以它要视线穿透度很大的一个像玻璃管子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可是又要便宜、
1: 嗯、
0: 因为城市没有很有钱、啊、它现在已经是个中型城市了，不是大城市，搭的人也不是很多、
1: 嗯，
0: 又要轻，可是这个建筑师又让它震动很少很少，所以它在每个钢铁结构上都装了避震的设施，所以它用了很多技巧设计的又美又现代，可是又跟古城完全融合
1: 哇
0: 啊！然后呢，我最惊讶的就是说，它因为为故乡设计的，所以他考虑了很多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每个车站啊有一个自动清洁玻璃的设备，
1: 嗯，
0: 所以车站管理的人很少，因为没有办法付出那么多的人力嘛，
1: 嗯，
0: 所以每天他们只要灌入清洁液，
1: 嗯，
0: 灌入水，
1: 嗯，
0: 启动那个机器，它就自动把每一片玻璃擦得干干净净，
1: 嗯，
0: 然后大概2到3小时整个车站就焕然一新，
1: 嗯，
0: 然后你只要去换那个清洁液跟水就好了，
1: 嗯，
0: 啊，他连这个都考虑到了啊，所以很多城市设计了一些玻璃帷幕墙，
1: 嗯，
0: 但是很快都市里都有污染，
1: 哦，
0: 啊，然后很快要么就是清理的成本变高了，
1: 嗯，
0: 要么就是年久失修越来越丑啊，那可是你看好的建筑师把永续把成本把美都考虑进去了，
1: 嗯，
0: 啊，像我是非常感动啦，我当然事先有写信给那个建筑师，所以那个建筑师特别陪我去看，
1: 嗯，哼哼
0: 啊，
1: okay, wow，
0: 那可是呢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哎呦，原来好的建筑师不只管建啊，还管未来啊，
1: 未来，对对对对，
0: 还管管理，啊，
1: 管理
0: 啊，还敢维修啊，
1: 是是是，
0: 啊，所以热那亚的捷运是非常非常，我是非常尤其学建筑的
1: 啊，
0: 因为他是知名的建筑师了嘛啊，
1: 嗯，
0: 那你去看人家怎么考虑建筑啊，然后呢人家对科技的熟悉度有多高，
1: 嗯，
0: 一个学建筑的人他要把

0: 那个避震啊，然后什么都了解得很好，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连上层的玻璃跟下层玻璃强度都不同，因为他说城市很穷啊，他不能买都是强化玻璃太贵了，哪些玻璃在 某个位置上它不需要那么避震系数那么高啊，就便宜一点吧。
1: 嗯，
0: 那他连这个计算都有了，我就说哦，你建筑系的学生要学呀、啊啊，我们这么草率的画一个美美的图，就以为是设计。那可是一个好设计，人家花了多大的心思？
1: 嗯，是。哇，棒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没有去过热那亚，嘿，下一次
0: 为了捷运都该去，
1: 为了捷运都该去啊，可能要注意到哎，那个我们杨子宝大使如果要带团的话，哎，你们一定要跟团哈，
0: 可以先买这本书、啊，
1: 先买这本书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先读一下哦。我们音乐之后要再请子宝来跟我们聊聊，说他可能也有去过南欧跟北欧的不同的一些国家的捷运。
0: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来认识各个世界城市的捷运。那我们邀请的是杨子宝大使，那他现在今年二月出了一本书流动的文化飨宴，带领大家去了解他所看过的世界各城市的捷运。那现在请子宝来告诉我们要从南欧讲先讲南欧好了。
1: 好好好，没问题南欧当然了，西班牙跟葡萄牙西班牙是大国葡萄牙 也还算不小
0: 不小
1: 所以当然首先我建议大家去认识一个国家都是看首都了首都其实是国家投资最大的地方，所以不管是城市的规模、城市的宏伟度，包括交通系统，一定都是最好的，或者最好之一了。所以西班牙马德里当然要去了，然后几个大城市也要去。可是马德里的捷运其实就是捷运，就是地下捷运，它真的没有办法跟地面上的宏伟相比。倒是西班牙我推荐一个地方叫毕尔包
0: 毕尔包
1: 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城市，其实它也是个美食城市然后古根汉美术馆在那边有一个很棒的美术馆，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去毕尔包就是看美术馆。我说那也要看捷运
0: 是哈，
1: 为什么？他也找了一个有名的英国建筑师为他们的捷运，其实不是车站，是出入口设计出入口的光照，就是防风防雨的罩玻璃帷幕的罩那个东西因为太经典了，后来我们都叫做福斯特的，叫小福斯特，因为福斯特就是英国那个建筑师很有名的建筑师，台湾也有他的作品那他非常有名了他当然后来因此还拿到了爵士那爵士勋爵的位置，可是呢他在毕尔包设计的东西很漂亮，所以我们都叫他叫小福斯特小福斯特当然比福斯特爵士听起来更亲切嘛所以很多建筑师学生甚至老师我去毕尔包拜访的时候，我就看到有老师带建筑系的学生参观每一个细节，就是福斯特设计的每一个出入口他们怎么样画那个弧度你知道那个黄金比例，一个美的东西有时候不是不仅是视觉上来，在数学上都是美的那这个小小的城市现在有两个有名的事情，一个是美术馆世界知名的毕尔包，毕尔包的美术馆另外一个就是毕尔包捷运也小小的17公里

0: 跟台北捷运根本不能比
1: 啊！
0: 可是呢，因为有知名建筑师的签名，
1: 哦，
0: 就是他设计的东西，那很多人专程去看，所以毕尔包也有美食啦。其实西班牙的美食可多了，
1: 多、啊。
0: 西班牙其实就是一个美食大国，可是你到这个国家，到这个城市去，既可以看知名的美术馆，古根汉美术馆，然后可以吃美食，也可以搭捷运，还可以跟捷运出入口合照。
1: 合照。
0: 那你合照了以后，人家就会知道你是内行人
1: 啊，是啊，
0: 你只跟美术馆合照，那是大家都知道的。
1: OK， 对对对对，因为最近大概这几年哈，我发现，在华人，至少我知道关注华人去西班牙、去葡萄牙，都是走那个朝圣之路。
0: 那是朝圣之路，对对对。
1: 之路之外，其实各位呢，真的要注意他们的捷运
0: 之捷运城市捷运的哈，像。葡萄牙也是，你说里斯本当然不要，哎，里斯本啊，它的捷运也是世界有名的。有名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系统，而是捷运车站的月台壁面的装饰。因为里斯本其实是欧洲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那个西亚，啊，那个西亚的文化透过了里斯本往北走。然后呢，北非的文化透过了里斯本往北走啊，所以意大利当然是个点。其实如果靠北非的话，里斯本更近，
1: 更近，对对对。
0: 所以它的陶器非常有名啊。那当中国的陶器还没有到欧洲的时候，是西亚跟北非的陶器优于欧洲本土，所以里斯本。就是它有一种那个蓝陶瓷，
1: 蓝陶瓷，对
0: 对，所以它的很多车站都用那个蓝陶瓷做装饰，
1: 对对对，
0: 它整个捷运车站都用陶瓷装饰，哦，
1: 对，我去葡萄牙的深深的印象就是好像到处都有这个影子，然后从里斯本到那 Sintra， 哇，
0: 对，哇，甚至到波尔图 Porto，都是
1: 哈，
0: 可是呢地面上的火车有，地下的捷运也有
1: 啊，
0: 然后呢，为了跟地上的火车站有点不同，它特别烧的陶瓷要反映每一个站的地点感。这里附近有花园，它就烧出花。你要知道，以前文化交流的时候，葡萄牙跟西班牙都是航海大发现的出发点嘛，所以他们从亚洲、美洲带回来出很多奇怪的植物，奇怪的水果。奇怪的动物，它就烧在陶片上，就装饰月台，然后你就知道说啊，这附近有植物园，这附近有动物园，这附近有烧陶厂，这附近有制币厂，它就烧出那些地点，这附近有美术馆，这附近有皇宫，所以它把陶瓷结合捷运建设，那每一站的地点感有了，每一站也就像一个美术馆了，
1: 是是是，
0: 啊，拍照都拍不完呐，啊，然后他还把，譬如说，摩尔人，跟基督世界的冲突，跟人种的融合，他就有土著的雕像，什么什么雕像，也是用陶瓷烧的，啊，然后西班牙军人十字军东征啊。跟西非的关系嘛，那些就他们根本就是第一线嘛，你看现在其实葡萄牙的南部或者西班牙南部摩尔人其实是一直都在的，
1: 都在
0: 啊，就从北非移民过来的人，所以那时候拿破仑曾经嘲笑过西班牙，拿破仑自己觉得他们是欧洲人，所以拿破仑曾经骑白马过平顶牛斯山嘛，
1: 平顶牛斯山，
0: 还有句很有名的话，过了皮里牛斯山就是非洲了。他去嘲笑就是南欧，其实文化上是融合了北非跟西亚的，那个西欧跟北欧才是真正的欧洲，他认为啦，所以很有趣，所以在文化上这些东西，我们刚说的东西当然可以靠旅游去看美术馆，去看城市，去看博物馆，可是搭捷运也可以哦。
1: 是啊，是啊。
0: 很多人都错过这个，因为很多旅行我们都是搭游览车，
1: 对，
0: 在地面上走，
1: 对。
0: 可是第一个，游览车就跟一般人的生活隔离了，
1: 对，是。
0: 然后地上跟地面也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你要亲近别人，亲近他的文化，其实你在他们的人群中是感觉上最强的，
1: 对。
0: 而捷运其实就是人群，
1: 是啊，啊。城市里面的人群哦，所以子宝看南欧逛完了，带我们逛北欧吧。北欧，你刚
0: 刚我刚才讲的
1: 瑞典、
0: 瑞典哈，
1: 还有呢，瑞典还有其他国家
0: 都有啊，啊，都有捷运。那每个
1: 特色跟南欧或者是整个中欧它的不一样在哪？
0: 第一个，其实你如果说特色，我就跟你讲，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气温不同
1: 啊哈，
0: 气温不同以后
1: 会造就什么
0: 设施就不同，因为下雪的时候啊，像。很多国家都不知道说下雪了，那个铁轨会积雪
1: 啊，
0: 那铁轨可能会收缩啊，所以很多问题，所以很多捷运啊，他们的轨道要通电的发热
1: 啊，
0: 把雪融掉
1: 啊 ，OK
0: 啊，然后很多捷运里面没有暖气，没有冷气的，只有暖气，
1: 嗯，
0: 可是现在全球暖化了以后，他们夏天也很热了，
1: 哇！
0: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
1: 怎么办？
0: 现在在建造，就是穿着衣服改衣服很难
1: 啊，
0: 所以现在有时候北欧夏天也可能到30度，
1: 哦，那是自带电风扇，
0: 对，就我们的捷运都有冷气，我们没有暖气。可是台北现在也开始有时候很冷了，所以这个世界正在变，所以大家也开始要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大众运输的冲击。所以北欧很好玩，北欧其实斯德哥尔摩的捷运就是一个例子啊，就是它通常都是在花岗岩上建造的捷运系统，所以很多是比较粗犷的，然后工程难度其实是相对高的，啊，可是漂亮、宏伟啊，或者粗犷啊，那这跟民族性有关。所以其实我觉得搭捷运，你也可以看到民族美学啊。所以北欧其实每个，我觉得最经典的当然是斯德哥尔摩啊，可是其实每个北欧的捷运都值得去看啊。那他们通常都是地下的，啊，不一定，因为很多他们其实是。海中的岛屿，所以有时候跨海之间的连接是用高架，
1: 高架
0: 啊，因为便宜，
1: 嗯，
0: 因为你要挖海底隧道，其实成本是高的，是高的。可是有时候也很有趣，我讲北欧的时候，我就讲到，哎，印度最近
1: 啊，
0: 出现了我们叫做那个河底下的捷运，其实河底下捷运我们也有啊，我们。新北的捷运很多都要穿过新店溪，
1: 对啊，
0: 穿过河，
1: 对。
0: 可是我们以前的方法不是用浅盾的，因为河底的淤泥是软烂的，你浅盾机过不去，所以我们的大部分都用沉箱型的，就在地面做好隧道，然后地桩打好了以后，把它沉到河底，然后稳稳的沉了以后，把里面的水抽干，然后衔接起来就变隧道了，好，印度是捷运的后进国家，他最近才做，可是科技发达的很好，所以他的确用沉箱，可是用抗压的强化玻璃做的沉箱，所以他就变成河底上的透明隧道，所以他具有全世界第一个水底捷运。
1: 哇，
0: 你搭捷运的时候，你往外看，看到水草，看到鱼，甚至看到那个船的底下的阴影。
1: 哦，是啊，
0: 啊，然后虽然那一段只有大概5公里，可5公里一共有2站，可是那个感觉很奇特，它变成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当然，因为它是后进国家，它开始有新技术了嘛，啊，所以你这个世界其实捷运很好玩的，
1: 是。那你那时候在爱尔兰你的捷运是什么？
0: 爱尔兰没有捷运，爱尔兰是像都柏林，是全世界 非常罕见，尤其在欧洲非常罕见没有捷运的国家，
1: 嗯，
0: 可它有电车
1: 啊。
0: 那电车有时候也有高架跟地下的路段，
1: 哦，
0: 那其实就是几乎是捷运了啊，
1: 电车。

0: 跟捷运它怎么样的差异性，一般在造价或者是说
1: 一般这样子，如果是以地面路线为主的电车，它通常就用架空线供电、
0: 嗯嗯、
1: 可是一旦做了架空线啊，它在地底下的路段成本就高、
0: 嗯、
1: 因为空间就大，
0: 对，
1: 那你看台北捷运它就是第三轨供电，所以它底上没有天线的，
0: 没有，
1: 它是旁边伸出一个侧柱式的、嗯、
0: 对对 对
1: 啊，那它的空间就相对节省，所以地面就比较便宜、嗯、所以电车基本上就跟台北淡海的也好安坑的也好的轻轨一样、
0: 嗯、
1: 是用高架的、
0: 嗯、
1: 它在高架接电线的话在高架路段没有问题、
0: 嗯、
1: 可是在地下路段就有问题，所以有很多成本跟要求考量。可是他有另外一个考量是什么，就是他们认为地面电车是遭受人为或自然灾害以后最快速能够复原的系统。
0: OK、啊、
1: 最有名的就是广岛电车、
0: 啊、
1: 广岛也有地铁、
0: 嗯、
1: 日本，可是在原子弹轰炸了以后地铁要三四年以后才能复原、
0: 嗯、
1: 那个隧道被坍崩了、
0: 嗯、
1: 再挖出来、
0: 嗯、
1: 可是它的地面电车隔天甚至在原子弹 攻击隔天就有相当路段就复原了。
0: OK 哇，
1: 因为地面就很好维修嘛，
0: 是
1: 高架垮下来你要重建，地下坍崩了你要重建、
0: 嗯、
1: 都需要土木工程，
0: 是的，
1: 地面你把瓦砾清除了、
0: 哦啊
1: 架起了那个供电线就通了、
0: 嗯
1: 啊、那你看那个极端气候了以后全球气候变迁了以后地面很可能淹水啊、
0: 嗯嗯、
1: 台北那莉风灾的时候台北捷运很惨、啊、
0: 很惨很惨很惨
1: 很惨很惨，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说有时候很多设施要放在地面了、
0: 嗯、
1: 以前我们把行控中心放在地底下
0: 地对对对
1: 也觉得最安全，淹了一次水我们就知道苦了
0: 苦了
1: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电车也有它的考量，
0: 嗯哼哼，
1: 有时候不完全是它的韧性强，
0: 嗯哼哼，
1: 啊，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不只是防战争，
0: 嗯哼，
1: 还有人为的灾害，不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
0: 嗯哼哼，
1: 因为这个暖温室效应啦、啊，
0: 是是，
1: 这些、哦、啊，现在极端暴雨的量。比我们过去五百年都还要来得大，
0: 对对对，哦，
1: 五百年统计从来没有过，现在可能两小时下的雨就比以前一个月下的雨还要大啊！那时候隧道的防灾挑战更大了，
0: 是，所以欧洲我看很多国家或很多大的城市它有地面下的要配合地面上的
1: 还有地面的、
0: 哎、地面的，
1: 所以电车现在在欧洲不断 没有减少，有段时间减少很多、
0: 哎，
1: 因为就是我们觉得地下捷运比较有效率嘛，可是现在通通都复原了，而且越盖越多，像巴黎他们就说主干线的捷运还是要继续建，但是公车尽量都换成电车了，一来是污染的因素，二来就是他借换电车的过程中那个轨道就把它绿化了，
0: 嗯嗯嗯，
1: 啊，就增加了绿化的空间，然后顺便旁边种树了，
0: 嗯嗯嗯嗯，
1: 啊，因为你走在轨道上就不会出轨了嘛，
0: 对对对，
1: 你需要的空间少一点，
0: 嗯嗯，
1: 啊，所以城市连气氛都改变，
0: 改变了，
1: 嗯，所以电车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国，甚至在台湾，你看高雄也有那个轻轨了嘛，
0: 嗯嗯嗯，
1: 它还有什么龙猫隧道那种漂亮的轻轨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地面。不见得就是落伍的，
0: 嗯嗯
1: 嗯，其实不同的电车系统，其实或者轨道运输系统是可以配合的，然后变成一个我觉得更活泼、更多样的城市。
0: OK，
1: 嗯，那欧洲是个很好的例子。
0: 所以，像我去年有去过米兰哈，
1: 米兰，
0: 它那个啊，地下、地上，然后
1: 对，
0: 还有那个感觉像英那个香港那个叮当叮当
1: 叮当车，就地面电车，哎、对对对对，
0: 那个就整个结合起来，你整个在搭公共交通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有趣，
1: 气氛都不同
0: 、哎、
1: 你捷运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会挤一点、哎、因为那是要上班、哎、上学的，地面电车就是你时间比较充裕、
0: 哎、
1: 然后而且你没有脱离城市、
0: 嗯、
1: 你外面的视野 就是这个城市，
0: 对对对，
1: 心情就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是，而且你知道，

0: 他不会乱跑，而会到你要
1: 去。他就按照你的既定的路线嘛，对，然后价格又便宜，
0: 对。
1: 如果你买一日票的话，那整天都可以搭，随时跳上跳下，
0: 对，哇，很特别，嗯，好的，我们请您喝口水，我们继续来聊聊哈，东欧或者是说亚洲有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电车系统哈？
1: 都有。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继续跟大家聊聊世界各城市的捷运啊。那很谢谢杨子宝先生，这个是我们大学同一届的同学，那现在真的是他是捷运啊，正痴迷哦。那在子宝，你看看东欧有没有哪一些国家或哪个城市，你觉得特别推荐一定要去那个？
1: 哦，我觉得如果特别推荐，一个就是布达佩斯
0: 啊哈，
1: 一个是捷克。
0: OK，
1: 首先你要知道，布达佩斯是很美的城市
0: 哦，真的美
1: 到不
0: 行，
1: 捷克也很美，
0: 那河边哇。
1: 布达佩斯本来是奥匈帝国的核心呐、
0: 啊，
1: 它布达跟佩斯，布达是丘陵，佩斯是平原嘛，就隔着多瑙河。
0: 多瑙河
1: 啊，所以布达它本来哦，奥匈帝国本来是一个很强的国家，所以它本来几乎是全欧洲第一个有捷运的城市啊。
0: 哦，是啊，
1: 啊，它几乎跟伦敦同时建。
0: 哦，
1: 可是呢，那时候在建造的过程中，伦敦是因为岛国，可是欧洲打一个大战，叫做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俄罗斯跟东欧跟西欧法国跟英国打一场大战，我们号称是世界第一个现代化的战争，花了很多钱，所以所有的重大工程就因为国库空虚都停顿了，
0: 停顿了。
1: 那伦敦因为当时在十九世纪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还可以跟美国跟其他地方借款，
0: 借款的，
1: 所以他就继续建了，他才抢了第一、
0: 哦、
1: 所以那个匈牙利人很气啊，
0: 是哦，
1: 就是我们本来是第一的、
0: 哦、
1: 因为 他的工法还比伦敦更先进，
0: 是啊，
1: 因为那时候东欧，你不要低估东欧，东欧好像后来跟西欧比发展有点不足、
0: 嗯、
1: 可是十八十九世纪你看大战都从那里起，
0: 是是是，
1: 他本来是最先进的国家，
0: 是，
1: 所以布达佩斯的一号线现在被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0: 哦，
1: 所以其实你去布达佩斯去玩，你没有搭捷运，对不对？有点可惜啊，
0: 搭船呀，
1: 对，游船但很漂亮，因为国会也很美，
0: 对呀对呀，
1: 啊，那是很美，可是捷运也很精彩啊，因为它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啊。因为伦敦捷运没有变成世界文化遗产是什么？它不断的翻修，
0: 翻修啊。
1: 那个它没有维持古迹的精神，可是布达佩斯的捷运有现代化，但是建筑保留了。
0: 嗯哼嗯嗯，
1: 所以它很美啊，它也几乎就是在十九世纪末，它最后建造当然就是二十世纪初了、
0: 嗯、
1: 啊。可是它新建的期间是跟伦敦一样，1860年代建的、啊，所以很美。然后你到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保留了很多当时的建筑，然后呢，也是就跟我们提过的德国，他们有时候会把旧车子拉出来开，
0: 还开得动
1: 啊？当然就是电气化了，
0: 电气化。
1: 可是车头不是，可是列车是。
0: OK，
1: 所以木造的列车。时不时会跑出一列出来，
0: 哎呦
1: 啊，那你就觉得啊，那有思古之幽情啊，
0: 有趣有趣有趣、
1: 啊，因为它是人类文化遗产，
0: 嗯，
1: 所以布达佩斯美啊，
0: 嗯，
1: 可是布达佩斯美不止在地面，也不止在河上，还有地下，
0: 地下，哎呦呀，
1: 啊，可是第三者就是地下的美，大部分人错过了
0: ，OK， 是是，
1: 啊，那所以。布达佩斯我是大力推荐，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布达佩斯有五日之游，一定要

0: 留一日去搭捷运。
1: 嗯、OK， 太好了。
0: 啊，
1: 好，
0: 真的一定要
1: 好。
0: 然后呢，捷克，
1: 下回要跟你的团。啊、
0: 捷克的布拉格啊，布拉格之美啊，
1: 除了那个桥之外，还有
0: 啊，查理斯大桥，对，很好。那布拉格也是什么木栅木栅，就是它的新艺术绘画之美，
1: 嗯嗯，
0: 是很美的城市。然后他们也有卡夫卡的小说，
1: 嗯、
0: 文学也很美。捷运美啊，
1: 捷运也在，
0: 而且捷运美就是化丑为美，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1: 为什么叫化丑为美
0: 故事？捷克或者布拉格曾经是铁幕里面的一员，
1: 嗯，
0: 他被苏联占领了，
1: 嗯，
0: 所以有布拉格之春，
1: 对
0: 啊，苏联的坦克占领了布拉格，
1: 嗯，
0: 然后大家涌上街头，不能阻止坦克，就在枪管上、炮孔上插玫瑰，要抗议嘛，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惨痛的、很悲伤的故事。可是，在苏联的占领下，布拉格也是个大城市，要建捷运了，在1930年代要建捷运，就是用苏联的工法建的。啊，所以把1950年代，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就是战后二战以后，
1: 嗯，
0: 那可是苏联看捷克是占领区啊，
1: 嗯，
0: 我建捷运的时候，莫斯科建捷运的时候，宏伟富丽堂皇，但是我对你不需要啊，可以用就好，
1: 嗯，
0: 所以他们建了一个叫做水泥捷运，糟透了，不，我说糟的意思就是高效率。
1: 嗯，
0: 专有路权，
1: 嗯，
0: 大量有效率的运输乘客，
1: 嗯，
0: 这些都不成问题，
1: 都有了，
0: 美就不要了，
1: 嗯，
0: 它就是一个混凝土的建筑给你，甚至混凝土啊，连贴瓷砖，连打磨都没有，
1: 嗯，
0: 就给你一个堪用的东西。可是你要知道，捷克人或者布拉格人，他们历史上是很美的，它的地面很美，地下丑成这个样怎么办？他们没有太多钱啊，用什么办法？我觉得台湾是可以学的，
1: 哦，
0: 打光
1: 啊，
0: 每一站啊，因为混凝土是粗糙的，
1: 是，我很喜欢，就是在欧洲的某些城堡或教堂哈，
0: 一打光就不一样了。
1: 哇塞，那个
0: 所以白天有白天的美，
1: 嗯，
0: 晚上有晚上的美。那地下捷运都是暗的，
1: 嗯，
0: 我们这一站没有钱做装潢，
1: 嗯，
0: 我们打光。那不同的角度，那凹凸不平甚至粗糙的那个隧道断面，
1: 嗯，
0: 打不同的光就有不同的美，
1: 是。
0: 他们用灯光艺术把一个混凝土建的丑陋捷运变成一个天上琼楼玉宇。
1: 哇，
0: 因为他打雾光，打不同的光，
1: 嗯，
0: 然后每一站打不同的颜色，
1: 嗯，
0: 然后让大家进入 黑暗的隧道，到车站的时候，哇，好，这里是绿色的带黄色光的站，这里是红色带橘色光的站，然后那个俄罗斯人、苏联人留下的那个不规则的表面，
1: 嗯，
0: 刚好反映了阴暗层次跟雾光。
1: 哦，他有文化，
0: 有文化跟没化，文化就差在这里。
1: 差在这里，哇塞！
0: 便宜的钱，漂亮的不得了。我跟你讲，就给你梦幻了，
1: 而且真的是沉浸式体验就在这里啊。
0: 然后就一暗一明，一暗一明，然后呢，地点感也有了。
1: 对，
0: 因为每一站颜色不同。
1: 对，
0: 角度不同。
1: 嗯哼，
0: 啊，有的由上打下光，由下打上光，哎，成本呢不高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感觉意犹未尽哈，哦？未来我们还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邀请子宝来告诉大家，捷运其实还可以结合很多东西。因为我看过他的书里面，捷运里面的艺术建筑，捷运还有跟照片，没有照片，还有画，还有那个邮票，哇，这个还可以说一堆故事。我觉得要。 有机会要再请子宝来跟大家讲哦，跟捷运牵连出来的这些风景哈，真的是文化的飨宴啊！各位一定要去买他的书哦，《流动的文化飨宴》哈，那非常的非常值得大家深深的来阅读，以及跟着他的团来看看世界各地的捷运。谢谢子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好，我们未来继续期待我们有杨子宝先生，他可以带领我们再一次的跟他这个着迷的认识捷运。谢谢，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书记。
0: 跟你讲那个奢侈的事情啊，在两礼拜那种人生中轻松不能的事情啊，我们已经讲了五个了。
1: 哦，居然还有哎、
0: 欸，还有、哦，一共有十二个、啊，我们都讲不完了。
1: 我就想说，那个，这是谁的？
0: 谁的
1: idea 统计、就是他认为最奢侈的、他说第六个是毫无烦恼的休息，
0: 对，
1: 毫无烦恼，这真的是
0: 对有些人来说很难耶，毫无烦恼的休息。
1: 对啊，烦恼本来就是生命的日常
0: 一直都存在
1: 的。 对，很多人就是没有烦恼是不可能的，
0: 没有大烦恼也有小烦恼。
1: 对，没有烦
0: 恼要不然就烦别人的事，自己的事没了，烦别人的也可以，知道吗？
1: 我之前看过一个很早以前、就是有时候上课说天底下只有三件事，你知道只有三件事，一个就是老天爷的事，对啊，一个是别人的事、老天爷的事你管不了嘛，
0: 对、
1: 你烦恼不了嘛，对不对？别人的事你也没得那个，
0: 你也管不了，因为你
1: 对啊，
0: 别人他也不接受
1: 干你屁事，
0: 对，干亲敌事，
1: 对啊。然后第三个只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事，那光自己的事就烦恼不完了，
0: 对
1: 对，所以没有烦恼的走神。走神，
0: 没啦嘛，没烦恼的休息啦，休息啦，毫无烦恼，早晨已经过去是慵懒，
1: 慵懒
0: 还说你还有电，你根本没电了，
1: 慵懒的早晨，走神，
0: 走神，

0: 然后现在是没烦恼的
1: 休息，
0: 休息，
1: 嗯，休息。
0: 废话，这不是废话吗？
1: 休息什么？
0: 休息不就是没烦恼吗？
1: 谁说？有的人休息，但是头脑一直在烦恼。
0: 就是看你
1: 身体在休息，脑子没休息。
0: 所以最重点，
1: 他这个重点就是你脑子也要休息，你身体也要休息。
0: 重点是，脑子要休息。不管你在走路，在马拉松，你脑子还是要休息。
1: 对，
0: 不然你那个马拉松在跑的时候，你都在这么改
1: 放空。我就跑步，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就也没想什么啊，就看到东西，看到一片叶子，就想哦，这个叶子形状真可爱，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0: 这
1: 对啊，东就东张西望的，
0: 看天空的云啊，然后风一吹啊，
1: 对啊，有的形状也很特别啊。
0: 对，所以没烦恼的，休息，
1: 对，毫无烦恼的休息，就是你脑子在休息，身体也在休息，就是两方在休息，这不是那么容易啦。因为对有些人来说，有些人会觉得，
0: 所以烦恼是放不下，
1: 爱操烦，尤其是女人呐，阿哥老女人，
0: 对，
1: 年纪大的女人更爱操烦。
0: 我不爱操烦，
1: 真的，我也觉得我不爱操，
0: 而且我是很容易把打叉，就没了。
1: 对
0: 啊，因为我有信主啦，
1: 我就不管他啦，我也是。
0: 对，我都是主耶稣，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
1: 请你不要给我烦恼好吗？是不是？
0: 没有啊，我如果有烦恼，我说主啊，就交托给你，因为那个我们基督徒都说要学会交托嘛。交托给主，我就轻省，
1: 就没烦恼了。对
0: 对，所以这个。没烦
1: 恼，莫烦恼啦。
0: 对啊，对，不管你是在做什么事情，你就做吧。然后呢，烦恼就，所以这个我记得我
1: 让烦恼随风去。
0: 对，
1: 是不是歌词这么写的？
0: 对啊，但是更有一句更有力的，就是缺憾还诸天地。
1: 哦，
0: 这个是更厉害的一句古人说的。他说：“法古今之完人。”法就是效法，古今从古到现在，完人就是完全的人，完人，缺憾还诸天地，
1: 法古今完人是不是？
0: 哎，法古今完人，缺憾还诸天地，这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我特别要讲，这个老师是最潇洒，最可以说最自在的，王怀老师，然后他是教我们老庄论语，然后他有一阵子他就我还记得他写这个给我们的时候，我就把它背下来了，而且可以放在我的人生里面，当做我的生命的支柱，
1: 当做你生命中的座右铭。
0: 对，法古今之完人，反正你该尽力去做了，然后呢，缺憾，哎呀，缺憾就还诸天地。其实基督徒也是这样啊，他说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结果由不得我。
1: 对，
0: 你可以尽力去做，只要符合神的公义、和平、忍让什么之类的，你就可以尽力去做。结果就交给神好了。
1: 是，
0: 那你知道？第七个奢侈的是什么呢？
1: 第七个是什么呢？是最奢侈的人生，
0: 一夜好眠，
1: 就是一夜好眠，就后衰了。一夜好眠，
0: 一夜好眠，后衰
1: 了，后衰了，
0: 后困呐，
1: 后困，
0: 困了吧？
1: 对对，
0: 睡饱了没？睡饱了没？
1: 睡饱嘛。通常我跟你讲，不会夜夜好眠。就算你是一个很好睡的，但也不会夜夜都好眠。
0: 对，
1: 但如果是比例很高就很好了，就已经很好了。
0: 一个礼拜至少五天都是好眠，
1: 五天都好眠，有一两天不怎么好眠，那也不能奢求了。
0: 对，
1: 对
0: 啊对啊，感谢就感谢，
1: 谢天谢地。
0: 对，一夜好眠，好眠的意思就是你睡得够深沉。
1: 对
0: 对。我之前还听一个朋友，他就讲说，他说我们不太需要睡眠，他说你只要有大概几分钟，噗，有点那种好像
1: 睡深沉了，
0: 深沉了，然后你静得下，
1: 对，
0: 他有这样说了， 那因为可

0: 的人他不睡觉的，有的人睡眠的很少嘛。
1: 对，
0: 像你养三个孩子，三个孩子睡眠都一样吗？
1: 你说小时候吗？
0: 对，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嘛，有的会睡得比较那个。
1: 对，那个男的最难搞。
0: 真的、
1: 哦、女生都很好搞。真的。
0: 所以我就觉得说睡眠的质跟量了、嗯哦、好眠呢、啊嗯、好眠就是让你可以
1: 完全放松。但是现在到我觉得到大了以后我发现那个男生 很好睡，秒睡。
0: 他太累了吧，
1: 因为他老婆说的，我很生气、啊、他一躺下去一秒钟就睡着。
0: 以前我也会跟我先生讲，他说我摸到床我就睡着了。
1: 嗯，
0: 后来呢，我当然那时候很羡慕啊，他这样一躺就睡、
1: 嗯、听说男人大部比较会这样，比较少的男人会睡不着，大部分的男人都是屁股沾到床就睡着了。真的，
0: 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吗？
1: 嗯，
0: 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常常他要上班也要一早就要起床、
1: 嗯、
0: 对不对，要早上要
1: 我们也上班啊。
0: 对，可是呢他常常我就觉得说睡眠不足的人才会一摸到床就会睡着，因为他就是马上就需要睡眠，那平常在家没事干的人他常常比较会睡不着。
1: 是哦，可是我觉得是
0: 比较忙比较累了，
1: 有些人他就是好睡啊，有些人的拍困撇败、嗯、就是睡觉，有些人就是床不好也睡不好，什么都怪了。其实应该是他睡不好，他就觉得啊，因为这个床我认床，
0: 对对对
1: 啊，因为这个棉被我不习惯，
0: 对
1: 啊，因为这个枕头怎样怎样，
0: 就温度太热太
1: 问题。
0: 对啊，我就想说，其实最主要就是脑神经可以不要绷那么紧。当然，他们现在说睡眠其实跟你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有关系嘛。
1: 嗯嗯，
0: 那我自己就会觉得当你脑子放松了以后、
1: 嗯、
0: 却全部放松了以后呢、
1: 嗯、
0: 那个醒来的时候头脑就会很舒服、嗯、
1: 是。
0: 那如果就是你常常觉得常常半夜然后就被叫醒了以后，那个好像觉得里面还有点还犯困的时候、
1: 嗯嗯、
0: 然后那种感觉的头会胀胀的，
1: 是。
0: 你会吗？
1: 头我比较少了、啊，也没有到胀胀的、嗯、
0: 就觉得好像眼睛也睁不太开啊、
1: 嗯、
0: 然后如果你睡饱的时候眼睛一睁开就是亮亮的，
1: 嗯，因为我可能每天都睡很饱。、欸、可是我即使是那天因为某些事情晚睡了，我第二天早上还是五点就会醒过来，生理时钟、嗯、但我觉得我的精神还是一样好的、欸、没有到说啊昨天因为没睡好。有些人连打球打不好都怪没睡好，
0: 对啊，
1: 一打打不到，或者是一直打，今天球都手感不好，都说哎呀，昨天没睡好了，今天球都打不好。
0: 对啊，会啊、哦，会受影响。
1: 我不知道有没有病，可能有的人嘴巴都会讲啊，因为我昨天怎样，因为什么？
0: 对对对，
1: 我都没有在讲这个的。
0: 以前要是
1: 打不好就打不好了，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对，
0: 以前我会觉得没睡饱以后会影响后面一整天的行程，
1: 嗯，
0: 或者说做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还没有醒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头好像不太能够那个好像放松这样，
1: 嗯，
0: 所以那个睡眠的那种残余的，
1: 嗯，
0: 那个就余困了、啊、哈、
1: 嗯，
0: 就会影响到
1: 余困
0: ，对，就会影响到你后面的专注，除非说。你赶快下午再睡个午觉，补个觉，睡个午觉，然后就
1: 对，
0: 因为有时候像坐飞机，你就要一早就要很早就要起来，为了要出门旅行，嗯、然后有时候你就要变成赶飞机，你大概
1: 对啊，有时候会很早，会使你时钟会乱掉，
0: 对啊，
1: 就像去旅行的时候啊，你吃饭的时间会变嘛。
0: 嗯，
1: 跟你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睡眠的时间也不够，或者上厕所的时间也变了，就会觉得比较很就是乱掉你的生理时钟。
0: 对，
1: 但我都觉得我还好，我算很好调试的人。
0: 是，
1: 我少睡了我也 OK。
0: 嗯，
1: 只是会觉得比较困而已，但是我也不会怎么样，我也没办法睡午觉、啊、好奇怪哦、啊。即便我真的非常困，我中午也睡不着。
0: 哦。
1: 白天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
0: 困的时候就想睡了，
1: 但是我就很少睡、嗯、至于有一次是坐在车上，
0: 嗯，
1: 我忽然就前

0: 之前去旅行的时候，去什么张家界还是什么，坐在游览车上，我竟然睡着了。我跟他们说，哎，好神奇哦，我今天真的睡着嘞，大白天。
1: 嗯，
0: 他们说因为都没有人讲话，然后那时候那天我们前一天走了两三万步，两万多步，然后晚上睡觉起来，第二天又一早说要去哪里，然后我们就一早吃了早餐，然后出来。
1: 对，
0: 结果我下午中午就睡着了，我就很意外，我竟然能睡着。
1: 所以身体撑不住了，
0: 我也不知道，就睡第一次在车上睡，睡到脖子好痛，因为你知道我很少这样歪啊，
1: 对对，
0: 睡到这样，就、
1: 啊、
0: 就觉得脖子，你知道不知道是拉到还是怎么样、嗯，但是很快又好了。
1: 所以睡眠就是你身体有需要，
0: 睡
1: 你补充回来你的哈、哦，让它休养生息。
0: 对，
1: 所以
0: 这个一夜好眠也是非常奢侈的东西，对。
1: 对啊，
0: 极为奢侈。
1: 对，
0: 嗯，
1: 所以只有婴儿最好。
0: 对啊，
1: 婴儿就是最，所以难怪主耶稣说婴儿是最符合神的。
0: 对
1: 对啊，时间也多哎，
0: 时间多哎哈，给你感谢太家属堂天公
1: 一
0: 张的
1: 可以一夜好眠哈、
0: 嗯，祝你们都一夜好眠。
1: 对，
0: 安子西
1: 张磊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绪，也想在慢慢的延伸延伸。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我是盒子，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咯。今天呢，盒子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自己很喜欢的一位动画导演新海诚他的一些短片作品。这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2012-2013年的时候的一篇短片的电影《炎夜之庭》，还有他早期的他和他的猫，以及他拍过的一些广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非常欢迎今天的来宾是疯狂老爹。
4: 大家好，我是老爹。
3: 很高兴今天老爹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真的非常的难得。好，那这个因为今天要放的歌很多，我们就立马来开始，从我最喜欢，我本人盒子最喜欢的《炎夜之庭》，要来请老爹来说说这个《炎夜之庭》的故事，跟他自己觉得《炎夜之庭》好看的地方在哪里。
4: 《炎夜之庭》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因为他之前前几部都很科幻嘛，那突然又跳回到纯爱。
3: 对，
4: 《炎夜之庭》是讲的是一个高中生，那他
3: 活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4: 对，就没有架空世界了。一个高中生，他有个梦想是做制鞋匠，他喜欢制作鞋子，
3: 很难得哎，居然好很特别，可能会有人想说，我之后要当偶像，要当政治家，很少听到有人说我要做鞋匠，而且高中就确定自己想要做的事，很特别，
4: 这也是个伏笔，然后后来呢，他常常会在下雨天的时候，在凉亭下等雨停，
3: 还是翘课吧？
4: 对，就翘课，就翘课，在那边寻找灵感，画一些鞋子。那在这个凉亭呢，会遇到一个姐姐，一个姐姐，对他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姐姐。他不知道他的工作，然后也不知道他的个性，也不知道什么，但他总是看到他拿啤酒，配巧克力，在那边喝啤酒吃巧克力这样子。
3: 他不用上班哦。
4: 对，那后来呢，他们两个就有所接触，然后就是变成算是朋友的关系，然后他们也会每天聊天，只要下雨了，只要天空一下雨，两个人就会出现在凉亭，那后来也开始有一点爱情成分在里面了，男生开始渐渐喜欢上这个女生了，虽然完全不了解那个女生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后来就开始喜欢上，
3: 但是觉得很熟悉的感觉，开始对他有好感。
4: 那后来呢，他们两个就是开始期待每天下雨，然后渐渐的那个男生也变成了那位女主角的一个新的动力，
3: 一个期待
4: 一个动力。那他们有互相分享自己的一些事情，男生有把他自己做鞋子的事情告诉那女生，然后他说他在做鞋子是一双女鞋，

0: 所以女主角后来有让他去试他的脚，然后他们有一段小小的就是浪漫的一些关系这样子啊。那后
1: 来在凉亭里面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0: 没有奇怪的事情，就是一些浪漫。
1: 因为那个只有我们只有广播没有画面，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男生想要用这个女生的脚型来做一双鞋子，
0: 对对，
1: 所以就请他就是把脚压在图纸上面，他去描他的这个脚，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其实也蛮浪漫的，
0: 很浪漫，我觉得很浪漫啊。那后来呢，就是他们两个就后来雨就停了，因为梅雨季结束了。
1: 哦，梅雨结束了，因为这个男生他是不是只有梅雨季节早上有下雨的时候才会翘课去这个凉亭里面？
0: 对，
1: 所以他就会很期待。但是这个梅雨季节过了，他反而应该会有一种淡淡的失落感吧，因为他就看不到那个女生了。
0: 因为他们本来都很期待下雨嘛，
1: 嗯，
0: 对
1: 对,
0: 對，
1: 久
0: 了
1: 之后变成一种习惯了，也会有一种期待。那他们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吗？
0: 他们的关系就这样子暂时结束了，
1: 嗯，
0: 但是还是很想念着彼此。
1: 那怎么办？有交换 LINE 吗？传简讯？
0: 也没有，那时都没有，因为他们彼此就不认识啊。然后后来就是男生跟女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女主角留下一段短言，是这个
1: 万
0: 叶集的短歌，就叫做《隐约雷鸣》。阴霾天空，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诗歌，就是觉得说哇，
1: 天气很不好，然后希望你跟我一起在这里躲雨。
0: 对对对对，那但是因为都没下雨，所以男生因为他做鞋子也需要花费嘛，
1: 嗯，
0: 开始拼命的打工。
1: 对，
0: 后来暑假就结束了，开学了，
1: 嗯，
0: 这段时间都没有下雨，所以他们也没办法见面。
1: 哦，
0: 因为那是他们彼此的一个约定嘛，只有下雨才会见面。
1: 嗯 嗯。
0: 后来他竟然在学校看到，
1: 然后同学吗？学姐？
0: 不是，他是老师。
1: 哈哈，什么是老师？
0: 他是一个还没满三十岁、二十几岁的老师。
1: 嗯哼。
0: 那他为什么会常常翘班在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他曾经
1: 被停课了。
0: 对，因为有一些男同学喜欢上那个老师，然后被一些其他的一些女生知道，
1: 嗯，
0: 所以那些女生就开始攻击那老师，就是他叫小雪，我们可以叫他称一下
1: 小
0: 雪
1: 老师，
0: 对，小雪老师开始攻击这位小雪老师，
1: 嗯，
0: 然后导致他没办法来上课，
1: 嗯哼，
0: 导致他变得就是比较没有自信，
1: 嗯，
0: 没办法来上课，然后很忧郁很闷，因为他也没办法。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迎接明天，
1: 是人家喜欢他，又不是他去干嘛。
0: 对，
1: 但是就被打击了，
0: 对对，就被霸凌，被攻击，
1: 居然被学生霸凌，哎，好难过。
0: 然后还被就是家长抗议啊什么的，所以他变得没办法去学校上课。然后他也决定离职了。
1: 嗯哼。
0: 那当男主角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很生气啊，还去找那些肇事的打架什么的。
1: 对，找他的学姐。
0: 对，打架干嘛的？
1: 嗯。
0: 后来呢？他还是决定到凉亭了，尽管今天没有下雨，他还是到凉亭了。
1: 嗯哼，
0: 那他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个老师。那为什么他在没下雨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在那个凉亭呢？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一首诗歌的后半段是这样子：隐约雷鸣，他的解歌啦，
1: 嗯，
0: 解歌是这样子：隐约雷鸣，阴霾天空。即使天无雨，
1: 嗯，
0: 我亦留在此。它的结尾是这样子的，
1: 哇，好浪漫，
0: 就是就算没下雨，我还是会在这里。
1: 对
0: 对，就是它是一个答歌跟解歌嘛。
1: 对
0: 对，答歌就是指
1: 就是回应他本来写的那一首歌的心情，做一个回答。
0: 我本
1: 这个是这个古代的这个和歌里面会出现的一种写作的方法。
0: 他本来是指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吗？如果有下雨的话，我就可以把你留下来。但是答歌则是回答，就是
1: 回答他前面的说的这些话。
0: 就算没有下雨，
1: 角度
0: 就算没有下雨，我还是会在这里。对，
1: 哇，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相遇了，太浪漫了。
0: 然后
1: 但是后来
0: 下
1: 大雨，因为夏天了，下了午后雷阵雨。
0: 然后他们就到男生就到那个小雪老师家里去
1: 换衣服而已，
0: 换衣服啊，然后吃饭啊，
1: 嗯，
0: 然后
1: 聊天，很想要时间一直停在这里。
0: 男生就跟女生告白了，说我好像喜欢上你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小雪老师知道他是老师的身份，
1: 嗯，
0: 不能跟学生这样谈恋爱嘛，而且加上他自己离职了，要回到故乡去教书了，
1: 嗯，
0: 所以他就
1: 回到故乡教书，这点也很重要，
0: 对，
1: 大家要记得，
0: 对，
1: 我们下次会讲到。
0: 所以他就跟他说，这个没办法，就是你还是叫我老师吧，不要叫我小姐。
1: 好啊，那个男生一定很难过，
0: 对，他就知道了，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就离开了，就离开老师。但后来那个小雪老师也知道说，那个男生给他活下去的动力嘛，让他每天都很期待下雨，让他有走下去的心情。
1: 是，
0: 对对，

0: 这样对他好像不太对。
1: 嗯，
0: 那凭什么年龄关系就阻止得了他们谈恋爱，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就冲出去跟那男生见面，然后男生就是很伤心、很难过啊，很激动的跟他讲很多、嗯、很多话，就是说。嗯，我不应该说我喜欢你的，你总是就没有告诉我你自己的事情啊，然后
1: 你都只有听我讲，
0: 你也没有告诉我你是老师啊，你是不是在玩弄我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女生就抱住他，跟他说没有的，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动力，然后每天都期待隔天的雨天这样子。那为什么新海诚要放鞋子这个元素呢？我刚刚说是伏笔嘛，
1: 对，
0: 因为鞋子是可以帮助人家好好走路的，
1: 对，是让他走下去的一个工具，
0: 等于是男主角帮助 女主角。可以好好的走下接下来的路，那个很棒的一个寓意啊，
1: 太浪漫了。
0: 对，那后来他们也没有
1: 喜欢他，
0: 没有在一起，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就是很浪漫的故事。
1: 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我觉得最好看是他的片尾的时候都没有人，然后就是这个看着新宿那边的天空的变化，从雨天到放晴，然后后来四季的变化，当然也有下雪，对，然后小雪老师他就回到他的故乡去教书，继续教他的这个他们叫国文，对我们来讲是日文啦，就是教日文的古文的一个老师。好，这个阶段我们要连续放两首歌，一首是《炎夜之庭》的这个主题曲《Rain》，然后还有一首呢是这个歌唱的人呢，他有为这部作品他所唱的一首歌，但没有收录在电影里面的，叫做 Kodonoba， 就是话语。那我们连续听两首歌，都是合资自己私心非常喜欢的，无论如何一定要放两首。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秦基博的《Kodonoba》，还有《Rain》。刚刚呢，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老爹跟我说：“哎，这已经不是天门所创作的音乐了，因为之前的新海诚的作品里面用的都是天门的音乐，但是从这个作品开始有了一些转换。”来，
1: 主要的原因点是在于说，在描述公论的时候，有一个乐曲家叫做博大辅，他是个日本的音乐家啦。
0: 嗯嗯，
1: 那看描述公论。看完《秒速五公分》之后很喜欢，所以就寄了一张专辑给新海诚，新海诚就从那里面来挑歌曲来做使用这样子。那后来有些合作，那所以在从《追逐繁星的孩子》来跳到《演艺之庭》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会有点不习惯，
0: 风格有一点不一样，
1: 风格很跳脱。但是《演艺之庭》带给我们的背景音乐还比较。
0: 我觉得比较现代，然后跟现在的生活比较 match。
1: 我觉得它全是下雨天的感觉很棒，因为节奏比较快，所以我觉得自己也觉得非常好听，对啊，
0: 好哦，啊，真是让人可以不但是从他的画面，从他的故事，然后也可以仔细去他听他的音乐，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感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到的作品，我们要稍微跳脱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按照年份从老到旧，但我们因为这个节目跟歌曲的安排，我们要跳脱回一个他最早最早的作品，叫做《他和他的猫》，两个他呢都是这个女字旁的他。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主角一定是一个女生。那我们请老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和他的猫》这个故事。
1: 他是在讲一只猫，
0: 一只猫，其实主角是只猫，
1: 对，主角是一只猫。那其实是，那个女生其实是他女朋友。
0: 啊，那个猫的女朋友？
1: 对，不是，我是指新海诚的女朋友。新海诚的女朋友，对，
0: 好，
1: 他在讲他女朋友跟那只猫相处的过程，这样子。
0: 哦，
1: 那整部作品就是他们相处的过程，然后从猫的视角来看他的主人的心情
0: 哦
1: 的转变，这样子，短短的五分钟，就是讲这个故事而已，就是讲。那他自己亲自为这只猫配音，然后这一部作品也是
0: 哦，那个猫会讲人话。
1: 就是、应
0: 该算是拟人，
1: 拟人啊，拟人啊，对，拟人
0: 讲他的心情。
1: 那这部作品也得了我刚刚说的那个 CG 上一集说的 CG 动漫大赏的奖项。那主要是因为很真实啊，从猫的角度来看，人类其实那个故事是很真实的。那台词呢，那个有时候我们可以呈现出猫不同的角度去看故事的感觉，这样子。那后来呢，有好几部作品都有出现猫。然后
0: 因为他本人是不是很喜欢猫？
1: 对，因为他养过那只猫嘛，刚说他和他的猫，就是他跟他女朋友一起养的猫。对，所以后来呢，有几部作品都是用他猫的那个名字，来做诠释的。对啊，
0: 那个我们后面的几集呢，一样会讲到很多关于新海诚的电影，里面也都会有猫，请大家如果喜欢猫的话，一定要继续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0: 好，那这个他和他的猫是不是最近几年也有重新再翻拍制作过？
1: 好像五年前还几年前，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因为现在是红了，
0: 新海诚红了，
1: 现在是红了，所以就开始大家会把它后面

0: 没有其他，哎、欸，他那几部作品好像也蛮适合来拍成动画故事的、
1: 嗯、短片，嗯，
0: 对，那就开始有人把它翻拍成新版的这样、嗯，那新版的故事又更完整，
1: 嗯，
0: 然后又

0: 原作跟后来翻拍的作品的，你觉得感觉上面的差异吗？除了画面之外，当然是很不一样的吧，因为不同人画。
1: 原作的话就是短片一个简短的故事，然后看完会让我们很有。有养猫的人看的会很有感觉，那种情绪，然后还有可以去理解女主角当时的心情嘛。对，那新的版本呢，它就偏向是一个比较更完整的故事，那内容也更多。对，两个感觉不太一样，但他们诠释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都是从猫的角度来
0: 看他的女主人。
1: 对，
0: 我会觉得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新版的更容易吸收一点。
1: 对啊，
0: 旧版的它的独白性太强了，然后
1: 新版人最强的地方台词嘛。
0: 对，那这个。新版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让大众接受的，而且它的画面是彩色的，旧版的它是只有黑白的，然后那只猫长得也比较像是那个涂鸦版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五官没有那么细腻，但是新版的它的这个猫的描绘就很
1: 因为新海诚当时还比较不会画那么精细的东西，就是他的人物设定没有很强啊，新海诚对，所以那个猫就是很可爱，很简单，
0: 有点像我们那
1: 个
0: 电影
1: 两个点的眼
0: 睛这样，有点像那个叫什么表情符号，
1: 对对对对，
0: 有点像表情符号的感觉，我觉得也是有另外一种可爱啦。
1: 是，
0: 好，这个作品很短，而且呢，现在其实很多网络的平台，只要打入关键字，你就可以看到影片了。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找找它的新版跟旧版都有，觉得很适合大家休息的时候、吃泡面之前、等泡面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新版《他和他的猫》当中的片尾曲《Glass no Hitomi》，就是玻璃的眼珠，是用这个应该是在形容这个猫咪的眼珠，非常的可爱的一首歌曲。那我们一起来听。

0: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特别来宾是疯狂老爹。
1: 嗨，大家好，我是老爹。
0: 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讲不是新海诚的电影哦。这算是他拍的广告。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广告很少是用动画来呈现的。
1: 是。
0: 就算是游戏的广告，它也是一些游戏的画面，但它不会用这个游戏的画面这些动画来跟你说一个故事。
1: 主要是因为成本的关系，台湾的动画产业还没有到真的那么的完整，但是日本的动画产业很完整。
0: 是，
1: 对啊。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几则，大概也是在2013-14到这个2017年之间，新海诚拍过的，我觉得超好看的六则广告，每则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在网络上引起热烈的讨论。首先是这个信农新闻啊，这个报社也要打广告，也是蛮神奇的。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画面吗？
1: 这部作品呢，它其实是利用报纸来诠释感情，蛮深的，而且他并不是讲述爱情
0: 哦，
1: 对啊，
0: 他擅长爱情，但是他广告里面这一出却没有爱情，
1: 不是讲爱情，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他把报纸的含义诠释的很有情感，我觉得蛮难的，因为我们一般人看
0: 现在很少看报纸，
1: 对啊对啊对啊，那短短的广告呢，他竟然可以就是做的利用报纸的呈现，然后。让我们会去更珍惜自己看的报纸，应该这样讲。
0: 自己收到的这些讯息，因为其实它代替在可能在那个时候大概7-8年前吧，当然那时候已经有网络时代，也是很方便，但是靠文字所传达的那种感情跟力量，还有其实大家在那个时候觉得电视的新闻什么的都是当下的，但是报纸是前一天的新闻，但是前一天新闻它可以经过更多的一些分析，然后还有一些定稿，让它去定调它整个新闻想要告诉社会大众的事情。那我觉得它在这个短短的新闻里短短的广告里面哦，它其实是一个很热血的女孩子，
1: 对，
0: 一个高中生吧，她就骑着脚踏车去追电车，那她为什么追电车呢，就是她爸在电车上，然后这整部动画这个广告里面呢，他也没有什么台词，他就只有一直喊哦，托萨爸爸，他就追着那个电车，因为他爸爸要搭着电车去远方了，可能去工作或是什么的，但是却他最后就说，这个是我们要传达最重要的事情。
1: 对，
0: 那不只是新闻的传递，其实也是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我觉得这广告好好看，可以看十遍。
1: 他的广告其实都很不错。
0: 而且画面虽然说是短短的几十秒而已，但是它画面也很精致、就会觉得说，它是不是某个动画片的
1: 预
0: 告之类的，
1: 對啊對啊
0: 對啊對啊，是不是常常引起这样大家的想法？好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歌曲就是来自于这则广告里面的歌曲，由 Tate Takako 所演唱的 Toy He。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请疯狂老爹跟我们分享其他的这个新海诚所拍的广告哦。那首先呢，我觉得有几部广告，一共是大概四则吧，是可以放在一起讲的，就是他关于大城建设的一系列广告。听说这个新海诚的背景也是，
1: 对，因为他其实他家业是做建设的，
0: 他爸爸，
1: 对，
0: 他阿公，
1: 对，所以他其实是富二代。但是我其实还蛮佩服他家人的，就是没有要逼他继承家业，
0: 没有叫他去开房子，
1: 蛮少见的，就是很让他去自由发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他要去做游戏工作，就让他做。后面说辞职了不干了，去做动画哦，也让他去做，
0: 很大气耶。
1: 对啊，对啊，对啊，有没有说你做不好回来继承家业什么？没有，没有，没有。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也算是要回馈家业吧。对啊，他做这些建设广告算是回馈家业吧。那他大家可以发现这四部广告里面的这个不同主题的建设内容，
0: 嗯哼，他不是只有盖房子而已，
1: 都很细。
0: 对，
1: 都很细，就是我们可以从动画清楚的了解到这些建设的内容。
0: 嗯哼，
1: 我觉得这是很强的一个地方。那也有些伏笔啊，彩蛋啊，可以这样讲，像是对啊，例如说我们在其他作品，
0: 嗯，
1: 也可以看到其他建设广告。
0: 哦，就是他在他的电影里面也有放其他建设，不是只有他广告的、這個、
1: 最新的作品《铃芽之旅》也都有對
0: 他的。
1: 一
0: 赞助商
1: 有，
0: 他很需要各种赞助商，
1: 因为他建设这东西就是他的家业嘛，所以我觉得他有部分是为了回馈
0: 回
1: 馈自己的家人。对啊，那这四部作品，因为他们家本身是做建设的，所以他对于建设一定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他就可以更可以利用自己原本原生就有的这些元素来做成一个很棒的动画短片。
0: 而且我觉得建设不是只有

0: 盖房子而已，對啊對啊，就算即便是盖房子，因为它是盖一个家，它是把人集中在一起，让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联络的，联络感情的一个地方。而且，所以他，我觉得他非常强调这个建筑物带来的温度，而且不是只有这个建筑物表本身，而是它盖成之后人可以在里面做什么。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他所做的这个大城建设，哎，我们没有收他的钱，但我一直讲他的名字。好，这个大城建设呢，他也不是只有在日本国内盖房子，那透过这个广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是在很多其他海外的国家有一些建设，比方说海底的隧道，或者是一些高速公路的规划，这个都是就像是之前我们有在节目当中提过，新海诚很常描写电车是连接人和人之间，然后也很常出现很多不同的交通工具，它都是人和人之间移动和连接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那这些交通工具有一些是需要跑在公路上的，那变成公路也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连接。那之所以会我自己觉得看新海诚的广告觉得有温度的地方，觉得好看的地方，是因为他去强调了这些连接，不然盖马路这么无聊谁要看。
1: 就像我说的，他其实你要做这个东西，你对这东西一定要有基本的了解，这样做，对啊。那因为他本身家也就是做建设的，所以他对于这个东西就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就可以把它做得很棒、很完整。
0: 我想在他们，因为你会不会看那个像是《全民住宅改造王》之类的节目？他们在改造一个建筑物或者改造一个人要进去的这个东西的地方呢，他会先去考虑到人的需求，
1: 对，
0: 然后去考虑到使用者的心情跟他想
1: 方便，
0: 对，他想要拿来做什么。那我想这个不管是新海诚他们家或是他所服务的这个广告商，他们都想要去强调的不是只有他们手上盖房子，盖公路，盖这个海底隧道的这个技术，而是他们一开始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的初衷。它比较像是一个形象广告，让人家觉得哦，这个建商真是很不错。
1: 是，
0: 觉得他强调的这个点会让人反而觉得是有温度。那如果只是去拍说啊，这个房子很漂亮，他把房子画得很精美的话，可能大家就不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对啊。
0: 好，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很强的地方，像是打个比方，例如，前几部作品，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然后包括秒速公分，男主角都会射弓箭。
0: 哦，真的？
1: 对。
0: 哦哦。
1: 为什么呢？因为新海诚以前是射弓箭的社团。
0: 哦，
1: 所以他大部分做的东西都是做自己了解的，所以他才可以把那些了解的东西做得很细。
0: 嗯哼。
1: 对啊，像建设公司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家也是建设公司。他就有很多很多很专业的东西可以来制作，
0: 可以拿来讲。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大家在看影视作品的时候，日本还蛮常会在当中去讲一些，就是大家比较不常接触，但是确实很深入，而且这个东西讲出来，你才会发现它跟自己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这个是才是他广告能够触动人心的地方。
1: 是。
0: 好，这个部分呢，我们要连听两首歌，都是他在这个大城建设一系列的广告当中出现的歌曲。首先呢是 Fido， 也是由 Kumaki Andy 熊本杏里他所演唱的歌曲。那熊本杏里我们在上一集有说过，他是这个追逐繁星的孩子他主题曲的演唱者。
1: 对，
0: 他本人的声音就是细细的，然后很有疗愈系的感觉，跟这个整体的气氛都 很 match 啊。那另外一首呢是节奏比较轻快一点的 Change，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两首歌曲吧。

0: 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呢，想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新海诚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电视广告，居然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别人的广告啊！请老爹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补习班广告。
1: 它是一个补习班广告，顾名思义就是补习班广告。但是他这部作品的做法是新海诚相当拿手的男女的爱情关系
0: 啊，好好看。
1: 对，他是在诠释两个初中生的男女，
0: 高中了，高中了，要考大学。
1: 哦，对，高中生，两个高中生的男女为了要彼此要见面，
0: 嗯嗯，
1: 考到同一所学校，
0: 嗯嗯，
1: 然后拼命的努力读书的一个过程。对，
0: 那这个他们两个住的地方也完全不一样，好像 女孩子是住在那个外岛之类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就是每天家里面附近可以听到那个渔船回港的声音。
1: 两个不同的世界的男女，然后为了要彼此见面拼命的读书考试。
0: 但是他们上的这个补习班也有点特别，
1: 嗯，
0: 他们不是一起去同一间补习班上课，他们这个是有一点像是函授补习班，我觉得现在有点难以理解，就是函授补习班，就是我补习班你报名了之后，他会给你考题跟一些练习题还有讲解，然后你去做那些题目，然后你写完之后呢再寄回去补习班，有老师帮你批改，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明明就是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呢这个补习班老师在批改到他们同一份的这个试卷的时候说，欸，这两个人不管是解题方法还是这个思考都是错的，
1: 嗯，
0: 但是错的方向居然是一样，还觉得很有趣，
1: 嗯，
0: 然后就改着改着好像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连结，喔，
1: 嗯，
0: 那后来呢他们也去了这个东京考试，因为可能外岛没有地方可以考试，他们就一起到东京去考试，那这个地方好像也没有安排他们见面，他们就是自己有塑造这个画面，我觉得到这里真的非常的紧凑啊，因为他有营造出考试的时候大家很紧张，然后铃一响，他们日本那边他是考卷会先发下去，但是是背面，
1: 嗯，
0: 然后他铃响的时候你才可以把它翻到正面去写这样子，
1: 嗯，
0: 他这个翻过来的时候刚好是他的配合他的歌曲啊，
1: 嗯，
0: 达到整个气氛的最高潮，然后就那个很紧张，就觉得哇，哦，天哪，我好像也要考试一样。那这个后来就放榜，他们就一起去看，就是在榜单这个，
1: 嗯，
0: 这个前面就互相见到面，
1: 嗯，
0: 但是现在还有人在看榜单吗？我问你，你考高中大学的时候看榜单吗？
1: 看手机简讯。
0: 真的是不是？但是其实他这个大概2015-2016年的这个广告，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应该也早就已经有网络，但是日本人还是很喜欢去现场看榜单，
1: 嗯，

0: 就连我大概两三年前看的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那个龙樱，中文叫做什么？那个阿布宽演的那个，
1: 我知道，
0: 东大特训班，
1: 对，东大特训班，
0: 东大特训班，他们到现在哦，已经这么发达了，一样都要去现场找自己的号码。但是我觉得抗榜单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一种气氛啊，
1: 气
0: 氛
1: 啊，
0: 气
1: 氛，气氛。
0: 不管考的好不好，
1: 去现场看比较刺激嘛，对不对？
0: 对，但是找这个找榜单也是很有意思啊。
1: 对啊，
0: 就是没有在日本。就是实际这样考过试，虽然我自己有在日本念书啊，但是那个每次看东西都是老师会发 email 来啊，不然就是叫你自己去刷那个网站。但是他这个是你是不是有说过这部广告很像哪一部动画电影的？
1: 哦，它算是你的名字的前身了，就是类似很。故事很接近啊，
0: 怎么说？
1: 所以很多人会这样讲，因为你的名字也是分隔两地的男女啊，对啊。然后就是始终无法见面的那种感觉，然后连人物设定也很像。应该讲前身，其实我还是比较觉得《云之彼端》才是你的名字的前身的。但是很多人讲这一部广告是你的名字的前身，是因为人物设定相当的接近，
0: 嗯哼，
1: 男女主角非常像。
0: 哦，是不是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设定的角色？
1: 就是角色可能是直接沿用的。
0: 嗯哼，
1: 对啊。
0: 好，这部作品呢，这部作品这个广告呢，我也是在网络上可能看了有数十遍了，
1: 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你的名字的预告片，就不是，
0: 大家都会很期待看完之后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他角色在说什么，
1: 对，
0: 然后看完之后就会想说，哎，那这部电影什么时候上映？我也要去看。在网络上就很多人问，
1: 对对，
0: 啊，没有，它只是个
1: 广告，
0: 就是个补习班广告。但是这个韩寿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看到很多日本我们接触不到的一面，
1: 对啊，
0: 比方说他有一些海岛啊，明明很偏僻，他坐船。要坐很久才可以到日本的本岛，但是其实它的行政划分是划分在东京里面，然后这个女主角就会给人家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那这个男生呢，就是生活在城市里面，那他们也在城市当中呢，也一样是在那个电车的月台上面有一些交汇，但是他们没有遇到，就是在不同的月台，但是是看得到对面的地方错身而过，觉得各种的这个场景还有气氛跟他想要传达的那种意念啊，就是很想要力争上游，为了要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这种心情非常强烈。我觉得这部广告里面也把新海诚擅长描绘短片的这种功力发挥到极致，因为他只有两分钟嘛，120秒的一个时间，但是他却要说一个这样的故事。好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由 Yanagi 他所带来的歌曲 Close Road， 就是十字路口。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次再见，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好，各位全球逆子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知心人语。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知心话的呢，这一位我们的好朋友啊，我猜今天要跟他挖宝，要挖出至少他的三座宝库哦。这里面包含了我们常常说职业妈妈是蜡烛恩头烧，蜡烛恩头烧这个神力女超人的宝典。第二座宝库呢是女性领导人她的办公室和她的书房。第三座宝典呢是 Darling 人生、哦、我们说 Darling 是亲爱的、哦、这个 Darling 人生呢是说大龄宝贝、哦、就是当我们人生已经进入了局世代，进入了下半场，我们的创意人生哦。那陈伟要很快的来介绍今天的这位知心人给大家。他曾经是媒体的高阶主管，他也是一个广告整合行销的专家，他更是一个艺术工作室当中的负责人。他的艺术工作室带给他的这个多元角色啊，包含了他是一位美术老师，可以从五岁教到75岁，而他也是一位策展人，而他也是一个讲堂的召集人。他的这个讲堂啊，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完，叫做谈文论武化未来。他是这个课程啊，可是针对您的身心灵整体的疗愈的哦。我要马上帮大家介绍出我今天的来宾，他是江湖人称 Teresa 杨文琪。 Teresa 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老师，那个我们先开头的这一两分钟，伟伟刚刚这样子介绍您，您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真的讲不完呐、啊。
1: 因为人生故事很多啦，坦白讲，刚刚伟伟介绍已经很完整那当然现在多了一个角色，就是没想到人生意外来的也很意外，就是现在要多了一个身份，就是当了阿嬷了。这样子，对，
0: 哦，这个现在还要生孩子的年轻人是濒临绝种的动物，
1: 没错，没错。
0: 你说的那个意外，可能我们的上一世代大家都觉得不是很正常吗？人生总有一天会变成阿嬷。好，不过我觉得今天邀请 Teresa 老师啊，我要来帮跟陈伟一样的许多的职业妈妈哦，首先来问的这一个神力女超人的宝典哦。陈伟常常说，这个现代女性最紧的那个紧箍咒叫做兼顾一切、我们必须是利落的职场女性，我们必须是面对躁动还有甚至混乱的慈母、对于我们的这个孩子，那我们又必须是在账单家务里面不黄脸婆化不俗气化的娇妻。哇，这个真的是多元角色哦。在您的历程里面，多元角色曾经让你面对心力、时间、金钱不够用的情况吗？您如何处理？
1: 当然有哈，当然有。我必须说，因为在变成这个要面对成为神力女超人之前，坦白讲，面对这些课题，我一定有面对过。那

0: 如何在家庭、职场跟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部分去取得一个平衡点？我必须说，这部分我很感谢我先生。我很感谢我先生，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广告人。坦白讲，那时候是常常会工作到三更半夜。
1: 是，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那时候我怀孕四个多月的时候，没想到呢，因为碰到客户要做新车发表会，我熬夜到凌晨五点半才下班。
1: 是，
0: 然后甚至比稿啊等等。那我觉得很庆幸一点是我先生很支持我的工作。虽然那时候我也有我的情绪反应，但是必须说有一点我自己比较自豪的是说，我觉得保持正面正向思维很重要，正向思维很重要。还有一点哦，我会透过让忙碌让自己忘记，这个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很矛盾，我会透过忙碌来忘记自己的疲惫哦。你会觉得听起来很矛盾，因为那时候是广告人的身份，那我想如果听众有人是做广告人应该知道常常是日夜颠倒。
1: 对啊，
0: 然后尤其
1: 而且您当时还挺着大肚子呢。
0: 对，尤其我那时候我面对的客户，我带的广告公司是台湾前五大广告公司。
1: 是，
0: 那我们的客户的坦白讲业务量很大，那个时候来讲的话，也因为我忙碌，所以我忘记了害喜，忘记了一些不舒服的状态，所以反而让我后面的工作啊，反而是因为忙碌而忘记了这一些。那又加上有一个后盾啊，又加上有一个后盾。还有一点很重要，你刚刚说不要变成黄脸婆我这一点我真的是的确要给大家一个很诚心的建议。坦白说我很感谢我两个姐姐，我不会言，我今年59岁，我两个姐姐一个大我8岁一个大我9岁，走在路上呢甚至还有人认为我是她姐姐。你就知道我两个姐姐保养得非常好，所以人家都号称我们家是杨门女将。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两个姐姐非常注重保养跟仪态。她常常特别告诫我 Teresa 你千万不能老态，你一定要注重你的仪容跟举止，这个是别人给你加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就是说即便我以前在职场跟到一路走来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会很注意这个部分，我会很注意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是别人对你的一个评分。如果你今天因为结婚了，因为生小孩了，所以你就开始蓬头垢面，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很可惜，你忘记了你以前那个美美的自己。
1: 是，这个刚刚 Teresa 老师提到哦，陈伟就讲到这个习时古时我们有那个杨门女将，那个大家都知道故事里面穆桂英她是在战场上面打杀到一半，突然说等一下我要生了，然后去旁边的角落生一下再回来打打杀杀这个攻城略地。那现在呢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有乘风破浪的姐姐哦，我听到你那个大着肚子的时候还常常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睡得比猫网起得比鸡早哦，这么的操劳真的是不简单。

0: 我印象蛮深刻的，我看当时有一本世界畅销书叫做 Lean In， 它是中文是翻成挺身而进，它是那个雪柔桑伯格，就是脸书里面这位药脚他写的，他说他每一天的傍晚5点5点半快要到下班时间，碰到他要开始来接孩子的这一个时间的时候，他在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告诉他说，我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不够完美，可是我必须当好妈妈，我要离开办公室了。您有碰过？
1: 当然有。
0: 母职跟您的女性领袖这样身份相冲突的时候，您的优先次序？
1: 坦白说，工作排序在我前面。这一点我必须说，如果以现在回头来看我那个时候的年纪，我会有一点愧对我儿子哈、我会有一点愧对我儿子。虽然在那时候有我母亲跟我婆婆会帮我带我儿子，但是我记得有好几次，如果我刚好可以提早下班，或者是因为刚好在外面开会提早回家，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幼稚园接他，他那个高兴的表情，因为来接他的不是阿嬷了，是妈妈，他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我会有时候会这样回想起来，会觉得是蛮纠结的啦。还有一点，那时候我会离开广告公司，到另外一个，到因为广告公司实在是太熬夜，时间实在太长了，
0: 是
1: 啊、所以那时候我会离开广告界的一个很大的主因，其实也是因为我儿子。因为我儿子那时候学讲话，结果他会讲的是爸爸不是妈妈，让我突然非常的感慨。对，所以也因为这样，我后来又离开了广告界，那反而到了媒体界。虽然人家说媒体界也是很忙，可是如果相较之下跟广告界比起来呢，我突然觉得媒体界轻松了许多。
0: 了解了解。我刚刚听到一点，其实是您有谈到，就是您的先生对于您的职涯发展的支持。哇，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我们拿出来探讨的哦。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要知道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中的得主，他给了一个这个哈佛大学奶奶级的教授，他的研究如果成为用一两句话讲完，就是男女的收入不平等常常是始于家中第一个孩子的出生。那成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这一份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的原文，把精英的工作，他用了一个形容词原文 Greek、Greek贪婪的工作，意思是说配合加班、时常出差，这对于身为母职这个主要照顾者来说确实很不容易兼顾。那个您的夫婿郭成昌大律师，其实我们知道这种精英牌照工作起来也是责任制啦、也是那个很忙的，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就是好像工作很轻松。这个孩子的照顾听起来他有时候会期待您承担更多吗？
1: 某时候会，某时候我必须说某时候会，但

0: 但是我回归到刚刚所谈的，好在有一点，他很支持我的工作。更何况在那时候我在新闻媒体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历经了刚好要公司在学这个川普的谁是接班人的计划，那时候因为我有幸被遴选到这个接班人计划里面去，
1: 好优秀。
0: 对，结果也因为这样呢，我会觉得我会更想要补足我学历上的不足，所以那时候我又再去考 EMBA。所以我那时候我真的是焦头烂额，就是说除了我工作很忙以外，我的假日还要读书，我的假日还要读书，然后所以我还要再去，而且我很多人可能觉得认为 EMBA 随便念一念就好，我那时候的心态不是，我那时候心态是认为说我重新当学生了，所以我那时候很认真，我现在很 surprise， 我现在那时候说你怎么有办法早上五点起来念书？
1: 是，
0: 然后假日，因为我是读原志的管研所，所以那时候原志的校本部在中立，所以我那时候得假日都，如果是假日有第一堂课的话，我六点半就要出门去搭火车。哎，可是我很 enjoy 那段过程，可是这段过程的小孩的看顾，假日就得由我先生来协助。那虽然他平常的工作很忙，可是他假日好在他愿意拨空来做这份工作。那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他写的这一份的言论，那我必须说的确有很多我身边周遭的职业妇女，有很多人的确因为要这样子结婚了有小孩了，他必须放弃他的工作，尤其像就像里面所提到的，他所尤其是高薪的职业妇女，他似乎好像得降格降薪去做好像更简易一点的工作，或者更弹性的工作来应付这样的家庭生活。那我只能说我很庆幸 我反而没有这样子，反而是更忙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家庭的后盾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你面对这么多的一些工作的课题、职场的课题、还有学业上面的课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很难走得下去，那这点是我很庆幸，感谢主
1: 感谢上帝。听起来您是虔诚的基督徒，
0: 对对对，
1: 知道哇，上帝是有在看顾您的一切的。听众好朋友，这个陈伟自己最喜欢的几句圣经的经文里面有其中一句话叫做上帝以美物使你所愿得以满足。哇，我刚刚听完了杨文琪老师江湖人称 Teresa 的这个心路历程哦。我最后在这一小段节目里面的这一个小节，我想要来到一个议题是说，您给这个还在经历这一个蜡烛恩头烧的历程的职业妈妈，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提点来帮助他们面对您刚刚所形容的焦头烂额？
0: 我应该这么说，你要善于跟你的另一半做沟通因为或许在这边可能最近一个很夯的议题就是老公你为什么不去死这个议题就是日本的这个畅销的这个作家这个议题。但是我自己后来回顾，我有看了一些这个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我觉得就是说不可讳言，走入婚姻以后我们面对了很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夫妻之间的相处的确会有一些局域，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那也会有一些婆媳问题等等。那我觉得说彼此之间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不要因为不愉快就把你的沟通之门给关上了，还有不要委屈自己。好，我觉得我周遭有一些朋友他就变成了委屈自己，然后让自己越来越不愉快，我觉得千万不要委屈自己，很多时候你还是要勇敢的做自己，不要因为婚后了就不做自己，不要因为小孩就不做自己，不要因为什么很多家庭的因素就放弃自己。所以我给大家在这方面面对多头烧的这些女性，我觉得就是要做自己，然后善于沟通， 保持你

的，保持你的心胸的开场，然后跟一些正面的思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还有回归到我们刚刚最前面讲的，千万不能让自己变成黄脸婆，这是很重要的。

0: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知心话的陈伟，要向他来挖出三个宝藏哦。第一个宝藏是这个职业妈妈的神力女超人宝典，第二个宝藏是女性领导人的办公室和书房，第三个宝藏是 Darling 人生哦，大龄宝贝他的创意人生下半场。我很高兴的要为大家来介绍出我今天的来宾，这个他绝对可以说得上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哦。他是资深的媒体人、高阶主管，他也是广告行销达人，他更是艺术工作坊的负责人，所以他可以是教五岁到七十五岁的美术老师，他也是策展人，他也是一个身心灵工程，身心灵疗愈工程的这个系列课程的召集人哦，他是江湖人称 Teresa， 他是杨文琪，Teresa 姐你好，
1: 好，大家好，大家午安。
0: Teresa 姐，我们在这个前半段的节目里面，我了解到您身为妈妈哦，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女性领袖啊，这个作为女性领袖，比起女性特质，比如大家有时候的既有印象叫做温婉这样子，我更觉得好像作为了妈妈的女性领袖，她会有一种母性特质，例如说她可能会比较顾全体，而不是只有部门观点等等的。所以 anyway， 我首先要来先请教您的其实是世代差异、这个来承接我们刚才说到妈妈的这件事。因为我知道专业经理人在这个实务现场哦，常常都存在着对于年轻世代的姑且说抱怨好了，就觉得年轻世代自我眼高手低，给大饼不吞，然后就是讲求自己的权益，但是不一定谈自己的职责这样子。所以 anyway， 您在过去其实是在这个职场上那么久的女性领导人的这样子的主管位阶，您怎么样看世代差异？而您又怎么样带团队共同前进？共同很重要。

0: 网络新闻部的平均年龄是最低的。哦，那因为那时候我带了三个部门，有影音中心、视创中心跟内容开发中心。那其中影音中心有一半以上是工读生，那工读生呢年纪更轻啊，会来自于有就是政大啦、世新啦、辅大这些传播圈的这些后辈。好，坦白讲，我怎么带他们？我必须说，不管我在带人或 interview 的时候，我一定是筹划讲在前头。啊，我的个性是筹划讲前头，因为在媒体圈，你绝对是别人放假，你不见得能放假。有大事的时候，你一定要能够出席。
1: 各位听众好朋友，台风假，你作为你在媒体圈，你绝对放不到啦。台风假，你都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地方跑啦。就直接讲个举个经典例子，请继续。
0: 那我自己在带人的经验上面，我觉得带心很重要。就是带兵带将带心最重要。那所以在那时候，我在整个在带我部署的时候，我很带心。我还有一点，我会很注意他们的在我们那个时代是用 MSN 的时代，然后不像现在 LINE 这么畅通。那就是说在那时候 MSN 时代会有代号。我们每个人在用 MSN， 因为我们是网络新闻部，所以常常要传一些讯息。早期是 ICQ， 可能有些人还不晓得 ICQ 是什么。那后来是用 MSN， 那 MSN 上面会有代号，我会去观察我部门的同仁他们在那个代号上面的一些心情上面的微妙变化。所以呢，这一点是我可能跟其他主管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如果看到他们的代号上面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会约谈。好，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是在群体，是在一个大的集团上班，难免会有就是派系斗争，然后
1: 是、啊、
0: 对，会有人踩人的状况。
1: 是，
0: 那我很告诫我的部门的同仁，不要八卦，不要八卦。我很排斥，我很讨厌茶水间文化，然后不要八卦，不要道人长短，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拿本事说话，这是我的个性，就是说你与其去批评别人怎么去好像践踏你，去看扁你，那为什么不拿出你好的成绩出来？我记得我在媒体圈的时候，我的总编辑送我一句话，他那时候说，听起来不是那么中听，可是却是给我一个当头棒喝。他说，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
1: OK，
0: 对，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如果你今天真的你个人你有一个 value 的时候，你说别人要不要用你？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在媒体圈的时候，那时候坦白讲，我面临了东森两次大裁员。可是呢，我曾经最惨的一次是我的前后左右的同事全部被裁光了，我好像一个井字形，我坐在中间。那时候为什么我没被裁掉？因为那时候我负责策略联盟，我负责跟台湾的几大入口网站负责谈新闻媒体授权。那因为我是唯一的窗口，公司不能把我裁了，裁了就没人了。所以我突然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对，这是我被利用的价值。所以同样的，我也会带给我下面的同事，就是说你也要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不管你今天是工读生还是什么。还有一个我刚刚特别强调，我会带心，就是任何一个同事，我都会强调他们的优势。还有一个，他们如果彼此之间同事有互相告状的，或许是受我先生律师性格的影响，我会要求证据。你不能白白栽赃别人怎么做的不好，我要的是证据。那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后面有一些事情得心应手。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大集团做事，难免你会碰到底下的同仁打会摸鱼的，一定有。那这部分呢，坦白说，我也会要求，就是我要求会有一些工作的 list， 甚至我会把它写在白板上面。大家那时候一发现见光死的时候，原来才发现，原来你的工作没有这么忙吗？对，
1: 了解。 了解。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讲到现在的时下话题哦，因为。

0: 这个新闻界连大家认为就是收视率数一数二的哦，都在裁掉元老，哇，这个真的是震撼弹哦。所以其实谈到了就是东方不败屹立不摇的秘诀，您其实也分享了不少，但是我其实有两个其实蛮觉得蛮有趣的，也想要跟您聊一下哦。就是年轻的世代其实蛮注重 work-life balance、但是事实上以您过去的工作经历，例如在媒体圈绝对就是 work is life，
1: 对，
0: 这是很截然不一样的。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这样子的世代差异，或者是说就是各领域不一样的文化，所以听起来我觉得您应该是在面试的时候是一个蛮知人善任的，所以丑话说在前头啊，你才会直接说 work is life。 你如果要 work life balance，我们不如卖谁塞，
1: 对，就是有一些我通常会为了避免后面的困扰，我前面会先打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那你怎么可以那么闲，你怎么可以那么轻松，我这么累。所以在以前我在职场的时候，坦白说有很多时候主管是可以先下班的，可是在当时我在媒体圈的时候，我的部门的同事如果还没下班，除非我那天有重要事，否则我一定是跟他们一起下班。
0: OK， 了解。
1: 我觉得这一点他们会让我觉得，他们会觉得说，哎，主管跟我同心，跟我站在一起，你不是只是交代工作你就拍拍屁股走人了。那我会抓准他们一些心态啦。还有一个就是当主管不能小气
0: 觉得
1: 当主管不能小气，就是呢你太小气呢你也没办法带兵，所以适时的呢偶尔要订订珍珠奶茶，订订鸡排跟披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年轻世代呢这一套很重要

0: 您只谈到就是说年轻世代，那同时我也意识到您当时其实在一个大型的集团里面，某种程度您负责的那三大部门，它牵涉到相当多的创意化的产出哦，包含了就是影音中心，包含了新闻媒体，那您也带策略联盟，这个我其实觉得，因为您的枕边人他是一个极度讲求逻辑的这个合伙人级的大律师，但是您自己带这种创意团队，您觉得创意团队的带法，我们要怎么样在就是效能跟创意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啊？它有时候看起来是相斥的。
1: KPI，坦白讲，就是因为在职场上工作。因为我的主管会给我 KPI， 同样子我也要

0: 给他们 KPI， 那就是说在他们给我的东西的交差的时候，你不是只有交差了事，好，我要看得到你的成果在哪里。还有一点，我刚刚提到一点，当主管不能小气，好，当主管不能小气。所以在当时我在媒体圈的时候，我会帮同事加薪，好，就是说有一些同事的特质，好，有一些同事的特质，他或许会，在别人看起来，他可能会比较怯懦一点，不是那么 OK， 可是我有看到他细心的特质，所以我会分派给他不同的工作，那也因为这样子去给他信心，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加薪，加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1: 奖惩分明啊！我其实有看到您奖惩分明，如果要告状，拜托拿出证据；那如果要这个往上爬与加薪的话，那您也会是及时的出这个手。
0: 对，
1: 了解，
0: 对，不能小气，不能小气，还有要善于观察。对，
1: 是这个我今天很感谢杨文琪老师 Teresa 姐，她其实是谈到的是许多女性领导人的心法也有功法，这个是有心法也有功法的。那在这一段的小节里面我想要请教您的，也为我们下面的那一段来开一个头。这是一个鼓吹万众创业的时代，我看过好多就是这个才刚走出校园还一脸稚嫩不知道社会丛林法则的人，他们说哎，旁边的人鼓励我创业耶，我就想说哎呦，有那么容易哦，这样子。好，那所以我要先请教您一个，那也是对为我等一下承先启后您刚刚谈到 KPI， 所以可是当您其实也创业，所以当您在创业的时候，因为创业它的概念没有前路可循，您是为自己披荆，为自己的产业披荆斩棘，所以您如何让你的领导跟你的绩效是正相关的？这个在目标管理上，以前在大组织说 KPI， 后来英特尔到 Google出现了一个叫 OKR 就是说关键key result 就是关键指标管理，又是另外一种比起 KPI 由上而下， OKR 它比较是双向的，甚至由下而上的。所以您在领导跟绩效之间的这些管理的功法心法，我们再谈一谈吧。
0: 应该这么说，如果说领导跟绩效，这里面要去怎么取得一个平衡点，取得一个平衡点，我必须这么讲，在领导之余，我会给自己压力，因为今天如果你要当一个领导者，你没有一个能够承受压力的一个臂膀，你没有办法去要求你底下的人来交付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当你自己先做得好，底下的人才能做得好，所以这也是如何去要求下面能够交出一样像样的成绩单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对，就是你必须得自我要求，得自我要求，当你自我要求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要求下面，而不是你今天言语律他宽以待己，那这样子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点。
1: 是哇，那我可以为这个来做两个我的心得分享哦。第一个，我意识到领导人恐怕是劳心也劳力，而不是出一张嘴说自己劳心而已，恐怕也劳力。因为您谈到说您当时会这个在上班时间尽量可以与你的伙伴们同在，而不是就是让伙伴们以为诶，我的这个主管怎么都人没有在办公室，好像很轻松在家里躺一样。 OK， 所以领导人其实真的是特别是如果说面对的是有世代上面的价值思维比较不一样的，那可能就要承担更多 来劳心劳力。第二个是我听到这个有一句话说过。

0: 就是教育无他，榜样而已。我听起来您身为领导人，您除了如果回到就是像家庭大家这种都有的观念里面，您不止言教哦，您还包含身教，您自己要立榜样。
1: 是，也因为在职场立榜样，所以变成在回归到刚刚提到的一个议题，母亲这部分，我必须给自己打的分数是不是那么及格啦。因为我投入的工作时间坦白讲是大于家庭啊，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很忙啊，真的是很忙。那好在啦，好在我儿子现在还算成才，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0: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媒体的高阶主管，也是广告整合行销达人，也是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的杨文琪老师 Teresa 老师的分享哦。我们在这个上半段听到的是他这个职业妈妈已经熬成阿嬷的神力女超人宝典哦。然后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谈到这一个女性领袖的办公室。那在下一集的节目，我们也仍然同样的要邀请她来分享她的 Darling 人生，大龄人生的这个下半场更精彩。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锁定知心人语的话，您还可以在其他的重播时间来找到我们。好，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台北时间礼拜三早上7点，礼拜六晚间6点，礼拜天早上10点，周三早上7点，周六晚上6点，周日早上10点。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逆此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最近有一个新闻啊，让金辉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孩子真的是很棒的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有一位爸爸哦，他本来呢被诈骗集团诈骗，已经汇款了300多万哦，然后后来呢要再汇款第二次的时候200万呢被他的念大学的女儿发现了，然后呢女儿就跟爸爸说，爸爸这个很可能是诈骗哦。结果还好，也是因为孩子的机警，帮助爸爸把这200万呢没有被诈骗集团给骗去哦。然后呢，也算是减少损失了哦。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大人真的是很忙碌哈，但有时候呢，其实你看家人还是很重要的哦。因为呢，女儿就成了爸爸的守门员，对不对？好，帮助他呢，至少保住了这一半哈，两百万的财产哦。那坦白讲，我相信这个也是爸爸他们可能辛苦赚来的哦。那很多时候呢，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我们现在感觉好像呢，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哈，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很怕碰到诈骗哦。但事实上呢，我们的行政院呢，在去年2022年的8月初的时候呢，就有宣布说要投入14亿元，成立一个打诈国家队哦。那为什么那时候呢，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因为呢，国家也发现到现在这个诈骗集团横行真的是不行啦哦，所以呢，那时候呢，苏贞昌院长呢就说，我们要向诈骗集团宣战。的确，好像在去年那时候哦，这打诈国家队一开始成立的时候，短短12天，竟然就破获了400多个诈骗集团，抓到了将近2000个嫌犯哦。哇，其实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个数字哈，跟金辉看到这个数字一样啊，觉得非常的惊讶，对不对哈？那但是呢，您知道吗？其实呢，诈欺犯罪啊，在这些年来已经超越了酒驾或是毒品的案件，成为我们台湾第一大的犯罪哦。哇，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是不是毒品啊，哈，是不是酒驾啊？没想到现在呢，在全台湾犯罪率最高的第一名竟然是诈欺犯罪。那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哦，同时间这个窃盗类的案件呢，确实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反而强盗抢夺类的暴力案件啊，是慢慢有减少的趋势。所以啊，其实诈欺犯人数的一直增加，已经成为民众财产最大的一个威胁来源。那当然啦，诈骗集团为了躲避政府的查缉啊，你也会发现他们也还挺聪明的哦，不断的呢去转移到世界各地，甚至呢借由发达的这些通讯科技来跨海作案哦。事实上呢，我个人非常不喜欢听到一个名称哦，就是说，哎，我们是这个诈骗之岛啦哈，因为事实上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坏嘛哈。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还是心地善良的居多，只是啊，一粒老鼠屎也会坏了一锅粥哦。那事实上呢，其实呢，诈骗集团的横行呢，也威胁到我们自己国内的民众哦，我们的荷包真的哈，听众朋友要自己看紧。虽然政府在201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修正我们的刑法了，甚至啊，那时候还增加了一个叫做加重诈欺罪，把诈骗集团所涉及电信诈欺的刑度，从原本的5年以下的这个比较轻的刑罚，已经改成1年以上7年以下的重罪。而且呢，在各级法院跟检察署透过司法实践，认为诈欺的被告其实要适用到组织犯罪条例

跟防治洗钱法的工作，应该要强制工作，甚至要保护管束。然而啊，诈欺案的被告人数从2015年底到现在仍然增加超过了一倍以上。那我们一定心中也都有一个疑问，说哈，那安内怎么会变成这样哦？我们先来哦，看看在今年的七月底哦，警政署其实有做了一个统计哦，说台湾的诈骗案件，听众朋友，您觉得目前台湾诈骗案件第一名的会是哪一个呢？内政部呢，他公布的这些诈骗手法哈，以三种为主。第一个是假的网络拍卖，第二个是假投资，第三个是解除分期付款。这三种手法呢，是目前我们台湾诈骗案件的频繁发生的原因。那第一名是哪一个呢？好，我之前还猜错，我以为是那个解除分期付款哦。那当然假投资哈，最近也很多人一直在讲，但事实上呢，这都不是第一名。第一名呢是假的网络拍卖，因为呢诈骗集团巧妙的利用这些人性的弱点啊，就是呢希望我们可以贪小便宜，对不对？而且呢甚至呢哇，他就是用这个限量哈，哎，我的商品不多，因为这是什么限量版的哦，所以呢第一个你好像感觉是取得困难嘛哈。第二个呢，我价格便宜哦，我比你市价的商品更便宜，所以呢用这样的两个方式来诱骗受害者，以至于呢被害者人数众多，而且受害的金额庞大。根据内政部刑事局的调查显示哦，在今年的五月到七月之间啊，光在新北市、嘉义市、桃园市跟高雄市等地陆续侦破的只有六起网拍诈骗案件里头，其中有两个案件，你看六个就有两个是同一个嫌犯所为耶，可见他觉得很好骗，对不对？很好赚哦。那另外呢，在这六起案件里头呢，虽然查获了九个嫌犯，但是呢被害人数却高达了240人哦，然后被害金额更超过了新台币370万元。那刑事局就说了，哎，为什么这么多人被骗啊？其实呢，就是因为诈骗集团啊，他会透过在知名的社群平台，还有知名的拍卖网站上使用假账号啊，甚至可能他是去盗取别人的账号。像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呢，之前 FB 的账号被盗用了哦。那当然啦，他们在这一些社群平台或拍卖网站上呢用这个假的账号，然后呢来设立说，哎，我可以来卖东西哦。那通常呢他们就是卖什么呢？卖演唱会的门票啦、香水啦、名牌包啊，或是限量的名牌球鞋这些商品。那听众朋友，你要知道有时候这些演唱会的门票是怎样秒杀，一票难求啊，比较热门的。那当然啦，就是受害金额呢可能不一定一个金额的单价那么高，但是呢受害的人就很多，所以呢大量受害者呢也因为这些限量商品啊，那一个是当然数量有限嘛，而且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排队哦，我可能去排队了我也抢不到哈。第二个呢，哎，他们出的价格都会比市价便宜一些，所以呢很多买家都是怎样先汇款，汇款完之后呢一直等啊等啊等，但是呢嫌犯并没有出货，所以导致被害人发现，最后发现说啊，原来我是上当受骗了，因为钱汇了可是我一直没有收到东西。那这个通常都要等到一阵子之后啊你才会知道。所以啊，为了有效打击这些类型的犯罪啊，警方呢也与各县市政府来合作成立了专案小组哦，来专责的处理这些网拍的诈欺案件。那被害人呢，你说是不是都是很年轻呢？其实的确是算比较年轻一点，为什么？因为你会用网络拍卖来买东西的，当然可能是年轻人居多。所以呢，在这些案件这么多的被害人里头，受害者的年龄大概都是低于30岁。
最年轻的受害者啊，才只有15岁。好，所以

你看30岁以下他单笔受害金额就高达80万哦，最高的一个人损失了80万耶，你要想哇，他真的是才30岁以下的年轻人哦，80万可能是他不知道努力了多久哦，才存钱才好好存存到这个金额的哦，第一桶金哦，要达成了，就没想到呢，因为一个哈被骗，然后就哇全盘皆输哈，都全部都不见了哦。当然啦，年轻还有一个东山再起的本钱，可是我们也不禁要来看一看哦，其实呢。诈骗集团在台湾啊，也不是现在才开始咯。你知道吗？从1990年代啊，台湾的诈骗集团啊，最早的哈，就是以前大家常会讲金光党。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常哦会听到有一些宣导，就是说，哎，你要小心金光党。但那时候呢，金光党可不是对孩子说的，为什么？因为金光党那时候诈骗的人啊，大部分都是以长辈居多。所以我还记得以前我们那时候在学校还是电视什么的宣导就会说，哎，你要小心啊，注意你们家的这个长辈啊，要跟他们讲啊，出去的时候啊，早期啊，台湾人啊，有些人会为了显示很有钱啊，会带什么金项链金戒指，好，然后呢那个什么都是金的，这样子金光相下嘛哦。那那时候呢就是说，哎，你这样子其实就很容易成为这个金光党的一个诈骗的对象哦。那以前啊的确我们也会发现那个金光党啊，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是我还是搞不清楚他们是用迷药还是什么齁，就是他怎么会拍了一个人齁，就比如说他跟你聊天或是跟你拍了你的肩膀，然后你就会好像完全没有意识，然后就自己把包包里的钱就跟着他走，或是把你包包里的钱现金啊那个信用卡什么你就给他了齁，而且呢醒来之后可能你是完全是那一段是记忆空白。我还记得我妈妈有一次啊，的确坐公车的时候，哎，哇，坐公车竟然去碰到金光党。他那时候呢，他就说他只记得他要下车之前，然后呢有一个太太哈，然后呢就怎样拍了他的肩膀，然后后来他们就一起下车，下车之后他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后来呢他。清醒之后他也不算昏迷啦，因为他说他完全那段时间都没有印象，但是后来他就发现说，哎，我的皮包怎么不见了，他身上背的那个包包哈。那以前我妈妈哈也是在金控公司上班嘛，穿得漂漂亮亮，打扮都美美的啊，他的那个皮包呢就不见了，所以呢其实就是被偷了哈。那我们那时候都一直很匪夷所思，想说怎么这么厉害，就跟你拍一下好像电影的情节啊哈，拍一个肩膀，哎，你好像就丧失记忆还是什么，你就傻傻的跟着他哈，甚至可能你就自己呢把你里面的钱啊哈，钱包里啊，你的钱包你就自己双手奉上哦。那的确哈，根据这一个ET Today 的新闻云哦，它有整理了一个台湾诈骗手法的演变啊，这个表啊，其实呢，在台湾在2000年之前啊，好像发现这个诈欺案件的手法，第一大个就是金光党的诈骗，第二个就是非法吸金。如果听众朋友还有印象哦，其实可能早期哦会听到什么红源啊，当然那个年代金会还很小嘛哈，但是呢后来我们在金融业工作，其实常常会听到这一个哈类似这样的一个吸金诈骗案件。那包含呢其实那时候的红源，后来啊像我自己就是真的是有碰到，还好那时候呢没有去成哈，就是在大陆哈，它一样有点类似像红源这样的诈骗案件，就跟你讲说，哎，那个有一个哈还蛮不错的投资的标的哈，然后呢就带你到大陆哈那个某个地区，然后给你看一下，说你看我们这边要发展什么园区什么的哈，然后要盖养生村要什么的，你要不要呢？现在这边很便宜，因为还没开发嘛，你就投了多少的本金进来，每个月呢就可以领到高的这个利率，因为呢利息不高，但是呢你把钱放到这里，每个月可以有20%十几%的这个利率的回馈啊，那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很不错，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呢都把他的退休金哦，像我身边有

很多朋友，那时候是老师，那老师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平常工作也很忙碌，可能没什么时间花钱，很会存钱，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积蓄呢都投进去了。然后呢，因为那时候我会接触到也是我一个好朋友，他也是老师，他就说哎，我们一起去大陆旅游一下，来看看啊这个地方啊，然后呢看完你觉得不错你再来投资嘛。那事实上呢就是后来被过了，当然也过了很多年哈，很多时候这一些骗局啊不会马上一下子就被发现哈，他会前面会撑一些时间。所以啊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感觉哈谁是那个泡泡破掉的时候最后的受害者哈。因为你在前端加入啊，的确你可能是刚开始你是有办法拿到一些，比如说他跟你说你投资100万，然后我每个月呢给你10万块，每个月给你10%，你领10个月你的钱就本金就回来啦。哇，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趋之若鹜，对吗？好，但是听众朋友，其实您仔细想一想，哪一个商品可以这么好赚呢？一个月给你赚10%，一年赚10%已经算很厉害了，还一个月可以赚到10%。哇，有什么样的金融商品，就算在金融海啸之前，好像呢这种金融商品投资报酬率这么高，其实应该也是要有点小心，现在都会知道了啦，因为看到很多的案例哦。可是在当时呢你会发现哇，这个好像真的是很有利可图，对吗？所以呢金辉还是要跟听众朋友们提醒，当你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利可图的时候呢，哎，其实呢风险跟这个投资报酬有时候可能是相对应的哦，这时候要稍微有一点点警钟敲响一下，不要那么快马上去做决定哦。当然我并不一定说这个投资报酬率高的都是不好的，其实没有哈，但是其实呢我们其实是的确是需要再更多一点的谨慎哈来做衡量。那在2001年呢开始啊，有一个诈骗异军突起，叫做中奖诈骗。这个我爸爸呢那时候也接到电话，就是呢噔噔你就接到一个电话说，恭喜您啊某某先生某某小姐啊，恭喜你中了我们的第一特奖哈。我们第一特奖呢有1000万的奖金，但是呢依照这个国税局的规定，你需要先把这个税金哈10%哈先汇到我们的户头里，然后我们会再把那个钱汇到你的户头，把你中奖的奖金再汇给你。那当然呢这个那时候呢当年也非常多人受骗，因为呢连我的父亲他是生意人这么精明能干呢，他都差点受骗要去汇款了。然后那时候呢我记得我还在念书嘛，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了一句话，我就说哎，那个人也很奇怪，他为什么他竟然要汇奖金给你，他为什么不直接把税金扣掉剩下的钱汇给你就好。哎，我爸爸忽然叮就被我这句话一讲，他就觉得对，他怎么没想到，对不对？因为呢一般人都会想说哦，对，他怎么他说我中奖了，我需要先把我的税金汇给他，他再把奖金汇给我哈。啊，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灵光乍现啦哈。但是呢也因此呢哎，我爸爸后来没有去汇款。不过呢我也记得那时候那一阵子那几年好像很多这样的一个中奖诈骗啊。那您知道吗，在2001年的时候中奖诈骗啊被骗的人跟金额竟然已经超越非法吸金了，所以您就知道有多少人啊因为这样子钱被骗走了。那在2002年啊开始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假的股票买卖的诈骗。那假股票买卖呢，就是当然他就是跟你讲一个不存在的股票啦，然后呢叫你汇款去买股票，然后但事实上呢可能你买到的就是一个假的东西啊，是一个币值啊。好，那在2003年开始又有新的咯，因为呢2003年开始呢
就开始出现有组织的跨境诈骗集团成型了。所以啊，这些车手人头账号跟电话都开始扩大经营。那你会发现这个手法也开始哦，会跟着这个新闻时事来走了。好，所以啊，那时候开始就出现了很多

比如说假的简讯催缴诈骗的作业，比如你就收到一个简讯说，哎，你的什么电话费没缴，你的什么费没缴，即将要被那个什么断线啊，那很多人不知道嘛，就回电或是就回讯息了。那所以呢，其实到2004年开始啊，因为被诈骗的人太多了，然后案件也越来哈与时俱增，而且你看他们也挺厉害的哈，还会跟着时事走哦。所以在2004年啊，政府就成立了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那在同年竟然还出现了一个什么假绑票真诈骗的手法，好，就是呢，其实他是要诈骗你，但是呢，他就是假装哈，比如说就有小孩呀、打给你啊，说妈妈我被绑架了哈。这个我们家也发生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哦，就是呢，那时候我妈妈在家里的时候啊，她有接到这样一个电话哈，就是呢，好像是我妹妹的声音，就一个小女孩哈，一个女生声音说：“妈妈，赶快来救我，我被坏人抓走了。”然后我妈妈就愣住了，因为我妈妈事后说哈，那个声音真的很像我妹妹的声音啊。可是好家在，为什么那时候我妹妹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妈妈为什么愣住了，就是电话里的声音她觉得很像我妹的声音，可是我妹妹明明就在房间啊，她有看到我妹啊，所以她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啊哈。那当然啦，那一个年代，那时候也很多人哦，因为这样子被诈骗。到了2005年啊，出现了信用卡盗刷的诈骗，还有篡改电子邮件的诈骗。好，那这一些呢，开始呢就属于科技犯罪了。所以啊，刑事警察局在2006年啊，开始成立了一个科技犯罪防治中心。但是啊，令人感慨的是啊，从2006开始有另外一个新型的诈骗，就是假警察假检察官的诈骗也跟着开始了啦齁。所以呢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们齁，你会有看过齁，可能比如说寄来的那个像我们家就曾经我就有收过一个什么检察官寄来的信件齁。那当然有一些长辈他是接到电话齁，像我有一个同学，他那时候是在公部门任职啊，他是我们班一个超精明的女生哦齁。然后头脑非常好，然后有一天呢，我就是刚好我想说，哎，我到他们那个办公室附近，想说我中午要不要找他来吃个饭，就打电话问他一下，说，哎，那你今天中午有没有空？我在你们那个办公室附近一起吃饭。他就很惊慌的跟我讲说，哦，很抱歉，今后我中午不能跟你吃饭，因为我那个接到一个检察官的来电，好，说我的账户被人冒用了，所以呢我等一下呢要赶快赶回家一趟，把我所有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全部拿来，然后要跟检察官来一一核对。啊，我那时候一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这同学才从国外留学回来不久啊，在这一个公家机关任职啊，然后我就问他说，诶，可是如果他是怀疑你的人头账户，为什么要跟你一一核对？然后诶，我同学本来很紧张的，然后我就一直开始问他几个问题，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不合常理，怪怪的。然后后来我同学冷静下来，我就跟他讲说，诶，你有没有抄那一个什么检察官还什么的名字？他说有。然后我说他是哪一个什么哪一个地方法院或是什么的检察官，然后他分机几号或是什么。然后我同学就说，哦哟，他有给我一个银行的电话。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他又不知道你是哪家银行，他给你这个哪个银行的电话。诶，我同学这时候才发现说，诶，的确好像也是哦，怪怪的哦。所以后来呢，他就有打去那个165查证，后来果然这个就是诈骗，所以他也差一点点。你看连这么高知识分子，国外留学回来的 MBA 都还是一样有可能会落入诈骗的陷阱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一些哦。好了，那到了2007年啊，就开始了我们刚刚讲现在最夯的假网拍真诈骗开始了。另外呢，还有假银行信贷的诈骗。在2008年开始呢，解除分期付款

的诈骗也出现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诈骗的前三名，你看至少有两个都是老梗，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你看在2007、2008就有这样。

是盗图盗身份的一个诈骗集团啊，不止骗走你的感情还有金钱啊。然后这个呢，我也真的有以前有同事哈，就落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里头哈。在2010年开始呢，哎，民众可能有人开始就陆续接到一个新型诈骗电话，就是猜猜我是谁哈。这个机会真的有接过，但有时候我就觉得，哎，有时候我反应没那么快也是挺好的哈。因为呢，就有一个我就有接到两次哈。然后呢，他就说，哎呀，徐静慧好久不见了哈，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说，哎啊，你是谁？因为是陌生的电话嘛哈。啊，他就说，你都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你的好朋友啊，我跟你那么久没见啦、啊，啊，你竟然不知道我是谁吗？哈，那其实呢，因为我都猜不出来，说我都没讲名字。后来呢，我同事也有接到这样的电话，他就跟我讲说，哦，还好你没有讲名字，好，因为你讲了说，哎，那你是某某某吗？他就会说，对，他就是他，哈。但事实上呢，当然了，他是诈骗集团，哈。所以那时候呢，这种猜猜我是谁的电话都是以久未联络的朋友，然后呢，他们用什么理由来诈骗呢？就说，哎呀，我家人住院或我住院了，好，或是我急需要用钱，好，例如我急需要买房子，我的现金不够，好，或是我碰到什么事情，好，现在需要多少现金，你可以借我周转吗？就用这些理由来做诈骗。哇，我们这样随便聊一聊也半个小时了，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等一下再继续回来哈。虽然你看我们的诈骗案件好像很多，对不对哈？你看我讲了到现在啊，才讲到2010年，等一下从2011年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不过啊，我觉得我们做人还是保持孩子的那个赤子之心啦哈。人家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哦。有时候真的还挺羡慕孩子的那一个单纯啊。静慧自己本身很喜欢看这个小王子啊，这本书啊，跟他的电影，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喜不喜欢哦。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首歌曲呢，就是叫《遇见小王子》。

您现在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欢迎回来前线。有没有觉得刚才的音乐很疗愈呢？在小王子降落地球的那一刹那，其实啊，每个大人的心里也都住进了这一份纯真，那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宇宙。这是我们最初的童心与梦想，也是我们追求不凡的勇气与执着。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何真真的钢琴音乐和遇见小王子。静慧真的觉得哇，听完很疗愈，对不对？但是呢，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这个不太是疗愈的主题啊，在聊诈骗哦。那事实上为什么要聊呢？因为呢，总是要多了解一些，然后我们呢才可以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哦。尤其在现在很多人说啊，人赚钱两只脚，钱赚钱四只脚啊，所以我怎么可能不去做投资呢？但是呢当我们要去做很多投资的时候呢，其实呢这真的是一门大学问哦。好，今天静慧再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刚刚在聊的我们这个台湾诈骗的历史进程啊。2011年开始啊，好，因为2011年呢，那时候台湾的即时通讯开始盛行了，所以啊也开始出现了这一个即时通讯的诈骗哦。在2012年啊，出现了这个假退税的诈骗，就是你买了东西啊，我们都有 5% 的营业税嘛，对吗？所以他就会说我要退税给你，或者是说你有什么营业税营所税要退税，其实呢这都是诈骗哦。在2013年开始啊，随着 FB 的用户增加，脸书的购物诈骗竟然呢就开始兴起了，所以在2013年那时候开始就出现很多FB 的用户出现这个脸书的购物诈骗。而2014年开始啊，由于 LINE 开始普及，所以呢诈骗集团呢也改变了管道。那在2014年呢，刚才其实有提到立法院在6月份呢，他就开始去增订了一个刑法第339条之4的加重诈欺罪。好，就是如果是冒用政府机关或是透过网际网络等方式来进行诈骗的话，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100万以下的罚金。在2015年刑法还修正改为一罪一罚哦，就是说你骗一个一个罪就要罚一次然后这个是可以累计的主要呢就是政府也希望说透过我们的这个加重刑责，可以让这一些诈骗的集团可以呢稍微止步啦，可以遏制一下那在2016年开始啊，就有这个假冒亲友有急用的诈骗出现了。好，在电话那头呢，他可能假装是你的亲朋好友，然后有时候善良的民众一听心软嘛，对不对？好，就去 ATM 给他转账一下，但是呢，转出去的钱就再也回不来了2017年呢，其实法务部呢也针对这一些诈骗来增修了一个组织犯罪的防治条例，也就是呢把犯罪组织的要件改成，你只要是持续性或是牟利性的有结构性的组织，也就是呢就算你是诈

骗集团的首谋，也可以改用组织犯罪的罪名来审理，这样啊，刑罚就会加重了，因为首谋最重就可以判刑到10年。但是啊，在2017年啊，另外一个诈骗也开始了，就是呢，要求民众到 ATM 来解除分期付款的手法。就是可能你会接到一个电话，然后说哎，那个我们不好意思，好像我朋友啊，他在今年吧，他就是被骗了好几十万，就是这样哦。就是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妈妈，然后他就每年会固定对一个慈善机构来捐款，这慈善机构也是蛮有名的哦。然后结果有一天他就是下班的时候啊，他就接到一个电话哈，然后就跟他讲说，诶，那个某某小姐啊哈，谢谢你啦，都对我们的这个机构每年都有捐款哈，但是不好意思，我们要跟你说，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新的会计。结果呢，不好意思，这个小女生哈，我就是弄错资料了哈，她把您的那个捐款哈改成每个月要刷卡。哇，那我朋友一听就吓了一跳哈，然后呢，这个诈骗集团又跟他讲说，诶，那某某小姐，请问您愿意每个月捐这个金额给我们机构吗？哈，那我朋友当然是没办法啊，哈，比如说他一次一年他捐一笔是金额是比较大的嘛，对不对？哈，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每个月负担这么多的捐款啊，因为他自己也有家要养，对不对？那所以他就说，诶，没有，我没有要捐这么多，我只是一年捐一次，我没有要每个月捐。然后这时候啦，诈骗集团就跟他说，哦，那某某小姐，这样子，请你配合一下，等一下我们那个会计他们会打电话给你，啊，你就照他的要求，然后可以来把这个解除，好，解除授权。好，那当然啦，这通电话听众朋友，你知道他讲了多久吗？他讲了2个多小时。诶，这时候金慧珍就要告诉听众朋友，为什么诈骗集团要跟你讲2个多小时的电话。第一个，他不要让你有时间去问别人。你看他，因为事后我们就在想说，哇，他怎么会这么快就得手？而且呢，我这个朋友他就是做财务会计的啊。那财务会计你怎么会对这个警觉性都没有？照理说你应该不会随便去转你的网络银行，或是就是说你会知道说，哎，这个网银这个操作是不对的嘛，对不对？那你怎么会这么听话的就听诈骗集团讲？然后而且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的那个 ATM 转账或是网银的转账其实是有限额的，那竟会自己个人觉得说这个也是对银行对我们每一个存款户的一个保护哈。如果你是非约定转账的账户，你就是一次最多只能转2万块嘛，一天最多不能超过10万嘛，对吗？那你至少你损失的金额不会那么大。所以你看我朋友转了几十万，那他可能就是说他就是照那个诈骗集团的要求跟他讲，其实是去操作他的网络银行，说第一个解除你的这个转账的限额，好，然后呢就把他里面的存款就全部转出去了。好，所以他的存款几十万就全部都不见了。那为什么他刚讲到2个多小时？第一个，别人要打电话也打不进去。好，因为其实只要呢有别人跟他通话，可能就像我跟我同学通话一样，我同学就被忽然一讲就清醒了嘛，对吗？就不会落入圈套了。那第二个是呢，可能我朋友或许一刚开始觉得有点状况，对不对？但因为对方一直叫他不要挂电话，我帮你转接。现在诈骗集团也很聪明了，以前都说我们在叫谁打给你或什么，他们现在没有，都直接一直帮你转接。所以一直帮你转接的状况下，你的电话根本你也没办法打电话去问别人，你也没有办法打电话去求证，对吗？那第三个，其实呢，你不觉得时间点很奇怪？因为后来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哎，其实疫情之后啊，你知道很多公司的那个银行的080电话都只服务到晚上几点呢？晚上都没人了啊，因为大家都下班了，他们也不要员工加班，因为加班还要另外付加班费啊。哎，那你为什么跟他从7点讲到9点？你都不会觉得说，哎，怎么这小姐这些人这么认真努力啊，这么怕别人。

都还没下班啊。好，然后他说对呀、啊、我肚子很饿啊，可是他就一直跟我讲一直跟我讲，我都完全没办法离开，也没办法去做别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听众朋友们，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先停下来，然后呢甚至呢可以去找人询问一下，其实相对的也是对我们自我保护的一个方式啊，不要人家说什么然后你就真的很紧张，然后马上就去一直照着做。所以呢其实真的我们会看到碰到诈骗，不是只有说以前我们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因为都是长辈年纪大所以很好骗，或是说哎，他那个书念的不多，其实没有，很多被骗是高知识分子哦。好，在2018年开始啊，刚才提到FB 之外啊，哇，这个假网拍开始出现，还有呢假网拍还转成盗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名人的名义来开假账号卖假商品。好，那在2020年呢电商被盗的会员个资的案件也一直在起，就这网络商城像进会之前也有，比如说我在某某的那个网络商城有买东西，结果呢真的我就有接到这个电话，他就说哎，那个徐小姐啊，你是不是在今年的几月有在我们这一个买了什么东西。哎，他很厉害，我那时候想说他怎么知道我 连我买什么东西都知道，但是他就跟我讲说可是他因为他讲错了一个资料，他以为我是刷信用卡，但实际上不是，我没有刷信用卡。所以他就说哎，你那个信用卡怎样怎样怎样，我就想说我根本就不是刷信用卡，所以我是付现，所以我说哎，他一定就是资料有错误嘛，但因为他是去盗窃那个电商的资料，所以大部分在网络商城购物都是刷卡比较多嘛，所以这个部分呢有时候像现在啊金会也是会比较提醒听众朋友，有时候有一些金额到刷卡虽然很便利，网络支付很便利哦，但现在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东西我也还是蛮喜欢店到店的，就是去店面取货再付款，这也是以防诈骗。但是当然现在又有一种新型的诈骗啊，像我们电台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啊，他就说哦，他那个前几天接到了一个小七的说有他的包裹，他就想说奇怪啦，他有时候的确会去卖货变什么的去买一些东西，他说可是他印象中好像没有订，所以但因为有通知嘛，他就想是不是自己忘记，他就去领。结果呢他去领的时候他就问店员说哎，好像有我的一个包裹嘛，对不对，所以店员就看就拿了那个包裹给他。但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很聪明，他蛮机警的哦，他就看到那个包裹很大包，然后呢他拿起来轻轻的，所以他就觉得哎，我应该不可能买这种东西，所以呢他就不领了。他店员把东西拿出来，但他跟店员讲说因为店员要收款嘛，那个包裹好像还要收1000多块，然后他就跟店员讲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记错，不是我订的，我不要取货。所以呢后来交易就取消，对吗，他就没有拿这个东西。那事后呢真的证明他就有再去查，他真的没有订这一个东西。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在前一阵子，如果您有看新闻，也有人是怎样，就是利用这个假包裹真诈骗，他寄了一堆废纸给你，或寄了一个什么，然后用一个盒子包起来啊，你也不知道，你就去领货啊，领货店员就叫你付钱啊，那问题是你付了钱之后你这个钱就怎样拿不回来，因为你不知道是谁寄给你的嘛，对吗，所以呢这一些真的是都需要小心。那我们目前呢刑事警察局他们也很认真啊，我们现在有这个什么科技的刑警，他们会专门呢在这一些来帮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预防跟监察的一个动作。那当然啦，他们就会定期的在警察局来那个刑事警察局不定期的来公告这些高风险的卖场资讯。比如说呢他就会分啊被冒名冒用的卖场，然后解除

分期的付款诈骗，像我刚刚讲的小七的卖货变可能就有，好，然后当然还有很多的哈，比如说哈，连华纳微秀影城都有啊，这就还蛮超乎我的预料之外哈。那金惠还是念一下给听众朋友们知道了哈，刑事警察局公告的一些高风险卖场，比如说是微秀影城，然后虾皮拍卖。全家福的鞋店、露天拍卖、旋转拍卖、全统运动的报名网、仁安基金会、啊、小七的卖货变，然后 Yota 有毒、印八九的豪华影城，还有诚品书局、九成九文具、良心电子跟爱上新鲜。好，那警察局是说呢，这些呢有可能假的卖场，被冒名冒用的卖场，他们会用假的客服打电话给你，好，跟你说是那个客服专线，但事实上呢可能并不是，那当然可能是跟你冒用个资哈。所以呢这一个防诈重点就是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客服不会主动的来电要求我们来操作网络银行或是 ATM 来解除错误的设定哈。那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 ATM 的钱怎样只出不进，你用 ATM 转只能把你的钱转给别人，没有办法把别人的钱转进来哦。所以呢，如果您接到任何的这个客服来电啊，要求我们来操作网银啊或是 ATM 啊，都要特别的小心。第二个啊，我们也要慎防假的买家提供假的客服连接或是 QR code 或是用认证，或是他可能会跟你说，哎，我们要签署什么什么协定，之前好像虾皮就是这样，就是说，哎，他那个买家会骗那个卖家，以前都卖家来骗买家，现在相反呢，买家去骗卖家说，哎，你现在需要签署一个新的什么什么协定哦，好，然后呢你才可以呢继续在这边在我们这个商场卖货，其实他根本就不是这一个卖场的客服。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如果我们接获加886的字号或是陌生的来电哦，都需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哈。那在这边呢，金惠也是要跟听众朋友们提醒，你看我们在国内，如果今天我们是在国内拨手机号码，你不需要拨我们的国码，对吧？我们的国码是加886没错。可是呢，今天比如说我在台湾，我要打给我的亲友，我只需要拨09多少就好，对不对？我不需要特别去拨一个加886的国码哈。所以呢，如果你收到的电话是前面有这个加886的号码，然后是你没看过的，诶，这时候有可能的确是需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了。那另外呢，在今年刑事警察局还有公告一个，就是假的网络拍卖诈骗，当然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 FB 的平台。那防诈重点是什么呢？防诈重点啊，就是比如说像 FB 啊，像 LINE 啊，或是像 IG， 它没有安全交易的保障机制，所以啊，最好不要在社群平台来购物哦。那第二个呢，就是呢，如果我们要购物哦，要慎选优良有信用而且提供第三方支付的网购平台来保障消费权益。在2021年、2022年就这两年的这个一夜式网购诈骗更多了，包括了很多知名人士啊，好像虞美人、好谢金河，您看这个股市投资的大佬哈，连他都被骗呢哈，蓝心湄、小珍等等哦。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诈骗集团其实他大量的盗开账号，而且啊，他们都跟着最新的时事来更新话术、话题。所以从假网拍到股友社哈，这一些只要可以诱使民众相信的手法，诈骗集团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哦。那连去年你看在疫情期间啊，他们竟然都还假冒卫福部说发放，你只要罹患了 COVID-19 确诊，你就可以拿到50000块的简讯放送。哇，很多人真的那时候哈，竟会是因为没确诊哦，不然我可能我也傻傻的可能就会去登记一下，对吗？哈，但是呢，哎，这个在去年的时候，165反诈骗电话啊，
因为这个事情被打爆，他单日一天哦，一天会有多少电话你知道吗？那时候光这一个诈骗简讯哦，那个165一天接2000到3000通的电话，就是大家都来询问说，诶，真的吗？确诊我登记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拿到5万啊？为什么我还没拿到嘞？啊，结果呢这个都是诈骗。所以你看多少人哦，被接触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但是呢也还好民众的这一个防卫意识有提升。当然啦，其实在这两年有一个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的事情，就是呢这两年爆发的这个柬埔寨人蛇集团啊，他用工作为由诈骗人数到海外去当做猪仔贩卖，我真的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应该遭受严厉刑罚的。我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为什么台湾没有鞭刑啊，这些人才是应该给他受一下鞭刑的，真的是不把别人当人看，他其实应该他的人权是不需要去保障的啦。当然有时候我觉得讲到这种事情真的觉得很难过。我们并不是说要以恶制恶以暴制暴，可是你会想说怎么会有人这个心肠这么真的是蛇蝎心肠啦。那的确呢我们会发现在警政署他今年提供了另外一个资料，就是呢到底几岁的民众是最容易被骗的呢？诶，听众朋友您猜一猜您觉得呢？好，其实呢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哦，最容易被骗的民众是18到23岁，第二容易被骗的最大族群是24到39岁，那第三名呢就是30到39岁。好，那他们被骗呢是什么呢？好，被骗的手法呢，投资诈骗占了 23.06%， 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占了 22.36%。 那被诈骗的理由啊还分50岁以上跟50岁以下哦。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您觉得他们最容易被什么样的原因诈骗呢？50岁以上的诈骗案件被害人大部分被两个诈骗，第一个就是猜猜我是谁的这种手法，第二个呢就是投资诈骗。那50岁以下被诈骗的理由，第一个就是投资诈骗。因为真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我碰到很多孩子，他们高中开始高中职啊，就已经在打工，很努力的想要赚钱，他们希望可以很快为自己存到第一桶金。所以或许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你看投资诈骗很多被骗都是年轻人。第二个呢50岁以下呢被骗的就是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那当然啦，男女的比例来讲，男性被骗呢是以投资诈骗为最大宗，那女性被骗呢则是以解除分期付款的比例呢最大最高啦，大概 22% 多哦。那投资诈骗的金额呢，哇，听众朋友，光在2022年，也就是去年一整年，投资诈骗的金额超过了34亿2255万元呢。哇，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金额哦。当然我们看到这个金额其实心里更加的是难过，因为你会知道这个被骗的钱都是这一些受害者他们一点一滴辛苦累积起来的，他们可能用很多的工作时数才换来这样的一个存款的金额哦。可是呢却因为这一些坏人啊，这些诈骗集团啊，那他们之前所有的努力的累积一下子可能归于乌有哦。所以这真的也是非常让人难过的一件事情哦。不过我补充一下，刚才那个34亿还只是前三大诈骗被诈骗的金额就高达了34亿。其实呢从2020到现在每年大概诈骗的财损金额是以一年10亿元以上一直在往上增加。那在2022年呢全年度所有诈骗的
被损失的金额其实高达了69亿元哦。所以真的听众朋友们，很多时候竟会觉得我们要预防诈骗啊，真的还是第一个啦，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

多时候你听到说，哎，这个好康的啊，这个可以帮你赚多少钱哈？有时候呢，真的是哈，不要贪心啊，也不要贪小便宜。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很多时候呢，他们一些新型的手法，或许我们也新闻还来不及报道，但是呢就出现了哈、哦。所以真的很多时候碰到很多人跟我们说好康的事情的时候呢，停看听是非常需要的。全世界公认最会投资的人呢，巴菲特先生就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啊，我绝不投资我不了解的事情哦，他只投资他熟悉的东西哦。所以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想要投资的时候呢，第一个分散风险哈、是绝对必须的。第二个呢，投资之前呢，先了解好我们自己要投资的东西哈、然后呢，禁绝贪心，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可以真正保护我们自己一个很好的方法。那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投资人。当然了，看到好的投资标的呢，我们是可以好好把握机会的。但是呢，如何去做好资产配置，帮助我们的资产是可以在稳健中慢慢的往上累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另外一个考验我们的智慧。祝福听众朋友们，我们都成为这样一个智慧的好管家。前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对，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天呢顺心如意啊，特别要祝福您有健康的身体啊，那今天呢一整天呢都能够很喜悦、很喜乐、很快乐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跟孩子教养有关的一些话题。每个礼拜这个时间呢，我们总是会在空中啊，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聊一聊跟孩子互动以及怎么样管教小孩的一些技巧跟方法哦。很多的父母亲就是觉得孩子到了一个阶段就是很难管，孩子不听话，然后呢讲不听呢，然后很被动啊，父母怎么叫都没有用啊。到最后呢，父母受不了了，可能就会开始吼叫了啊。然后因为前面好好讲都讲不听嘛，所以呢就用吼的了啊。那但是其实吼到半天呢，好像也很挫折啊。所以有些家长朋友也很不喜欢自己的，就是情绪失控，但是又觉得说不晓得怎么样可以推动孩子，让他们可以自动自发，或者他们愿意听从父母的一些规矩跟规范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一些哈，就是没有用的管教的方式，要聊的就是怎么样是有效的管教方式哦。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常常用的一些没有用的管教方式，通常就是吼叫了哈。所以我想我们要了解，就是或许家长朋友们不晓得用什么样的方式，除了吼叫大声凶以外，不晓得用什么样的方式。今天在节目当中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内容呢，是参考一本书，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是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一起著作的，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这本书。今天呢，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王琦老师跟雷老师他们在书中所谈到的第三课的部分啊。在这个第三课呢，他们谈到常用而无效的管教方式，就是用吼叫或者是咆哮的方式哦。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要特别的跟听众朋友来谈几个概念哦。也就是父母亲吼叫或者是咆哮，其实对于塑造孩子的人格并没有正面的效果，反而会有一些持久性的伤害。但是父母亲是可以运用比吼叫更有效的九个方法，让亲子关系融洽，让孩子乖巧顺从。今天就要分享这九个方法，也是王琦老师他们所提出来的九个方法。那么谈到一分钟的改变，怎么改变呢？每次呢要发脾气要吼叫的时候呢，家长呢就把嘴巴闭起来，告诉自己说这不是最有效的方法，要忍得住哦，然后嘴巴先闭起来哦，告诉自己说这不是最有效的方法，然后嘴巴闭起来，紧闭嘴巴，双唇紧闭之后呢，可以用一些行动，怎么样？可以，比方说可以稍微离开一下现场，或者是用一种平静柔和的方式，或是用清楚的方式来指示啊，坚定的态度，让所谓的逻辑结果来取代无效的吼叫。其实之前我们就有在节目当中谈到这个跟孩子沟通跟管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逻辑的后果，也就是种什么收什么，必须要让孩子知道他们怎么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哦，就是让孩子们知道说他并不是呢爱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某一些行为，他们是会被处罚的，而这种处罚不见得是体罚，也不见得是被责备哦，他们可能会被剥夺一些他们的一些喜欢的东西，或者他们的时间，或者是被剥夺一些呢，他们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些额外的一些奖赏哈。所以呢，比方说他如果呢没有把这样子的一个房间整理干净，可能呢他就没有办法出去玩之类的，或者他如果房间没有整理干净，他就没有办法使用手机

类似这样的一种平常就有的规范跟规矩啊，用这样的方式来执行，而不是用吼叫的啊。如果呢一直吼叫的话呢，叫孩子去怎么样做，但孩子他们还是可以无动于衷哦。因为不管父母亲怎么吼叫，他们并没有任何损失啊，他们也不会害怕哦。因为呢，对孩子来讲的话，他并没有感受到自己的权利啊，就是被剥夺了，他们并不会有这种感受，甚至呢，他们就是学会了，他们自己也是可以用吼叫的方式来对待别人，所以呢。父母亲呢要怎么样去练习不要用吼叫的方式啊？其实很多家长很讨厌自己吼叫，但孩子又很不听话，到底该怎么办呢？所以呢，父母亲我们一定要记得并不是说孩子让我们很生气，孩子害我吼叫，不是哦，而是父母亲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反应啊，并不是孩子让我们没有修养就让我们整个疯狂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选择不用吼叫的方式，而能够慈祥优雅坚定的来管教小孩的话，其实会比吼叫或者是怒骂会更有效果哦。那为什么大人很容易会大声的吼叫孩子呢？实际上是因为在吼叫之前，可能我们已经看起来很温和的跟孩子讲过很多次了，但是他们都不听话，那最后没有办法就只好用吼叫的了啊。那但是呢，这个孩子就会从父母亲身上学会到情绪化跟愤怒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啊。所以呢，如果父母亲吼叫的话，就是把自己呢变得幼稚了，有没有？所以呢，如果我们吼叫的话呢，反而就把权力让给孩子了，因为孩子得逞了，因为他可以控制父母啊，对不对？所以呢，孩子就怎么样，他们就可以呢，不愿意从内心顺服父母，他就可以这么做啊，因为他也会顶嘴啊，让父母失控啊，那跟孩子一起对骂哦，其实呢，这些都是呢，孩子们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学会好的行为，因为这样子的方式，他们也还是没有办法停止玩电脑游戏，或者是写家庭作业，或者上床睡觉，或者不玩电动，对不对？不管孩子多么的不乖，叫骂吼叫都是没有用的管教的方式哦。没有办法真正的来改变孩子内在的生命，没有办法解决根本的问题啊！特别是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呢不愿意呢服从权威型的管教，个性呢比较温和的孩子啊，他们可能呢是怎么样，表面上顺服，但是背地里面呢他们不守规矩啊，这时候常常出现很多行为问题，之后父母亲是最后还发现说啊，我的孩子怎么会表里不一呢，他很乖的呀，怎么搞的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啊。那但是又有一些比较独立比较有思想比较叛逆的孩子，他们经常怎么样，当场就发脾气了，那父母亲讲一句话呢，他们就顶嘴啊，然后父母亲呢经常被气得更火大，然后呢就更大声的来骂，就吵架起来了啊。那孩子们心里面呢受伤害呀，会防卫呀，他们就会怎么样，也会顶嘴，也会吵架啊，摆脸色啊，他们孩子也会选择伤人的话语来刺激父母。比方说呢，有些孩子呢，他们就是会故意的说，哦，你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妈妈，我所有同学的妈妈都比你好，哦，类似像这样的话，或者我讨厌你哦，诸如此类的哦，会让父母亲非常的伤心啊。所以从这个爸爸妈妈如果说是用这种吼叫或是怒骂的方式对待孩子的话呢，孩子学会什么呢？孩子学会就是说，他们会去刺激父母，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怎么做怎么说，爸爸妈妈就会失控啊。所以小孩子如果要伤害父母的时候，他们知道

知道要说什么，他们知道要做什么来刺激父母，他们就得到这种所谓控制权，控制父母的权利了啊。那第二个，孩子们他们会模仿父母，他们也会逐渐的养成一不开心呢就暴跳如雷、出口骂人的习惯啊，他们会学习。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种状况是孩子就充耳不闻，只要父母亲开始大声训话的时候，孩子就自动把耳朵关起来，然后就不听，顶嘴或者是吼叫来回应啊。所以呢，经常的打骂呢，或者是咆哮，或者是这种发脾气来跟孩子的互动，对这样关系或是对孩子本身是有持久性的伤害的。那么一本书《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的第三课当中呢，王琦跟雷诺梅老师他们提出了九种更有效的管教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再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比吼叫更有效的管教的方式。

欢迎回到我们爱人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管教孩子的一些话题。最近呢，我们都在进行一本书在空中的讨论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著作的，由正主出版社出版的。我们今天所聊到的就是说，用吼叫的方式、大骂的方式，然后跟孩子吵架的方式，其

是有的时候是没有效果的啊，特别是用咆哮吼叫的方式哦。有人会说直接点沟通嘛，为什么不直接点沟通呢？我们跟孩子吵架有时候吵一吵事情就吵清楚了呀，对不对？并不是说不能够吵架啊，而是说如果我们经常的呢因为被孩子气到发火用吼叫的方式，其实有时候失去理性呢没有办法让孩子行为改变啊，这是无效的管教，就是效果是没有的。所以就算是吵架，吵架也不是那种情绪的发泄或者谩骂啊，吵架的话呢是正向的吵架，他是把心里面的声音说出来，可能两个讲话是比较大声的，他是针对要讨论的事情做沟通，做比较大声的沟通。但是所谓的咆哮怒骂，那他就是很多时候是在这个情绪当中以至于讲出一些口不择言的话，讲出一些那种失控的话，其实对孩子并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啊。那比吼叫更有效的九个管教的方法是什么呢？在这本书中，王琦老师他们有提出了九种管教的方法。第一个管教的方式就是离开现场，用离开现场来代替吼叫。也就是说，如果家长朋友觉得孩子的行为呢，让我们已经接近发火的状态啊，已经接近脾气要爆发的情况了，这个时候家长朋友呢可以和孩子分开几分钟，先冷静一下，先平静自己啊，想一想什么是比较有效的管教方法，怎么做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孩子哦，要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想好更有效的方法再出招哦。这比哦不停的一直用那些没有效果甚至反效果的这种吼叫啊咆哮啊对双方都好。假如说父母亲不小心卷入了跟孩子争吵的情况，要立刻察觉，赶快停止，告诉孩子说，我不喜欢你用吼叫的方式跟我说话，我也不想用吼叫的方式跟你说话，我不接受你的无理。然后如果说是孩子他们主动的这样子吼叫的话，父母就走开了。当父母亲能够了解，当我们自己平静的走开的时候呢，就会把孩子的力量也带走了。这个时候呢，你的孩子可能只能够对空气来吼叫。所以呢，当孩子乱发情绪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不需要呢做他的观众，也不必参与他的无理取闹。我们可以平静坚定的对孩子说，你用吵闹的方式，妈妈听不清楚，我先离开一下，等到你平静下来，你可以平静的跟妈妈讲话的时候，你再来找我。或者是说，我们面对面用正常的声调讲话，我们不要大声的吼叫，等你安静下来，我们再来谈。所以，爸爸妈妈不是很生气的就走了哦，不是，而是在离开之前是很稳定的很温和的跟孩子说明这个状况再离开，跟孩子说用吵闹的方式妈妈听不清楚，我先离开，等你能够平静下来我们再来谈。我们不，或者是跟孩子讲说，我们呢不要吼大声吼叫，我也不想听你大声吼叫，等你安静下来之后我们再来谈。所以像这个过程当中离开现场呢，不是愤愤不平的，而是非常优雅的，非常从容的非常呢温和的，然后心平气和的，没有带着愤怒的离开现场，用这种方式等到孩子平静下来再说啊，这是第一种。那孩子也知道他如果要跟父母亲沟通的话，他不能够
发火，发火的话，父母亲是不。

会跟他沟通的，他必须平静下来才有办法沟通，这个孩子就会学会了他发脾气是没有用的，他不是用吵的用闹的他就可以得到他要的啊。所以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离开现场来代替吼叫，这是第一个管教的方法。那再来还有哪一些比吼叫更有用的一些管教法呢？再来第二个就是用正面的态度来代替吼叫。现在我们所谈的就是怎么样去代替吼叫，也就是说你我们不大吼大叫，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正面的态度。什么是正面的态度呢？就是父母亲跟孩子在谈话的时候要注意自己脸部的表情还有我们肢体的动作，尤其在处理孩子不对的行为的时候，我们面部的表情还是要平静柔和的，我们肢体语言是要沉着放松的啊，放松的，因为孩子的感官是很敏锐的，他们也很会察言观色，他们很会读父母亲的表情，所以呢，当这个我们面带怒气，然后呢，愁容或者大吼大叫呢，这个时候孩子们会有防卫的心理啊，会把这个表情给封闭起来，会把这个感情给封闭起来。是的啊，所以呢，他这种自我防卫，孩子其实不想沟通了，特别是父母的态度哦，让孩子感觉到没有办法被了解，父母的态度不好的时候，可能就是批评啊、要求啦、挑衅啦，或者嫌弃啊，类似像这样，孩子是有感觉的，因为人哦，防卫保护自己是一种本能啦，哈。有时候我们被指出这种所谓的错误的时候呢，也会防卫啊，特别是当父母亲很凶的指出我们的错误的时候，很凶的指出孩子的错误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防卫哦。所以呢，父母亲跟孩子谈话的时候，最好能够跟孩子面对面，不要远远的去喊哦。比方说呢，在厨房里面大喊：“大王，不要再看电视了，赶快去练琴。”这个时候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喊啊，最好可以能够走到孩子的面前，面对面的跟他说话。大毛，练钢琴的时间到了，广告的时候就关掉电视开始练琴。这样子呢，远远的比吼叫，远远的吼叫更有用啊。再来呢，跟孩子谈话的时候也不要有别的干扰啊，因为有的时候是孩子呢，他根本就没有听到父母亲在讲什么，因为他专心的在玩手机，专心的在看电视啊。所以呢，跟孩子谈话的时候呢，要减少干扰，把电视关掉，或者是这个电脑的画面离开了才开始谈话，避免那些嘈杂的声音画面啊，在一个安静可以专注的情况之下，给孩子清楚的指令啊。那如果之前家里面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习惯的话呢，可以对孩子好好的讲：大毛，从现在开始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我会先把电视或者电脑关掉，这样我们可以专心说话。哦，像这样子的方式哦，但是呢，这个就是平和的跟孩子就是四目交接来沟通。OK， 但是如果呢，你父母亲他是用严厉的口气对孩子说话，现在眼睛看着我，我告诉你，你在看电视你就完蛋了啊！那其实这样子的沟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当我们跟他说：“孩子，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谈，我会先把电视跟电脑关掉，这样我们可以专心谈话。”用这样的沟通方式来取代什么？看着我，告诉你，你不看我你就完蛋了啊！类似像这样，其实它是有差异的，对不对？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离开电脑、离开电视，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身上。但是这样的沟通方式呢，会产生两种不一样的效果。这个是王琦老师他们所谈到的

第二个有效的管教法，用正面的态度来取代吼哦，来取代吼叫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王琦老师跟雷露梅老师他们又提出了第三个有效的管教的方法来替代吼叫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管教方法呢？就是用正向相处的时间来

大人疼爱跟尊重的时候，就说他们会有一种愉快的方式来回应，也就是孩子知道父母亲爱他和尊重他，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每一天跟孩子呢都有正向相处的时间，即使说只是10分钟到15分钟啊，哈，比方说每天有个10到15分钟，可以跟孩子怎么样玩耍，读一本好书，还有听孩子们讲一些他们的感觉，听孩子说话，鼓励孩子，有一段这个时间。那如果说在一些小事情上面也给他们一些正面积极的回应啊，这些都会建立这种信任、尊重跟爱的基础啊，也就是管教很坚定但是不会很急躁吼叫的父母，这样孩子的表现就会比较纯真快乐，比较有安全感啊。而且呢，据研究显示啊，孩子对孩子吼叫，尤其呢，这个过程当中会造成孩子常常受惊吓，会被吓到。有时候父母亲会突然变得很凶，讲话突然变很凶，所以孩子就会吓到，所以他们会有一种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因为他们不晓得什么时候突然爸爸妈妈突然会变很凶，所以呢，特别这次会造成孩子的焦虑，特别是青少年时期这种焦虑症。还有他们的社会行为问题，这是跟父母亲情绪不稳定有关的啊。所以孩子们他们因为这种焦虑哈，他们会慢慢发展出一种缺乏应对日常生活的能力耶。就是孩子经常被父母吓到，经常被吓到，他们会对很多事情容易手足无措，面对一些压力、一些情境，他们也会很惊慌。可能很多父母亲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遗症，或者是会让孩子很变成很容易生气跟发脾气，也就是父母亲有时候突然很凶，孩子呢除了被吓到焦虑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们也很容易会突然很凶哦，突然发脾气。所以呢我们说哈，让孩子感到不安全感哦，然后呢让孩子呢就是感觉到就是跟父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是有无形的压力，不晓得什么时候父母亲突然会变得很凶，会突然发脾气，这样这个孩子他们就比较没有安全感，而且他们会比较缺乏信心。这是研究发现的。但是很多的父母亲哦，并不知道自己讲话很凶，有些父母亲他们突然讲话很凶，不高兴发脾气，但是他们自己没有感觉，因为已经习惯了，所以呢孩子们里面那种被吓到或者那种惊恐也不太会形容，因为他们也经常在这种高压之下，所以呢他们就不太能够对父母亲敞开心，因为他们在表达他们的情感跟表达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有障碍，会害怕。好，这是我们谈到的。所以呢，第三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跟正向的相处的时间来代替吼叫。同时，第四个有效的管教方式可以取代突然很凶啊，或突然吼叫的这种状况，就是用正向的关怀来代替这种所谓的发脾气。有时候家长呢对孩子的关怀对孩子来讲是很大的鼓励哦，注意到孩子的状况，其实孩子们总是希望能够被父母注意到的，但有些时候呢孩子有好的行为的时候父母亲都没有关注到，但是当孩子一有不好的行为，父母亲就开始注意到小孩并且开始责骂他。有些孩子呢为了被父母亲注意到，他宁可被骂也要父母亲理他关注他。所以聪明的父母就是要注意了哈，就是对于坏行为的关注力不要超过对好行为的专注力。比方说聪明的父母亲呢会在孩子有良好行为的时候给予关注，

比方说孩子们自己穿衣服，自己安安静静的玩耍，主动帮忙做家事的时候，自动自发写功课的时候，或是穿衣服穿得很得体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就要给孩子一些关注了，说，哎，我注意到了你今天是自己穿衣服非常好，哎，今天呢你现在哈安安静静的玩耍真的很好，哎，你今天主动帮忙做家事，你今天主动帮忙做家事很好哦，类似像这样子的。然后当孩子自动自发做功课的时候，说今天你自己回家就自己写功课，妈妈觉得非常好，你很棒。像这样子孩子他有好的行为的时候，他被正向的增强鼓励啊，这样子他就会更多的表现出好的行为。但如果平常呢有些好行为的话，都没有管他，也没有称赞他，没有鼓励他，然后当孩子一开始不写功课，这时候就开始跑到小孩面前去骂了，怎么不写功课呢？赶快写功课啊！所以呢，啊，怎么不收房间呢？赶快收房间。OK， 所以当孩子被父母亲关心关注的时候，只有在他做不好的时候，那就会加强孩子的负面行为了哈。所以真心真意的肯定孩子的好行为，是能够改变孩子最好的方法，真的。比起责骂、处罚或者唠叨，有效多了，真的啊！所以呢，我们的注意力啊，多注意孩子正向的行为，增强他们正向的行为啊，这样子他们就会不断的重复正向积极的行为。那再来第五个，可以呢取代发脾气或者吼叫的所谓的管教方法。第五个，王琦老师他们呢提到了第五个，就是清楚的指令来代替吼叫。做家长的一定呢要给孩子清楚的指令，指令要很简单清楚，然后呢生活作息表要固定，要有规范，每一天的吃饭、睡觉、学习、分担家务一定要有清楚明确的规定，同时也要每天持续不断的练习，让孩子从这些非常持续又明确的规律当中建立起好行为。那而且要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啊，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哪些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哪些行为呢是被期待的。比方说在吃饭的时间，每个人都必须安静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吃完饭为止，而且不能抱怨食物哦。如果呢有不喜欢的食物呢，必须要很有礼貌的跟大人说，比方说我是否可以少吃一点呢，而不是孩子不是用哭闹挑剔或抱怨的方式哦。如果家里面的规定很清楚，孩子就不会每一次呢当父母要求的时候他们就讨价还价。比方说父母亲坚定的简单的清楚的说，现在已经九点了，你需要把电脑关掉，去刷牙洗脸，准备上床睡觉。如果孩子呢了解做父母的是认真的，他们了解父母亲说到就会做到，他们就会明白父母的要求跟他们自己的责任的啊，而且呢会确定父母亲立场是很坚定的，他们就不会每一次都要挑战父母的权威。有些小孩子就是跟他讲他就是不听啊，或者会讨价还价，哎呀我在10分钟嘛，哦我在半小时嘛什么的，就会讨价还价。其实父母亲要能够去规范孩子，让孩子他们能够遵守这个规定，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指令很清楚，态度很温和的，这个时候呢孩子他们就养成好的行为。再来的话，我们要来谈到的就是第六个能够取代发脾气吼叫的这种方式的管教方法啊。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啊经常对孩子说的话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你觉得我们经常对孩子说的话就是不要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

对，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再来就是我不准你怎么样怎么样 ，OK， 或是你停止停下来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呢，我们经常跟孩子说什么是不能做的，但是我们没有告诉孩子说他们什么样的行为是父母的期待啊。我希望你做什么，做到什么。我们经常跟孩子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但是我们比较少跟孩子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才是对的啊。所以父母亲要了解，其实孩子的内心是想要帮助父母的。所以当我们告诉孩子说他们可以怎么样帮助父母，父母需要他们什么帮助，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哦。比方说当我们呢家长在厨房很忙的时候，孩子带着他们的玩具到父母的身边，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渴望怎么样，爸爸妈妈陪他嘛。这个时候有几种说法，有的父母会说不要把玩具带来这里啦，撒了一地，你没有看到我在玩吗？你没有看到我在忙吗 ？OK， 这是父母很常说的话了哦。你不要过来这里，这个玩具放在这边弄了一地，不要你没有看到我在忙吗？哦，这样子的讲法比较不是那么可行的做法的一种管教方法，就是没有告诉孩子他可以怎么做，只是跟孩子说你不可以怎么做，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让我们把玩具放在桌子上玩好不好，妈妈可以看着你玩，我可以做饭，类似像这样子，这就是告诉孩子你可以怎么做，因为孩子这时候需要妈妈陪伴嘛，所以我们就用他比较好的孩子被允许做的事情达到他的期待啊。他希望妈妈陪伴，妈妈就说那你玩具放在这个桌子上面玩，妈妈看着你玩，然后我来做饭，这样孩子呢他们就有一个什么，得到他的需要就得到满足了啊，他就不会在地上撒了一地呀，缠着妈妈嘛哦。然后又比方说这个笔哈在墙壁上乱画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讲说是谁乱涂墙壁的啊，墙壁不可以乱画呢，不可以乱涂啊，好，这是不可以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应该跟孩子说这个笔啊是画在纸上的，告诉孩子可以怎么做。那或者是比方说妈妈在洗衣服，那孩子就要求妈妈呢陪他到外面去公园玩，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妈妈说不要烦我，你没有看到我在忙吗？对孩子来讲就很挫折，怎么办？那这时候可以怎么讲呢？与其这样子讲，还不如跟孩子说，你来帮妈妈一起收衣服，好不好？收好之后，我们到外面去玩15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准备晚餐。像这样的就是告诉孩子他可以怎么做。要给孩子一点他可以做的选择，因为我们常跟孩子说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但是孩子他希望的，他有需求啊，他心里面有需求，所以他会那样做，他想得到一个心里面的需求的满足嘛。可是我们就说你不可以这样，那孩子就觉得不满足，就捣蛋啦。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告诉孩子你可以怎么做，然后满足他的需求，这样孩子就不会捣蛋了啊。好，这样子是有效的一种管教方式，告诉孩子你可以怎么做，而不光只是说你不可以，这是一个指出一些可行的方法来代替责怪、发脾气或者是吼叫的方式，或者禁止的方式。好，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这样子一个系列呢，今天的内容是从王琦跟雷诺梅老师他们所著的一本书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的内容的第三课，我们来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哦，有效的教养孩子的方法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用发脾气或者吼叫的方式哦来管教小孩，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当中这过程没有用处哦，父母亲就自己很生气，但是孩子还是不听话哦。那呢，在这本书当中，《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由王琦跟雷诺梅老师他们所写的这本书呢，他们就有在第三课的部分哦谈到了哦常用而无效的管教方法是什么，而有用的管教方法是什么。他们有九种啊可以替代吼叫的方式的管教方式。刚才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介绍了五种的方式了啊，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六种的方式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三种的方式呢要在这个时间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那第七个呢可以取代这个吼叫的方法的教养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坚定不屈。坚定不屈，其实家长都晓得，面对啊一个不断哀求的孩子，一直撒娇或者争论或者顶嘴的孩子，他一直在那地方，我们说就一直在那地方缠着父母亲或者是烦着父母亲呢，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事实上呢，孩子们发现哭闹啊争论啊他们可以控制父母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用这个方法。也就是说，孩子发现他如果透过哭闹就可以得到他要的，他用争吵哭闹就可以让父母亲改变要求，本来父母亲不同意的，因为他们哭闹啊争辩啊父母亲就让步了，所以他们每一次就会用这样的方法。他们会发现透过哭闹啊争论啊父母亲就会超生气的，父母亲就会发火了，然后就会失控了。孩子们呢就会觉得说他们某些时候就可以操纵父母啊。但是如果他们知道哭闹跟争辩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停止用这样的方法，他们就不再会用哭闹跟争辩的方式了。所以呢，父母亲必须要坚定的，非常坚定的，就是说让孩子晓得家长愿意听他们的意见，但是只有当他不是哭闹的时候，不是吵闹的时候，家长呢才愿意听他们说话。比方说可以告诉孩子，我会听你说话，当你好好说清楚，不是用哭的方式，我们再来说话。所以孩子就会知道哭闹耍赖争辩顶嘴是没有用的，是没有办法得到他们想要的。这就是坚定不移，坚定不屈啊，不能够呢让孩子予取予求的啊，也不能够让孩子爬到父母亲的头上。另外呢，要让孩子知道呢，父母亲说到一定要做到也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父母亲叫孩子吃饭，他们没有立即回应，有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喊一直喊，甚至大声的吼叫，再叫不听就不准吃咯。但是他们很聪明，孩子们很聪明啊，他们知道每一次呢父母亲都会说再这样就不让你吃了，但是虽然每次都这样讲啊，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是没有饭吃的哦。所以呢父母亲讲这个话就怎么样，孩子就不会认真听啦。那怎么办呢？如果孩子们吃饭叫孩子吃饭呢，孩子不都无动于衷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走到孩子身边，告诉孩子说，妈妈希望我叫你第一次吃饭的时候你们就必须来到餐桌吃饭。跟孩子讲。那其实在孩子小的时候呢就可以让要求的啊。跟孩子说，第一次叫你们吃饭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到餐桌吃饭，而不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才回应哦。而且我们要跟孩子说，如果叫
一声吃饭，两声吃饭，好，再叫两次吃饭，或是家里可以定个规矩，第一次吃饭没有回应啊，那么呢，要求孩子怎么样？有可能你就必须要接受一个你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吃上饭了，而且说到要做到。有些家庭是给孩子三次机会啦，第一次没听到，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之后呢，你可能就没有饭吃了，不是可能，是你一定没有饭吃了。有的家庭比较严格，就是说喊一声，有的家庭是喊三声啊，就是基本上呢，也就是家里要定一个规矩啊。那因为呢，处罚呢必须要能够坚定的去执行，孩子才知道父母亲是认真的。也就是第一次跟你要求的时候，你就必须有所回应，而不是呢变成是说讲了好几次他才会动作。对于年纪最小越小的孩子，越是应该要这样子的训练他们啊。如果说呢大孩子呢正在写功课，写到一半父母亲叫他们怎么样，他们也必须回应说我写完这个句子会过来。也就是说呢，他们必须回应说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以至于他现在没办法过来，可是他写完这一句他就会过来。所以这样就会养成一个孩子的习惯，就是他会愿意怎么样回应别人，而不是叫不动讲不听的。再来第八个可以取代吼叫或发脾气的管教的方式，就是用逻辑性的结果来代替吼叫。这个我们已经谈过非常多次了，在梁慧呢在做这个教养系列的时候呢，我经常的提到这个所谓的逻辑结果或者是自然性的结果。也就是说孩子成长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并不会因为父母亲告诉他们或教他们一两次他们就不会再犯错，对不对？等于说他讲了他还是会犯错。那父母亲呢，不要以为只能够用言语来教导孩子，不要以为说我们不断的说不断的唠叨，然后或是声音放高，孩子呢就听得到就懂了。有时候孩子要实际上去学经验啊，比方说孩子要了解他做错什么，他有个自然的经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管教方式。比方说骑脚踏车骑完之后不收好，被雨淋湿了就没办法骑了，对不对？常常淋湿了就坏了，就没有吃没有

车子可以骑了，对不对？或者是不好好的写功课，然后呢到学校去就被老师处罚了，不好好的吃饭就没有饭吃了，要到下一餐才能吃啊。睡觉前不收拾书包，忘了带东西，第二天呢就被老师骂，家长是不会帮他送东西的啊。类似像这样，他就知道说当自己没有好好收书包的时候，他东西忘记带，那怎么办呢？他到学校去也没有人帮他送东西，他下次他就会自己收拾，好好收拾。或者是呢在这个他没有转闹钟睡觉哦，起不来太晚睡，第二天就迟到了，对不对？迟到之后到学校就会怎么样？得到应得到的处罚嘛，哦，或者是他没有收拾玩具，玩具就被没收了，没收了一个礼拜他都没有办法玩。像这样子就是逻辑的结果，也就是他自己会得到应有的结果。父母亲不要帮孩子擦屁股，那像不要帮孩子善后，孩子从小就知道，哇，他如果这个事没做，他自然的结果没有人帮他收拾后果，没有人帮他收拾残局，这样子的话他就会认真了啊。所以有时候孩子会从犯错当中、失败当中、在吃苦当中，他们会学会的。所以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亲也不要生气哦。所以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让他们呢经验那个后果，他就吃了一次教训，学一次乖，对不对？所以父母亲也不用唠唠叨叨、长篇大论的，也不需要怎么样发脾气呀、叫骂啊、吼叫啊，哦，不需要的。让孩子们自己呢得到教训，这让孩子得到教训就会帮助他们记得正确的行为。我们常说哈，孩子小的时候啊让他们得到教训，这样子比他们长大之后得到教训更好。因为小的时候呢得到教训是父母在旁边可以怎么样，通常的教那个所谓得到教训是不会太严重的教训的，可是长大之后那得到教训可能就是很严重的教训了哦。那再来最后呢一个，就是用我们所说的来代替，以做我们所说的来代替吼叫。比方说呢，如果父母妈妈请全家人吃饭，做爸爸的也叫不来，需要三催四请的啊，这就很难让孩子呢也能够怎么样，哎，也能够在第一时间来吃饭，因为有样学样嘛。或者是我们自己总是皱着眉头，或者我们经常的抱怨，孩子也就很容易抱怨。再来呢，如果父亲呢很挑食，或者是很容易批评食物，孩子也容易怎么样挑食批评食物。还有如果妈妈很多时候是很紧张的，很情绪化的，这个时候孩子呢就很难要求孩子怎么样，他有时候不紧张不情绪化，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身教是很重要的，所以要留心自己，我们跟孩子对孩子要求我们自己是否做得到，对不对？然后要求孩子不许乱发脾气，但是家长自己是不是乱发脾气呢？要求孩子不要看电视，不要玩手机，整天用，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哦，所以我想这些都是让孩子看到我们的身教跟榜样啊。其实呢，这个时候不要用任何口那种双方的这种争辩啦，或者是吼叫啊，小孩哭闹啊，不需要。我们就是坚定温和的，就是把家里的规定哦执行出来，让孩子能够学会负责任，让他们得到教训，他们下回就会改进了啊。父母亲坚定不移的态度、身教，以及呢让孩子能够了解事情的逻辑结果，我相信呢对孩子来讲，他们就慢慢的会变成越来越懂事、越来越负责的好孩子了。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也不是为您邀请到了，在节目当中我们呢为您介绍的这本书呢是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是由王琦跟雷诺梅老师他们所写的。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好书，所以呢我们最近都在谈论这本书的内容，也希望呢听众朋友听到这条内容的话也可以从当中得到很多非常好的一些经验，能够得到教养孩子成功的经验。祝福您咯，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聂彦维。今天呢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相聚齁，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今天呢我们要延续我们从昨天开始的这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系列齁，我们希望呢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来自于迪士尼的动画长片。迪士尼的动画长片其实已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了，几十年的时间，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老实说，对于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工作室，它可以持续不断的推出，而且都是脍炙人口，而且让这个让全世界的人都风靡，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推出动画长片是一件蛮耗时、耗人力，而且耗费资源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每一次的这个推出，确实也让世界都刮目相看。那其实到现在，这个迪士尼还

持续在推出各式各样不同的好看的一些动画作品，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可以会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在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系列呢是想要分享这个迪士尼的黄金十年的时间所推出来的数部非常棒的作品哈。那这个黄金十年的这个定义呢，其实它是从1989年一直到1999年当中出了九部的这个动画长片。那这九部动画长片其实都在当时候写下了非常非常好的佳绩，而且呢也得了奖，票房也很好，而且同时间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穿插其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不只是介绍这个故事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我们来听听这个音乐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好，那继昨天呢我们跟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个黄金十年，也有人称之为这个迪士尼文艺复兴时期OK， 这个说法也听起来蛮酷的。好，不管哪一个名字，反正这个时间的定义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昨天我们分享的这个所有的起头最开始的一部作品真的是也获得了非常大的好评，也就是 The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鱼。那接下来呢要从1989年一直来到1991年，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动画长片的第二集，黄金十年的第二个作品，这个 第二个作品也是备受好评，而且呢在不同的艺术媒材的形式当中都不断的在被上演，可见得它的经典的程度绝对是堪称一绝。是什么呢？就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好，美女与野兽是1991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动画长片。那这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应该是我如果记得没有错应该是法国的一个故事，法国的小说。其实这个很有趣的就是在这个动画十年黄金十年当中的各个故事它其实是环游在世界的许许多多的角落，所以它有不同的故事其实都是来自于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一些故事的一些改编，其实就是一些童话的一些改编。那确实是也很引人入胜。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最开始每一次的故事要开始的时候都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带入让人进到这个故事里面。好，我们还记得在前面昨天 The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鱼也是一样，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音乐带你进入这个童话的世界。那这个小美人鱼应该是丹麦的故事。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了法国哈，另外一个故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来一起来听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音乐的方式可以让人带入这个故事的情形呢？我们来听听

0: Once upon a time, in a faraway land, a young prince lived in a shining castle. Although he had everything his heart desired, the prince was spoiled, selfish, and unkind. But then, one winter's night, an old beggar woman came to the castle and offered him a single rose in return for shelter from the bitter cold. Repulsed by her haggard appearance, the prince sneered at the gift and turned the old woman away. But she warned him not to be deceived by appearances, for beauty is found within. And when he dismissed her again, the old woman's ugliness melted away to reveal a beautiful enchantress. The prince tried to apologize, but it was too late, for she had seen that there was no love in his heart. And as punishment, she transformed him into a hideous beast and placed a powerful spell on the castle and all who lived there. Ashamed of his monstrous form, the beast concealed himself inside his castle with a magic mirror as his only window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rose she had offered was truly an enchanted rose which would bloom until his 21st year. If he could learn to love another and earn their love in return by the time the last petal fell, then the spell would be broken. If not, he would be doomed to remain a beast for all time. As the years passed, he fell into despair and lost all hope. For who could ever learn to love a beast?
1: 好的，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段哈，就是在整个动画长片的最开头的部分哈，其实它就是一个序言，就是要告诉大家说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怎么来的哈。其实这个美女与野兽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它在不同的国家其实有蛮多的版本哈，法国也有，意大利也有哈，它的背景或许各有不同，但是它的概念上面是有点像。我记得早期也有一个美女与野兽的电影。好，真的有一个电影好出现，就是它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情节，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故事的本身其实大家不算是很陌生，好，其实就跟小美人鱼的故事一样，因为安徒生的童话嘛，我想大家应该都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印象，好，但是重点是他后面怎么诠释它。好，那刚刚呢所谈到的这个故事，我的这个序言我跟大家说稍微说明一下，因为它是英文讲的比较快。好，他讲的呢，就是曾经有一个，在住在城堡里面的一个王子，他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一个王子。那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老太太拿了一个玫瑰花来到这个地方，希望他能够借宿一宿就是了哈，因为那个可能地方比较偏远。那后来呢，这个王子呢，他就觉得这个老太太长得很丑。所以呢，他就拒绝了他，想要把他赶出去。结果没想到呢，当他关上门的那一刻呢，这个老太太就变身成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仙子。然后这个美丽的仙子呢，就告诉他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你的人生是一个没有爱的一个对象。所以呢，我要惩罚你。所以因此他就把他变成了一个野兽。然后呢，给了他一支玫瑰花，告诉他说：这个玫瑰花会持续的凋谢，你必须要在玫瑰花凋谢之前。”找到一个真心可以爱你的人，不然呢，当这个玫瑰花凋谢完之后，你也就死了。好，这样子一个有点恶毒的惩罚。但是 anyway， 反正它就是这个一个故事嘛，哈。所以这就是整个故事的起头。然后他就把镜头一转，转到了在法国，应该是算是南法吧的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小镇当中的一个女子一个故事，这个很。美丽，但是呢无忧无虑，然后但是又有一点这个天真烂漫的一个少女，好，这个也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翁贝尔，好 ,Belle。好，那来到了法国的南方呢，因此这个音乐呢想必当中就要有一点法国的元素在里面。好，但其实这个因为迪士尼的动画它讲的都是英文嘛，好，几乎是这个讲很多不同的国家，但是它基本上都还是用英文，但它当中会有一些法文做一些穿插，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这首曲子就是这个主人翁 Belle 出场的时候，他的很多在这个世界上行进的时候呢， 他跟邻居的互动啊，可能小镇上面的互动哈，然后也体现这个主角的这个个性跟他的样貌。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啊 ，Belle 来自于 Beauty and the Beast。好，这首歌曲其实是在这个整个动画的非常开头的部分啊。其实我们从The Little Mermaid 听到这个 The Beauty and the Beast，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音乐的发展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好，我们常说这个歌曲哈很有 musical 的感觉。好，是什么？其实就是有点像这样，就是说他在歌曲的过程当中，他带入一些情节的发展。好，其实在整个音乐剧的编排上面，他当然有一些比较主题性的一些歌曲会存在，也就是说他们常说小题大做嘛。好，就是我剧情走到这个地方，我就要膨胀一块。好，看起来好像花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情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发展，好，变成一个发展部。但是在过程当中，它还是需要能够用音乐的方式来让很多的剧情能够推进。好，不是我只是用道白，如果有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只是用讲的，然后就变话剧了吧。好，在这个地方唱个歌，好，这个手法就不如说我能够在音乐当中去推进这个故事，然后让音乐的过程当中让一些不同的角色的面貌能够出现，所以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安排。好，所以不得不说

0: 为什么Disney 的音乐会让人觉得是可以站在这个世界上的舞台被评量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它不是只是好像给小朋友看而已，而是它真正集获在专业的这种演艺市场当中呢，它都可以占有它的一席之地，它的原因在这儿。好，透过短短的五分钟的一个曲子，基本上你可以了解很多事情。第一个，这个小镇上面有一个 beauty， 有一个美女叫做 Belle。好，但是呢，这个小镇的大家觉得她是一个怪怪的女生，呵呵，虽然漂亮，但她怪怪的。为什么她怪怪的呢？因为在这个小镇上面，大家基本上在乎的事情跟她在乎的东西不太一样。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穿插很多很有趣的法文的东西，对不对？就是 bonjour， 就是 早安，好，这 baguette，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法国面包快一点要烤好了，要出炉了，好，这些 monsieur， 这就是某某先生。好，那透过这些说明，就是这个小镇的样貌，你就可以大概看得出来，好，大家在乎的事情是什么。而 Belle 他在乎什么？ Belle 他喜欢看书，好，他喜欢一些 fantasy 的东西，他觉得这些东西哇，可以带着我去想象、去思考，所以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女生，跟那个小镇的环境有点格格不入。好，好，那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叫做 Gaston。Gaston 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一个猎人，好，那他在动画当中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反正很壮的一个帅哥，意思是这样。那小镇的女生对他而言是很痴迷，而他却想娶 Belle 为太太，好，他想娶 Belle 为妻，但是为什么 Belle 不喜欢他呢？因为这个他觉得他跟他之间没有交集嘛，哈。所以他也并不喜欢他，所以这一来一往之间就产生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拉扯。好，那后来呢，这个 Gaston 就想要跟 Belle 告白，但是呢 Belle 把他给他躲过去了。那他用一个小小的一段歌曲来回应这个过程，来，我们来听听看。
1: Is he gone? Can you imagine? He asked me to marry him. Me, the wife of that boorish, brainless

0: 哇，这个很有趣哈、哦。其实这个就很有音乐剧的这个手法，也就是说，它同样的一个动机，它会套换在不同的剧情的发展上，然后做一点要不就是速度上面的变化，或者是节奏上面的变化，甚至有一些是大调小调的一些变化，可以把一些剧情、一些角色带入哈，这些都是算是很成熟的这种在我们常说在 musical 当中惯用的音乐性的一些手法哈。好 ，OK， 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另外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也很有趣哈，是这个。当中这个追求 Bell 的这个猎人就是 Gaston 的追求未果哈，刚刚我们听到那一小段就是 Bell 把他躲过去了，而且他就是心里面打从心里也不愿意哈，我并不想嫁给这个人，但是 Gaston 原本以为他会很，因为他觉得他很受欢迎嘛，他应该会很顺利的。就抱得美人归，结果并没有。那当然，对他而言，他就很受伤。那之后，他的身边有一个这个好朋友呢，就鼓励他，告诉他说：“你不要放弃 ，Gaston， 你在我心目中你是最棒的，哈，你就是男神，哈。”所以他就用这首歌曲呢来鼓励他。OK， 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Gaston》，一起来听。
1: Who does she think she is? That girl has tangled with the wrong man.No one says no to Gaston.
2: Done right.
1: Dismissed. Rejected. Publicly humiliated. Why, it's more than I can bear.
2: More beer?
1: What for? Nothing helps. I'm disgraced.
2: Who, you? Never. Gaston, you've got to pull yourself together. Gosh, it

0: Gasto.
1: Ow.
2: Gasto!
1: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啊 ，Gaston！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宁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1991年的时候迪士尼所推出的动画长片《Beauty and the Beast》当中好听的歌曲哈。刚我们所听到这个呢，其实这一位 Gaston 呢，其实就是这个整个剧当中的反派啊，他是反派角色啊，但他依然有一个就是很看起来很欢乐的一个歌曲哈，情场失意的时候，但是他用这个歌曲来鼓励自己哈。好，那后来呢，这个剧情的发展，那我就简述一下哈，就是 Belle 的爸爸，因为出去他是个科学家，后来他出去的过程当中就不小心因为一些阴差阳错就被关进了这个由王子化身成为野兽的所在的这个城堡里面。那 Belle 看到他的爸爸不见了，就很紧张，然后去搜寻，然后结果他就也进到了这个城堡里面，他就发现了这个城堡，然后就进到了这个城堡里面。那进到这个城堡里面，这城堡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这里面其实没有人，但这里面却有一些器物，它是活的，会动。那其实呢，都是这个整个的城堡上上下下，其实就是受了这个诅咒，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各种东西，好，包括变成了钟，变成了烛台，变成了扫把，变成什么，他就是都大家都变身了就是了。好，那其实这些人就是所谓城堡的工作人员，就是那当然这个城堡的主人就变成了一只野兽。那后来这个Belle 进到这个城堡里面呢，就被这里面的人的就热烈的欢迎就是了。所以接下来就一首非常好听然后又很轻快的歌曲出现了。其实在大部分的动画长片当中呢，都会有类似这种风格。

格的这种歌曲出现穿插其中，其实这个是当中的这个音乐总监 Alan Menken 很擅长的一个手法，就是都会要有一两首这种很热闹欢乐的这种作品，好，然后等于说成为这个整个动画当中的一个算是有点像小高潮，又有点像一首很

Be Our Guest， 来自于 Beauty and the Beast， 当中非常好听的歌曲。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一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迪士尼的黄金十年当中的1991年推出的动画长片，叫做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那刚刚呢所听到的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叫做 Be Our Guest， 就是在这个贝尔进到了这个城堡当中呢，他被这个城堡当中的一些原本在这个城堡工作的一些人呢，他们后来因为诅咒的关系就化身成为各种不同的器具哈。那但是他被热情的招待哈，其实是一个很愉快很温暖的一首歌曲哈。后来这个 Belle 呢自愿留下来在城堡当中，为了把他的爸爸换走哈，所以就他就等于说有点像待在城堡里面变成一个不知道叫做人质呢，或者叫做一个俘虏呢，或者是叫做一个客人。好，不管怎么样他就在这个城堡住了下来哈。当然在过程当中跟野兽当中发生了很多不同程度的冲突互动哈，但是这个其实他渐渐可以看到这个看起来暴躁这个脾气很冲的这个野兽，他背后其实是还算是还是一个善良的人。

因此慢慢慢慢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就慢慢的改善。好，所以这个当然过程当中有一些剧情，那我想朋友们如果你对于这个剧情你还有兴趣，你可以去温习一下，好，可以去复习一下。好，但是接下来我要分享一首可爱的歌曲，这首歌曲有一点点圣诞的氛围，但是它是因为那个是在讲述一个冬天，这个 Belle 跟野兽这个 The Beast 之间慢慢的在互动上面有点改善，让两个人的关系不再紧张，往正向去发展。好，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Something There。

Something There， 好，可以听得出来是一首浪漫温馨的歌曲，就是讲到这两个男女主角之间的那个情感慢慢的加温，看看他们能够最终走向未来这样子，就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很快就进入到重头戏了。其实这一出剧呢，后来有被改编成了，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有被重新翻拍成为电影版。那当中的各个配音的角色都是这个好莱坞一时之选，来做配音。那当中饰演的也是一时之选。当时候女主角应该是 Emma Watson， 来饰演。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故事之所以它可以被不同的时间在转换，然后包括 Broadway， 它也把它变成了舞台剧。好，那所以当中的歌曲、当中的音乐都是一时之选的一些作品。好，接下来很快就进到这个重头戏，也就是两个人在情感上面看起来越来越稳固了。好，那就一个非常美丽梦幻的场景，就是这个野兽呢穿着 tuxedo 呢，那邀请非常美丽的 Belle， 然后Belle 应该是一个金色的一个晚礼服，然后两个人在非常美丽的大厅当中跳舞，就是翩翩起舞。其实那个场景真的是让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即或是小时候也依然是很多人梦想想中，哇，原来城堡就这么漂亮，然后就是整个城堡这么大，然后就只有两个人在整个很大的舞池里面这个跳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场景。那当然要配非常美丽的歌曲，也就是这个剧的主题曲，也叫做Beauty and the Beast。 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迪士尼1991年所推出的动画长片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当中非常好听的各首歌曲乐曲。好，走到故事的最后，后来Gaston 所率领的这个众人哈，村民可以说是暴民哈，那就来到了这个野兽的城堡哈，希望能够把这个邪恶的野兽哈，他从我们口中邪恶的野兽赶出去哈。那因此他们就有了一个 fight 哈，最后这个 Beast 就是为了保护 Belle， 然后就受了伤哈，最后 Belle 在他的身边就告白，告诉他说我爱他，希望他能够活下来这样子。反正这个是这个童话故事一贯的这个套路哈。那后来当然这个最后童话故事一定都要是就 happy ending 嘛，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尾哈。那最重要的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结尾这个曲子哈。最后这个因为 Belle 的表达哈，这个他真心的爱他，因为他看到这个人哈，这个野兽为他的付出，那所以他就被真心感动，所以因此两个人就真心相许哈，在这个玫瑰花瓣最后一片掉落之前，他就表达说我爱你这样子。那最后这个诅咒就解除了。那解除的时候呢，在 ending 的部分一定要有一个辉煌的曲子哈，来代表这个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结局哈。那每次这个曲子都是我最喜欢听的，就是结尾的这个部分哈。当然，在这个这一首这个剧哈当中，一样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局的这个曲子哈。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曲子的结局，他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transformation 哈，就是变化改变。好，到底这个变化是它的形态的变化，就是这个 beast 的形态的变化，还是它内心的变化？其实你从这里面听，慢慢你都可以听得出来，那当中都有非常非常好听的这个音乐在过程当中带领了整个很光芒万丈的这个变化。好，来，我们来听这个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最后作为一个《Beauty and the Beast》很辉煌的一个结局，真的是很大气的一个歌曲。当然，这是一个当中是有一些配乐，因为它有当中有一些剧情的发展哈，面对不同的角色，它有一些不同的变奏。但是最后这个用大合唱的方式结局这个歌曲作为一个结尾，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大气哈。好，那今天很快哈，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这个主题。好，最后呢，我想送上这首歌曲给大家哈。从Beauty and the Beast 开始呢，其实它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吧哈。也就是说，他们会找一个流行歌手，会把他这个当中的主题曲再用一个流行的版本演唱一次哈。其实这个后来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甚至 even 到。现在就是他做这个真人版的电影的时候，一样都还是会找歌手来演唱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哈。那这个哦，忘了一说，这个《Beauty and the Beast》在当年呢，一样再度拿下了最佳配乐奖以及最佳原创歌曲奖，而同时间很特别很特别，他入围了最佳的电影奖，好，最佳影片奖，好，这个是非常难得，因为照理来讲，最佳影片应该是。电影嘛，哈，但是用以动画的角色竟然入围了最佳影片，这个可见的当时候对他的一个重视，哈，表示这个片子的整体的水准之高，哈，是被奥斯卡奖项所认可的，哈。好，那最后呢，这首曲子呢，一样也是依然是很轰动，哈，因为这首曲子为这个演唱的当年还很年轻的这个演唱的这位女歌手呢，可以说夺得她人生很重要的格莱美奖项，哈，这个歌曲呢是由两位很非常知名的歌手所演唱，女生是 Celine Dion， 那男生呢是 Bieber Bryson， 哈。共同所合唱的这首很好听的歌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好，送给大家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的这几集当中持续跟大家来介绍这个迪士尼黄金十年当中的各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好，所以如果朋友们你喜欢，千万记得要锁定我们 Nice Radio 最爱方言的节目，好，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介绍一下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那阿麦威，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一直近期都在介绍的这个华人的智慧，
1: 对，
0: 节气
1: 是
0: 节气，
1: 节气，好，
0: 已经来到秋天喽，
1: 嘿，
0: 也秋天也快完喽，
1: 对，好，
0: 好快呀、
1: 啊，嘿，就。紧嘞哈，嘿啊，每一季咱拢有六个节气，这个伫秋天这部分，咱今仔日要介绍这个寒露，
0: 寒露
1: 是伫秋季哈，第五个节气哦，
0: 听了就很冷的感觉，
1: 嘿，所以
0: 寒露
1: 对。寒露寒的是足寒，
0: 对，就是寒冷的寒。
1: 对，
0: 啊，露是露水的露。
1: 对，
0: 那跟之前的白露有什么关系吗？
1: 嘿，对，白露吼，还是伫秋分以前，伫秋分以前是白露，
0: 白色的，然后过了秋分就变冷了。
1: 对，好啊，所以就是安尼讲，露水得爱先白，以后才有寒，
0: 才会寒。嘿，
1: 对，所以爱先白露，后来才有寒露。
0: 对，这个顺序很重要。
1: 对，
0: 有了白露之后才会有寒露。
1: 对，
0: 所以不是先寒露才白露。
1: 对，
0: 好，秋分就是秋天的中间啦。
1: 对。
0: 然后分了之后，我们上次有讲秋分，就是秋分跟春分就是对半分嘛，那个白天晚上的时间切一半。
1: 对。
0: 那夏至跟冬至就是一个变长，一个变短。
1: 对。好，这
0: 也是白天晚上的时间啦。夏至就是白天最长，那冬至就是白天最短。
1: 最短，
0: 那秋分之后呢，就开始冷咯。
1: 对，
0: 所
1: 以到这个时阵已经是在秋天的较尾啊，深秋啊，已经是深秋。所以在台湾吼，虽然是已经深秋，唔过日时嘛要紧热，
0: 对啊，就是秋老虎嘛，
1: 对啊，
0: 你就是白天那个温差，我们之前有讲嘛，温差就会变大了，
1: 对，所以暗时就较凉凉，所以伫暗时，咱也伫室外，迄个露水吼，因为暗时较凉凉，所以到透早起来时，你就会感觉有一点露水，
0: 然后也可能会起雾。
1: 对，有时甚至若较凉凉的时候，我们结霜。这个时阵啊，对伫台湾来讲，还是开始要转迄个风，是转
0: 北风。
1: 对，东北季风。
0: 东北季风。
1: 所以嘛，有人讲这是落山风。
0: 所以会比较冷的。
1: 嘿，对，所以这是跟台湾的那个地形嘛，对，因为在台湾的东北向那个大雪山脉，跟那个中央山脉哈，也刚好有一个缺口，对，所以有一个空缺，有一个
0: 山，
1: 对，山，对对，有一个，所以风会对遐吹入来，所以就变作是那个东北季风，
0: 东北季风。
1: 对，
0: 从那个缺口吹进来。
1: 对，所以那是开始吹东北季风的时候，天气就会较凉凉。北部嘛会较有雨水。
0: 夏天已经下很多了，冬天还继续下，秋天还继续下。
1: 对，
0: 哎呀，这个2023年雨已经蛮多的，多到淹水淹到很辛苦。
1: 所以我安尼讲，那是白露哈，咱都叫有公告哈，那是爱先白露，白露以后有秋分，秋分了后才有寒露，
0: 对，
1: 所以白露那是 落雨，白露迄个时阵啊，落雨，安尼寒露都靠风，靠风台，
0: 靠风，真的哈，
1: 靠风台机。
0: 对，气象局也有提醒啊，九月、十月还是。国历的九月、十月也还是台风季节，
1: 对对 对， 對、所以咱这个寒露是都啊十月哈，十月初哈、对，所以有到这个时阵要有，
0: 对，
1: 要有这個、啊风台，
0: 所以也还是有可能有台风哦，所以这个寒露的时节大概是在国历的十月上旬，
1: 对，
0: 那就会遇到这个双十节了耶。
1: 来到这个时阵，咱那是对农业来讲，哈，就是这个时阵是伫迄个第二季的稻啊，哈，开始咧抽穗，对，所以是那是这个时阵，因为天气无都都遐尼顺时的时，你那是稻啊还未出籽的时阵，哈，安尼。都表示对我的修行无
0: 太好，
1: 对，哦、所以呢，这个时阵这些人都会把遐对我拢毁掉。
0: 哦，
1: 嘿，毁掉的时阵吼，伊就爱迄、那个，你那是迄个牛的时，就是爱挂犁，该杂残犁犁犁。嘿，啊，迄、那个这个时阵是适合种麦啊，
0: 麦子。
1: 对，所以旱露麦，这是啊，古早的这些人拢。感觉哎，伫寒露是有适合来种麦呀。
0: OK， 所以也要看他第二期的稻作好不好。如果真的没有太好，
1: 对，你那是好，你当然有好的收成。
0: 对对对，
1: 对。啊，那是无好的是，你得归去改犁掉，你再来种麦呀。
0: 好，所以寒露的时候可以种麦子。
1: 对，好啊，所以咱寒露诶。搁落去，迄个节气就是迄个

0: 酸港，
1: 嗯，
0: 好、哦、嘿，咱后再讲，哎，介绍这个酸港，
1: 酸酱牛吗？感觉很好吃，
0: 真好吃，哦、对，啊、uh-huh. 到酸港的时候，咱就种豆啊，啊、uh-huh. 哦，所以酸豆子修行的豆啊，哈、uh-huh. 哦，哎，才较好吃，
1: 嗯哼，
0: 啊，咱都叫有讲到。白露这个节气也是闹热火，哈、
1: 嗯
0: 哦、啊寒露得靠风台，
1: 嗯，
0: 哦，当然风嘛是已经啊丢丢来哈、嗯哦，对，所以这个节气靠风，
1: 嗯哼，嗯哼，
0: 哦、啊，这个节气有两个活动，
1: 嗯，
0: 一个是啊。古历的九月初九，因为这个新历的十月，
1: 嗯、
0: 哦，古历是九月，
1: 嗯，
0: 哦，所以在迄个古历的九月，咱有一个重阳节
1: 啊，对，九九重阳节，
0: 对，
1: 嗯，
0: 啊，所以这个
1: 可能会遇到寒露，
0: 对，
1: 嗯，
0: 好、哦，所以就是啊，会当去爬山，
1: 嗯、哦，对，秋高气爽嘛，
0: 对，
1: 嗯，
0: 哦、所以重阳节，咱冇讲敬老节，
1: 对，敬老节、啊、重阳节，还有登高节，
0: 对。哦、所以最主要这个时阵哈，咱台湾的老人有收到
1: 老人年金、敬老金。
0: 好，
1: 嗯，各县市不一样，
0: 哈哈，这是不一样。
1: OK，
0: 好，啊，个一个就是因为风透。
1: 嗯
0: 所以咱这个时阵拢会放风吹
1: 啊，对对
0: 对，拢会放风吹、
1: 嗯
0: 哦、所以有安尼讲，九月九。风吹满天好
1: 啊，
0: 嘿，对，
1: 满、哦、天一个满天一个满天好，
0: 嘿、啊，对啊，可能因为你咧放啊，有风咧吹哈，那里好，
1: 对，就前面的画面感觉很美，嗯、但是加了好就有点跌倒了，高尾高，风吹满天好。他当然也是要押韵啦、啊、高尾告摩天号但是
0: 他、啊、是不是有号有号不号这这
1: 这他可能那个风呼呼吹的感觉、嗯、
0: 对对对对好所以特别人现在住在那个高楼的人、
1: 哦、
0: 对都会听到那风较头的时候都真的 有风声
1: 像台风一样呼呼叫呼呼号
0: 嗯
1: 好，寒露还有什么呢？
0: 啊，跟这个风有关系的是哈，也有两个真古锥的俗语话安尼讲，
1: 嗯，
0: 哦，九月起九降，哦，草头啊无地藏，
1: 九月起九降，
0: 嘿，
1: 草头啊无地藏，
0: 对，好，
1: 九降风是新竹那边呐、啊，
0: 嗯，
1: 啊，九月起九降，
0: 嗯，对。
1: 啊，草头无地藏，
0: 对，迄就是在讲到这个风足头的时阵，哦，啊，你那是草头的时候，大部分拢会
1: 戴假发，
0: 对，啊，是讲迄个地帽啊，嘿，对，啊，风一个吹起的时阵，吼、哦，你的帽啊，拢会吹吹起，所以草头都互人看到。
1: 无地藏，
0: 对，
1: 不会啦，现在科技假发蛮厉害。发片啦，发、嗯、就是相关的技术还蛮厉害的，
0: 嗯、
1: 所以 这句话现在应该比较少见了啦。九、嗯哦、月起九降、嗯，就是意思就是那个风很强啦。
0: 对、
1: 嗯。然后草头啊，无地藏，就是可能要戴帽子、戴假发的人，那个就会被风吹走，嗯、就藏不了了。
0: 对。uh-huh.呵、哦，啊，所以那是寒露开花无结籽，
1: 嗯，
0: 哈、哦，啊，就是寒露的吐水都无结实，
1: 啊、
0: 哦，所以就表示讲，因为风伤大，所以你吹了你迄个农作物，迄个都无法度，和风吹甲拢无结实，
1: 但、嗯、
0: 是你的花和风吹起，你都无法度结实，
1: 对，
0: 哦、
1: 就像刚刚讲的那个，可能稻作就不好、
0: 嗯哦，
1: 因为风大，那可能没有办法授粉啦，或者是它也就是长得不是太好，所以它也就没有办法有收成。
0: 对，这个时阵吼，咱看啊，台湾的海域，
1: 嗯，
0: 即个啊海产吼，
1: 好吃的，
0: 对，好，差不多这个时阵，迄个台湾附近迄个水温哈，
1: 嗯，
0: 差不多在26度左右，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时阵都适合白带鱼啦，
1: 嗯，
0: 还是鲫鱼呀、鲨鱼呀、红目鲢呐、蛤啦，哈、
1: 嗯
0: 哦，对啊，所以
1: 感觉中秋节都可以拿来烤。
0: 对，因为咱台湾四面拢海哈、
1: 嗯，
0: 所以这个海产哈，这是啊，上帝的赏赐啦。
1: 对。哦

0: 很丰富的渔产，
1: 对，
0: 海产海产，而且新鲜就好吃，
1: 对，有影有影，所以咱咧讲哎呀海产哦，有吃就好食，咱唔免煮咖安尼哦安尼。软泥啊，精致哈，拢免。有时你著甲烫一下吼，啊，迄个物件著足清甜的，吼，对。
0: 就是用姜给它蒸一下啦，蒜给它烫一下啦，
1: 对，嘿，对，这安尼脆糯会流出。
0: 对，
1: 好，爱食海产的诶，听众朋友，
0: 是，
1: 这是一个足大的福音，
0: 好。
1: 好，在这个时阵，台湾吼有鸟啊，
0: 候鸟，
1: 对，迄就是啊，南罗鹰，就是灰面鹫，
0: 哦，
1: 好，
0: 高雄有黑面琵鹭，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这个时候来，灰面鹫，
1: 对，
0: 好，
1: 所以是叫做南罗鹰，
0: 南罗鹰，
1: 嘿，也是对。北平飞来恒春，底下过境休两天，这个往南飞去，哈、哦，啊是这个时阵，咱嘛就
0: 飞得有点远呢、
1: 欸，嘿，对，所以伊这候鸟吼、
0: 哦、很厉害，
1: 嘿，爱逐年安尼飞来飞去，吼、哦，这安尼空中飞鸟不是空中飞人，嗯、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咱有哪会当看到毕乐啊？伯劳鸟，对，
0: 也是很小只的，
1: 毕乐啊，好，咱这个时阵拢会当看到。所以台湾虽然细小，不过对这个候鸟哈，来讲
0: 很重要，
1: 对，就要紧呢，哈。所以咱唔通看轻咱台湾这么小，
0: 对，这个你那个海上。很远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岛可以让他们休息，
1: 对，
0: 然后又是这么、哦、就是资源很丰富，
1: 是
0: 要吃什么都有，
1: 对，阿哥咱的啊，咱的政府嘛是袂歹，为着这的候鸟吼，咱有那有准备适合因会当栖息的迄、那个迄、那个环境，
0: 他们没有、哦、就是没有太多的开发啦，反而就是知道他们大概会聚集在哪里，然后就把那个地方保护起来，
1: 是啊，所以咱那是有去迄个所在，咱要去遐观察迄个鸟啊哈，咱嘛唔通去破坏迄个环境，
0: 对，没错，不要吓到人家，人家是好不容易一年来一次的候鸟，
1: 对，好，古早人伫这个时阵拢会猎毛蟹，啊，看梦花，啊，这个时阵有哪有出菊花，所以会当啉菊啊酒，赏菊花，
0: 水芒草、菊花、毛蟹，
1: 对，
0: 我们上次有讲什么七贝锦高摩黑，所以现在是九咯哦，高摩黑，好，
1: 所以这是
0: 寒露，
1: 寒露，
0: 寒露，所以要注意有风咯，起风咯，天气也要变凉了，日夜温差大了，那当然也还有好吃的，好喝的。
1: 好玩的，
0: 好玩的，对，登高嘛，重阳节登高
1: 期，所以咱有足侪学生囡啊，这个时阵秋季远足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拢在这个时阵，
0: 十月差不多，或是毕业旅行，
1: 对，
0: 然后可能第一次、第二次段考中间，
1: 差不多这个时阵，
0: 或是期中之前，
1: 对。
0: 嘿，好，所以这就是寒露、介绍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书记。
0: 嗯，你讲那个奢侈的事情啊，在两礼拜那种人生中轻松不能的事情啊，我们已经讲了五个了。
1: 哦，居然还有哎、
0: 欸，还有、哦、一共有十二个、啊，我们都讲不完了。
1: 我就想说，那个，这是谁的
0: 统
1: 计？嗯，就是他认为最奢侈的。他说第六个是毫无烦恼的休息。
0: 对，
1: 毫无烦恼，这真的是
0: 对有些人来说很难哎、欸，毫无烦恼的。
1: 对啊，烦恼本来就是生命的日常，
0: 一直都存在
1: 的。对，很多人就是没有烦恼是不可能的，
0: 没有大烦恼也有小烦恼，
1: 对，没有
0: 烦恼，要不然就烦别人的事，自己的事没得烦烦别人的也可以，知道吗？
1: 我之前看过一个很早以前、就是有时候上课说天底下只有三件事，你知道只有三件事，一个就是老天爷的事，对啊，一个是别人的事啊、老天爷的事你管不了嘛，
0: 对、啊、
1: 你烦恼不了嘛、对不对？别人的事你也没得那个，
0: 你也管不了，因为
1: 你对啊，
0: 别人他也不接受
1: 你的，干你屁事，
0: 对，干亲敌事，
1: 对啊。然后第三个只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事，那光自己的事就烦恼不完了，
0: 对
1: 对，所以没有烦恼的走神
0: 。
1: 酒神，
0: 唔免啦嘛，无烦恼的休息啦，休息啦，毫无烦恼，早晨已经过去是慵懒，还说你还有电，你根本没电了，
1: 慵懒的早晨，
0: 酒神，
1: 然后现在是没烦恼的
0: 休息
1: ，
0: 休息，
1: 废话，这不是废话吗？
0: 休息
1: 不就是没烦恼吗？
0: 谁说有的人休息真是头脑一直在烦恼，
1: 就是看你
0: 身体在休息，脑子没休息，
1: 所以最重点，
0: 他这个重点就是你脑子也要休息，你身体要休息，
1: 重点是脑子要休息，不管你在走路在马拉松，你脑子还是要休息，
0: 对，
1: 不然你那个马拉松在跑的时候你都在这么改
0: 放空我就跑步，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就也没想什么啊，就看到东西，看到一片叶子，就想哦，这个叶子形状真可爱，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1: 这
0: 对啊，东张西望的，
1: 看天空的云啊，然后风一吹啊，
0: 对啊，有的形状也很特别啊。
1: 对，所以没烦恼的，休息，
0: 对，毫无烦恼的休息。就是你脑子在休息，身体也在休息，就是两方在休息，这不是那么容易啦。因为对有些人来说，有些人会觉得，
1: 所以烦恼是放不下，
0: 爱操烦，尤其是女人呐、啊，个老女人，
1: 对，
0: 年纪大的女人更爱操烦。
1: 哎、我不爱操烦，
0: 真的，我也觉得我不爱操烦，
1: 而且我是很容易把打叉，就没了。
0: 对
1: 啊，因为我有信主啦，
0: 我就不管他啦，我也是。
1: 对，我都是主耶稣，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
0: 请你不要给我烦恼好吗？是不是？
1: 没有啊，我如果有烦恼，我就主啊，就交托给你，因为那个我们基督徒都说要学会交托嘛，交托给主，我就轻省，
0: 就没烦恼了。对
1: 对，所以这个。没烦恼，
0: 莫烦恼啦。
1: 对啊，对，不管你是在做什么事情，你就做了吧。然后呢，烦恼就，所以这个我记得我
0: 让烦恼随风去。
1: 对，
0: 是不是歌词是这么写的？
1: 对啊，但是更有一句更有力的，就是缺憾还诸天地。
0: 哦，
1: 这个是更厉害的一句古人说的。他说：“法古今之完人。”法就是效法，古今从古到现在，完人就是完全的人，完人啊，缺憾还诸天地，
0: 法古今完人是不是？
1: 法古今完人，缺憾还诸天地，这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我特别要讲，这个老师是最潇洒最可以说最自在的，王怀老师，然后他是教我们老庄论语， 然后他有一阵子他就我还记得他写这个给我们的时候，我就把它背下来了，
0: 嗯嗯，
1: 而且可以放在我的人生里面，嗯，当做我的生命的支柱，
0: 嗯，当做你生命中的座右铭，
1: 对，法古今之完人，
0: 嗯，
1: 反正你该尽力去做了，
0: 嗯嗯，
1: 然后呢缺憾，哎呀，缺憾就还诸天地，其实，嗯，其实基督徒也是这样啊，
0: 嗯，
1: 啊，他说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结果由不得我。
0: 对，
1: 你可以尽力去做，只要符合神的公义、和平、忍让什么之类的，你就可以尽力去做。
0: 嗯，
1: 结果就交给神好了。
0: 是，
1: 那你知道第七个奢侈的是什么呢？
0: 第七个是什么呢？最奢侈的人生。
1: 一夜好眠，
0: 就是一夜好眠，就后衰了。
1: 后眠，后衰，
0: 一夜好眠，
1: 啊，一夜好眠，后衰，
0: 后衰了，嗯，
1: 好困呐，
0: 好困，
1: 困了吧？
0: 对对，
1: 睡饱了没？睡饱了没？
0: 睡饱嘛。通常我跟你讲，不会夜夜好眠，不，就算你是一个很好睡的人，但也不会夜夜都好眠。
1: 对，
0: 但如果是比例很高，就很好了。就已经很好了，
1: 一个礼拜至少五天都是好眠，
0: 啊，五天都好眠，有一两天不怎么好眠，那也不能奢求了。
1: 对，
0: 嗯，
1: 对呀，啊，对呀，啊，感谢，嗯，就感谢，
0: 谢天谢地。
1: 嗯
0: 嗯，
1: 对，一夜好眠，好眠的意思就是你睡得够深沉。
0: 对
1: 对，我之前还听一个朋友，他就讲说，他说我们不太需要睡眠，
0: 嗯，
1: 他说你只要有大概几分钟，噗。有点那种好像
0: 睡深沉了，
1: 深沉了，然后你静得下。
0: 对，
1: 哦，他有这样说了哈，
0: 嗯，
1: 那因为可能有的人那不睡觉的，有的人睡眠的很少嘛。
0: 对，
1: 像你养三个孩子，三个孩子睡眠都一样吗？
0: 你说小时候吗？
1: 对，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嘛。有的会睡得比较，那个，
0: 对，那个男的最难搞，
1: 真的，
0: 女生都很好搞，真的。
1: 所以我就觉得说睡眠的质跟量了，
0: 嗯，
1: 哦，好眠呢，啊，好眠就是让你可以
0: 完全放松。但是现在到我觉得到大了以后，我发现那个男生 很好睡，秒睡，
1: 他太累了吧，
0: 因为他老婆说的，我很生气，啊，他一躺下去一秒钟就睡着。
1: 以前我也会跟我先生讲，他说我摸到床我就睡着了，
0: 嗯，
1: 后来呢我当然那时候很羡慕啊，他常常一躺就睡，
0: 听说男人大部比较会这样，比较少的男人会睡不着，大部分的男人都是屁股沾到床就睡着了。真的，
1: 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吗？
0: 嗯，
1: 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常常他要上班，也要一早就要起床，
0: 嗯，
1: 对不对？要早上要
0: 我们也上班啊，嗯，
1: 对，可是呢他常常，我就觉得说睡眠不足的人才会一摸到床就会睡着，因为他就是马上就

0: 需要睡眠。那平常在家没事干的人，他常常比较会睡不着。
1: 是哦，可是我觉得是
0: 因人而异，比较忙比较累了。
1: 有些人他就是好睡啊，有些人的拍困困皮啊败，就是睡觉。有些人就是床不好也睡不好，什么都怪了。其实应该是
0: 睡，
1: 应该是他睡不好，他就觉得啊，因为这个床我认床，
0: 对对对
1: 啊，因为这个棉被我不习惯，
0: 对
1: 啊，因为这个枕头怎样怎样，就
0: 温度太热太
1: 冷。对,
0: 对啊，我就想说，其实最主要就是脑神经可以不要绷那么紧。当然，他们现在说睡眠其实跟你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有关系嘛。
1: 嗯
0: 哼，那。我自己就会觉得，当你脑子放松了以后，就全部放松了以后呢，那个醒来的时候，头脑就会很舒服。
1: 是。
0: 那如果就是你常常觉得，常常半夜然后就被叫醒了以后，那个好像觉得里面还有一点还犯困的时候，然后那种感觉，他头会胀胀的。
1: 是。
0: 你会吗？
1: 头我比较少啊。也没有到胀胀的，
0: 就觉得好像眼睛也睁不太开啊。
1: 嗯、
0: 然后如果你睡饱的时候，眼睛一睁开就是亮亮的。
1: 嗯，因为我可能每天都睡很饱。哎、欸，可是我即使是那天因为某些事情晚睡了，我第二天早上还是五点就会醒过来，生理时钟。但我觉得我的精神还是一样好的、欸，没有到说啊，昨天因为没睡好。有些人连打球打不好都怪没睡好，
0: 对啊，
1: 一打打不到，或者是一直打，今天球都手感不好，都说哎呀，昨天没睡好了，今天球都打不好。
0: 对啊，会啊，会受影响。
1: 我不知道有没有病，可能有的人嘴巴都会讲啊，因为我昨天怎样，因为什么？
0: 对对对，
1: 我都没有在讲这个的。
0: 以前要是
1: 打不好就打不好了，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0: 以前我会觉得没睡饱以后会影响。后面一整天的行程，或者说做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还没有醒这种感觉，然后就觉得头好像不太能够那个好像放松这样，所以那个睡眠的那种残余的，那个就余困了、啊、就会影响到
1: 余困
0: 对，就会影响到你后面的专注，除非说。你赶快下午再睡个午觉，补个觉，睡个午觉，然后就
1: 对，
0: 因为有时候像坐飞机，你就要一早就要很早就要起来，为了要出门旅行，然后有时候你就要变成赶飞机，你大概
1: 对啊，有时候会很早，会生理时钟会乱掉，
0: 对啊，
1: 就像去旅行的时候啊，你吃饭的时间会变嘛。跟你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睡眠的时间也不够，或者上厕所的时间也变了、就会觉得比较很就是乱掉你的生理时钟。
0: 对，
1: 但我都觉得我还好，我算很好调试的人。
0: 是，
1: 我少睡了我也 OK。
0: 嗯，
1: 只是会觉得比较困而已，但是我也不会怎么样，我也没办法睡午觉、啊，好奇怪啊！即便我真的非常困，我中午也睡不着。
0: 哦。
1: 白天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
0: 困的时候就想睡了，
1: 但是我就很少睡。至于有一次是坐在车上，我忽然就之前去旅行的时候，去什么张家界还是什么，坐在游览车上，我竟然睡着了。我跟他们说好神奇哦，我今天真的睡着了耶，大白天。他们说因为都没有人讲话，然后那时候那天我们前一天走了2-3万步，2万多步，然后晚上睡觉起来，第二天又一早说要去哪里，然后我们就一早吃了早餐，然后出来，
0: 对，
1: 结果下中午就睡着了，我就很意外，我竟然能睡着，
0: 所以身体撑不住了，
1: 也不知道，就睡第一次在车上睡到脖子好痛，因为你知道我很少这样歪啊，
0: 对对，
1: 睡到这样。
0: 对啊、
1: 就觉得脖子，你知道不知道是拉到还是怎么样、但是很快又好了。
0: 所以睡眠就是你身体有需要，
1: 所以
0: 你补充回来你的哈、哦，让它休养生息。
1: 对，
0: 所以
1: 这个一夜好眠也是非常奢侈的东西。对，
0: 对啊，
1: 极为奢侈。
0: 对，
1: 嗯，
0: 所以只有婴儿最好。
1: 对啊，
0: 婴儿就是最，所以难怪主耶稣说婴儿是最符合神的。
1: 对。
0: 对啊，时间也多诶，
1: 时间多诶哈，给你感谢大家属糖，田哥
0: 一
1: 张的
0: 可以一夜好眠哈、
1: 祝你们都一夜好眠。
0: 对，
1: 安子西，
0: 张磊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继上一集我们跟大家聊聊捷运这个非常大家生活息息相关，如果您住在大城市里面，一定每天的生活离不开捷运那今天我们继续的要跟捷运之谜这个有非常不止热情而且痴迷的大使杨子宝大使来聊聊，因为他今年二月开始出了一本新书，应该是说他在二三十年之后呢，把他的旧书呢再重新编写把以前叫可移动，现在变成流动的文化响应世界城市捷运风景。那我们上一集世界城市只有提到某些，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再请子宝来带我们看看世界城市里面还有哪些特别的捷运那上一集的结尾的时候，子宝提到有人要邀请他带着一些爱好者一起来看看某一些国家某一些城市的捷运有什么样的特色。我就想起来回应一下子宝，因为现在台北市或者新北市有很多65岁以上的长者，他们好像有一个社群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每个月呢都有600块还多少钱的那种可以搭捷运啊搭公车啊免费或者是很低廉的价格，所以他们就会揪团搭捷运到哪里去走走旅游，其实这个对退休人士一起揪团来看看因着捷运他们可以到达以前他们可能不常去的地方，
1: 对，比较少去的地方。
0: 而且我觉得这种文化呀，或者是看花画或者什么展啊，或者这些老人家或者走哪些台北大众走的哪些步道，
1: 对，
0: 这郊外的一些步道，对他们来讲是身心灵都有非常好的我想请子宝呢继续的收集这些需求，或许未来你真的可以有很多旅行社要请你帮忙带团在某些国家几天几夜或许真的是有24小时在巴黎搭捷运的会有这样的经验，说不定
1: 那会很有趣。对，
0: 所以在欧洲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我觉得你刚才在上一集有提到法国跟德国你有提到法国的捷运，现在要不要提德国的捷运？
1: 德国捷运其实相对其实应该讲其实它也不迟
0: 以前我第一次到德国有一次我就被吓到，在柏林连搭公车的时间都很准
1: 对啊
0: 我在台湾搭公车没有这样的经验，搭公车的时间都很准。
1: 德国或者瑞士瑞士的捷运公车电车它都很准
0: 倒是这样火车不太准
1: 瑞士准，德国的火车不太准因为太老了所以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嘲笑一下，可是其实我觉得相对整体来说

0: 说他们的公共运输的表现还是很好的、
1: okay.
0: 啊、所以可是其实德国瑞士可能好一点、
1: 嗯、
0: 他们基本上对大众运输要求的就是准点跟服务品质、
1: 嗯、
0: 美观上比较没有像莫斯科或者巴黎那样要求、
1: 嗯嗯、
0: 所以有时候德国的捷运系统、啊、像柏林的、
1: 嗯、
0: 或者法兰克福的、
1: 嗯、
0: 这些大城市的捷运系统不似乎不会是一个景观、
1: 嗯嗯嗯嗯嗯嗯、
0: 可是其实就看你到一个城市要看什么、
1: 嗯、
0: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也许就是打卡式的要拍照、
1: 哎、
0: 要跟别人炫耀说我来过了，所以你要找地标打卡。可是渐渐也许你需要的是更进入他们的文化。像柏林我是非常喜欢他的捷运。为什么？因为柏林的历史上有东柏林跟西柏林。1989年柏林围墙在倒塌。
1: 对对对。
0: 那藏起来是分隔的。
1: 那时候有很多人去捡那个石头啊，
0: 对，
1: 上面写字。
0: 对。所以到现在都可以拿来卖的。啊，可是呢，你就知道说，在苏联的科技下，西柏林发展的是高架捷运。
1: 嗯哼，
0: 那时候他们觉得要快速建造。
1: 嗯哼，
0: 啊，不需要太昂贵的成本。
1: 嗯哼，
0: 啊，就是提供服务。
1: 嗯哼，
0: 那不，我刚说的是东柏林
1: 。
0: 对，西柏林的话，在西方的价值观里就是地底下。
1: 嗯哼，
0: 所以后来两德统一了，
1: 嗯、
0: 他们。衔接起来就很有趣了、
1: 嗯、
0: 就是在西柏林的世界里是地下的、
1: 嗯、
0: 到东柏林就变高架、
1: 啊、
0: 那这就很有趣了。那其实统一有很多挑战，譬如说技术的衔接、
1: 嗯、
0: 设备的衔接、
1: 嗯、
0: 那在我们这些专业者看来就是有很多很重要的故事、
1: 嗯、
0: 那外行人来看来 也可以看到很多视觉上从高架转向地下的那个衔接、
1: 啊、是
0: 那都很美，我自己觉得美，那个美不完全是传统定义的美、
1: 嗯、
0: 我觉得背后有故事、
1: 哦、是
0: 啊，有文化上的衔接、
1: 嗯、
0: 那有断裂的衔接什么，我觉得是我在柏林大家每次都觉得很有趣。嗯，
1: 哇，所以在即使是在德国，是不是不同城市它的 这些捷运的系统 也不一样，还是全国统一规格、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是不是在某些需求，因为可能是什么运啊，奥运或什么运，或者是说有些是因为学校可能太大了，然后有一些小段落它那个不一样，
0: 都有不一样，其实就是、哎、这就是需求导向的交通规划嘛、
1: 嗯、
0: 譬如说其实德国最早的捷运系统在乌伯塔、
1: 嗯、
0: 可是现在在整个德国只算一个中型城市、
1: 嗯
0: 啊、可是它第一个就是悬挂式的捷运系统嘛、
1: 嗯、
0: 它最早的来由其实是他们有一条河、
1: 嗯、
0: 然后呢河谷的冲积土在那个山丘中间的河谷的冲积土壤变成一个城市、
1: 嗯、
0: 所以它的走廊交通就很明显，所以塞车也塞在这里，可是他们又很爱这条河、
1: 嗯、
0: 他们不希望把河川覆盖了、
1: 嗯、
0: 变成交通用地、
1: 嗯、
0: 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想说他们河以前都有那个货运的船、
1: 啊、是
0: 那个船走的时候用马拉的，那马就在旁路边拉，就跟中国文化传统有纤夫、
1: 哎、
0: 你知道拉船的那样拉，
1: 是是
0: 拉一拉他就觉得哎，可以啊，我们做一个高架的、
1: 啊，
0: 然后呢悬挂的车子马来拉，那最早就是这样子、
1: 哎、这样、哦、
0: 就是马拉的、
1: 哦、
0: 然后后来变蒸汽火车，后来变电车、所以最早是马斜斜的在拉 的所以这个都有那个
1: 历史、哦、
0: 所以也那个科技发展也不是一夜之间凭空
1: 变
0: 出来的，
1: 是
0: 就是它其实是有脉络可以寻的、
1: 嗯、
0: 那现在就成一个景观了、
1: 嗯、
0: 因为这么独特的交通工具在整个德国也只有这个城市有、嗯啊、所以他们那个电车悬挂式电车通车的时候、
1: 嗯、
0: 德国国王就皇帝还亲自来搭、
1: 嗯嗯、哇、
0: 啊、因为太独特了、
1: 嗯、
0: 这个是不只是德国没有，它象征德国科技的发展、
1: 嗯，
0: 全世界也没有啊，然后所以德国皇

0: 皇帝搭的那个木造的皇室国王专用车厢，到现在当然放在博物馆里，可是他们就复制了一个木造的，完全一样的，还在服务。所以如果旅行团去的话啊，其实就可以等一下，因为它的整条路线只有10公里、
1: okay.
0: 啊，所以大概是15分钟、20分钟就会轮到。
1: OK。
0: 所以大家
1: 他不会因为那一班那节或那一班特别贵，因为太稀有。
0: 不会，就是轮流的
1: 啊。
0: 所以你买了票以后，你就等一下吧。
1: 嗯嗯，
0: 你等半小时之内，因为来回嘛哈，半小时之内一定等到。
1: 嗯，
0: 你就搭一个，你就想象你是德国皇帝。
1: 嗯嗯嗯，哎嘿。
0: 所以我常常就在笑哦，台铁其实有以前天皇没有来过台湾了，可是皇子来过，王子
1: 是是是
0: 啊，那时候日本帝国统治台湾的时候，
1: 是
0: 皇太子有来过，
1: 是是是，
0: 有一节专用车厢，
1: 是
0: 那当然呢，他那一节真实的应该摆在博物馆里了，可是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啊，那如果加挂这个车厢，大家买贵点的票其实也愿意，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旅行的好有趣就在这里，我是搭过，而且搭了好多次。
1: 我是
0: 啊，那我
1: 当过皇帝
0: 呀、啊，而且是德国皇帝、啊、
1: 德国的。
0: 那这也变成他们城市的一个特色。
1: 是 OK，
0: 啊，很多人为了搭捷运来这个城市，因为它其实现在也没落了，是一个中型的城市。所以像瑞典的首都
1: 斯德哥摩
0: 、它的捷运就很漂亮，
1: 嗯，
0: 因为它是整个花，它的地底都是花岗岩，
1: 哦，
0: 它是花岗岩里面凿出来的隧道，
1: 哦，
0: 那瑞典它
1: 坚固
0: 独特的美学，他们挖的时候就故意把那个因为岩石挖法跟泥土挖法不一样，你要凿，它太硬了，所以那个凿的斑斑斧击之痕，他们都留下来，然后打光，那每个反光的面都不一样嘛，你打光起来就特别宏伟，而且有一种粗犷的冲击力，每一站打的光都不一样，然后他就刻意留下来，他的美学就跟你不同。可是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维京人，北欧北海小英雄的那种气势，很大的地底隧道里面斧凿斑斑之痕，然后打光，然后设施都是现代化的，可是环境是粗犷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斯德哥尔摩的捷运根本就是一个地下的画廊，因为他们艺术性跟自然性都在，
1: OK， 是，
0: 所以到瑞士的各模，你只在地面上玩没意思的，每一站都值得拍照，那我拍起来都是很震撼人心的画面，所以连打卡我都觉得斯德哥尔摩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每站都去打卡的捷运系统。
1: 哇，
0: 你就干脆买一日票，每站都停。
1: OK， 是太棒了。还有你刚刚提到瑞士，为什么你说瑞士跟德国它的准点性比较好，
0: 对，
1: 他们 在整个管理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理想？
0: 我觉得就是他们对时间的观念，
1: 还是瑞士真的卖表的关系，
0: 德国也卖表，所以他们准确就是恐怕在他们的血液里，就是你要知道精准度是一个文化，我就说吧，我因为我参加过早期的台北捷运木栅线，现在文湖线的新建，当初啊，我完全没有批评的意思，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成长。
1: 是
0: 最早建捷运的台湾的工程师是从建高速公路的工程师来的，所以刚开始我们有很多的磨合期，所以马特拉会很生气，因为有很多冲突，是为什么？因为对建高速公路而言，5公分、10公分的误差是可以接受
1: 的，
0: 已经很准了。差5公分，那很准了。可是你对一个自动化捷运来说，差1公里就是差。那工程师要从差5公分不是差，到差1公里是差， 中间要磨合，

0: 我跟你讲，不是说只有土木工程师或机电工程师哦。我举个例来讲，我参与过早期的木栅线的施工。
1: 嗯，
0: 譬如说我们很多工厂做好的绝缘板，
1: 嗯哼，
0: 要镶嵌在混凝土的上面。
1: 嗯哼嗯，
0: 东西运来了，
1: 嗯，
0: 镶不上去。
1: 哇，
0: 为什么留的孔？有三公里的误差，
1: 哇，
0: 螺丝就全不进了。
1: 对对，
0: 五公里的误差就不行了，因为做土木的人觉得这样子就算准啦。可是那个模板来了，拴不进去啊。所以最后解决办法是，后来模管送运来现场画洞钻口
1: 哦，
0: 因为都有差别啊，所以才悬得上去。
1: 是是是是，
0: 那个外国厂商就生气了。啊，那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台湾现在做半导体，甚至到奈米的世界里，
1: 嗯、
0: 那就是过去40年的进化。
1: 进化是 是。
0: 我们先从土木工程师进化成机电工程师，进化成光电工程师，进化成半导体工程师。
1: 哇，
0: 对，那个 sense 哈、哦嗯，有时候那种感觉，那种准确度，其实是不是说一个产业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的、
1: 嗯、
0: 那个社会环境就能接的、欸、
1: 嗯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很多工厂到另外一个国家，不管到日本到德国、啊、会有水土不服啊。
1: OK， 是的
0: 啊，很大的原因是不完全是工程师，无尘室的新不那个厂房的新建的土木工程师也要有这个感觉。
1: 嗯嗯 嗯，
0: 然后呢，洗衣服的你不要以为洗无尘衣的他要知道一根汗毛都不能留、
1: 嗯嗯、
0: 你只要让一根汗毛进了这个空间，精度妥善率都会有问题。
1: 嗯嗯，是的
0: 啊，清洁工也要知道，所谓清洁再也不是看不见就好了、嗯嗯、看不见里面还有很多灰尘啊，
1: 嗯，还要测不出。
0: 对，那像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社会的成长。
1: 嗯嗯嗯。
0: 那捷运其实就是台湾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1: 嗯嗯。
0: 曾经有过马特拉不拉、
1: 哎、
0: 我们自己
1: 拉。
0: 对，可是你知道真的拉起来了，那过程真的是那个苦啊，当然是现在都不用说了，可是整个社会就成长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啊，所以很有趣的，所以这时候你再看瑞士或者德国的准点，你就可以理解他们其实花了100年说不定，他们制表的工业恐怕有几百年的历史、
1: 啊、
0: 那这些东西都已经深入他们的 DNA 里面了。
1: DNA， 对对对对，是是是、这个也是我在、曾经在一个 瑞士的药厂上班的时候，药商上班的时候，当台湾的就是台籍的总经理跟瑞士籍的总经理在开会的准点性就不一样。
0: 对啊，
1: 哇，那个时候当时就吓到，哎、欸，真的是准点开始，准点结束。哇，
0: 哦、是啊，我到譬如说伯恩，就瑞士的首都去开会议，
1: 嗯，
0: 啊，那我到了，就是当我们有车子接嘛，哈、那个车子都提前到，
1: 嗯，
0: 可是呢，你不能提前下车，
1: 嗯。
0: 因为你会造成人家的不便
1: ，
0: 所以呢，你就看到那个会议室前面有一排车子，我以为就停在那边，没有，差5秒钟要开会了，啪啪啪啪啪，一排车子都开门了，大家就算你走进去时间是5秒
1: 哦。
0: 我跟你讲，就是各国使节都被瑞士人训练成那个样子，就是我们提早到，可是没有人敢提早出门，提早开车门。可是那个时间一到哦，就跟那个铃声一响一样，一整排十几辆车子统统开门了。
1: 哇塞，嗯，所以各国的
0: 文化
1: 不一样哈。
0: 那可是那就跟工程文化。跟交通文化都有关系了嘛？
1: 嗯，好，所以芝宝，你可不可以再带领我们到其他的国家？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0: 我
1: 中欧或者南欧或者西欧？
0: 我第一个要讲的啦，维也纳了，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1: 我搭过一次，我觉得那个也是有文化
0: 准点啦。对，它就跟有德国、瑞士的文化一样嘛，他们准点。可是呢，我为什么特别觉得

0: 是因为它的捷运车站漂亮，因为它跟巴黎一样，它新建的那个时间刚好赶上了一个建筑风潮，我们叫做新艺术风潮，所以新艺术是当时觉得那个毛玻璃或者铸铁或者钢铁延展性更高的东西，支撑力更强的东西，新建材的发展。
1: OK，
0: 然后建筑师们就觉得哇，获得灵感啊，那刚好赶上这个新建潮，他们就建了很多我们叫做新艺术啊的捷运车站。那一百年下来，捷运当然升级了啊，变成更现代了，建筑都留着啊。所以很多人去欣赏建筑史或者艺术史的时候，维也纳捷运是个重要的艺术史活生生的教材。
1: 是是是，
0: 就是你虽然大家捷运还是他们一定现代化了，可是那个建筑捷运幸亏他们留着啊，所以有很漂亮的，我们叫做华格纳，就是跟那个音乐家一样的名字，华格纳的维也纳新艺术。那有好几个站啊，美轮美奂啊，然后每个细节什么，他们都把当作古迹一样保存得很好。所以维也纳是，如果我说捷运旅行的话，维也纳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是太棒了，因为我们有一次家庭旅行也有到维也纳住啊，然后就体验过那样的漂亮
0: 啊，维也纳是很漂亮，它规模不大啊，可是很精致的
1: 城市。好啊，维也纳之后呢，他带领我们要去往哪，南欧还是哪边走？
0: 都可以啊，比如说意大利，意大利当然米兰、罗马都有很好的捷运系统。我先说罗马，尤其罗马捷运有趣的什么地方是，罗马的捷运哦，路线不多，可是它作为首都本来需求很高。
1: 对啊，为什么？
0: 因为罗马不能随便挖，罗马那个城市是一层一层叠上的，
1: 对，
0: 所以你随便挖都是古迹啊，所以他们地面电车比捷运路线还多。
1: OK。
0: 啊，当然，可是地面就是我说的 V 型路权，就是还是专用道的。可是它的捷运好看在哪里？就是每一站因为都挖过，所以每一站你都可以看到古迹。
1: 古迹，
0: 那他们都会用玻璃墙啊围起来，让你看到说，既然已经挖到了，所以很多站啊，根本就是考古博物馆。挖出来的东西，他也用个玻璃橱窗展，然后那个旧城墙、地下的城墙、好几代的城墙，他都让你看到。所以你月台也好，车站也好，搭捷运过去，你都可以看到古迹。
1: 古迹，
0: 所以罗马当然是值得看。可是我很喜欢的有一个城市叫热那亚。
1: 哦，对，热那亚一定要讲啊！
0: 热那亚是一个现在只能算小城喽，或者中小型城市，
1: 但是在未来海岸里面一个特别的点，
0: 点其实很漂亮，
1: 很漂亮哈。
0: 然后它是哥伦布出发，发现新大陆的出发的港口，它在很久以前是17、18世纪是个大港，它是个港啊，
1: 是
0: 它其实跟，
1: 所以现在我看刚好去年我有经过，发现那里的所谓的帆船啊，哇，真的是。
0: 很多嘛，私人帆船也很多，游轮也会靠岸，
1: 对，
0: 啊，它是一个游轮大港，所以在地中海旅游的话，热那亚到现在还是重要的点，
1: 是不是很多欧洲人也会到那边度假？
0: 会啊，就是它跟马赛港，好像是欧洲两大游轮港口啊，那它也有捷运，可它的捷运很小啊，而且只有一条线啊，只有10公里的一条线。然后站其实不多，现在五个站吧，那其中有3个站是很重要，就是极高明的建筑师设计的，所以在我看来，我是专程去看他的捷运啦。其实很多人去，我说我去热那亚，他们说去度假吗？然后去吃美食吗？因为意大利菜嘛，
1: 对，
0: 然后它是海港
1: ，
0: 所以它有很高明的那个海鲜餐厅，
1: 对，
0: 然后还有米其林等级的，
1: 有，
0: 那也有奢华的旅馆，很多人去度假嘛。
1: 对，
0: 你刚刚说玩帆船，
1: 对，帆船对，
0: 可是没有，我去看捷运，
1: 不一样，
0: 因为它的捷运就是高明的 建筑师设计的，而且那个建筑师得过普利兹奖，可是他说最能反映他的建筑美感的是他为故乡设计的捷运站。那捷运站它都是高架的，两个高架的一个地下的捷运站，它就设计成现代感的玻璃帷幕。他的意思说这个城市这么漂亮又这么古老，我不能建一个车站把它的视线阻绝了，所以它要视线穿透度很大的一个像玻璃管子一样的东西，可是又要便宜，因为城市没有很有钱啊，它现在已经是个中型城市了，不是大城市，搭的人也不是很多，又要轻，可是这个建筑师又让它震动很少很少，所以它在每个钢铁结构上都装了避震的设施，所以它用了很多技巧设计的又美又现代，可是又跟古城完全融合。
1: 哇
0: 啊！然后呢，我最惊讶的就是说，他因为为故乡设计的，所以他考虑了很多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每个车站啊有一个自动清洁玻璃的设备。所以车站管理的人很少，因为没有办法付出那么多的人力嘛，所以每天他们只要灌入清洁液，灌入水，启动那个机器，它就自动把每一片玻璃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大概2到3小时整个车站就焕然一新，然后你只要去换那个清洁液跟水就好了，他连这个都考虑到了啊。所以很多城市设计了一些玻璃帷幕墙，但是很快都市里都有污染，然后很快要么就是清理的成本变高了，要么就是年久失修越来越丑啊。那可是你看好的建筑师把永续把成本把美都考虑进去了，像我是非常感动啦，我当然事先有写信给那个建筑师，所以那个建筑师特别陪我去看，那可是呢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哎呦，原来好的建筑师不只管建啊，还管未来啊，
1: 未来，对
0: 还管管理、
1: 管理
0: 啊，还管维修啊，
1: 是、
0: 所以热那亚的捷运是非常非常，我是非常尤其学建筑的因为他是知名的建筑师了嘛那你去看人家怎么考虑建筑然后呢人家对科技的熟悉度有多高，一个学建筑的人他要把那个避震然后什么都了解得很好，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连上层的玻璃跟下层玻璃强度都不同，因为他说城市很穷啊，他不能买都是强化玻璃太贵了，哪些玻璃在某个位置上它不需要那么避震系数那么高就便宜一点吧，那他连这个计算都有了，我就说你建筑系的学生要学我们这么草率的画一个美美的图就以为是设计，那可是一个好设计人家花了多大的心思，
1: 是，哇，太棒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没有去过热那亚，下一次
0: 为了捷运都该去，
1: 为了捷运 都该去可能会要注意到那个我们杨子宝大使如果要带团的话你们一定要跟团
0: 可以先买这本书
1: 先买这本书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先读一下我们音乐之后要再请子宝来跟我们聊聊，说他可能也有去过南欧跟北欧的不同的一些国家的捷运。

认识各个世界城市的捷运。那我们邀请的是杨子宝大使哈，那他现在今年2月出了一本书，流动的文化飨宴，那带领大家。

0: 一定都是最好的，或者最好之一了。所以西班牙马德里当然要去了，然后几个大城市也要去。可是马德里的捷运其实就是捷运，就是地下捷运，它真的没有办法跟地面上的宏伟相比。倒是西班牙，我推荐一个地方叫毕尔包
1: 啊，毕尔包
0: 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城市，其实它也是个美食城市。然后古根汉美术馆在那边有一个很棒的美术馆，
1: 对对对，
0: 很多人去毕尔包就是看美术馆。我说那也要看捷运啊，
1: 是哈。
0: 为什么？他也找了一个有名的英国建筑师，为他们的捷运，其实不是车站，是出入口，设计出入口的光照。就是防风防雨的罩，玻璃帷幕的罩，而那个东西因为太经典了，后来我们都叫做福斯特的，叫小福斯特，因为福斯特就是英国那个建筑师，很有名的建筑师，台湾也有他的作品
1: 啊，
0: 那他非常有名了，他当然后来因此还拿到了爵士啊，那爵士勋爵的位置。可是呢，他在毕尔包设计的东西很漂亮，所以我们都叫他叫小福斯特啊。小福斯特当然比福斯特爵士听起来更亲切嘛，所以很多建筑师学生甚至老师哦，我去毕尔包拜访的时候，我就看到有老师带建筑系的学生参观每一个细节，就是福斯特设计的每一个出入口啊，他们怎么样画那个弧度，你知道那个黄金比例，一个美的东西哦，有时候不是不仅是视觉上来，在数学上都是美的
1: 啊。
0: 那这个小小的城市现在有两个有名的事情，一个是美术馆，世界知名的毕尔包，
1: 毕尔包
0: 的美术馆，另外一个就是毕尔包捷运，也小小的啊，17公里吧，跟台北捷运根本不能比
1: 啊！
0: 可是呢，因为有知名建筑师的签名，就是他设计的东西，那很多人专程去看，所以毕尔包也有美食啦。其实西班牙的美食可多了，
1: 多、啊，
0: 西班牙其实就是一个美食大国。可是你到这个国家，到这个城市去，既可以看知名的美术馆，古根汉美术馆，然后可以吃美食，也可以搭捷运，还可以跟捷运出入口合照。
1: 合照。
0: 那你合照了以后，人家就会知道你是内行人
1: 啊，是哈，
0: 你只跟美术馆合照，那是大家都知道的。
1: OK， 对对对对，因为最近大概这几年哈，我发现，在华人，至少我知道关注华人去西班牙、去葡萄牙，都是走那个朝圣之路。
0: 朝圣之路，对对对。
1: 之路之外，其实各位呢，真的要注意他们的
0: 捷运城市捷运的哈，像。葡萄牙也是，你说里斯本当然很漂亮，里斯本啊，它的捷运也是世界有名的。有名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系统，而是捷运车站的月台壁面的装饰。因为里斯本其实是欧洲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那个西亚啊，那个西亚的文化透过了里斯本往北走。然后呢，北非的文化透过了里斯本往北走啊，所以意大利当然是个点。其实如果靠北非的话，里斯本更近，
1: 更近，对对对，
0: 所以它的陶器非常有名啊。那当中国的陶器还没有到欧洲的时候，是西亚跟北非的陶器优于欧洲本土，所以里斯本。就是它有一种那个蓝陶瓷，
1: 蓝陶瓷，对
0: 对，所以它的很多车站都用那个蓝陶瓷做装饰，
1: 对对对，
0: 它整个捷运车站都用陶瓷装饰。
1: 对，我去葡萄牙的深深的印象就是，好像到处都有这个影子
0: 啊。
1: 然后从里斯本到那 Sintra， 哇，
0: 对哇，甚至到波尔图 Porto 都是
1: 哈。
0: 可是呢，地面上的火车有。地下的捷运也有
1: 啊，
0: 然后呢，为了跟地上的火车站有点不同，它特别烧的陶瓷要反映每一个站的地点感。这里附近有花园，它就烧出花。 你要知道以前文化交流的时候，葡萄牙跟

0: 西班牙都是航海大发现的出发点嘛，
1: 嗯嗯嗯，
0: 所以他们从亚洲美洲带回来出很多奇怪的植物，
1: 嗯，
0: 奇怪的水果，奇怪的动物，它就烧在陶片上，就装饰月台。
1: 哦，
0: 然后你就知道说啊，这附近有植物园，这附近有动物园，这附近有烧陶厂，
1: 嗯嗯嗯，
0: 这附近有制币厂，它就烧出那些地点。这附近有美术馆，这附近有皇宫，所以他把陶瓷结合捷运建设，
1: 嗯嗯嗯，
0: 那每一站的地点感有了，
1: 嗯，
0: 每一站也就像一个美术馆了，
1: 是是是，
0: 啊，拍照都拍不完呐，啊，然后他还把，譬如说，摩尔人，
1: 嗯嗯，
0: 跟基督世界的冲突，
1: 嗯嗯，
0: 跟人种的融合，他就有土著的雕像，什么什么雕像，也是用陶瓷烧的，啊，然后西班牙军人十字军东征啊。跟西非的关系嘛，
1: 嗯，
0: 啊，那些就他们根本就是第一线嘛，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其实葡萄牙的南部或者西班牙南部摩尔人其实是一直都在的，
1: 都在
0: 啊就从北非移民过来的人，所以那时候拿破仑曾经嘲笑过西班牙，拿破仑自己觉得他们是欧洲人，所以拿破仑曾经骑白马过平顶牛斯山嘛，
1: 平顶牛斯山
0: 还有句很有名的话，过了平顶牛斯山就是非洲了。他其实嘲笑就是南欧，
1: 嗯，
0: 其实文化上是融合了北非跟西亚的，
1: 嗯，okay，
0: 啊，那个西欧跟北欧才是真正的欧洲，他认为啦，哦，啊，所以很有趣，所以在文化上，
1: 嗯，
0: 这些东西我们刚说的东西当然可以靠旅游，
1: 嗯，
0: 去看美术馆，去看城市，去看博物馆，
1: 嗯，
0: 可是搭捷运也可以哦。
1: 是啊，是啊，
0: 很多人都错过这个，因为很多旅行我们都是搭游览车，
1: 对，
0: 在地面上走，
1: 对。
0: 可是第一个，游览车就跟一般人的生活隔离了，
1: 对，是。
0: 然后地上跟地面也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你要亲近别人，亲近他的文化，其实你在他们的人群中是感觉上最强的，
1: 对。
0: 而捷运其实就是人群，
1: 是啊，啊，
0: 嗯，
1: 城市里面的人群哦。所以子宝看南欧逛完了，带我们逛北欧吧。北欧，你刚
0: 刚我刚才讲的
1: 瑞典、哦，
0: 瑞典哈，
1: 还有呢，瑞典还有其他国家
0: 都有啊，哎，啊，都有捷运。那每个
1: 特色跟南欧或者是整个中欧它的不一样在哪？
0: 第一个，其实你如果说要特色，
1: 嗯，
0: 我就跟你讲，最大特色之一就是气温不同
1: 啊哈，
0: 气温不同以后
1: 会造就什么？
0: 设施就不同，因为下雪的时候啊，
1: 哎，
0: 像很多国家都不知道说下雪了那个。铁轨会积雪
1: 啊，
0: 那铁轨可能会收缩啊，所以很多问题，所以很多捷运啊，他们的轨道要通电的，发热
1: 啊，
0: 把雪融掉
1: 啊，OK
0: 啊，然后很多捷运里面没有暖气，没有冷气的，
1: 嗯，
0: 只有暖气，
1: 嗯嗯，
0: 可是现在全球暖化了以后，
1: 嗯，
0: 他们夏天也很热
1: 哇。
0: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
1: 怎么办？
0: 现在在建造，就穿着衣服改衣服很难
1: 啊。
0: 所以现在有时候北欧夏天也可能到30度。
1: 哦，那是自带电风扇。
0: 对，就我们的捷运都有冷气，我们没有暖气。可是台北现在也开始有时候很冷啊。所以这个世界正在变，所以大家也开始要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啊。大众运输的冲击，
1: 嗯哼，
0: 所以北欧很好玩。北欧其实斯德哥尔摩的捷运就是一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是它通常都是在花岗岩上建造的捷运系统，
1: 嗯嗯嗯，
0: 所以很多是比较粗犷的，
1: 嗯，
0: 然后工程难度其实是相对高的，
1: 嗯，
0: 啊，可是漂亮，
1: okay，
0: 宏伟啊，
1: 嗯，
0: 或者粗犷，
1: 哎，
0: 啊，那这跟民族性有关，所以其实我觉得搭捷运你也可以看到民族美学，
1: 嗯嗯，
0: 啊，所以北欧其实每个我觉得最经典的当然是斯德哥尔摩，
1: 嗯嗯，
0: 啊，可是其实每个北欧的捷运都值得去看，啊，
1: 嗯，
0: 那他们通常都是地下的，
1: 嗯，
0: 啊，不一定，因为很多他们其实是

0: 海中的岛屿，
1: 嗯，
0: 所以有时候跨海之间的连接是用高价，
1: 高价
0: 啊，因为便宜，
1: 嗯，
0: 因为你要挖海底隧道，其实成本是高的，是高的。可是有时候也很有趣，我讲北欧的时候，我就讲到，哎，印度最近
1: 啊
0: 出现了我们叫做那个河底下的捷运。其实河底下捷运我们也有啊，我们新北的捷运很多都要穿过新店溪，
1: 对呀，
0: 穿过河，
1: 对。
0: 可是我们以前的方法不是用浅盾的，因为河底的淤泥是软烂的，你浅盾机过不去，所以我们大部分都用沉箱型的，就在地面做好隧道，
1: 嗯，
0: 然后地桩打好了以后，把它沉到河底，
1: 嗯。
0: 然后稳稳的沉了以后，把里面的水抽干，然后衔接起来就变隧道了。
1: 嗯，
0: 好，印度是捷运的后进国家，他最近才做，可是科技发达的很好，所以他的确用沉箱，可是用抗压的强化玻璃做的沉箱。
1: 嗯，
0: 所以他就变成河底上的透明隧道。
1: 嗯，
0: 所以他具有全世界第一个水底捷运。
1: 哇，
0: 你搭捷运的时候，你往外看，看到水草，看到鱼，甚至看到那个船的底下的阴影。
1: 哦，是啊，
0: 啊，然后虽然那一段只有大概五公里，可五公里一共有两站，
1: 嗯，
0: 可是那个感觉很奇特，
1: 嗯，
0: 它变成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当然，因为它是后进国家，它开始有新技术了嘛，啊，所以你这个世界其实捷运很好玩的，
1: 是。那你那时候在爱尔兰你的捷运是怎么样？
0: 爱尔兰没有捷运，爱尔兰是像都柏林，是全世界非常罕见，尤其在欧洲非常罕见没有捷运的国家，
1: 嗯，
0: 可是它有电车
1: 啊。
0: 那电车有时候也有高架跟地下的路段，
1: 哦，
0: 那其实就是几乎是捷运了，啊，
1: 电车跟捷运它怎么样的差异性，
0: 一般
1: 或者在造价，或者是说
0: 一般这样子，如果是以地面路线为主的电车，它通常就用架空线供电，可是一旦做了架空线啊，它在地底下的路段成本就高，
1: 嗯，
0: 因为空间就大，
1: 对。
0: 那你看台北捷运它就是第三轨供电，所以它底上没有天线的，
1: 没有，
0: 它是旁边伸出一个侧柱式的，
1: 对对对，
0: 啊，那它的空间就相对节省，所以地面就比较便宜，所以电车基本上就跟台北淡海的也好，安坑的也好的轻轨一样，是用高架的，它在高架接电线的话，在高架路段没有问题，可是在地下路段就有问题，所以有很多成本跟要求考量。可是他有另外一个考量是什么，就是他们认为地面电车是遭受人为或自然灾害以后最快速能够复原的系统。
1: OK 啊，
0: 最有名的就是广岛电车，广岛也有地铁，日本，可是在原子弹轰炸了以后，地铁要三四年以后才能复原，
1: 嗯，
0: 那个隧道被坍崩了，再挖出来，可是它的地面电车隔天，甚至在原子弹攻击隔天就有相当路段就复原了。
1: OK， 哇，
0: 因为地面就很好维修嘛，
1: 是
0: 高架垮下来你要重建，地下坍崩了你要重建，都需要土木工程，
1: 是的，
0: 地面你把瓦砾清除了，架起了那个供电线就通了，啊，那你看那个极端气候了以后，全球气候变迁了以后，地面很可能淹水啊，台北那莉风灾的时候台北捷运很惨，
1: 很惨很惨
0: 很惨很惨，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说有时候很多设施要放在地面了，以前我们把行控中心放在地底下，
1: 对对对，
0: 你觉得最安全，淹了一次水我们就知道苦
1: 苦了
0: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电车也有它的考量，有时候不完全是它的韧性强，啊，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不只是防战争，还有人为的灾害，不，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因为这个温室效应啦，这些啊，现在极端暴雨的量比我们过去五百年都还要来得大，
1: 对对对，哦，
0: 五百年的统计从来没有过， 现在可能两小时下的雨就比以前一个月下的雨还要大啊，那时候隧道的防灾挑战更大了。
1: 是，所以欧洲我看很多国家、嗯、很多国家或很多大的城市，它有地面下的，也配合地面上的，
0: 还有地面的，
1: 地面的。
0: 所以电车现在在欧洲不断没有减少，有段时间减少很多，因为就是我们觉得地下捷运比较有效率嘛。
1: 嗯、
0: 可是现在通通都复原了，
1: 嗯、
0: 而且越盖越多，像巴黎，
1: 嗯、
0: 他们就说主干线的捷运还是要继续建，
1: 嗯、
0: 但是公车尽量都换成电车了、
1: 嗯、
0: 一来是污染的因素、嗯、二来就是他借换电车的过程中那个轨道就把它绿化了，
1: 嗯嗯嗯，
0: 啊，就增加了绿化的空间、
1: 嗯嗯、
0: 然后身边旁边种树了，
1: 嗯嗯嗯嗯，
0: 啊，因为你走在轨道上就不会出轨了嘛，
1: 对对对对，
0: 你需要的空间少一点，
1: 嗯嗯，
0: 啊，所以城市连气氛都改变了，
1: 改变了，
0: 嗯，所以电车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国甚至在台湾，你看高雄也有那个轻轨了啦，它还有什么龙猫隧道那种漂亮的轻轨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地面不见得就是落伍的，
1: 嗯
0: 嗯，其实不同的电车系统其实或者轨道运输系统是可以配合的，然后变成一个我觉得更活泼更多样的城市。
1: OK，
0: 那欧洲是个很好的例子，
1: 所以像我去年有去过米兰、啊、
0: 米兰
1: 它的、啊、地下地上，然后还有那个感觉像音那个香港那个叮当叮当、
0: 啊、叮当车，就地面电车、哎、对对对 对， 对，
1: 那个就整个结合起来，你整个在搭公共交通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有趣，
0: 气氛都不同
1: 不同、哎
0: 啊、你捷运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会挤一点、欸、因为那是要上班、哎、上学的，地面电车就是你时间比较充裕、
1: 哎、
0: 然后而且你没有脱离城市、
1: 嗯、
0: 你外面的视野就是这个城市，
1: 对对 对， 对，
0: 心情就不一样、啊、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嗯、
1: 是，而且你知道他不会乱跑，而会到你要去，
0: 他就按照你的既定的路线嘛、啊、对，然后价格又便宜，
1: 对对，
0: 如果你买一日票的话，那整天都可以搭，随时跳上跳下，
1: 对对对对，哇，很特别。嗯，好的，我们请您喝口水，我们继续来聊聊哈，东欧或者是说亚洲有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电车系统哈，
0: 都有都有都有。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继续跟大家聊聊世界各城市的捷运啊。那很谢谢杨子宝先生，这个是我们大学同一届的同学，那现在真的是他是捷运啊，真痴迷哦。那在子宝，你看看东欧有没有哪一些国家或哪个城市，你觉得特别推荐一定要去那个？
1: 哦，我觉得如果特别推荐，一个就是布达佩斯
0: 啊哈，
1: 一个是捷克。
0: OK，
1: 首先你要知道，布达佩斯是很美的城市
0: 哦，真的美
1: 到不行，捷克也很美，
0: 在河边。
1: 布达佩斯本来是奥匈帝国的核心呐，
0: 啊，
1: 它。布达跟佩斯，布达是丘陵，佩斯是平原嘛，就隔着多瑙河。
0: 多瑙河
1: 啊，所以布达它本来哦，奥匈帝国本来是一个很强的国家，
0: 哦，
1: 所以它本来几乎是全欧洲第一个有捷运的城市啊。
0: 哦，是啊，
1: 啊，它几乎跟伦敦同时建。
0: 哦，
1: 可是呢，那时候在建造的过程中，伦敦是因为岛国，
0: 啊，
1: 可是欧洲打一个大战，叫做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俄罗斯跟东欧跟西欧法国跟英国打一场大战，我们号称是世界第一个现代化的战争，花了很多钱，所以所有的重大工程就因为国库空虚都停顿了，
0: 停顿了。
1: 那伦敦因为当时在十九世纪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可以跟美国跟其他地方借款，
0: 借款的，
1: 所以他就继续建了，他才抢了第一，
0: 哦，
1: 所以那个匈牙利人很气啊，
0: 是哦，
1: 就是我们本来是第一的，
0: 哦，
1: 因为他的工法还比伦敦更先进，
0: 是啊，
1: 因为那是

0: 说东欧，你不要低估东欧，东欧好像后来跟西欧比发展有点不足，
1: 嗯，
0: 可是十八十九世纪你看大战都从那里起，
1: 是是是，
0: 它本来是最先进的国家，
1: 是，
0: 所以布达佩斯的一号线现在被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 哦，
0: 所以其实你去布达佩斯去玩，你没有搭捷运，对不对？有点可惜呀、啊。
1: 搭船呀、啊？
0: 对，游船但很漂亮，因为国会也很美的、
1: 啊哦。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那是很美，可是捷运也很精彩啊，因为它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啊。因为伦敦捷运没有变成世界文化遗产是什么？它不断的翻修。
1: 翻修啊、哦。
0: 那个它没有维持古迹的精神，可是布达佩斯的捷运。有现代化，但是建筑保留了，所以它很美啊。它也几乎就是在十九世纪末，它最后建造当然就是二十世纪初了啦啊。可是它新建的期间是跟伦敦一样，一八六零年代建的啊，所以很美。然后你到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保留了很多当时的建筑，然后呢，也是就跟。我们提过的德国，他们有时候会把旧车子拉出来开，
1: 还开得动
0: 啊？当然就是电气化了，
1: 电气化。
0: 可是车头不是，可是列车是。
1: OK，
0: 所以木造的列车时不时会跑出一列出来。
1: 哎呦
0: 啊，那你就觉得啊，那有思古之幽情啊，
1: 有趣有趣有趣、
0: 啊，因为它是人类文化遗产。
1: 嗯
0: 哼，所以布达佩斯美啊，
1: 嗯，
0: 可是布达佩斯美。不止在地面、嗯、也不止在河上、嗯、还有地下。
1: 地下哎呦喂呀。
0: 啊可是第三者就是地下的美大部分人错过了。
1: OK, 是是。
0: 啊那所以布达佩斯我是大力推荐。
1: 我觉得
0: 就是如果你布达佩斯有五日之游、
1: 嗯、
0: 一定要留一日去搭捷运、
1: 嗯。OK, 太好了。
0: 啊
1: 好的
0: 真的一定要
1: 好
0: 然后呢捷克
1: 下回要跟你的团、啊、
0: 捷克的布拉格啊布拉格之美啊
1: 除了那个桥之外还有
0: 查理斯大桥对很好那布拉格也是什么木栅木栅就是它的新艺术绘画之美
1: 嗯
0: 是很美的城市然后他们也有卡夫卡的小说、
1: 嗯、
0: 文学也很美、
1: 嗯
0: 捷运美啊
1: 捷运也在
0: 而且捷运美就是化丑为美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1: 为什么叫化丑为美
0: 故事捷克或者布拉格曾经是铁幕里面的一员他被苏联占领了所以有布拉格之春
1: 对
0: 啊苏联的坦克占领了布拉格然后大家涌上街头不能阻止坦克就在枪管上炮孔上插玫瑰要抗议嘛、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惨痛的很悲伤的故事可是在苏联的占领下布拉格也是个大城市要建捷运了在1930年代要建捷运就是用苏联的工法建的啊，所以把1950年代，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就是战后二战以后。那可是苏联看捷克是占领区啊。我建捷运的时候，莫斯科建捷运的时候，宏伟富丽堂皇，但是我对你不需要啊，可以用就好。所以他们建了一个叫做水泥捷运，糟透了。不，我说糟的意思就是高效率。专有路权、大量有效率的运输乘客、这些都不成问题
1: 都有了
0: 美就不要了、它就是一个混凝土的建筑给你甚至混凝土、哦、连贴瓷砖连打磨都没有、就给你一个堪用的东西可是你要知道捷克人或者布拉格人他们历史上是很美的它的地面很美地下丑成这个样怎么办他们没有太多钱、啊、用什么办法我觉得台湾是可以学的、
1: 哦、
0: 打光。

0: 每一站啊，因为混凝土是粗糙的，
1: 是啊，我很喜欢，就是在欧洲的某些城堡或教堂哈，
0: 一打光就不一样了，
1: 哇塞，那个，
0: 所以白天有白天的美，晚上有晚上的美，那地下捷运都是暗的，
1: 嗯，
0: 我们这一站没有钱做装潢，
1: 嗯，
0: 我们打光，那不同的角度，那凹凸不平甚至粗糙的那个隧道断面，
1: 嗯，
0: 打不同的光就有不同的美，
1: 是
0: 他们用灯光艺术把一个水混凝土水泥建的丑陋捷运变成一个天上琼楼玉宇，
1: 哇，
0: 因为它打雾光，
1: 嗯，哼哼，
0: 打不同的光，
1: 嗯，
0: 然后每一站打不同的颜色，
1: 嗯，
0: 然后让大家进入 黑暗的隧道到车站的时候，哇，好，这里是绿色的带黄色光的站，这里是红色带橘色光的站，然后那个俄罗斯人苏联人留下的那个不规则的表面，
1: 嗯，
0: 刚好反映了阴暗层次跟雾光，嗯，哦，
1: 他有文化，
0: 有文化跟没化文化就差在这里，
1: 差在这里，哇塞，
0: 便宜的钱漂亮的不得了，我跟你讲，就给你梦幻了，
1: 而且真的是沉浸式体验就在这里啊。
0: 然后就一暗一明，一暗一明，然后呢，地点感也有了，
1: 对，
0: 因为每一站颜色不同，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角度不同，
1: 嗯哼，
0: 啊，有的由上打下光，由下打上光，哎，成本呢不高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感觉意犹未尽哈？未来我们还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邀请子宝来告诉大家，捷运其实还可以结合很多东西。因为我看过他的书里面，捷运里面的艺术建筑，捷运还有跟照片，没有照片，还有画，还有那个邮票，哇，这个还可以说一堆故事。我觉得要有机会要再请子宝来跟大家讲哦，跟捷运牵连出来的这些风景哈，真的是文化的飨宴啊，各位一定要去买他的书哦，流动的文化飨宴哈，那非常的非常值得大家深深的来阅读，以及跟着他的团来看看世界各地的捷运。谢谢子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好，我们未来继续期待我们有杨子宝先生，他可以带领我们再一次的跟他这个着迷的认识捷运。谢谢，
0: 谢谢。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咯。今天呢，何子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自己很喜欢的一位动画导演新海诚他的一些短篇作品。这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2012-2013年的时候的一篇短篇的电影《炎夜之庭》，还有他早期的他和他的猫以及他拍过的一些广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非常欢迎今天的来宾是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
0: 很高兴今天老爹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真的非常的难得。好，那这个因为今天要放的歌很多，我们就立马来开始，从我最喜欢，我本人何子最喜欢的《炎夜之庭》，要来请老爹来说说这个《炎夜之庭》的故事，跟他自己觉得《炎夜之庭》好看的地方在哪里。
1: 《炎夜之庭》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因为他之前前几部都很科幻嘛，那突然又跳回到纯爱。
0: 对，
1: 《炎夜之庭》讲的是一个高中生，那他
0: 活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1: 对，就没有架空世界了。一个高中生，他有个梦想是做制鞋匠，他喜欢制作鞋子，
0: 很难得居然好，很特别。就可能会有人想说，我之后要当偶像，要当政治家，很少听到有人说我要做鞋匠，而且高中就确定自己想要做的事，很特别。
1: 这也是个伏笔，然后后来呢，他常常会在下雨天的时候，在凉亭下等雨停，
0: 还是翘课吧？
1: 对，就翘课，就翘课，在那边寻找灵感，画一些鞋子。那在这个凉亭呢，会遇到一个姐姐，一个姐姐，对他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姐姐。他不知道他的工作，然后也不知道他的个性，也不知道什么，但他总是看到他拿啤酒，配巧克力，在那边喝啤酒吃巧克力这样子。
0: 他不用上班哦。
1: 对，那后来呢，他们两个就有所接触，然后就是变成算是朋友的关系，然后他们也会每天聊天，只要下雨了，只要天空一下雨，两个人就会出现在凉亭，那后来也开始有一点爱情成分在里面了，男生开始渐渐喜欢上这个女生了，虽然完全不了解那个女生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后来就开始喜欢上，
0: 但是觉得很熟悉的感觉，开始对他有好感。
1: 那后来呢，他们两个就是开始期待每天下雨，然后渐渐的那个男生也变成了那位女主角的一个新的动力，
0: 一个期待，
1: 一个期待，一个动力。那他们有互相分享自己的一些事情，男生有把他自己做鞋子的事情告诉那女生，然后他说他在做鞋子是一双女鞋，所以女主角后来有让他去试他的脚，然后他们有一段小小的就是浪漫的一些关系这样子啊。那后来
0: 在凉亭里面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1: 没有奇怪的事情，就是一些浪漫。
0: 因为那个只有我们只有广播没有画面，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男生想要用这个女生的脚型来做一双鞋子，
1: 对，
0: 所以就请他就是把脚压在图纸上面，他去描他的这个脚，
1: 对。
0: 但是其实也蛮浪漫的，
1: 很浪漫，我觉得很浪漫啊。那后来呢，就是他们两个就后来雨就停了，因为梅雨季结束了。
0: 哦，梅雨结束了，因为这个男生他是不是只有梅雨季节早上有下雨的时候才会翘课去这个凉亭里面？
1: 对，
0: 所以他就会很期待。但是这个梅雨季节过了，他反而应该会有一种淡淡的失落感吧，因为他就看不到那个女生了。
1: 因为他们本来都很期待下雨嘛，对，
0: 久了之后变成一种习惯了，也会有一种期待。那他们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吗？
1: 他们的关系就这样子暂时结束了，但是还是很想念着彼此。
0: 那怎么办？有交换 LINE 吗？传简讯？
1: 也没有，那时都没有，因为他们彼此就不认识啊。然后后来就是男生跟女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女主角留下一段短言，是这个万叶集的短歌，就叫做隐约雷鸣，阴霾天空，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诗歌，就是觉得说哇，
0: 天气很不好，然后希望你跟我一起在这里躲雨。
1: 对。那但是因为都没下雨，所以男生因为他做鞋子也需要花费嘛，开始拼命的打工。
0: 对，
1: 后来暑假就结束了，就开学了。这段时间都没有下雨，所以他们也没办法见面。因为那是他们彼此的一个约定嘛，只有下雨才会见面。后来他竟然在学校看到，
0: 然后同学吗？学姐？
1: 不是，他是老师。
0: 哈，什么是老师？
1: 他是一个还没满30岁、20几岁的老师。那他为什么会常常翘班在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他曾经
0: 被停课了。
1: 对，因为有一些 男同学

0: 喜欢上那个老师，
1: 嗯，
0: 然后被一些其他的一些女生知道，
1: 嗯，
0: 所以那些女生就开始攻击那老师，就是他叫小雪，
1: 嗯，
0: 我们可以叫他称一下
1: 小
0: 雪
1: 老师，
0: 对，小雪老师开始攻击这位小雪老师，
1: 嗯，
0: 然后导致他没办法来上课，
1: 嗯哼，
0: 导致他变得就是比较没有自信，
1: 嗯，
0: 没办法来上课，然后很忧郁很闷，因为他也没办法。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迎接明天，
1: 是人家喜欢他，又不是他去干嘛？
0: 对，
1: 但是就被打击了，
0: 对对，就被霸凌，被攻击，
1: 居然被学生霸凌，哎，好难过哦。
0: 然后还被就是家长抗议啊什么的，所以他变得没办法去学校上课。
1: 嗯，
0: 然后他也决定离职了。
1: 嗯哼。
0: 那当男主角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很生气啊，还去找那些肇事的打架什么的。
1: 对，找他的学姐。
0: 对，打架干嘛的？
1: 嗯。
0: 后来呢？他还是决定到凉亭了，尽管今天没有下雨，他还是到凉亭了。
1: 嗯哼，
0: 那他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个老师。那为什么他在没下雨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在那个凉亭呢？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一首诗歌的后半段是这样子：隐约雷鸣，他的解歌啦，
1: 嗯，
0: 解歌是这样子：隐约雷鸣，阴霾天空。欸，即使天无雨，
1: 嗯，
0: 我亦留在此。它的结尾是这样子的，
1: 哇，好浪漫，
0: 就是就算没下雨，我还是会在这里。
1: 对
0: 对，就是它是一个答歌跟解歌嘛。
1: 对，
0: 就答歌就是指，
1: 就是回应他本来写的那一首歌的心情，做一个回答。
0: 我本
1: 这个是这个古代的这个和歌里面会出现的一种写作的方法。
0: 他本来是指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吗？如果有下雨的话，我就可以把你留下来。但是答歌则是回答，就是
1: 回答他前面的说的这些话。
0: 就算没有下雨，
1: 角度
0: 就算没有下雨，我还是会在这里。
1: 哇，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相遇了，太浪漫了。
0: 然后
1: 但是后来
0: 下
1: 大雨，因为夏天了，下了午后雷阵雨。
0: 然后他们就到男生就到那个小雪老师家里去
1: 换衣服而已，
0: 换衣服啊，然后吃饭啊，
1: 嗯，
0: 然后
1: 聊天，很想要时间一直停在这里。
0: 男生就跟女生告白了，说我好像喜欢上你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小雪老师知道他是老师的身份，
1: 嗯，
0: 不能跟学生这样谈恋爱嘛，而且加上他自己离职了，要回到故乡去教书了，
1: 嗯，
0: 所以他就
1: 回到故乡教书，这点也很重要，
0: 对，
1: 大家要记得，
0: 对，
1: 我们下次会讲到。
0: 所以他就跟他说，这个没办法，就是你还是叫我老师吧，不要叫我小姐。
1: 好，那个男生一定很难过，
0: 对，他就知道了，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就离开了，就离开老师。但后来那个小雪老师也知道说，那个男生给他活下去的动力嘛，让他每天都很期待下雨，让他有走下去的心情。
1: 是，
0: 对，这样对他好像不太对。
1: 嗯，
0: 那凭什么年龄关系就阻止得了他们谈恋爱，对不
1: 对？
0: 嗯，所以就冲出去跟那男生见面，然后男生就是很伤心、很难过啊，很激动的跟他讲很多很多话，就是说。我不应该说我喜欢你的，你总是就没有告诉我你自己的事情啊，然后
1: 你都只有听我讲，
0: 你也没有告诉我你是老师啊，你是不是在玩弄我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女生就抱住他，跟他说没有的，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动力，然后每天都期待隔天的雨天这样子。那为什么新海诚要放鞋子这个元素呢？我刚刚说是伏笔嘛，
1: 对，
0: 因为鞋子是可以帮助人家好好走路的，
1: 对，是让他走下去的一个工具，
0: 所以等于是男主角帮助女主角。可以好好的走下接下来的路，那个很棒的一个寓意啊，
1: 浪漫。
0: 对，那后来他们也没有
1: 喜欢他，
0: 没有在一起，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就是很浪漫的故事。
1: 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我觉得最好看是他的片尾的时候都没有人，然后就是这个看着新宿那边的天空的变化，从雨天到放晴，然后后来四季的变化，当然也有下雪。对，然后小雪老师他就回到他的故乡去教书，继续教他的这个，他们叫国文，对我们来讲是日文啦，就是教日文的古文的一个老师。好，这个阶段我们要连续放两首歌，一首是《炎夜之庭》的这个主题曲《Rain》，然后还有一首呢是这个歌唱的人呢，他有为这部作品他所唱的一首歌，但没有收录在电影里面的，叫做 Kodonoba， 就是话语。那我们连续听两首歌，都是何姿自己私心非常喜欢的，无论如何一定要放两首。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秦基博的《Kodo no Ba》，还有《Rain》。刚刚呢，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老爹跟我说：“哎，这已经不是天门所创作的音乐了，因为之前的新海诚的作品里面用的都是天门的音乐，但是从这个作品开始有了一些转换。”来，
1: 主要的原因点是在于说，在描述公论的时候，有一个乐曲家叫做博大福，他是一个日本的音乐家啦。
0: 嗯嗯。
1: 那看描述公论。看完《秒速五公分》之后很喜欢，所以就寄了一张专辑给新海诚，新海诚就从那里面来挑歌曲来做使用这样子。那后来有

0: 些合作。那所以在从追逐繁星的孩子来跳到演艺之庭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会有点不习惯，
1: 风格有一点不一样，
0: 风格很跳脱，但是演艺之庭带给我们的背景音乐还比较，
1: 我觉得比较现代，然后跟现在的生活比较 match。
0: 我觉得它诠释下雨天的感觉很棒，因为节奏比较快，所以我觉得自己也觉得非常好听，对啊。
1: 好哦，真是让人可以不但是从他的画面，从他的故事，然后也可以仔细去他听他的音乐，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感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到的作品，我们要稍微跳脱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按照年份从老到旧，但我们因为这个节目跟歌曲的安排，我们要跳脱回一个他最早最早的作品，叫做他和他的猫，两个他呢都是这个女字旁的他，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主角一定是一个女生，那我们请老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和他的猫这个故事。
0: 他是在讲一只猫，
1: 一只猫，其实主角是只猫，
0: 对，主角是一只猫，那其实是那个女生其实是他女朋友
1: 啊，那个猫的女朋友？
0: 对，不是，我是指新海诚的女朋友。新海诚的女朋友，对，
1: 好，
0: 他在讲他女朋友跟那只猫相处的过程，这样子。那整部作品就是他们相处的过程，然后从猫的视角来看他的主人的心情的转变，这样子，短短的五分钟，就是讲这个故事而已，就是讲。那他自己亲自为这只猫配音，然后这一部作品也是
1: 哦，那个猫会讲人话。
0: 就是、
1: 算是拟人，
0: 拟人啊，拟人啊，对，
1: 讲他的心情。
0: 那这部作品也得了我刚刚说的那个 CG 上一集说的 CG 动漫大赏的奖项。那主要是因为很真实啊，从猫的角度来看人类，其实那个故事是很真实的。那台词呢，那个有时候我们可以呈现出猫不同的角度去看故事的感觉，这样子。那后来呢，有好几部作品都有出现猫。然后
1: 因为他本人是不是很喜欢猫？
0: 对，因为他养过那只猫嘛，刚说他也和他的猫，就是他跟他女朋友一起养的猫。对，所以后来呢，有几部作品都是用他猫的那个名字，来做诠释的。对啊。
1: 好，那个我们后面的几集呢，一样会讲到很多关于新海诚的电影，里面也都会有猫，请大家如果喜欢猫的话，一定要继续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好，那这个他和他的猫是不是最近几年也有重新再翻拍制作过？
0: 我看五年前还几年前，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因为现在红了。
1: 新海诚红了，
0: 现在是红了，所以就开始大家会把他后面其他他那几部作品好像也蛮适合来拍成动画故事的
1: 短片，
0: 对，那就开始有人把它翻拍成新版的这样，那新版的故事又更完整，然后又更有故事，因为原本只有五分钟嘛，
1: 对，
0: 那新版的它有好几集
1: 哦，
0: 对，好几集哦，然后又有不同的故事来呈现这个全新的故事，然后画面啊呈现啊也更
1: 漂亮一点。
0: 但不是新海诚做的，只是这几部作品不是新海诚做的，只是是算是版权出售嘛，类似就翻拍，
1: 就把他的这个创意给新的创作者，让他们
0: 算翻拍啦，算是翻拍。对，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难怪在看的时候会觉得，风格好像差蛮多的，
0: 因为是翻拍。
1: 哦，那这个早地我们可以讲一下两原作跟后来翻拍的作品的，你觉得感觉上面的差异吗？除了画面之外，当然是很不一样的吧，因为不同人画。
0: 原作的话就是短片，一个简短的故事，然后看完会让我们很有养猫的人看的会很有感觉，那种情绪，然后还有可以去理解女主角当时的心情嘛。对，那新的版本呢，它就偏向是一个比较更完整的故事，那内容也更多。对，两个感觉不太一样，但他们诠释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都是从猫的角度来
1: 看他的女主人。
0: 对，
1: 我会觉得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新版的更容易吸收一点。
0: 对啊，
1: 旧版的它的独白性太强了，
0: 就
1: 然后
0: 新版最强的地方台词嘛。
1: 对，那这个新版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让大众接受的，而且它的画面是彩色的，旧版的它是只有黑白的，然后那只猫长得也比较像是那个涂鸦版的感觉，五官没有那么细腻，但是新版的它的这个猫的描绘就很
0: 因为新海诚当时还比较不会画那么精细的东西，就是他的人物设定没有很强啊，新海诚对，所以那个猫就是很可爱，很简单，
1: 很简单，有点像我们那个电
0: 眼睛这样。
1: 有点像那个叫什么表情符号，
0: 对对对对，
1: 有点像表情符号的感觉，我觉得也是有另外一种可

是，好，这个作品很短，而且呢，现在其实很多网络的平台只要打入关键字，你就可以看到影片了。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找找它的新版跟旧版都有，觉得很适合大家休息的时候、吃泡面之前、等泡面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新版《他和他的猫》当中的片尾曲《Glass no Hitomi》，就是玻璃的眼珠，是用这个应该是在形容这个猫咪的眼珠，非常的可爱的一首歌曲。那我们一起来听。

0: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特别来宾是疯狂老爹。
1: 嗨，大家好，我是老爹。
0: 耶、yeah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讲不是新海诚的电影哦、喔。嗯，这算是他拍的广告。嗯，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广告很少是用动画来呈现的。
1: 是，
0: 就算是游戏的广告，

0: 这个画面吗？
1: 这部作品呢，它其实是利用报纸来诠释感情，
0: 嗯哼，
1: 蛮深的，而且它并不是讲述爱情
0: 哦。
1: 对啊，
0: 他擅长爱情，但是他广告里面这一出却没有爱情。
1: 嗯，不是讲爱情，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他把报纸的含义诠释的很有情感。
0: 嗯，
1: 我觉得蛮难的，因为我们一般人看
0: 现在很少看报纸。
1: 对啊，对啊，对啊。那短短的广告呢，他竟然可以就是做的利用报纸的呈现，然后让我们会去更珍惜自己看的报纸，应该这样讲。
0: 自己收到的这些讯息，因为其实它代替在可能在那个时候大概七八年前吧，当然那时候已经有网络时代，也是很方便，但是靠文字所传达的那种感情跟力量，还有其实大家在那个时候觉得电视的新闻什么的都是当下的，但是报纸是前一天的新闻，但是前一天新闻它可以经过更多的一些分析，然后还有一些定稿，让它去定调它整个新闻想要告诉社会大众的事情。那我觉得它在这个短短的新闻里短短的广告里面哦，它其实是一个很热血的女孩子，
1: 对，
0: 一个高中生吧，她就骑着脚踏车去追电车，那她为什么追电车呢？就是她爸在电车上，然后这整部动画这个广告里面呢，他也没有什么台词，他就只有一直喊“哦，托萨爸爸”，他就追着那个电车，因为他爸爸要搭着电车去远方了，可能去工作或是什么的。但是却他最后就说：“这个是我们要传达最重要的事情。”
1: 对，
0: 那不只是新闻的传递，其实也是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我觉得这广告好好看，可以看十遍。
1: 他的广告其实都很不错。
0: 而且画面虽然说是短短的几十秒而已，但是它画面也很精致、欸就会觉得说，它是不是某个动画片的
1: 预
0: 告之类的，
1: 對啊對啊對啊對啊，
0: 是不是常常引起这样大家的想法？好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歌曲就是来自于这则广告里面的歌曲，由 Tatetakako 所演唱的《Toy He》。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请疯狂老爹跟我们分享其他的这个新海诚所拍的广告哦。那首先呢，我觉得有几部广告，一共是大概四则吧，是可以放在一起讲的，就是他关于大城建设的一系列广告。听说这个新海诚的背景也是，
1: 对，因为他其实他家业是做建设的，
0: 他爸爸，
1: 对，
0: 他阿公，
1: 对，所以他其实是富二代。但是我其实还蛮佩服他家人的，就是没有要逼他继承家业，
0: 没有叫他去开房子，
1: 蛮少见的，就是很让他去自由发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啊。他要去做游戏工作就让他做，然后后面说辞职了不干了去做动画哦，也让他去做，
0: 很大气耶。
1: 对啊对啊对啊，有没有说你做不好回来继承家业什么？没有没有没有，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也算是要回馈家业吧。对啊，他做这些建设广告算是回馈家业吧。那他大家可以发现这四部广告里面的这个不同主题的建设内容，
0: 嗯哼，他不是只有盖房子而已，
1: 都很细。
0: 对，
1: 都很细，就是我们可以从动画清楚的了解到这些建设的内容。
0: 嗯哼，
1: 我觉得这是很强的一个地方。那也有一些伏笔啊，彩蛋啊，可以这样讲，像是对啊，例如说我们在其他作品，
0: 嗯，
1: 也可以看到其他建设广告。
0: 哦，就是他在他的电影里面也有放其他建设，不是只有他广告的、這個、
1: 最新的作品《铃芽之旅》也都有對
0: 他的。
1: 一
0: 赞助商
1: 都有，
0: 他很需要各种赞助商、
1: 嗯，一直都有，因为他建设这东西就是他的家业嘛，所以我觉得他有部分是为了回馈自己的家人，对啊。那这四部作品，因为他们家本身是做建设的，所以他对于建设一定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他就可以更可以利用自己原本原生就有的这些元素来做成一个很棒的动画短片。
0: 而且我觉得建设不是只有盖房子而已，就算即便是盖房子，因为它是盖一个家，它是把人集中在一起，让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联络的，联络感情的一个地方。而且所以他，我觉得他非常强调这个建筑物带来的温度，而且不是只有这个建筑物表本身，而是它盖成之后人可以在里面做什么。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他所做的这个大城建设，哎，我们没有收他的钱，但我一直讲他的名字。好，这个大城建设呢，他也不是只有在日本国内盖房子，那透过这个广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是在很多其他海外的国家有一些建设，比方说海底的隧道，或者是一些高速公路的规划，这个都是就像是之前我们有在节目当中提过，新海诚很常描写电车是连接人和人之间，然后也很常出现很多不同的交通工具，它都是人和人之间移动和连接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那这些交通工具有一些是需要跑在公路上的，那变成公路也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连接。那之所以会我自己觉得看新海诚的广告觉得有温度的地方，觉得好看的地方，是因为他去强调了这些连接，他不然盖马路这么无聊谁要看。
1: 就像我说的，他其实你要做这个东西，你对这东西一定要有基本的了解，你才做，对啊。那因为他本身家也就是做建设的，所以他对于这个东西就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就可以把它做得很棒、很完整。
0: 我想在他们，因为你会不会看那个像是《全民住宅改造王》之类的节目？他们在改造一个建筑物，或者改造一个人要进去的这个东西的地方呢，他会先去考虑到人的需求，然后去考虑到使用者的心情跟他

0: 展，对，他想要拿来做什么。那我想这个不管是新海诚他们家或是他所服务的这个广告商，他们都想要去强调的不是只有他们手上盖房子盖公路盖这个海底隧道的这个技术，而是他们一开始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的初衷。他比较像是一个形象广告，让人家觉得哦，这个建商真是很不错。
1: 是，
0: 觉得他强调的这个点会让人反而觉得是有温度。那如果只是去拍说啊，这个房子很漂亮，他把房子画得很精美的话，可能大家就不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对啊。
0: 好，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很强的地方。像是我打个比方，例如，前几部作品，《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然后包括《秒速五公分》，男主角都会射弓箭。
0: 哦，真的？
1: 对，
0: 哦哦，
1: 为什么呢？因为新海诚以前是射弓箭的社团，
0: 哦，
1: 所以他大部分做的东西都是做自己了解的，所以他才可以把那些了解的东西做得很细。
0: 嗯哼，
1: 对啊，像建设公司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家也是建设公司。他就有很多很多很专业的东西可以来制作，
0: 可以拿来讲。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大家在看影视作品的时候，日本还蛮常会在当中去讲一些，就是大家比较不常接触，但是确实很深入，而且这个东西讲出来，你才会发现它跟自己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这个是才是它广告能够触动人心的地方。
1: 是。
0: 好，这个部分呢，我们要连听两首歌，都是他在这个大城建设一系列的广告当中出现的歌曲。首先呢是 Fido， 也是由 Kumaki Anli 熊本信里他所演唱的歌曲。那熊本信里我们在上一集有说过，他是这个追逐繁星的孩子他主题曲的演唱者。
1: 对，
0: 他本人的声音就是细细的，然后很有疗愈系的感觉，跟这个整体的气氛都 很 match 啊。那另外一首呢是节奏比较轻快一点的 Change，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两首歌曲吧。

0: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呢，想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新海诚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电视广告，居然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别人的广告。啊，请老爹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补习班广告。
1: 它是一个补习班广告，顾名思义就是补习班广告。但是他这部作品的做法是新海诚相当拿手的男女的爱情关系
0: 啊，好好看。
1: 对，他是在诠释两个初中生的男女，
0: 高中来，高中来要考大学。
1: 哦，对，高中生，两个高中生的男女为了要彼此要见面，
0: 嗯嗯，
1: 考到同一所学校，
0: 嗯嗯，
1: 然后拼命的努力读书的一个过程。对，
0: 那这个他们两个住的地方也完全不一样，好像女孩子是住在那个外岛之类的感觉，然后就是每天家里面附近可以听到那个渔船回港的声音。
1: 两个不同的世界的男女，然后为了要彼此见面拼命的读书考试。
0: 但是他们上的这个补习班也有点特别，他们不是一起去同一间补习班上课，他们这个是有一点像是函授补习班。我觉得现在有点难以理解，就是函授补习班，就是我补习班你报名了之后，他会给你考题跟一些练习题还有讲解，然后你去做那些题目，然后你写完之后呢再寄回去补习班，由老师帮你批改。那这个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明明就是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呢这个补习班老师在批改到他们同一份的这个试卷的时候，说哎，这两个人不管是解题方法还是这个思考都是错的，但是错的方向居然是一样，还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改着改着好像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连结。那后来呢他们也去了这个东京考试，因为可能外岛没有地方可以考试，他们就一起到东京去考试。那这个地方好像也没有安排他们见面，他们就是自己有塑造这个画面，我觉得到这里真的非常的紧凑啊，因为他有营造出考试的时候大家很紧张，然后铃一响，他们日本那边他是考卷会先发下去，但是是背面，然后他铃响的时候你才可以把它翻到正面去写这样子。他这个翻过来的时候刚好是他的配合他的歌曲啊，达到整个气氛的最高潮，然后就那个很紧张，就觉得哦天哪，我好像也要考试一样。那这个后来就放榜，他们就一起去看，就是在榜单这个前面就互相见到面。但是现在还有人在看榜单吗？我问你，你考高中大学的时候看榜单吗？
1: 看手机简讯。
0: 真的是不是？但是其实他这个大概2015-2016年的这个广告，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应该也早就已经有网络，但是日本人还是很喜欢去现场看榜单。就连我大概2-3年前看的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那个龙樱，中文叫做什么？那个阿布宽演的那个，
1: 我知道，
0: 东大特训班，
1: 对，东大特训班，
0: 东大特训班，他们到现在哦，已经这么发达了，一样都要去现场找自己的号码。但是我觉得看榜单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一种气氛啊，
1: 气
0: 氛
1: 啊，
0: 气
1: 氛。
0: 不管考得好不好，
1: 去现场看比较刺激嘛，对不对？
0: 对，但是找这个找榜单也是很有意思啊。
1: 对啊，
0: 就是没有在日本就是实际这样考过试。虽然我自己有在日本念书啊，但是那个每次看东西都是老师会发 email 来啊，不然就是叫你自己去刷那个网站。但是他这个是。你是不是有说过这部广告很像哪一部动画电影的？
1: 哦，其实它算是你的名字的前身了，就是类似很故事很接近的。
0: 怎么说？
1: 所以很多人会这样讲，因为你的名字也是分隔两地的男女啊，对啊，然后就是始终无法见面的那种感觉，然后连人物设定也很像。应该讲前身，其实我还是比较觉得《云之彼端》才是你的名字的前身的，但是很多人讲这一部广告是你的名字的前身，是因为人物设定相当的接近，
0: 嗯哼，
1: 男女主角非常像。
0: 哦，是不是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设定的角色？
1: 就是角色可能是直接沿用的。
0: 嗯哼，
1: 对啊。
0: 好，这部作品呢，这部作品这个广告呢，我也是在网络上可能看了有数十遍呢。
1: 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你的名字的预告片，就不是。
0: 大家都会很期待看完之后不知道，因为 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他角色在说什么。
1: 对。
0: 然后看完之后就会想说，哎，那这部电影什么时候上映？我也要去看。在网络上就很多人问，
1: 对对，
0: 啊，没有，它只是个
1: 广
0: 告，就是个补习班广告。但是这个韩寿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看到很多日本我们接触不到的一面，
1: 对啊，
0: 比方说他有一些海岛啊，明明很偏僻，他坐船要坐很久才可以到日本的本岛，嗯，但是其实它的行政划分是划分在东京里面，嗯，然后这个女主角就会给人家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嗯，那这个男生呢就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嗯，那他们也在城市当中呢也一样是在那个电车的月台上面有一些交汇，但是他们没有遇到，就是在不同的月台，但是是看得到对面地方错身而过，嗯，觉得各种的这个场景还有气氛跟他想要传达的那种意念啊，就是很想要力争上游，为了要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这种心情非常强烈，
1: 嗯，
0: 我觉得这部广告里面也把新海诚擅长描绘短片的这种功力发挥到极致，因为他只有两分钟嘛，120秒的一个时间，
1: 嗯，
0: 但是他却要说一个这样的故事。好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由 Yanagi 他所带来的歌曲 Close Road， 就是十字路口。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次再见，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好，各位全球逆子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知心人语。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知心话的呢，这一位我们的好朋友啊，我在今天要跟他挖宝，要挖出至少他的三座宝库哦。这里面包含了我们常常说职业妈妈是蜡烛恩头烧，蜡烛恩头烧这个神力女超人的宝典。第二座宝库呢是女性领导人她的办公室和她的书房。第三座宝典呢是 Darling 人生，我们说 Darling 是亲爱的，这个 Darling 人生呢是说

0: 龄宝贝哦，就是当我们人生已经进入了局世代，进入了下半场，我们的创意人生哦。那陈伟要很快的来介绍今天的这位知心人给大家。他曾经是媒体的高阶主管，他也是一个广告整合行销的专家，他更是一个艺术工作室当中的负责人。他的艺术工作室带给他的这个多元角色啊，包含了他是一位美术老师，可以从5岁教到75岁，而他也是一位策展人，而他也是一个讲堂的召集人。他的这个讲堂啊，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完，叫做谈文论武化未来。他是这个课程啊，可是针对您的身心灵整体的疗愈的哦。我要马上帮大家介绍出我今天的来宾，他是江湖人称 Teresa 杨文琪。 Teresa 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老师，那个我们先开头的这一两分钟，伟伟刚刚这样子介绍您，您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真的讲不完啊。
1: 因为人生故事很多啦，坦白讲刚刚伟伟介绍已经很完整那当然现在多了一个角色，就是没想到人生意外来的也很意外，就是现在要多了一个身份，就是当了阿嬷了，就这样子。
0: 对。这个现在还要生孩子的年轻人是濒临绝种的动物。
1: 没错没错。
0: 你说的那个意外，可能我们的上一世代大家都觉得不是很正常吗？人生总有一天会变成阿嬷。好。不过我觉得今天邀请 Teresa 老师啊，我要来帮跟陈伟一样的许多的职业妈妈哦，首先来问的这一个神力女超人的宝典哦。陈伟常常说，这个现代女性最紧的那个紧箍咒叫做兼顾一切啊，我们必须是利落的职场女性，我们必须是面对躁动还有甚至混乱的慈母哦，对于我们的这个孩子，那我们又必须是在账单家务里面不黄脸婆化不俗气化的娇妻，哇，这个真的是多元角色哦。在您的历程里面，多元角色曾经让你面对心力、时间、金钱不够用的情况吗？您如何处理？
1: 当然有哈，当然有。我必须说，因为在变成这个要面对成为神力女超人之前，坦白讲，面对这些课题，我一定有面对过。那如何在家庭、职场跟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部分去取得一个平衡点？我必须说，这部分我很感谢我先生我很感谢我先生，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广告人。坦白讲，那时候是常常会工作到三更半夜。
0: 是
1: 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那时候我怀孕4个多月的时候，没想到呢，因为碰到客户要做新车发表会，我熬夜到凌晨5点半才下班。
0: 是
1: 然后甚至笔稿啊等等。那我觉得很庆幸一点是我先生很支持我的工作。虽然那时候我也有我的情绪反应，但是必须说有一点我自己比较自豪的是说，我觉得保持正向思维很重要，正向思维很重要。还有一点我会透过让忙碌让自己忘记，这个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很矛盾，我会透过忙碌来忘记自己的疲惫哦。你会觉得听起来很矛盾，因为那时候是广告人的身份，那我想如果听众有人是做广告人应该知道常常是日夜颠倒。
0: 对啊，
1: 然后尤其
0: 而且您当时还挺着大肚子呢。
1: 对，尤其我那时候我面对的客户我带的广告公司是台湾前5大广告公司。
0: 是
1: 那我们的客户的坦白讲业务量很大，那个时候来讲的话，也因为我忙碌，所以我忘记了害喜，忘记了一些不舒服的状态，所以反而让我后面的工作啊，反而是因为忙碌而忘记了这一些。那又加上有一个后盾啊，又加上有一个后盾。还有一点很重要，你刚刚说

0: 不要变成黄脸婆。欸，我这一点我真的是的确要给大家一个很诚心的建议。坦白说我很感谢我两个姐姐。我不会言我今年59岁，我两个姐姐一个大我8岁一个大我9岁。走在路上呢，甚至还有人认为我是她姐姐。你就知道我两个姐姐保养得非常好，所以人家都号称我们家是杨门女将。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两个姐姐非常注重保养跟仪态。她常常特别告诫我 Teresa 你千万不能老态，你一定要注重你的仪容跟举止，这个是别人给你加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就是说即便我以前在职场跟到一路走来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会很注意这个部分，我会很注意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是别人对你的一个评分。如果你今天因为结婚了，因为生小孩了，所以你就开始蓬头垢面，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很可惜，你忘记了你以前那个美美的自己。
1: 是这个刚刚 Teresa 老师提到哦，陈伟就想到这个习史古时我们有那个杨门女将，那个大家都知道故事里面穆桂英她是在战场上面打杀到一半，突然说等一下我要生了，然后去旁边的角落生一下再回来打打杀杀，这个攻城略地。那现在呢，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有乘风破浪的姐姐哦，我听到你那个大着肚子的时候还常常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睡得比猫网起得比鸡早哦，这么的操劳真的是不简单。

0: 我印象蛮深刻的，我看当时有一本世界畅销书叫做 Lean In， 它是中文是翻成挺身而进，它是那个雪柔桑伯格，就是脸书里面这位药脚他写的，他说他每一天的傍晚5点5点半快要到下班时间，碰到他要开始来接孩子的这一个时间的时候，他在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告诉他说，我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不够完美，可是我必须当好妈妈，我要离开办公室了。您有碰过？
1: 当然有。
0: 母职跟您的女性领袖这样身份相冲突的时候，您的优先次序

0: 坦白说，工作排序在我前面。这一点我必须说，如果以下回头来看我那个时候的年纪，我会有一点愧对我儿子。哈，我会有一点愧对我儿子。虽然在那时候有我母亲跟我婆婆会帮我带我儿子，但是我记得有好几次，如果我刚好可以提早下班，或者是因为刚好在外面开会提早回家，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幼稚园接他，他那个高兴的表情，因为来接他的不是阿嬷了，是妈妈，他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我会有时候会这样回想起来，会觉得是蛮纠结的啦。还有一点，那时候我会离开广告公司，到另外一个，到因为广告公司实在是太熬夜，时间实在太长了，
1: 是
0: 啊，所以那时候我会离开广告界的一个很大的主因，其实也是因为我儿子，因为我儿子那时候学讲话，结果他会讲的是爸爸，不是妈妈，让我突然非常的感慨。对，所以也因为这样，我后来又离开了广告界，然后反而到了媒体界。虽然人家说媒体界也是很忙，可是如果相较之下跟广告界比起来呢，我突然觉得媒体界轻松了许多。
1: 了解了解。我刚刚听到一点，其实是您有谈到，就是您的先生对于您的职涯发展的支持。哇，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我们拿出来探讨的哦。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要知道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中的得主，他给了一个这个哈佛大学奶奶级的教授，他的研究如果成为用一两句话讲完，就是男女的收入不平等常常是始于家中第一个孩子的出生。那陈伟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这一份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的原文，把精英的工作，他用了一个形容词原文 Greek、Greek 贪婪的工作，意思是说配合加班、时常出差，这对于身为母职这个主要照顾者来说确实很不容易兼顾。那个您的夫婿郭成昌大律师，其实我们知道这种精英牌照工作起来也是责任制啊，也是那个很忙的，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就是好像工作很轻松。这个孩子的照顾听起来他有时候会期待您承担更多吗？
0: 某时候会，某时候我必须说某时候会，但是我回归到刚刚所谈的，好在有一点，他很支持我的工作。更何况在那时候我在新闻媒体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历经了刚好要公司在学这个川普的谁是接班人的计划，那时候因为我有幸被遴选到这个接班人计划里面去，
1: 好优秀。
0: 对，结果也因为这样呢，我会觉得我会更想要补足我学历上的不足，所以那时候我又再去考 EMBA。所以我那时候我真的是焦头烂额，就是说除了我工作很忙以外，我的假日还要读书，我的假日还要读书，然后所以我还要再去，而且我很多人可能觉得认为 EMBA 随便念一念就好，我那时候我的心态不是，我那时候心态是认为说我重新当学生了，所以我那时候很认真，我现在很 surprise， 我现在那时候说你怎么有办法早上五点起来念书？
1: 是，
0: 然后假日，因为我是读原治的管研所，所以那时候原治的校本部在中立，所以我那时候得假日都，如果是假日有第一堂课的话，我六点半就要出门去搭火车。哎，可是我很 enjoy 那段过程，可是这段过程的小孩的看顾，假日就得由我先生来协助。那虽然他平常的工作很忙，可是他假日好在他愿意拨空来做这份工作。那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他写的这一份的言论，
1: 是，
0: 那我必须说的确有很多我身边周遭的职业妇女，有很多人的确因为要这样子结婚了有小孩了，他必须放弃他的工作，尤其像就像里面所提到的，他所尤其是高薪的职业妇女，他似乎好像得降格降薪去做好像更简易一点的工作，或者更弹性的工作，

0: 来应付这样的家庭生活。那我只能说我很庆幸 我反而没有这样子，反而是更忙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家庭的后盾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你面对这么多的一些工作的课题、职场的课题、还有学业上面的课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很难走得下去。那这点是我很庆幸，感谢主。
1: 感谢上帝。听起来您是虔诚的基督徒。
0: 对对对对，
1: 知道哇，上帝是有在看顾您的一切的。听众好朋友，这个陈伟自己最喜欢的几句圣经的经文里面有其中一句话叫做，上帝以美物使你所愿得以满足。哇，我刚刚听完了杨文琪老师，江湖人称 Teresa 的这个心路历程哦。我最后在这一小段节目里面的这一个小节，我想要来到一个议题，是说，您给这个还在经历这一个蜡烛恩头烧的历程的职业妈妈，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提点，来帮助他们面对您刚刚所形容的焦头烂额？
0: 我应该这么说，你要善于跟你的另一半做沟通啊，因为或许在这边可能最近一个很夯的议题就是，老公你为什么不去死？啊，这个议题啊，就是日本的这个畅销的这个作家这个议题。但是我自己后来回顾，我有看了一些这个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我觉得就是说，不可讳言，走入婚姻以后，我们面对了很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夫妻之间的相处的确会有一些局域，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那也会有一些婆媳问题等等。那我觉得说，彼此之间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不要因为不愉快就把你的沟通之门给关上了。还有不要委屈自己。好，我觉得我周遭有一些朋友，他就变成了委屈自己，然后让自己越来越不愉快。我觉得千万不要委屈自己，很多时候你还是要勇敢的做自己，不要因为婚后了就不做自己，不要因为小孩就不做自己，不要因为什么很多家庭的因素就放弃自己。所以我给大家在这方面面对多头烧的这些女性，我觉得就是要做自己，然后善于沟通，保持你的心胸的开场，然后跟一些正面的思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还有回归到我们刚刚最前面讲的，千万不能让自己变成黄脸婆，这是很重要的。

0: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知心话的陈伟，要向他来挖出三个宝藏哦。第一个宝藏是这个职业妈妈的神力女超人宝典，第二个宝藏是女性领导人的办公室和书房，第三个宝藏是 Darling 人生哦，大龄宝贝他的创意人生下半场。我很高兴的要为大家来介绍出我今天的来宾，这个他绝对可以说得上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哦。他是资深的媒体人、高阶主管，他也是广告行销达人，他更是艺术工作坊的负责人，所以他可以是教5岁到75岁的美术老师，他也是策展人，他也是一个身心灵工程，身心灵疗愈工程的这个系列课程的召集人哦，他是江湖人称 Teresa， 他是杨文琪，Teresa 姐你好。
1: 好，大家好，大家午安。
0: Teresa 姐，我们在这个前半段的节目里面，我了解到您身为妈妈哦，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女性领袖啊，这个作为女性领袖，比起女性特质，比如大家有时候的既有印象叫做温婉这样子。我更觉得好像作为了妈妈的女性领袖，她会有一种母性特质，例如说她可能会比较顾全体，而不是只有部门观点等等的。所以 anyway， 我首先要来先请教您的其实是世代差异、这个来承接我们刚才说到妈妈的这件事。因为我知道专业经理人在这个实务现场哦，常常都存在着对于年轻世代的估计且说抱怨好了、就觉得年轻世代自我眼高手低，给大饼不吞，然后就是讲求自己的权益，但是不一定谈自己的职责这样子。所以 anyway， 您在过去其实是在这个职场上那么久的女性领导人的这样子的主管位阶，您怎么样看世代差异？而您又怎么样带团队共同前进？共同很重要。
1: 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在以前刚好在媒体圈的时候，我很庆幸是因为我是在网络媒体新闻部。那网络媒体新闻部来讲，如果以在媒体圈来讲，平均年龄比较轻，因为如果是在电视，年龄比较稍微高一点。我们在那时候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笑称说，媒体在网络新闻部的平均年龄是最低的。那因为那时候我带了三个部门，有影音中心、视创中心跟内容开发中心。那其中影音中心有一半以上是工读生，那工读生呢年纪更轻啊，会来自于有就是政大啦、世新啦、辅大这些传播圈的这些后辈。坦白讲，我怎么带他们？我必须说，不管我在带人或 interview 的时候，我一定是筹划讲在前头。我的个性是筹划讲前头，因为在媒体圈，你绝对是别人放假，你不见得能放假。有大事的时候，你一定要能够出席。
0: 各位听众好朋友，台风假，你在媒体圈你绝对放不到啦，台风假你都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地方跑啦。就直接讲个举个经典例子，请继续。
1: 那我自己在带人的经验上面，我觉得带心很重要，就是带兵带将带心最重要。那所以在那时候，我在整个在带我部署的时候，

0: 我很带薪，我还有一点我会很注意他们的在我们那个时代是用 MSN 的时代，然后不像现在 LINE 这么畅通，那就是说在那时候 MSN 时代会有代号，我们每个人用 MSN， 因为我们是网络新闻部，所以常常要传一些讯息，早期是 ICQ， 可能有些人还不晓得 ICQ 是什么，那后来是用 MSN， 那 MSN 上面会有代号，我会去观察我部门的同仁他们在那个代号上面的一些心情上面的微妙变化，所以呢这一点是我可能跟其他主管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如果看到他们的代号上面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会约谈。好，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是在群体，是在一个大的集团上班，难免会有就是派系斗争，然后
1: 是、啊、
0: 对，会有人踩人的状况
1: 是，
0: 那我很告诫我的部门的同仁不要八卦，不要八卦，我很排斥，我很讨厌茶水间文化，然后不要八卦，不要道人长短，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拿本事说话，这是我的个性，就是说你与其去批评别人怎么去好像践踏你，去看扁你，那为什么不拿出你好的成绩出来？我记得我在媒体圈的时候，我的总编辑送我一句话，他那时候说，听起来不是那么中听，可是却是给我一个当头棒喝。他说，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
1: OK，
0: 对，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如果你今天真的你个人你有一个 value 的时候，你说别人要不要用你？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在媒体圈的时候，那时候坦白讲我面临了东森两次大裁员，可是呢我曾经最惨的一次是我的前后左右的同事全部被裁光了，我好像一个井字形，我坐在中间，那时候为什么我没被裁掉，因为那时候我负责策略联盟，我负责跟台湾的几大入口网站负责谈新闻媒体授权，那因为我是唯一的窗口，公司不能把我裁了，裁了就没人了，所以我突然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对，这是我被利用的价值，所以同样的我也会带给我下面的同事就是说你也要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不管你今天是攻读生还是什么。还有一个我刚刚特别强调我会带薪，就是任何一个同事我都会强调他们的优势，还有一个他们如果彼此之间同事有互相告状的，或许是受我先生律师性格 的影响，我会要求证据，你不能白白栽赃别人怎么做的不好，我要的是证据，那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后面有一些事情得心应手。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大集团做事难免你会碰到底下的同仁打会摸鱼的，一定有，那这部分呢坦白说我也会要求就是我要求会有一些工作的 list， 甚至我会把它写在白板上面，大家那时候一发现见光死的时候，原来才发现原来你的工作没有这么忙嘛对，
1: 了解了解，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讲到现在的时下话题哦，因为这个新闻界连大家认为就是收视率数一数二的哦，都在裁掉元老，哇，这个真的是震撼弹哦。所以其实谈到了就是东方不败、屹立不摇的秘诀，您其实也分享了不少。但是我其实有两个其实蛮有趣的，也想要跟您聊一下哦，就是年轻的世代其实蛮注重 work life balance，但是事实上以您过去的工作经历，例如在媒体圈。绝对就是 work is life，
0: 对，
1: 这是很截然不一样的。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这样子的世代差异，或者是说就是各领域不一样的文化，所以听起来我觉得您应该是在面试的时候是一个蛮知人善任的，所以丑话说在前头啊，你才会直接说 work is life， 你如果要 work life balance，我们不如卖谁塞，
0: 就是有一些我通常会为了避免后面的困扰，我前面会先打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

那你怎么可以那么闲，你怎么可以那么轻松，我这么累。所以在以前我在职场的时候，坦白说有很多时候主管是可以先下班的，可是在当

0: 觉得
1: 当主管不能小气，就是呢你太小气呢你也没办法带兵、哦、所以适时的呢、偶尔要订订珍珠奶茶，订订鸡排跟披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年轻世代呢这一套很重要。

0: 您一直谈到就是说年轻世代，年轻世代，那同时我也意识到您当时其实在一个大型的集团里面，某种程度您负责的那三大部门，它牵涉到相当多的创意化的产出哦，包含了就是影音中心，包含了新闻媒体，那也您也带策略联盟，这个我其实觉得，因为您的枕边人他是一个极度讲求逻辑的这个合伙人级的大律师，但是您自己带这种创意团队，您觉得创意团队的带法，我们要怎么样在就是效能跟创意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啊？它有时候看起来是相斥的。
1: KPI，坦白讲，就是因为在职场上工作。因为我的主管会给我 KPI， 同样子我也要给他们 KPI， 那就是说在他们给我的东西的交差的时候，你不是只有交差了事，好，我要看得到你的成果在哪里。还有一点，我刚刚提到一点，当主管不能小气，好，当主管不能小气。所以在当时我在媒体圈的时候，我会帮同事加薪。就是说有一些同事的特质，好，有一些同事的特质，他可能他或许他会，在别人看起来，他可能会比较怯懦一点，不是那么 OK。可是我有看到他细心的特质，所以我会分派给他不同的工作，那也因为这样子去给他信心。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加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奖惩分明啊！我其实有看到您奖惩分明。如果要告状，拜托拿出证据；那如果要这个往上爬与加薪的话，那您也会是很及时的出这个手。
1: 对，
0: 了解，
1: 对，不能小气，不能小气，还有要善于观察。
0: 是这个我今天很感谢杨文琪老师 Teresa 姐，她其实是谈到的是许多女性领导人的心法也有功法，这个是有心法也有功法的。那在这一段的小节里面我想要请教您的，也为我们下面的那一段来开一个头。这是一个鼓吹万众创业的时代，我

0: 看过好多，就是这个才刚走出校园还一脸稚嫩不知道社会丛林法则的人，他们说哎，旁边的人鼓励我创业耶，我就想说哎呦，有那么容易哦，这样子。好，好，那所以我要先请教您一个，那也是对为我等一下承先启后，您刚刚谈到 KPI， 所以我们可是当您其实也创业，好，所以当您在创业的时候，因为创业它的概念没有前路可循，您是为自己披荆，为自己的产业披荆斩棘，所以您如何让你的领导跟你的绩效是正相关的？这个在目标管理上，以前在大组织说 KPI， 后来英特尔到 Google出现了一个叫 OKR， OKR 就是说关键这个key result， 就是关键指标管理，又是另外一种比起 KPI 由上而下， OKR 它比较是双向的，甚至由下而上的。所以您在领导跟绩效之间的这些管理的功法心法，我们再谈一谈吧。
1: 应该这么说，如果说领导跟绩效，这里面要去怎么取得一个平衡点，取得一个平衡点，我必须这么讲，在领导之余，谈，我会给自己压力，因为今天如果你要当一个领导者，你没有一个能够承受压力的一个臂膀，你没有办法去要求你底下的人来交付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当你自己先做得好，底下的人才能做得好，所以这也是如何去要求下面能够交出一样像样的成绩单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对，就是你必须得自我要求，得自我要求，当你自我要求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要求下面，而不是你今天言语律他宽以待己，那这样子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点。
0: 是是，哇，那我可以为这个来做两个我的心得分享哦。第一个，我意识到领导人恐怕是劳心也劳力，而不是出一张嘴说自己劳心而已，恐怕也劳力。因为您谈到说您当时会这个在上班时间尽量可以与你的伙伴们同在，而不是就是让伙伴们以为诶，我的这个主管怎么都人没有在办公室，好像很轻松在家里躺一样。 OK， 所以领导人其实真的是特别是如果说面对的是有世代上面的价值思维比较不一样的，那可能就要承担更多来劳心劳力。第二个是我听到这个有一句话说过，就是教育无他，榜样而已。我听起来您身为领导人，您除了如果回到就是像家庭大家这种都有的观念里面，您不止言教哦，您还包含身教，您自己要立榜样。
1: 是，也因为在职场立榜样，所以变成在回归到刚刚提到的一个议题，母亲这部分，我必须给自己打的分数是不是那么及格啦。因为我投入的工作时间坦白讲是大于家庭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很忙真的是很忙。那好在啦，好在我儿子现在还算成才。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0: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媒体的高阶主管，也是广告整合行销达人，也是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的杨文琪老师 Teresa 老师的分享哦。我们在这个上半段听到的是他这个职业妈妈已经熬成阿嬷的神力女超人宝典哦。然后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谈到这一个女性领袖的办公室。那在下一集的节目，我们也仍然同样的要邀请她来分享她的 Darling 人生，大龄人生的这个下半场更精彩。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锁定知心人语的话，您还可以在其他的重播时间来找到我们。好，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台北时间礼拜三早上7点，礼拜六晚间6点，礼拜天早上10点，周三早上7点。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最近有一个新闻啊，让金辉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孩子真的是很棒的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有一位爸爸哦，他本来呢被诈骗集团诈骗，已经汇款了300多万哈，然后后来呢要再汇款第二次的时候，200万呢被他的念大学的女儿发现了，然后呢女儿就跟爸爸说，爸爸这个很可能是诈骗哦。结果还好，也是因为孩子的机警，帮助爸爸把这200万呢没有被诈骗集团给骗去哦。然后呢也算是减少损失了哦。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大人真的是很忙碌哦，但有时候呢其实你看家人还是很重要的哦。因为呢女儿就成了爸爸的守门员，对不对？帮助他呢至少保住了这一半哦，200万的财产哦。那坦白讲，我相信这个也是爸爸他们可能辛苦赚来的哦。那很多时候呢，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哦，我们现在感觉好像呢，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很怕碰到诈骗哦。但事